0: 新的研究领域。
1: 以前在魏晋南北朝到唐初，唐到武后以前都是寒门啊，高门望族嘛。武后在当政那个时候呢，就有一点呢比较重视这些考科举上来的人，因为他跟李唐没有关系。宋代以后，这个中国呢是官僚为主体的。如果以官僚系统为主体的话，作为国家统治的一个架构的话，那么民间的经济呢就会很活泼，因为民间的经济呢不会完全受制于贵族、外戚以及到一些有功的大臣。其实西伯乡切郡区的那个题目，在宋代的研究，它是非常精准的一个切郡区。
2: 中国的经济史很难做研究，差不多是财政史，而且西伯先生慢慢就注重在下层、下一层的资料，这个文书、文件，商人的井底书。
0: 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商业活动各自精彩。该如何确定某个地区的经济变动之于全中国的意义呢？斯波义信很早就感受到传统汉学的局限，以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日本汉学的实证传统，开展了江南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分析。1988年出版《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他发现是水路主宰了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命脉。
1: 江南那个经济是要把它移到那个洛阳、长安去，支持王朝的发展。所以宋开封也好，啊，南宋当然更厉害了，它完全是在那个杭州嘛。那到了以后的朝廷都是在北京啊，那变成南宋那个运河就通到北京，一路到今天，长江流域仍然是最重要。江南那个经济有一条长江水，我把内地所有的经济都往沿海那边送。
3: 陸上交通は一番損なんですよね。そういう効率よくね。だから水上交通はその3倍か4倍は安く物を運べる。早くです。しかも。
0: 斯波义信为了查考中国商人，寻找区域经济活动的脉络，不但研读大量史料，旁征博引，更从中发现了中国都市的发展模式，于2002年出版《中国都市史》，提出了当时相当独到的见解。
4: 这个斯波先生他在选择书题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他要用都市而不是城市。城市的城就是指一个大聚落的围墙，他重点在于政治性镇压统治的功能跟军事上防御的功能。都市的都呢，指的是都会，英文叫 emporium， 也就是说重要的贸易商业活动的地方。
3: 普通の人はみんなそこら中村があると思ってる。あの闘争もそうだけどその前もね。だけど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って。村っていうのはあの記録に残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のはね、南北朝。南北朝であって、それまではまあ田舎には住まなかった。それでですから村って字そのものが新しい字、新しい字なんですよ。
4: 在1977年，其实在那个William Skinner 的那个编的书里面，也就写过像宁波啦等等这一类的城市。那可是他为什么到了那个2002年的样子才出版了他的那个城市史书？前后这样就20多年过去，这其实也是斯波先生做研究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常常把问题看了、想了，放在心里面，慢慢的在长年累月的阅读中间啊，形成他成熟的看法，充实他的这些资料，然后呢？他到了时机成熟才把它写出来。
0: 庶民的商业活动带动都市进展，斯波义信说，府城台南正是说明中国都市史的最佳实例。 为了更深入考察研究，

0: 他曾经多次造访台南。
1: 中国一个政权过来以后，在这里所谓 settle down 落地生根以后呢，但是他并不是跟传统

0: 这样一个，如果你研究中国的话，你跑台南市就很容易就跑完了。
1: 台南在日本人来以前，它本来就是那个城市，就是有城的嘛，啊，所以就是有城门啦，啊，所以他师傅老师在演讲里面就讲有四个城门，就满足了这个民众的需求。像譬如说东门城，很多的植物，笋子啦，那个蔬菜都从那边进来，那个是因为他出去就是人得归人嘛。日本人来以后，他就把城墙拆掉了，就变成用那个棋盘式的近代国家啊，就有两个圆环、三个圆环，这样发展出去，那整个都市的发展就不太一样啊。
2: 四部异性常年观察中国的都市化与商业发展，还将目光放在海外华人，研究世界各地的中国城。他发现中国人不论到哪个地方，都有着勤奋工作、极力凸显个人专长的特质。在异乡力争一席之地，而且在人际关系与商业往来之中，如同蜘蛛结网。华侨已然不是在地发展的组织，而是因应市场而生的经济体系，而这也是他另一项重要的学术发现。
0: 大概十八世纪以前出外的中国人，男生为主，很少女生。那你跟牛结婚的，那你跟当地的女生结婚，甚至下一代呢就变成混血的中国人，他们呢就维持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但他已经非常原住民化了。那这些人到今天他们认为，哇，我也是有华裔血统，如果不是的话，新加坡华人他们一般叫我是华人，泰国我叫华人，啊，马来西亚我叫华人，他很少说华裔。不，西伯先生讲华裔跟华侨把它分开，他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把它混淆在一起，因为否则的话就会使得一种误会产生。
3: 西伯先生以一个不是以研究海外华人为主的那个研究者。但是他对这些问题有蛮深刻独到的看法，那这个主要原因是日本对于那个华侨史的研究，其实也有它漫长的历史，就从我们刚才讲过明治维新以来的这个新的日本的史学传统里面，华侨史研究是当中很重要的课题。
2: 斯波一心相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不像传统学者只考据束之高阁的历史资料，而是采用西方学术界早在50年代就开始流行的人类学跟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态度在日本汉学界实属罕见。
4: 先生は、まあ、日本の学会では比較的長く恵まれなかったんだね。東京大学にもっと早く入るべきだったね。もっと東大教授は早くな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ね。本当にここで尊重されてたとしたら、だからタンプライズ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まあ、非常に喜んでおら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けど。
2: 即便一路走来掌声不多，斯波异性仍旧义无反顾。他像个苦行僧，默默研读大量中国史料，却又洞烛机先，将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跟日本汉学的严谨传统结合，找到前人遗失的那一片拼图。虽然斯波异性一生著述不多，但他的每一本书都是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也为后人开创一条研究新路。良辰吉时已到，信徒扛着大旗，准备和其他宫庙的信徒绕境前往沙桃宫为三太子祝寿。这四个宫的信徒轮流进到内殿向神明敬香，他们平时称兄道弟，没事串门子，有事互相照应，这是台南相当道地的敬的文化，而这也是斯波异性对台南的一个研究重点。
1: 就是台南市内庙的境，很简单的就是庙的势力范围啦。家的是沙桃宫，啊，家的是梁皇宫的境，啊，家神仙宫，啊，家保安宫，啊，对，保安宫、银宫、一告华平路拢是啊。 还有一个连襟，比如说四个庙人在。

0: 一起，比如说我们就说四安进。
1: 虽然清朝的政府在台南市有它的行政系统的区划，但是民间在实际行动的时候，比如说碰到那个小偷强盗啊，那个民间叛乱的时候，要组织自卫的这个团队等等这些，他们还是透过以这个核心寺庙为中心的净这样一个组织，所以这个他也把它当成是，就是说台南市的城市发展的特别的历史的一部分。
0: 建教的时候说会弄那个不见天，那不见天所到的范围就是他庙的境啊，有很多庙会打架，就是说我的庙，我认为我的不，我庙到这边，所以我不见天就到这边，那别的庙绝对不是，好啊，就会这样的争执，我常常听他们在争执啊。
2: 那净主是怎么选出来？
0: 净主像四，像四安净他没有净主，他是轮那个做轮。楼主，轮就今天，今年是梁皇公做炉主，他的旗子跟那个香炉就在那边。
3: 天皇をね、だって移民するとき持ってくるんですよ。灰を持ってくる。あんまりこれ御利益がなくなるとまたね、距離行ってね、新しい灰もらってくる。浙江省のね、地方紙なんか見ると出てくるんですよ、地って。
4: 斯波异性提档净是相当有特色的华人社会组织，更牵涉到数百年来的人口流动，而这一些的发现都是源自于斯波异性最初的研究，查考中国宋代经济史的发展而来。每天早上9点，88岁的斯波异性都会穿西装戴帽子，准时抵达地铁站，以徐缓固定的节奏走路10分到东洋文库上班，数十年如一日，这是他的日常，也是养生之道。
3: ちょっと話してるのはね、頭にいろいろ助けてもらってます。
4: 工作是养生，研究是乐趣。斯波异性每天还要大量阅读。他最近将家中藏书全捐给东洋文库，一生的阅读量非常惊人。
2: 这些都是你送给东洋文库的书吗？
3: そうというかもう、いらないの捨ててください。
2: 你买这么多书在家里，太太会不会很辛苦？
3: 太太辛苦，
2: 是很辛苦。
3: 不满意？
2: 不满意吗？
4: 之所以想把家中藏书捐出来，除了实在放不下，这也是斯波异性经历3.11地震之后才有的体悟。当时东洋文库藏书架被震得东倒西歪，珍贵藏书散落一地。他跟同事合力复原后归心似箭，无奈电车停驶，交通中断，他竟然一路走回祁玉县的家，足足走了5个多小时。
3: 落ち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
2: で、
3: 鳥の。
2: 鳥
3: の上をさ。
2: 鳥
3: の上をさ。安全安全でした。6時に出てね、1時半ごろ着いた。
2: 不担心太太吗？
3: 大丈夫だって言ってた。
2: 大丈夫。
4: 繁重的研究及管理工作，斯波异性如何疏解压力？答案就是家里的白文鸟。最高纪录同时养了16只。
3: 全部つけました。割にね、利口なんで。ね、私帰ってくるとね、階段があるんですよね、あるんだから。音でわかる。
4: 喜欢种花、养鸟，现在还种菜。私底下的斯波异性温和有礼，对学生后进都相当体惜，但在专业的学术领域上，态度却是认真严肃，曾有学生被他吓到胃痛，但也十分感念他的教导。
5: 我应该是说非常亚萨西或者是柔软，但是其实真的是严苛。我一直看下面，然后没有勇气看上面，然后看大了。然后我最有印象的是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念史料，然后我看不懂， 然后我到他的研究室去，然后他马上也拿户告诉我，好像是有生气的感觉，就是。

0: 这么简单的，你没有办法说你念，然后打扰我的。那时候他非常忙碌的。
1: 千葉先生を見習おうと思っても見習え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もう先生はこの研究所東洋文化研究所の所長をなさっていた時代にも時期にも朝早く署に来られて何時間かご自分の勉強研究をなさって論文本を書いておられました。
2: 即使身为日本汉学界的重量级大师，斯伯硬性待人完全没有架子。平时说话相当温柔和气，但他在必要时刻却又具有决断魄力。他成功带领东洋文库转型，走过经济危机，寻求企业澳元，让东洋文库重获新生，有了崭新的风貌。而在学术领域，斯伯毅信更是善于聆听，尊重不同意见，从不批评他人。
3: 学术细节上，很多人就说别人的坏话，尤其是同行的人，尤其是专业越来越接近的话，差不多50年的交流的，但是听不到他说别人的坏话。
2: 将一生贡献于汉学研究，斯伯毅信如今还有未尽之功。最近他忙着查考资料，想做类书的电子词典，还号召一群年轻学者将过去不断重刻复印的中国类书电子化。即使到了人生耄耋之年，斯伯毅信仍旧倾尽全力，希望能推动日本的汉学研究再往前一步。应唐奖之邀，宇文所安与斯伯毅信来到台湾，分别在台湾师范大学与台南成功大学与年轻学子分享学术成果。
4: 我们为什么看所有的诗？为什么不只看那个名篇 ？Why aren't we reading just the famous poems? And I asked them, when did the famous poems become famous? Begin with the small things.And taken together, those small things may lead to large things, but the large things may be not what you expect.
5: 大家知道王维的《鹿柴》这首诗，那很多人会觉得那跟佛学有关。可是其实 Steve 认为那就是 deer fence, right? 就是一个围着鹿不让它跨越到外面的一个栅栏。从这个小地方入手呢，但是不会停留于小地方。
2: 如同哈佛课堂重现，宇文所安抛出问题，刺激听众思考。他以王维的诗文为例，要人们摆脱传统的包袱，看清楚小地方隐藏的线索。甚至还在演讲前几个礼拜，亲自到陕西蓝田辋川集事发地，查考1000多年前人们的生活轨迹。而斯伯毅信虽然年事已高，还事先录制演讲影片，与台南成功大学的师生分享。
6: 年はまあ人間の体で言いますと、血液系と結節の部分を占めるわけです。ですから農村をまとめて社会経済人文の活動を活性化さ。
2: 慎重、周到、体贴，这是斯伯毅信自然流露的谦谦风度，更是他虚怀若谷的大师气度。
7: 我们在那个台南的时候，我们有天晚上一起吃饭，然后就带了一个那个日本的那个卷子，就说：“那个帮我签个名做纪念吧。”然后呢，只不过是要他写斯伯毅信四个字，他大概花了5分钟呢才开始落笔。所以我们大家就想，拍谁在害了一个折磨一个老人到这个地步，就是所以你对他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要求，他也会非常认真的去对付他。你如果要签名，我说笔拿来，刷刷刷，一秒钟结束的事情，他花了好几分钟，就他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
2: 不管是88岁的斯伯毅信，还是72岁的宇文所安，他们都是将满腔热血、毕生之力投注在中国浩瀚无涯的文学与历史之中。

以细腻的观察，独到的见解，为现代社会与中国古文明最辉煌的唐宋时代建立起对话的桥梁，为当前充满变动的世界局势留下应对的智慧。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的我拢爱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阵布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核桃吼，伊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不是口上说，不是心里思，不是意中想，而是这一切的完全放下。

0: 你看看你。
1: 文心啊，
0: 手术也关嘞。
2: 阿爸，我想要去读册啊。
0: 读册，咱台顶哦做戏不是做人，忠孝节义也拢会晓，才来甲我讲读册。等下，你嘛拢共款，吃人的饭，还人的饭，练功就是你的责任，知无？因为家的七弟还阁会记无？拿走裤，拿手，我听，紧紧。

0: 哎呦，你是咧喊面哦？我较大细声，啊！你是去梦啊啥？
1: 我，啊，我都梦到老爷讲，讲叫我去做伊的机身啦。我甲伊讲，唔，啊，伊袂，我唔，伊袂，我唔，伊袂，我，一个我险起架起来啊！
2: 文生啊，好佳哉，你甲我叫清醒嘞，若无我赶去就免做，啊，我得改道去做同志啊。嗯，安尼嘛袂歹啊。嘿，哈哈哈，啊是去梦到啥啦？讲去梦到咱老爷公啊啦。梦到咱老爷公哦。对哦。颠倒万岁呢。哟。啊，你咧骗笑伊啦？我帮助呢，迄老爷公啊无来互我梦，啊，煞去互即个水里梦到，我看你是醉甲乱乱梦啦。
0: 老爷
2: 公啊，都无咧讲过，找你种的做机身。用用懵懵
0: 啊，啊，有想要做啥哈？啊，
2: 人生敢这尔无目标呢啦？啊，是讲哦，爱念懵念啦，后摆若要听我念嘛，无机会啊啦。唉，师爷，啊，你真是要甲咱电刀扳手开哈？嘿啊，时代无共啊啦，我这老头脑吼，拼袂过人的新出头啦。啊，我这是吼。
0: 点头壳死脑筋啊！唉，人生是够剩偌济，拼人命啊！身体嘛渐渐无法咧啊！啊！话是要讲会了，袂真袂讲，较快了啦。好啦好啦好啦，坤生啊，啊你是赛因后生的，你敢真是歹接班哈？
3: 我唔是不爱做戏啦。
0: 但是我家己，你想嘛？
3: 你想？啊，你有啥物理想啊？啊，理想咱准备食，传统才会当安大人心啦。啊，你逐工拢想想迄有空无顺的呢？啊，一百个人在地就会当安大人心啊吗？啊，另外100万个人呢？另外100万个人呢？所以我讲你点头壳死脑筋嘛。
2: 啊，甲你讲啊，这无效啦，总讲一句啦。
0: 这班若考虑到爱倒啦，我归去吼，甲收起来，后摆通我留一个好名好声啦。
1: 啊，咱电刀班若正实咯，甲收起来啦，啊，我倒无钱啊，通卖酒。吼，
2: 啊，你唱歌遮尔歹听，啊，无怪咱电刀班爱收起来，就好通改改个啦。
1: 酒改唔好。
2: 哦，啊你哦，哎，
1: 师爷。啊。
2: 处理代志放较两日啦，坤生啊，啊，既然吼、哦、你有你的想法吼、哦，我看咱电刀班最后一出去，就看你的啦吼、啊。啊，爸，你创啥啦？啊，今仔日不卖做啊，我卖做啥要做？我啊，啊，
3: 你，
2: 对啊，啊，你的时间唔来，老爷写一出来较有意思的戏，啊，大家最后一遍，佮拼后摇公仔看。
3: 啊嘛，算对老爷讲有一个交代啊！啊，
2: 你就是要做小生哦？你惊着？啊，两小童是要做落咯？哦，你哦，哼，
3: 阿爸，我，
2: 免惊啦，做你死啦！啊，问题是我死啊，你都未爱啊！啊，
3: 你无死，你哪知我未爱啦？我
2: 可歹嘛，剩最后一遍尔啦！大家拢爱尽力而为，爹讲哦，自然就为咱陪伴一切啦！啊，佫再讲哦。 坐你下，坐你下。哎呦，气死我了！
0: 出去呀、啊，哟！

0: 见，竟然想要霸占灵鹫山看胖。
1: 哎，
0: 嗨。
1: 他做到本也也占领灵鹫山，根本就是阿门扛石头。
0: 白好啊，白好，我一定好了。

0: 主请了您呐、啊，
1: 文殊菩萨金鸡玉片对罗阿修罗道，那是要将因收持，恐叫斩害圣人。
0: 你记起失念，不也是对你阿修罗道啊？就好，你可知你手上一点，可以是失念的凶器，也可以是够我死对你去啊？这莲花无脉，请菩萨指示。就好。

0: 事是爱变好，投胎转世，含冤团仙干嘛？
1: 不错啊，
0: 这可以啊。冤团仙啊，解阴论，再给家庆归仙门。但是你看，我先替冤胎难化瘟，变好。

0: 一条啊！
1: 阿叔啊，啊，即摆是话你要起家哟。
0: 无啦，你甲你同款，去望到老爷啦。
1: 有影无啊？还是望到啥？
0: 我望到咱老爷吼，伫天顶是白鹤仙子，下凡继续传仙噶。
1: 哦，讲敢若真个咧？
0: 真个呐，你哪呢？
2: 勇嘿，无惊无惊，母少吼，乖哦。
0: 啊，王秋啊，头拄仔我含面去见恁囝吼，歹势歹势。
2: 哎呦，袂啦，那有啥物要紧？文生啊，啊你也煞毋知讲。我这熊啊，戏班囡仔呢？迄若落过蛋，你都困。我哩讲，落过衰衰精神，有够乖啊袂？
1: 奇怪安尼，啊，咱老爷讲吼，细汉一只金仔，然后大汉的，迄面头一只金仔做记号，红手啊。啊，恁熊啊，拢一直竖一粒牛奶嘴啊，迄面吼，奈无一粒牛奶嘴啊做记号。
2: 哎呦，我平头听你嘴言嘴语的。
1: 来来来来，
2: 哎呦，要创啥？
1: 今日去请主请客，金仔登青，来我变一下。
2: 你即马是气功啊你？咱做戏班的，你敢真摸黑？迄老爷讲我嘛摸黑受着你啊！
1: 拜托个，这钱嘛呢，那也是摸黑啊！
2: 哎呦，光棍了，拜托个，赶快摕去洗。
1: 哦，你用啊，这够棒哦！
2: 你洗啦，你洗啦。
1: 哎呀，哎呦，臭光棍！
2: 哎，你好，好着你，你嘛较正经个好无？用啊，今日这出去若是搬山，你都袂当搁再听到咱颠倒班的锣鼓弹了呢。
3: 好，好啊啦，莫再讲啊啦。今仔日吼，这出颠倒班的最后出戏哦，若演得好，上盖好啦。出戏咯。哦，我啦，你真正乌蛇呢？你若搁想点仔蛇吼，你倒来就打拍啦。
4: 哈，你明星介绍钱呐？
3: 我咧介绍，坤生啊，你来介绍啦。哦，来啦，我甲你用麦克啦。
4: 诶，坤生啊，坤生啊。讲较慢嘞，讲较慢嘞，
0: 你较紧嘞啦。
4: 好啦，
2: 勇诶，咱来甲老爷公啊拜拜嘞吼。感谢老爷公啊，给阿母戏通我做，当赚你牛零钱哦。甲老爷公啊拜拜嘞。

哎，无咯，死咯，你为伊在创啊？

0: 秀桂姐啊，
1: 啊，
0: 来，你讲好啊，我帮你收得好
1: 啊。哦，多谢你。
0: 没啦。走你掉。
1: 老爷公啊，想袂到吼，今仔这出戏是咱电刀班最后的一出戏。以前吼，爱嫌莫嫌啊，嫌嘛讲我无爱做戏。嫌头家吼，戏路少，薪水阁低，其实哦，迄拢是食即惯即啦。那毋是因为吼，我爱跋筊，欠人规身躯负债，我嘛袂去吼。
2: 做客一样天上尊，人间难得机会的顺。歹势，我拜一个吼，啊，换我。老爷。

0: 一、两、三。
1: 拜老爷，你
2: 来拜个地
1: 啦！
2: 拜食饼安尼，
1: 饮
2: 一嘴。
1: 无啦，我叫你
2: 参死了，
1: 我
2: 都留
1: 酒你家己饮啦。
2: 小飞机啊，哈，叫你阿妹，
1: 哈，
2: 你来这就吃啦。
1: 叫我，
2: 真的啦。
0: 拜大妈，老爷讲是一家亲。

0: 兄，今在风景里园，官人有处阿兄，想要问天啊个去。
1: 皇兄，现此时天下兴平，不如命将为个官，献给太平人，以示庆贺啊。
0: 嗯，杨兄说得有道理，大歌团
2: 是。

0: 洪兄，洪兄，洪兄，洪兄，
1: 平心
0: 下万岁。
1: 刘卿
0: 有何事情呢？皇兄，微臣方才见皇兄，何事了又所思啊？
1: 方才是果然为闻听出去，听得入神。卿啊，寡人确实为了一事，使得我必须不得其解啊。
0: 哦，皇兄不如说出梁微臣为皇兄分忧啊。
1: 上卿啊。

0: 枪，小董其实把他们晋江姑姑拢啊算尽钱财，伫咧包建老夫为幼儿为害枪，苏世清根本都无将我放在眼内。
1: 好好好。

0: 爱死，为爱情，你担心你为官，该出几丝先破嘛？
1: 是，为爱情，莫非先当是你自己好呀？哎呀，啊你是犯了欺君之罪呀，
0: 心上的。
2: 皇上，是不是当上击破，何必心一关呢？
3: 可以呀、啊。有听，
2: 是
3: 准备啦。
1: 吕海清，你可看得出吗？
0: 啊，吕海清，你若看无，是毋通耽误阮众人的时间呢？

0: 上，楚奇婆乃是阴路之公车婆呀。
1: 公车婆
0: 是
1: 女阿正，你那媒婆鸡婆乱讲话，是犯了欺君大罪哦。
2: 对啊，女海清，你是要如何证明呢？
0: 这，皇兄，是唔是当好微臣现场制作演奏一番呢？
2: 当然是可以，官人准你走来。
0: 谢皇兄，准备来，来。
1: 这女海清。

雷海清，你莫以为你凊彩弹一曲啦，就想要欺瞒皇上？你明明是以笑还乡。

0: 上
1: 听啊听啊，
0: 皇上，华仙宫出现两只妖怪。
1: 哦，妖怪！
2: 当当啦啦当当，来。

0: 电影甲头前拖青江，头破本江洗身躯，哪里哪救狗？长，当当啦啷当当，哎呀，当当啦啷当当，哦，当当啦啷。
1: 我阿姐啊！
0: 哎呦喂呀、啊！哎呦，什么人啊？
1: 我啦，
0: 阿辉啊，错一个，我当作什么人呢？
1: 啊，煞唔知影，拄我看你练功夫，我感觉有够心酸你个呢。
0: 啊？你咧心酸我？
1: 对啊，我感觉吼，也是像你这种自细汉就伫戏班大汉的戏班囡仔较好，趁滚卵的时阵吼，学较有功夫。
0: 吼、哦，阿辉啊，啊你大学生呢？你咧心酸我？啊，明仔载哦，咱电脑班也无整啊吼，你会当回去找头路，还是回去教书？啊，我嘞，唉，为着生活每日得来洗身躯，啊，我过火呢。
1: 哎，刚刚电话呢？哎
0: 呦，
1: 搁坐你只讲话啦。
0: 哦，啊，你来用常常咧打趴你啦。较紧嘞，较紧嘞哦。当当当，哎呦，我今日敢那还袂拜老爷呢。丢丢丢，噔噔噔噔噔噔！哎呦，老爷，你着不必哦，大家今仔日拢演落好，唔通出错嘿。老爷，我管下啦，你是我拜过第一尊老爷公呢。你敢袂过会记哩？我第一遍领咱电督班的心路金，就替你拍一面金牌，真紧，这面金牌拢已经旧去啊，嘛袂金啊，老爷。到了

0: 呀？怎么的啦？
1: 娘子呀，
2: 我讲，
0: 金家，这人看起来这么面熟，
2: 好、哦，我想到了，原来就是对头的家主，凉州先生，别好先祖。
0: 哼，凡间投胎变凡夫，一步坚守将一毒。
2: 我大妖孽，我为海清跟恁素不相面，也够污言乱语。

老爷啊，歹势啦，无采我当机时哦，是搬三小杯，才甲你车转来咱电道班的呢。啊，无二五即卖咧，我体力有限啦，啊，这个班员哦，后顾啉酒，顾跋筊的，啊，后顾囝的，后头工拢想要出班的，后家庭压力的，后干那顾你上无要替我接班的啦。哈，种种的无奈啦，总讲一句啦，老身无能，罪该万死啊！哎，阿老爷金牌没啥地，阿来存两地尔，嘿嘿，阿另外走一地。

鬼啊！啊，夭寿啊，还是送我北去啦！敢讲后台调查到，有可能啊！今仔日送来拜老爷，敢是电风欠钱去买酒，头北金白衣去学当店收，也是小鬼搬家事了了。

0: 其他的阿姿啊、阿如、阿文啊、阿良、阿贤、阿祥，恁大家拢敢来嘞？我今仔日吼，若要甲恁大家讲清楚，看。啊，过去莫讲好啊啦，啊为着一块金牌尔尔，啊若去影响到演员的心情多好，啊煞煞气啦！阿爸，啊你是安那？你干顾你理想就好啊，你要出关啦！哎，阿爸，阿爸，你情绪嘛是要控制一下。这么时间来呢？
1: 你管我？
0: 阿爸。

0: 下三言相关，挑转
1: 诶
0: 啊、哦、是圣上告慰今受记过圣上
2: 免礼免礼，今受姑娘啊。

0: 受伤，减少个体。哎呀！圣上，
1: 锦绣姑娘，本圣上的心意，敢讲你完全无了解性？
0: 圣上，请你去注重呢。
1: 你放心，我保证，予你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还有吃未完的山珍海味啊！
0: 圣上，你给我放手，你给我放手！圣上，
1: 你莫惊吼，我好好疼惜你，来我整一个。
2: 圣上，求你放手。
1: 我老杀出个枪甲金啊！哦，原来是皇上面头前的大红人，绣红妖怪的雷大人啊！
2: 不敢当，下官参见圣上一礼。
1: 免礼，本圣上有要事。要来找雷大人啊！哦，
2: 唔知圣上你找下官有何要事呢？
1: 海清啊！

0: 知影好歹哦，都无采我用心啊啦。
1: 都不懂不相为谋，你有你的想法，我嘛我的理想。
0: 理想？啊，你有啥物理想啊？啊，理想敢有前途哈？
1: 啊，无你安尼就够有前途啊吗？
0: 啊，你哦、喔，
1: 你是讲安尼，
0: 我无可能。小心咯，小心咯啊！这是要如何是好？

0: 一个会晓做戏、未晓做人的点头壳死脑筋。
1: 先生，且慢行啊！
0: 雷海清，你跟我较差不多呢。
1: 海清，莫为小事牵挂在心。
2: 金秀，你受委屈了。

0: 好一对才子佳人呐！
1: 真是锦上好命啊！
0: 见讲五祖万岁，贵贵千秋。天心
2: 谢万岁，贵妃。不敌皇上驾临，满足我们迎接，请皇上原谅。
0: 现今何岁之有？方才是寡人为要分天献天，你所造一切，你处这么名人之前恐怖啊！
1: 我来请你共锦绣姑娘，生者拢在女貌。皇上，你看，你是不是应该生民之美呢？
0: 这是理所当然，寡人属意，听你和伊乡人欢呼拜堂啊！
3: 小主隆恩，
0: 平心平心，
2: 谢万岁。
0: 对啦，瑞卿，寡人按你所铺成的家乡位置，你进行得如何呢？
2: 不负圣命，依据破所写的家乡位置，已经铺设完成，甲母爷已经训练完毕了。
0: 真是的呀，
2: 是
0: 太好了，平卿。你真是不懂欢庆啊！
1: 皇上，既是如此，你就一同瑞卿合奏此曲啊！
0: 神妙，神妙！瑞卿，我哩想要跟你合奏一曲，
2: 神准旨。
1: 臣妾也为皇上献上个相舞一舞。
0: 哎呀，太好了！哪里瑞卿，快快准备啦！
2: 是。众个歌听令，
3: 在
2: 准备献上月上舞一曲。

0: 受个小委屈啊，并且这位的总管啊，
1: 啊来，啊咱苗栗放松吼，咱苗栗即摆要来搬头家落主，啊且咱做伊的师傅先休困一下，等咱若搬好势，才通知咱开宴出嚟啊，好不？真多啦，真多谢。
0: 在。啊，安尼边啊，啊最后一句讲讲的啊。哦，下奏龙舞。

0: 啊，是安怎啦？
1: 看我的囡仔无啦？
2: 囡
1: 仔？嘿啊！啊，电风扇我的囡仔吃未？啊，我这要搁找无？唔减一支，安怎会人要上台啊呢？我的囡仔嘞？
3: 啊，我到客厅
1: 啊。吼，安拢讲你客诶？
3: 在念吹球哩。
0: 哎，讲囡仔胖
4: 去
0: 啦。
4: 囡仔你啊？
0: 哎呀，
4: 迄拄食迄囡仔摕去佚佗啦，紧紧紧，
0: 等下边，我来讲，我来讲。

0: 哎，坤兴啊，你爸囝是你安怎啦？台口还无到，我台顶还原来到，啊，做歹做业呢？
1: 是的啦。
0: 小孩哦，
1: 人就会使动脑啦。这动脑哦，台顶咧讲啥都唔知影。
2: 中场休困一下啦，血甲会落花啦。
0: 勇诶，来，阿母抱一下吼。
2: 困
0: 啊！哦哦，哎呦！阿丽达，你行，你光光，你哭
1: 啊！你囡仔本来就无咧哭，啊无在某只啊抱起哭，伊只食饱烧用咧。
0: 啊，怎么个抱起看你喘气无？哎，
1: 头大囡仔我抱有咧喘气，无咧喘气，我煞唔知影啦。
0: 啊，今日佫吵你，嘛剩今仔日尔尔。
1: 哎，你是咧点啥香啦？你上到老浦东啦，今日带一班，明仔载带迄班，煞想家要抱无两个，像你这种的啦。哎呀，拜了几偌准啦！
3: 吼，够奇怪，今仔一天你要来徛我就对。
1: 我唔是咧徛你，我是咧气你啦。
3: 你是咧气我怎啦？我都有趁早有通食咧，顶个班就要收徛你，啊，讲我要带倒一班，创啊啦！
2: 搞你一

0: 别人
1: 啊！
0: 哦，别丢别丢你嘞！
1: 你也讲我要去拜就是拜老爷，不是拢同款颠倒万岁，
2: 同款就无共师傅啦，无像外下啦，拢好命人咧好啦，看电影拢买门票的啦。
1: 点管？
2: 哦，好啊啦，今讲几句啊啦，少几啊你也同款啦。
1: 你小厝，
2: 你小过境啊？你真好人安慰你啦，那我甲你安慰啦。你即摆叫小欠人偌济啊？
1: 嘛有偌济啦？
2: 无钱就用少的啦，人想要外口啦。
1: 关叔啊，啊你是今日去一个菜也是无啦？
2: 哇，要三蹦三哦，我来要叫伊去啊！你，哎，
3: 卖生气。师啊，无代无志，讲这上好气啦。
2: 你酒若减饮过，才来甲我讲，我有哪咧怀疑你的啦？
3: 但是怀疑我啥？师啊，话得讲好清楚啦，唔通看到乌影就开枪，当作我拢未生气。
4: 啊！卡细你个啦！
5: 来搞你用我惊着。
2: 阿辉啊，你大学生啊，你敢要相信咱班的有人下手真呢？你甲看卖咧，老爷金牌胖去一地啦。
5: 金牌胖见咯。
4: 哎呦，
5: 啊对啦，
4: 真是胖见就对啦，
5: 减一地。
4: 三个，
5: 卖生气啦，咱班无人来摕老爷金牌，啊，其实
2: 迄是怎样耍啦？我唔是伫个唔甘老爷一地金牌呢，我是伫个烦恼，烦恼无甲你遮讲，你知无啦？哎，我做人实在有够失败啦！天道把我手里收起来，我放甲你一般无奖一个地主，世界伫咧浪流连啦。
4: 哎呀，你相信我，我无啦，我
6: 无啦。啊，咱
7: 这个厂长吼，咱头家拢做即摆已经外久啊，
2: 下一个
7: 做伊的师傅，会当开始做伊啊
2: 哈。好好好，听着听着。
3: 时间到啊啦，人家出药啦，叫你出台啊啦！
2: 靠药啊，来两三公斤的，我袂话阿婆阿弟的呀，有食无啦？
3: 有啦，
2: 有食你啦。头拄食吼，然后较超过，大家较无阿妹啦。
3: 哎，做药。

0: 众卿有事来朝，
1: 启禀万岁。李行，这次建议皇上提调你安禄山回京，又恐吓安禄山，又造反之意，请万岁多加小心啊！
0: 朝中勇将如云，何人岂敢放肆？既然回来，还是安禄山上殿见驾。
2: 娘子。

0: 臣安禄山，即将我主万岁，
1: 大刀安禄山。
2: 今夜甲佩剑上天，见着万岁，又不能却跪下，该当何罪？
3: 好咯，有请，辛苦小姐。
0: 哼。
3: 安天家，你回来了。
0: 臣安禄山回来了。
3: 为国尽忠，弟守边关，一路辛苦，官人准备三杯御酒，向你谢顶呐。
0: 多谢皇上赐酒。
3: 准备来。

0: 是啊，逢凶煞酒，神妖对邪恶，带来葡萄美酒，要挥剑逢凶。
1: 寡人不胜酒力，
0: 莫非逢凶是将我安乐山当作是我人不成？
1: 安庆家，寡人已经先气中了，既然你会，寡人就心领了。
0: 真好。

皇上好酒量，神速闻皇上一牛牛，喜爱甲母甲做戏，做戏，啊，我嘛真爱做戏，我自细汉。师弟，所以你神要为皇上一牛牛带来

0: 安庆，你可是真有用心嘛？
1: 安禄山当年别有用心，皇上请

0: 皇上，臣听闻咱大同礼园宫中有一名叫做雷海清，真够走曲表演，唔着赶紧叫伊出来搬一出啦！
1: 皇上，微臣愿判皇上永保礼园，但我只听命于皇上，绝不听命于武帝。
0: 哦，原来你就是礼园大总管雷海清，好大口气！皇上对我讲话也着敬重三分，何况你是一个奏曲的。皇上，这是你特别为我安禄山所举办的盛典，现在有人眼中大杀，莫非皇上对我敬重是假？替皇是真，
1: 安禄山，
2: 你多大雷海清？杨官敬向安大人无微不至啊！
0: 人家状元明明出色，
1: 出门。安大人，方才雷海清都有得罪，请你原谅。
3: 雷兄，你就献上一刻吧。
1: 臣遵旨。将个官听令，
4: 在。
1: 准备献上，金龙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哎呀！

胜仗。

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

0: 符合我的菜，迄都都会安排你。
1: 哦，你有要紧无啦？
2: 没哪要紧啦。
1: 把你扶啦。
2: 啊，变啦！侬让我袂苦
3: 啊。师爷，金牌的真正不是阮摕的啊。
2: 知啦，知啦。阿爸。

0: 本来上台是这么美好的代志，
1: 原来我是爱做戏，就是为着赚钱。
0: 无听到，为己生命要叫醒。
2: 无听到苦乐，是为着要搁再行起来。咱的人生，不料是一出发出风声的大戏。

少时练棋，受剑顺骗，威虎上西安。太平相连。

原来就是颠倒万岁，真爱救驾万岁，万万岁！哈、啊，是瑞卿，是瑞卿呢？多谢皇上。

0: 来放心，等我们从今了，是不是让我来接手？
1: 靠家是嘞，
0: 我兴趣在这，我理想也在这，但是我需要大家跟我动手，叫我才有办法。
1: 你若管理这，阿奶都有机会啦。意思是安怎？
2: 知啊，我要过路落来了。
3: 我嘛是啊，
4: 我嘛是，
5: 我嘛过来。

0: 你若要讲这句，安尼就对啦。好啦，好啦。啊，电风扇啊，关灯。
1: 回家啊，啊，过来要做位坐啊。

0: 住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成语任务。
1: 我是风道爷。
2: 什么？
1: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哎呦，
2: 成语任务。
3: 哇哦，新游戏耶！
4: 哎，你会玩吗？
5: 嘿嘿，我从小就是高手。
4: 对，小时候厉害，长大就不一定了啦。
3: 对啊，对啊。
2: 我记得有句话叫做小小什么？
3: 小题大做？
2: 不是。
3: 小心谨慎？
2: 不是。
3: 小包薯条？
2: 不是啦。
3: 小鸡巴拉？小丸子？小星星亮晶晶？小北京？
2: 不是啦，
4: 是形容小时候很厉害，长大变逊的那一句啦。
2: 耶，破关！噔噔
4: 噔！嘿，小声一点。
3: 哦，原来是小声一点了。
2: 哦，不是啦。
3: 小声一点是你说的耶。
2: 哦，我是说。
5: 嗯，这是哪里啊？我怎么会转成这样？
1: 这里是东汉洛阳。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
5: 什么？你？
1: 我是风道爷，在这个时空里负责引导你
2: 回家。
1: 对对对，回家。
2: 你被禁足了，
6: 才刚搬到洛阳就乱跑。
1: 她是你娘。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5: 什么角色？任务打怪吗？这是新的 game 吗？
1: 你的角色是三国时代的孔融。
5: 嗯，三国志吗？第几代？
1: 哎，任务提示来喽。
4: 听说京城的名士李元礼，除了名流与亲戚，几乎不见客。
7: 哎，那见我们家老爷吗？
5: 这是任务吗？
1: 没错。
5: 我是李大人的亲戚，请你通报一声。
8: 亲戚？
9: 骗人的吧？
10: 就是啊，
11: 乱说，哪这么多亲戚？
12: 是哪位亲戚呀，小朋友？
5: 我的祖先孔夫子和你的祖先老子有师友的交情。
13: 我们是妈鸡呀，
5: 所以我和你也是世交啊。
12: 哦，也是也是，小小年纪就这么聪明啊。
7: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5: 我想先生您小时候一定也很聪明喽。
1: 太棒了，一下子就完成了任务。
5: 完成，舅舅。
1: 你完成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成语哦。
3: 那小心火灾。
2: 不是不是。
5: 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啦。就像是说你现在考试第一名，但是长大就不一定喽。
3: 对对对。
1: 这次的成语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类似的成语则有少年得志大不幸。一样是形容年纪轻就成就高，反而容易骄傲导致失败。相反的成语有大器晚成，形容能担重任的人通常经过长期的锻炼成功的比较晚。
3: 我没说错吧？在这竹林休息好凉快哦。
2: 休息够了吧？明天要考试。哎，
3: 对耶。
2: 明天要考试了耶。
14: 耶，过关。
5: 又是。
1: 对，又是我。
5: 这次我又要扮演什么角色？
1: 这一次
15: 阿祖
5: 老爷来喽。我刚才怎么会叫老爷呢？
1: 因为你要扮演北宋画家文同的书童阿祖。
5: 我才不要当书童，我要当少爷。少爷
15: 阿祖快。
5: 老爷来了。什么事啊老爷？
16: 竹子长高了。
5: 本来就这么高吧。
16: 去量多高。
5: 什么？我说是老爷。为什么我要听着神话老爷的？
1: 任务的角色设定就是这样。
5: 哪有这种怪设定啊。
15: 快

0: 你的任务提示来喽。
1: 听说这里有位画竹的高人。
2: 这里就有爱看竹子的老爷啊。
1: 哇，太幸运了，竟然亲眼看到文童先生画竹。难怪人家说先生画竹，胸中有成竹啊。
2: 原来沈画老爷平常看竹的时候，早就把竹子的模样记在脑海里了。那就是胸有成竹咯。
3: 哎呀，没错，任务完成。
4: 你明天考试要是考不好。
2: 我每天上课都有专心听讲，早就胸有成竹啦。
5: 我也是，我也是。胸有成竹是什么？
4: 胸有什么啦？
0: 这次的成语是胸有成竹，主要用来形容一个人做事心中有准备，有把握。而相反的成语则有不知所措，形容人惶恐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2: 成语任务。
6: 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担心

0: 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1: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嗯，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2: 深呼吸的时候啊，降了3圈，然后再吐气的时候3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0: 那么简单？
2: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3: 耶，过关！
4: 我是风道爷。
3: 什么？
4: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3: 成语任务。快出道啦！哎呀，睡到民国几年呐？
5: 再睡一下嘛！
3: 你给我起来！我真是没破关呐！
4: 紧急任务，所以特别召唤你来。
3: 当我召唤兽吗？我是玩家，玩家好吗？
6: 你最好先躲起来。
3: 为什么？
6: 你看。
3: 为什么画我？难道任务是
4: 扮演秦朝的张良？
7: 秦月大臣赏金一百。
4: 在秦朝刺杀皇帝是死罪。
3: 你明知道张良不是我。
8: 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的张良啊。
3: 你明知道张良就是我。张良是超强的军师，哪会躲在这里啦？
4: 哎，他也是通过考验才得到兵书，变成厉害的军师哦。哦，
3: 考验是这次的任务吗？
4: 线索就在桥上。
9: 那里的小朋友啊，可以帮我捡一下鞋子吗？哎呀呀呀！年纪大了，不中用了。替我把鞋子穿了吧。
3: 我的线索，我认。
9: 好孩子，好孩子，明天一早来这儿找我。
3: 线索也太容易了。爷，早安。
8: 早。哪里早了？比我还晚到，明天再来。
3: 爷，早安。
8: 明天。
3: 爷，早。
8: 明天。

0: 喏，早起的孩子有兵书，这可以帮你成为了不起的军师哦。哈哈哈能学会忍耐真是孺子可教。
1: 啊，孺子可教，不如先睡一觉。
2: 太棒了，完成任务。
3: 好你要睡觉，居然起床了，这么乖哦。
1: 因为我孺子可教啊，所以再让我睡一下。
3: 什么？
2: 这次成语是孺子可教，用来称赞或形容可以教诲栽培的年轻人。相反的成语有朽木不可雕也，形容顽劣到无可救药的人。
3: 不行，写完作业才打 game 才是电玩高手的格调。
4: 其实玩一下还好吧。
3: 怎么讲啦？
2: 哎，
3: 找我的理由越来越多了，我都还没有破关呢。
2: 嘿嘿，看你专心不下来，才找你到晋朝出任务，一定让你专心。对对，专心。
5: 哎，你看，好奇怪啊！
6: 真是
5: 很夸张，
6: 夸张啊！
7: 真是
8: 太夸张了，已经跑掉三寸了，字迹还在。
3: 哇哦，谁写的？
9: 就他呀，
2: 就是他，晋朝的一代书圣王羲之。哦，我兴奋的快要死掉了。
3: 就是他。
1: 他是乌贼吧？你看，他的墨水把整个水池弄得黑漆漆的，不是乌贼是什么？
2: 没礼貌。王羲之就是这么专心练字，才有后来的成就。哎哎，人呢？哎，你就好好学吧。
3: 我才不信你有多专心。
1: 嘿嘿，好吃的馒头哟。
10: 馒头不错，这一笔也不错。
3: 失败，居然没分心。
10: 这笔应该这样。这笔再勾一下。
1: 你纸还能写，让我来帮帮你。
3: 看到这个，最好还能专心。
10: 哎，正愁没纸，嘿嘿。
1: 失败，而且那本我还没看完。
10: 这一点高山坠石，这一画重若风云。
3: 那下来就成了吧，看你怎么专心。
10: 这一捺，风浪雷奔。哎，风浪雷奔，哎呀，这捺好啊。我练成了，练成了！
1: 他写字入木三分，他会写得掉吗？
3: 没脸见人了啦！
2: 真没想到你对王羲之的书法造诣也有这种贡献呐！任务成功。
3: 我跟你讲哈，哎，他怎么这么怪？花羞。
1: 入木三分，入木三分，我现在专心念书，考试至少有60分啦。
3: 哦，浪费我的电，才考60分。
1: 没有啦。
3: 哎呦，是怎么玩的，脸黑成这样。
1: 没有啦。
2: 这次成语是入木三分，形容人的书法深刻有力，也用来形容评论深刻，描写生动。类似的成语有力透纸背，相反的成语则有不着边际，形容言论空泛，想法不切实际。那么我们下次见喽。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汉伦，欢迎收看6月14号人间新闻。要来提升佛光人信仰内涵以及服务的精神，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讲座，礼请到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主讲，引导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成为真正的佛光人，落实人间佛教精神。
1: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以生活案例分享服务结缘重要性，引发现场共鸣。台下信众专注投入讲座，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佛学讲座，吸引超过200位佛光人和信众参与。
2: 那也让我身为会长呢，以后在会务上，如何的来推动，能够更顺利，能够更进步。
3: 在儿童教育方面呢，我发心从义工到老师到讲师，那呢我从道场呢就是把我的专业课程呢就是度化每一个孩子。
1: 慧传法师以勤俭发心、服务结缘、因果道德逆向思考，说明佛光人应该具备的精神与态度，并用星云大师佛法真义内容，勉励大众缩小自我、广结善缘，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理念。
4: 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功德回向给你，也回向给常住。常住表现得良好，你们的光彩很有面子；你们表现良好，常住有没有面子？也很有面子。所以这个叫做形象良好。
1: 透过讲座分享，佛光人更加了解应该具备的信仰态度和处世智慧，也从服务、结缘及因果观念中体会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礼请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来主讲，引导大众学习转化嗔恨与对立，在纷扰的世代当中寻找安定身心的力量。
5: 肯定我跟你之间一定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解开的，那我先停一下，我不再造那个新的恶业。
6: 演讲内容让与会大众重温佛法的中道智慧，也重新思考慈悲与同理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价值。军头国中小校长胡金枝更深刻体会慈悲对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启示。
7: 重新帮我复习了一次法师跟我们开示过的中道，就是在那个中道里面，不是叫我们好像就是只是持中而行，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找出那个平衡。
8: 了解真正的慈悲是什么？真正的慈悲是心里有人，目中也有人，心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目中也清楚怎么样可以去同理、去协助。
6: 觉培法师表示，慈悲不是一味退让，也不是纵容错误，而是以智慧面对问题，在冲突中保持清明，不让他人的情绪牵动自己。当一个人能安住自己的身心，并在他人的恐惧无助时给予力量与依靠，也正体现佛教所说的无畏师精神。
9: 慈悲的背后其实有相当的智慧，让他去碰撞，去跌倒，然后去体会，但是不是放弃。嗔恨就像一把火，不停下来先灭这个火，其实烧的是自己。我先从我自己的火先灭，我再来说让这个火不要延续。慈悲另外一个用词叫无畏，在人们在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给予他安全感。寺庙的存在就像一个人生的加油站，就像一个避风港。
6: 透过觉培法师的精彩阐述，大众更深刻理解面对冲突与对立，唯有从自身开始止息嗔恨，学习换位思考与彼此理解，才能够将和平种子带回家庭、社会乃至世界，共同为和谐共生的未来注入正向力量。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佛学讲座，由慧平法师带领来自台湾、马来西亚、缅甸等地的师生一起共同参与，学子们分享了求学历程与生命转变，引领大众看见他们追寻真理、实践佛法的愿心与力量。
10: 讲座在佛光山义工会人间人生乐团悠扬歌声中揭开序幕。慧平法师表示，这群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学子在团体生活中锻炼品格、磨练身心，此次特别来到凤山讲堂与信众交流，让护法信徒看见佛教新生代的愿力与承担。
11: 不知道那时候法师们不会心里很受伤，说原来信徒们的贪欲 还是很可怕。
10: 学生依序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谈及在佛学院的学习与成长，他们深刻体会佛法不能只停留在知识层面，也逐渐明白唯有放下自我，学习理解与包容他人，才能在团体中共同成长，展现出青年学子的蜕变与收获。
11: 希望我们能够延续星云大师这个人间的正法，所以我们给自己
10: 凤山讲堂期盼借由此次讲座，让更多人认识佛法的智慧与价值，并共同护持正法，为社会注入更多善美与祥和的力量。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的南屏别院举办了健走活动，吸引超过300位的佛光人以及眷属热情参与，大家一起在运动健身之余，也要来提升环保意识，实践爱护地球、净化身心的生活理念。
12: 我们也走出政治政见佛子正信的道路。
6: 活动在佛光山南屏别院住持妙乐法师勉励与祝福下正式展开，大众迎着晨光与微风迈开步伐，在绿意盎然的自然环境中展开健走活动，以实际行动响应环保与健康生活。沿途除了欣赏自然景观，也安排走读导览与互动体验，让参与者深入认识生态环境。各分会佛光人携家带眷踊跃参与，在互动交流中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13: 小朋友其实快乐很简单，就是接触大自然，他们就可以感受到他们满满的快乐。
14: 重要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佛光人来这里来行三好，然后来自我提升。
15: 今天真的是好有福气啊，天气好，大家走得很开心，而且每个人都好像18岁。
6: 南屏别院透过健走与生态教育相互结合，引导大众走进自然，认识环境，从爱护地球开始培养环保意识，也在亲近山林的过程中沉淀心灵，实践环保与心保并行的生活态度。人民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普贤寺与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高雄莲池潭儿童公园以及孔庙园区举办了公益健走暨净园活动，将净园、健走还有读书会完美的结合。
16: 公园很大哦，所以等一下呢，大家能够尽量赶快把它清洁干净。
1: 活动一开始由佛光山普贤寺监寺支冠法师慈悲叮咛净园要领，祈勉大家在服务中修行，也勉励佛光人，净园不仅是扫除外在环境的落叶和垃圾，更要借由除破作物，清理内心的贪嗔痴三毒。
16: 在这里收，我们是哪个人要帮你们抱这些东西啊？
1: 在监寺带领下，各分会佛光人随即一边组奔赴各任务区，分工合作展开净园行动，在湖光山色间舒展筋骨，畅谈佛法。这场结合服务、知性与修行活动，让大家满载精神资粮而归。
17: 我们今天又有净摊，又有健走，又有读书会，真是充实的一天，身心灵都很充实。
18: 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受到龙王的保佑啊，周天护法的护持啊，让我们今天过了一天非常就是喜悦欢喜的一个早上，
19: 是一个好日子，让我们可以净化我们的身心灵。
1: 这场净园与健走透过多元创意形式，引导佛光人走出户外，在清扫外在环境同时，也一并洗涤内心尘垢，不仅成功为大地洗尘，也以实际行动守护环境，落实人间佛教精神。人希望高雄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西班牙马德里协会第二分会以及第四分会举办了徒步进山活动，吸引众多的会员以及佛光之友一起来共同参与，以实际的行动亲近自然，并且也携手落实环保与心保的理念。
1: 活动在佛学会考有奖问答的破冰游戏中拉开序幕，紧接着展开徒步进山行程。众人沿着景色宜人水库步道践行，亲近自然，同时也主动捡拾垃圾，维护环境整洁。
20: 我觉得这一次活动他们办得非常的成功。
1: 主办单位指出，进山不仅是亲近自然、清洁环境，同时也净化自心，并凝聚会员情谊，更收获了身心健康，进一步体会到天地万物和和共生的重要意义。
21: 跟那个大自然和和共生，跟天地万物和和共生，大家一起在徒步当中呢，连接友谊，然后一起聊佛法，沟通心得。
22: 过来过来，
1: 人间佛教精神透过这次净身成功实践，参与者纷纷表示，徒步净身与佛学问答让大家满载健康与法喜，未来将持续把环保与心宝观念带入日常生活，共同为守护地球环境贡献心力。人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
0: 美国洛杉矶西莱寺举办了八关斋戒修道会，有100多位中英文的戒子齐聚在道场，透过了一日一夜出家生活体验佛门修行，由住持慧东法师主持正受仪式。
6: 走进寺院，展开一日修持，百位戒子参加佛光山西来寺八关斋戒修道会，透过出家生活体验佛门修行。由住持慧东法师带领诵经，收摄身心，在这一天放下生活烦恼，引导内心回归清净自在。
2: 学习戒法的时候，不仅是了解它大概的戒相、它的内容，还要对于它的开遮持犯，它的具体的内容我们如何去守。
6: 本次修道课程分为中英文两组进行，协助戒子从不同面向深入认识戒定慧三学，透过禅修从呼吸调伏的过程中把心灵静下，勉励大众从持戒约束身口意，从修持安住身心，更要把这段历程作为往后学佛资粮，持续在生活中培养正念。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了中文专题讲座，邀请到了历史学者郝乐为博士，以从《法华经》到佛光山管理哲学为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3: 月份玉老师要去台湾，应该是我会有机会跟他见面的。
1: 郝乐为博士以典故为基础，深入解析观世音菩萨随机示现广度众生精神，其深层寓意在于破除众生对性别、身份与外在形象执着，彰显平等无碍的核心价值。
3: 男的身体，女的身体。

0: 所以观音菩萨即是开除仙女，男的女的都有，都是。
1: 郝乐维博士指出，星云大师数十年前开山时，便在佛光山推动两序平等以及僧性平等制度，打破传统框架，让每个人都能依照专长发挥潜能。
2: 我是很自由的，我是很可以发挥我自己的潜能的。所以呢，在看到在我们寺院，信众们也可以发挥他的潜能的。
1: 香云寺期盼通过这次活动，不仅带领大众重温经典妙法，更能深刻体会星云大师倡导的平等精神以及集体创作理念，鼓励所有佛光人回到各自岗位与生活中，发挥所长，承担责任，共同为人间佛教的弘扬与社会和谐贡献力量。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卫赛节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当中，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联合会、中马协会东禅美术分会在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了歌唱比赛，透过优美的歌声来演绎人间姻缘以及佛曲作品，不仅展现出了音乐才华，也将佛法智慧与人间佛教的精神融入到了旋律当中，传递真善美。

参赛者站上舞台，深情演唱，自信展现才华，歌声回荡整个会场。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人间因缘及佛曲歌唱比赛，分为儿童组及公开组，共有27组选手参赛。评审仔细聆听歌曲演绎，记录评分重点。参赛者除了展现歌唱技巧，也透过服装造型、舞台设计以及歌曲诠释，呈现人间因缘作品内涵，藉由音乐弘法，透过歌声传递佛教文化之美。

0: 透过人间因缘与佛曲歌唱比赛，不仅展现音乐才华，也将佛法智慧融入歌声中，让音乐成为弘法利生桥梁，把善念希望传递给更多人，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了卫赛节的填色比赛，吸引到100多位的小朋友们一起来报名参加。他们用了缤纷的色彩描绘出心中的佛陀世界，也让卫赛节增添了童趣以及温暖。
2: 小朋友拿着彩色笔，全神贯注替画纸上的佛陀上色。有人选择鲜艳亮丽的色彩，又有人细细描绘佛陀庄严神情，一笔一画都充满童真的想象力。这场由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举办的卫赛节填色比赛，依照年龄分成幼儿组、国小低年级组及高年级组，共吸引120位小朋友参与，现场气氛热闹又温馨。主办单位也表示，希望透过艺术创作，让孩子在彩绘的过程中，自然感受佛陀慈悲、智慧与平等精神。不只是比赛，更是一场心灵教育。经过评审反复讨论后，各组优胜名单也顺利出炉。评审认为，比起名次，更珍贵的是孩子们在创作中展现出的专注、耐心与真诚。一幅幅充满创意的作品，也替今年卫赛节留下温暖又充满希望的童趣色彩。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接着同样是东禅寺的卫赛节庆典，举办了玉林祈福典礼，有200多位的家长带着60位的宝宝齐聚在了大雄宝殿，透过虔诚仪式共同见证，为小朋友们带来温馨祝福。
3: 庄严符号声传递虔诚祈福愿心，家长们带着小朋友齐聚在东禅寺大雄宝殿，参与卫赛节庆典玉林祈福礼。副住持满慧法师主法，带领家长引领幼苗皈依三宝，让佛法成为成长道路上的智慧明灯。
4: 皈佛，
5: 皈佛，
4: 皈法，
5: 皈
4: 法，
5: 皈僧，
4: 皈僧，
3: 透过发愿种下行三好美德，勉励大众以身作则，成为孩子学习榜样。法师手持羊脂法水为小朋友洒净，祈愿他们在观世音菩萨加持下平安长大。此外，东禅佛光青年第一分团也特别规划抓周活动，依据不同年龄层，每一个关卡都不一样。手握毛笔，象征未来学业有成。家长陪着小朋友欢喜抓周，气氛和乐。透过趣味游戏，不仅让孩子玩得开心，也从过程中借由家庭团聚，增进亲子间的互动与默契。最后带着东禅寺结缘品欢喜回家，为成长历程留下珍贵纪念。人民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配合卫赛节的到来，佛光山东禅寺携手佛光会举办了公益活动，吸引众多的民众一起来热情的参与。两天的活动是总共募集了69袋的热血，并且也为100多人提供了健康检测的服务。
2: 民众挽起衣袖，躺上捐血床，在医护人员协助下捐出热血。佛光山东禅寺举办卫赛节公益活动，包含捐血、运动及义诊服务，共有7位专科医师、11位医师、4位中医、17位牙医师，以及约80位医学生共同投入服务。民众依序接受健康检查，了解自身健康情况。这次成功募集69袋血液，并提供119人次健康检测，希望借由公益行动实践人间佛教服务社会、利益众生的精神。
6: 我们不只是在马来西亚服务，我们要走出去，让东南亚、让世界看到马来西亚的医生一起吧。
2: 透过捐血与义诊活动，不仅展现佛教慈悲济世精神，也让更多人将关怀化为具体行动。东禅寺也会持续结合宗教与公益，实践人间佛教服务社会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善念。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满地可佛光山华严寺举办2026浴佛法会暨佛光素食嘉年华，吸引到了近千名的民众携家带眷的一起来参与。虽然说活动上是一度遇上了阴雨的天气，但是信众们依旧是坚持完成献供与祈福仪式，甚至是在诵经之后，天气是逐渐的放晴，让不少人直呼相当神奇。
0: 双手捧着鲜花，一步一步慢慢前行。即使天空飘着细雨，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浴佛法会依旧庄严展开。今年活动选在卫塞节举办，近千位民众齐聚道场后院，透过浴佛、祈福及素食嘉年华，共同感受佛诞节的祥和氛围。活动开始前，原本雨势已停，但就在献供仪式开始后，天空又再度降雨。不过，无论是佛光青年、中文学校学生，还是信众代表，全都坚持完成献供仪式，没有人离场。随着诵经声响起，天空也逐渐放晴，让现场不少民众感受到满满法喜。
5: 我们在渥太华国会那边庆祝这个整个卫塞节。那我想身为佛教徒的我们都是与有荣焉，希望说我们未来在加拿大这个国家能够继续发展这个佛陀的一个慈悲跟智慧的精神。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特别发来贺函，肯定活动推动多元文化与宗教包容的重要意义，而当地市议员也带着家人到场，感受文化与信仰的世代传承。
7: Je termine en disant que nous sommes très chanceux à Montréal de pouvoir compter sur des organisations comme la vôtre, comme des espaces ici comme le vôtre. Et donc je vous invite à continuer ce magnifique travail et de suivre tous les enseignements qu'on vous a partagés ce matin du bouddhisme et au plaisir de vous recroiser au courant de ces
8: pages. 看到有这么多的朋友不怕这样子的温度哦，然后来特别这么欢喜来特别参加。这个佛诞节的这个浴佛法会，用最虔诚的这个力量跟心意来为大家祈福，然后也祝福社区平安，世界和平。
0: 除了浴佛法会，佛光素食嘉年华同样人气满满，各分会发挥创意打造不同风格摊位，贩售素食料理与特色甜点，还结合 AI 设计海报展现年轻创意，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融合，让佛诞节不只是宗教活动，更成为社区交流的重要平台。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一年一度的丹麦哥本哈根国际龙舟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国际佛光会哥本哈根协会不只是设置了素食的义卖摊位，还首次号召北欧三地的佛光人组成了佛光龙舟队一起来参赛，并且也安排了浴佛祈福以及推广素食文化。
2: 鼓声响起，来自丹麦、瑞典和挪威的佛光人齐心划桨，首次组成的佛光龙舟队在哥本哈根国际龙舟文化节中展现满满活力。除了龙舟竞赛，国际佛光会哥本哈根协会在现场举办浴佛节及素食义卖会，准备多道亚洲特色素食，包括素红咖喱饭、素叉烧饭、台式饭团以及黑羊粉汤水，吸引不少民众排队品尝。活动同时响应素食 A 计划，向欧洲民众推广健康环保的绿色饮食理念。现场也设置浴佛池，佛光人亲自向游客解说浴佛仪式及佛诞节意义，让许多外国民众感到新鲜。哥本哈根龙舟文化节是欧洲规模最大的龙舟活动之一，每年吸引上万人参与。这次北欧三地佛光人跨国合作，不仅展现凝聚力，也成功把人间佛教与亚洲文化带进当地社区。人间新闻丹麦综合报道。
1: 为了要来推广健康的饮食以及环保理念，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在最近是举办了素食教学亚洲小吃与地中海风格的素食课程，要从亚洲的点心到欧洲的健康饮食，吸引了多位的会员以及督导一起来参与学习，要来深化对素食文化的认识。
0: 在佛光山法华禅寺五官堂内，学员们围着厨台动手实作，一边忙着面粉调配，另一边还要准备馅料，一步一步学做越南传统的素肠粉和水晶包。这场素食教学亚洲小吃活动由第十一分会督导黄玉贵亲自示范，他常年负责到场点做工作，这次特别设计简易料理，让学员在短时间内学会健康素食。
9: 这个肠粉我是第一次接触，然后从做皮，然后从材料准备，所有的 我都有参与，我感到很开心，我回去以后就可以给家人分享。
0: 同一天，巴黎蒂斯分会也在会员正立维家中举办地中海风格素食教学，介绍以蔬果、豆类与坚果为主的健康饮食概念。透过地中海饮食，有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也能维持脑部健康，让学员对营养素食有更深认识。
10: 涂面包也可以放意大利面，
11: 这就这么吃啊？这样吃啊？
10: 就这样吃。这个是你在法国餐馆可以叫得到的一道菜。
0: 不少学员也分享心得，表示透过从最基本的备料到烹调全程参与，不仅学会料理技巧，也能将这份喜悦带回家与家人分享。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以迪士尼动画为主题，结合了三好四给的理念，设计课程也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学习品德教育，展现出了佛光青年集体创作以及承担的精神。
3: 小朋友开心挥舞双手，跟着青年辅导员一起跳舞。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由青年团集体创作规划，以星际宝贝为主题，融入三好四给精神。
12: And we are all to close our summer camp. I'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for this a fantastic, amazing 3 days. And we have been out for this 3 days. We have been out left together.
3: 在法师带领下，学员专心聆听佛学故事。课程包括早晚课诵、正念瑜伽、趣味佛学、小小厨师体验等内容。透过寓教于乐方式，引导儿童认识佛法和品德教育。
12: Later, all the children here will grow up in the temple, so we can learn about be a good person.
3: 经营典礼中，孩子演出创意短剧，并获班级业证书，展现三天学习成果。小朋友们不仅在游戏中认识佛法，也在青年义工陪伴下学习三好四给，让人间佛教种子持续在下一代心中萌芽。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要来实践艺术弘法，来看到的是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举办了第五届的三好绘画暨摄影比赛，颁奖典礼是在三宝寺隆重的举行。参赛者呢，透过了画笔以及镜头，将三好精神化作画布上的缤纷色彩与动人的瞬间。
3: 三度参赛，今年拔得头筹，透过画笔挥洒色彩，描绘三好精神。国际峰会旧金山协会第五届三好绘画暨摄影比赛颁奖揭晓。
13: My art piece was inspired by the Green Turtle. As of last year in October, they have officially been off the extinction list, endangered list, and has been put into a list that is of less concern.And this is kind of a memorial to all the conservationists who worked together to create such a happy news.
14: 谢谢爸爸妈妈的教导和鼓励，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画出更多漂亮的作品。
3: 本届主题幸福与安乐，包括儿童、青少年以及社会人士踊跃参赛，透过画笔与镜头，将幸运大师倡导的三好画作缤纷色彩与动人瞬间。
15: 这个摄影的作品，还有呢，那个儿童啊，那种纯真的绘画，用他的笔画出了非常缤纷色彩的作品。他们很了不起啊！
3: 双胞胎兄弟透过作品传递助人精神，分别拿下少年组第一二名，借画作与影像弘扬真善美，见证艺术与善念结合，为社会注入正向能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面对到高龄化社会所带来的身心挑战，多伦多佛光山透过了松课班打造终身学习平台，也透过佛学课程、运动还有艺术创作等多元的活动，要来丰富长者的退休生活，也重新找到人生方向，更能够安定内心。
2: 松鹤 课班学员表演佛教靠我，展现学习成果。多伦多佛光山举办松鹤班春季班感恩分享会，更有法师、义工及学员36人参与。长者也分享12周来的学习收获，
16: 使我们更好地践行三好四给五和。
17: 师父呢说，我们要厘清自己的路，应该如何走？上建高楼大厦。要从根基打稳。
2: 学员向法师送上贺卡，感谢法师这段时间的照顾。松鹤班透过课程增进身心健康，也建立友谊及归属感，勉励长者持续学习成长，将慈悲、感恩与包容落实在家庭和社区中。
18: 回到家，我们也要能够有慈悲，也要有包容，也要把佛法分享给你的身边的人，这样才能，在未来，面对着我们将来要去另外一个世界，或是在面对某些阶段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佛法的力量可以支持自己。
2: 透过松鹤班陪伴和学习，长者不仅找到充实生活动力，也在佛法熏陶和学员法师关怀中获得成长力量。人间佛教以终身学习和心灵关怀为桥梁，让乐于人生持续绽放光彩。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第十四波 NG 弃毒专案，由全国六大弃毒系统总计是查获了毒品嫌犯2200多人，其中依托咪酯类的新型毒品部分就占了全部毒品犯罪者50%以上。
1: 毒驾车害人害己，刑事局初步统计，今年至五月查获毒驾6730件，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源头正是近期扫毒主要打击的依托咪酯、丧尸烟弹。高检署执行安居弃毒专案公布成果，
2: 桥头地检署分别指挥宝山总队与调查局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高达100公斤的依托咪酯。并破获查扣1564株大麻的大型植栽场，屏东地检署与海巡署在海上登检，拦截走私1.8公吨的凯他命毒品。
1: 本次安居专案搜索963处场所，共查获毒品嫌犯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达1744公斤，破获制毒工厂、分装厂、植栽厂共142处，其中依托咪酯类新型毒品部分，共查获制造、贩卖、运输者547人，占全部制运贩毒品犯罪者的53%。
2: 行政院业已跨部会的研议。电子烟管制措施积极推动相关修法工作，掌握新型毒品趋势，整合公司部门新型毒品检验量能，加强取缔毒驾，并确实执行裁罚，加速完成毒驾相关的法制修正，落实相关的配套措施。
1: 两大毒害问题严峻，为政府需跨部会打击的重中之重，将持续查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及毒驾，推动相关修法全面防堵毒品以及毒驾。而另外17号将召开毒审会，将依托咪酯列改为一级毒品，贩卖最重科处死刑。原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最近丧尸烟弹毒品在台湾泛滥，吸毒者呢不只是伤害到了自己，还开车上路伤害无辜的路人。长期关注儿少以及教育的国教行动联盟肯定行政院回应毒驾问题的效率，但是呢加重惩罚没有办法解决毒驾的问题，还需要来解决根本的原因，阻挡新兴毒品。
3: 近几个月毒驾案件飙升，造成许多社会悲剧。行政院在日前提出毒品及毒驾防治专案报告，长期关注儿少与教育的国教行动联盟站出来呼吁行政院合理法院应该从根本解决毒驾问题。国教盟也分析毒品犯案的原因。
4: 那我们也研究说在动机上不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那另外现在这里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3: 国教盟认为完善防治必须同时补上三个缺口，处理共犯、接住高风险孩子、预防下一个新兴毒品。青少年容易被毒品供应链利用，也容易受到毒品诱惑。
5: 毒驾背后的问题是新兴毒品，不是毒驾的问题而已。你如果说毒驾你新兴毒品取缔不好嘛是无效，重惩毒驾，
6: 重惩毒驾
5: 不等于挡住新兴毒品，
3: 国教盟认为丧尸烟弹不会是最后一种新兴毒品，政府应该建。

0: 理新型毒品预警机制，强化对孩子的保护。行政院应该建立整合司法、医疗等不同单位的公开仪表板，让大众都能提早防备毒品入侵。本届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1: AI 已经成为了现代显学，也渐渐地影响着数位原生世代的孩子。连续三年调查发现到，当中小学生心情不好的时候，有超过60%的孩子优先找 AI 聊天帮忙，超过半数觉得在家滑手机比跟朋友出去玩还要来得快乐。淘进到了网络世界，把 AI 当闺蜜，让中小学生渐渐形成了习惯一个人的独处世代。
2: 亲子天下针对全台湾万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学生觉得在房间滑手机追剧比跟朋友出门玩更放松更快乐。 AI 时代来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独处世代也正在形成。
3: 因为你看 AI 它24小时在线嘛，然后立即回馈，而且给予满满的情绪的价值。那如果孩子不擅长于跟人沟通说话的话，他又有隐蔽性，他一定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这很自然。
2: 当孩子越来越习惯把心事藏在心里，甚至向 AI 倾诉，许多孩子害怕被讨厌被排挤，只能戴着面具与同才相处。学校不只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更是孩子学习沟通的最后基地。 AI 真正的价值不再取代老师，而在于为老师争取更多时间。若能善用 AI 协助个别化学习，老师便能将更多心力放在人际陪伴与关系建立上。
3: 我们老师不再去扮演过去法官的角色，哦，你对或错，反而现在会退回来。
2: 专家认为，当社会期待家长生育并培养下一代时，政府也应同步投入更多资源与支持系统，协助家长理解新世代处境，别再让家庭独自面对焦虑与教养困难。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2026年欧洲台湾形象展首次在波兰的华沙举办，今年聚焦三大主轴，有超过100家的业者一起来参与，显示出了台湾企业对于波兰的浓厚兴趣，也借此机会呢拓展了欧洲市场，展现我国的创新以及科技实力。
4: 请江市长示政，象征台湾高文化的香包，由其市长。
5: 象征台湾的粽子香包交到波兰台北办事处处长比尔斯基手中，展现两国建立友好交流。2026欧洲台湾形象展首度进军波兰，将于6月22号起在华沙举办，象征我国与中东欧关键伙伴关系迈入新里程碑。
6: 将台湾的科技还有我们的文化哈来传达，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展呢，去让这个整个欧盟，甚至还有波兰、欧盟，还有中欧地区的这个业者知道，台湾拥有非常完整的产业供应链。
7: Offer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further strengthen bilateral connections and to showcase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the resilience that characterize Taiwan's economy and society.
5: 台湾形象展自2017年举办，巡回9个国家、14个城市，今年二度挺进欧洲，聚焦三大主轴，包括韧性供应链、信赖科技伙伴以及乌克兰重建，规划6个主题展区，完整呈现台湾创新科技与高品质制造优势，期盼透过政府与产业携手合作，协助台湾企业以波兰为起点拓展欧洲市场，共创永续与共荣的未来。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距离2026九合一选举还有大约半年的时间，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宣布举办基层女性参政人才培训营，将会从7月份开始在5个城市陆续的登场，希望可以让女性村里长的比例提升到1/4以上。
8: 女人，大家
9: 从你做起。
0: 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站成一排喊出口号，宣布第三届基层女性参政人才培训营即将登场。这一届是首次获得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资助，证明妇权会获得国际肯定。
10: 民主的最基本单位就是村里，那村里长还有我们所有的 NGO 伙伴都是我们的民主的英雄。我们叫国际共和研究所，我们是1983年成立于美国，那全球各地都有 办公室，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全球推动民主。
11: 其实女性大概有60%多在社区当志工，但是只有那时候只有14%的女性是村里长。那我们觉得这种有责无权的现象应该被改变，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培力女性的权力、能力、领导力，所以希望他们能够不但能够当选，而且能够在社区发挥很好的领导者的角色。
0: 傅玄辉表示，在过去的培训课程中都有女性第一次参选就选上村里长，2022年的学员更有人选上乡镇市民代表。今年的课程邀请有兴趣参选的女性参加，也邀请培训营学员分享相关经验。
12: 一般来讲，我们女性从政呢，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家庭最主要的照顾者，所以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是蜡烛是两头烧的，那我们会有点担心，也有点惶恐。那我觉得透过了这一个我们讲的培力营之后，我们有很多资深的里长呢来跟我们分享，还有他们不管选前选后的一些经验。
0: 傅玄辉在培训营启动论坛中也许下未来愿景，今年的培训营在高雄、双北、台中、桃园、花莲依序举办，希望可以发挥影响力，将目前的女性村里长比例从不到20%提高到超过25%。人间新闻吕文、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1: 手术后的疼痛一直呢都是患者面临到手术的时候以及手术之后最关心的议题。三军总医院是积极的导入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要透过超音波精准的导引以及长效连续的止痛模式来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感，也大大的提升病患复健的意愿。
2: 面对手术，病人最怕的就是术后疼痛感产生。疼痛带来的不适感不只影响生理，也影响心理，不但影响病人接受动手术的意愿，连带让术后手术的复健也受到牵连。
13: 它的重点放在止痛，那还是在搭配麻醉之下，在过程当中给他适当的一个止痛的一个策略。
2: 术后疼痛若未妥善控制，不仅会延长住院时间，影响病患睡眠与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发展为慢性术后疼痛。因此，现代麻醉医学已逐渐由单纯止痛转向整合式、多模式的疼痛照护策略，而能大幅提升止痛效果与舒适度的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就是新解方。
14: 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当徐主任在恢复室拍我的肩膀的时候，他说：“刘小姐，你可以醒一醒吗？”我醒来的时候，我差一点忘记，我在开刀，因为没有疼痛。
2: 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不但可以有效降低术后疼痛感，让术后病人乐于开始复健，也能降低吗啡类止痛剂使用的剂量，减少对身体的负担。这项技术帮助病患更愿意积极参与术后复健，重拾生活的功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5: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6: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17: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山靠近一点点，
1: 再来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
4: 靠近一点点，
5: 靠近一点点，
6: 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7: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8: 再来一点点，
9: 一个笑会被看见。
10: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11: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想要住在地、玩在地，深入了解台湾之美以及地方特色，现在呢有了新的选择。旅馆同业工会与地方创生联手，让旅客住在地合法的旅宿，体验到在地职人文化，并且也搭配上了租车的业者要来提供的是一条龙的服务，让玩台湾变得更轻松有趣。
1: 为促进台湾旅游，花莲县、基隆市、新北市、台中市等旅馆同业工会与台湾地方创生工作促进会隔上租车跨业合作，让旅人从入住的那一刻起，即可无缝取得在地职人体验游程，并能轻松在台湾各乡镇间移动，为台湾国旅市场开启住宿、移动与在地体验全面整合的新篇章。
2: 我们今天的这个三方的合作，从旅馆工会到台湾地方创生工作促进会，到隔上租车，我们透过现在的这一个资源的盘整导入之后，我们预计会在暑期会有专业来上线，所以民众呢，他就可以去透过这一个我们等一下会发布的这个记者会，他就可以去搜寻我们在各县市这个八个县市相关的体验，然后以及搭配他的这个住宿，然后最后。别忘了，就是可以享受我们的移动服务，就是隔上租车的体验。
1: 首波推出8个县市职人游程，从新北平林茶乡体验，宜兰头城老街走读，新竹旧城文化，苗栗有机农产，彰化鹿港工艺，云林智慧农业，台南后壁农村解谜，及花莲太鲁阁族部落深度游程，每一条路线皆由深耕当地的职人亲身带路，实现住进台湾、深入地方的深度旅游体验。
3: 其实现在国旅面对的状况就是，大家可能觉得 CP 值不够 ，VP 值不够，大家不愿意留在台湾玩哦。那当然，我们跟日本比较，大家就会觉得价格太贵。那到底怎么样让这个国人愿意留在台湾玩？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玩、更有趣的东西。那这个我们除了一般我们的旅宿服务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生动而且有意思了解台湾当地的活动，能够让大家愿意留在台湾玩。
1: 从景点观光走向体验经济，让移动不再是旅途的间隔，而是深度旅游体验的延伸，让国内外旅客展现台湾旅游更深度、更丰富的魅力外，也提供国旅更方便的一条龙旅游选择。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其

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
1: 刺绣师，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些水装进去之后，就可以了。我现在我拢偏一条一条河白龙茶。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点啊，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修身、修口、修佛心，修自、修他、修人我，修时、修地、修密恒，修福、修慧、修禅净。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呢，从光明进入到光明，这个世间的富贵家，他身相端正庄严，哦，家里富贵，那么这个是一种很光明嘛，很殊胜嘛，富贵人家嘛，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知道前生修来的，所以今生要继续修，所以呢就身行善行，啊，语言说好话，心里就存好心，以这样的因缘，身坏命中呢，死了以后，啊，生于善趣，受天化生，这个就是升到天堂了，哦。所以就是，譬如从人从楼观至楼观啊，都跟他讲两顶啊，个背起老顶啊那样啊一点啊，对这个富贵啊，个进入个卡富贵，就是亲求安呢。所以这个是啊，从光明进入到光明啊。那么所以说，我们呢现在学佛啊，深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思想呢，因为我刚才说，我们每天做什么、吃什么啊，或是说什么，都会变成习惯性。这个习惯性呢，啊，特别是思想、人生观，那么这个思想跟习惯性啊，就是会引导我们。如果来生继续做人，那么就是投胎转世以后。也是存在的这样的习惯性，会到小孩子以后就会发展啊。以前我们在洛杉矶西来寺啊，老信徒啊，啊，那有一个师姐，她两个儿子，啊，一个大的儿子呢，叫他做什么都 yes yes OK OK 啊，那么第二个儿子叫他做什么 no no。啊，所以呢，妈妈就跟大儿子说：“你叫做 Mr. Yes， 你叫做 Mr. No。”那这样子呢，这个同样是妈妈生的，那但是呢，就是老大叫他做什么都好好好，老二叫他说就跟你呢唱反调。在多伦多啊，我们有一个信徒一个。双胞胎的女儿，老大很朴素，啊，这个后面生的这个算是妹妹，就很爱漂亮，每天打扮化妆啊，所以个性就不一样。那因为呢，肉体的基因是爸爸妈妈给的，心意识、习惯性思想是自己前生带来的，所以世间为什么有富贵贫贱、聪明愚笨？什么差别？看起来是很不公平，但事实上呢，在立足点上，大家是平等的，机会是平等的，啊，只要你行善好事给，未来肯定是好的，哦。那么我们前世与今生呢？啊，我再讲一个，前世行善布施做福德。但是后来后悔，啊，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我就把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个有钱人家前生前世是什么来的。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日即孤独园。尔时舍卫国有长者，名摩诃难，命中无有儿媳，波斯匿王以无子无亲属之财呢，悉入王家，就是。进入期，但是无后生查某囝，所以老的财产充公啦，啊，拢变成国家的财产来啦，就是所有都变成国家的这个财富嘛，啊啊，波斯匿王呢，就是因为他财富太多了，金银珠宝很多，他在那里整理，哦，这个教育财富啊，啊，所以说，弄得呢。全身呢，这个灰土啊，啊，这样子来到佛陀的地方，跟佛陀啊顶礼，然后坐下来。
那个时候呢，世尊对博士女王说：“大王，你从哪里来啦？怎么身上这个灰尘啊啊，满脸疲倦的样子呢？”波斯匿王就对佛陀说：“世尊，我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长者叫做摩诃男呐，他死了，因为他没有子女，所以他的财富呢都要归国家嘛。那我就去这样子处理这些啊，整个金银珠宝太多太多，累得我半死啊。”啊，我感到很疲倦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尘土很多，是从他的家里来的啦。那么佛陀就问波斯匿王说：“那个摩诃男长者大户钱财很多吗？”波斯匿王对佛陀说：“哇，那有够好嘢啦，大户啦，世尊。”钱财实在太多了，百千计亿金钱宝物啊，啊，这何况其他的财产呢？世尊呐、啊，那个摩诃男在世的时候啊，这皇帝心去讲名，你知道？皇帝生的乞丐命啊，家财万贯，但是呢，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听说呢，在美国呢，也有月入几千块美金的，一个月就花200块过日子。你看，多么节俭，怎么节省？那就是说呢，这个皇帝的身一样的，但是命就是乞丐的命啊，有钱不花了。我告波斯匿王，这个摩诃男过去世的时候呢。他遇到过呢，啊，多迦罗斯气辟支佛，啊，就是比阿罗汉更高一层的叫辟支佛。他呢布施啊，这个饭食，他供养这个辟支佛呢，这个饭菜啊，但是他没有清净的心供养心，啊，是没有恭敬的。供养的，啊，没有说啊，亲自用手来这样献供。他呢，这样供养布施以后，又后悔，啊，后悔说呢，我这些饭菜呀、啊，我呢自己可以吃用，甚至可以我这边的佣人呐、啊、使者啊，啊，他都可以受用呢。我无缘无故呢，就拿这些呢来布施给这些修行者，啊，这样子呢，就是做善事后悔。哦，就本来有这种啊，我们有时候小善变大善，有时候呢小恶变大恶，就是说呢，你人家说啊，那里地震了、啊，你要不要捐一点钱呢、啊？好了好了。我出个500块啦，那么后来呢，看到人家说，哦，那个地震很严重呢，死了很多，受伤很多呢，他就后悔了。哎呀，那时候才给500块啊，照这样应该给50000块嘛。所以虽然他布施了500块，可是他心里想，应该给50000块，那他功德就是变成50000块的功德。就是说，从小善就自己就变成大善，一个念头转变，就增加他的福报了。啊，如果说呢，啊，一个灾难，他呢布施给2000块钱，然后呢就后悔，也无来无去出这2000块，200块的就后悔啊，无缘无故的花了2000块钱，200块就够了嘛。那这样子呢，本来是2000块的功德呢，变成200块。所以呢，就是大善变成小善，啊，那个小善变成大善，这是在一个念头。

0: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1: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好，那这个呢，就是摩诃男过去生呢，这样子啊，他有布施沙门，这样子是得到很大福报的。这个福报多大呢？他呢七次往生三十三天，三十三天就是我们呢民间的这玉皇大帝了，啊，这个提供了，也就是第四天四体梵音了，就是佛教的四体梵音，这三十三天，然后呢七次的在舍卫国中呢，啊，最殊胜的种族，啊，最有钱财的。这样子最富钱财的，但是呢他以布施辟支佛的时候，他不是用清净的心，不是用恭敬的心，不是用自己亲自很恭敬的来供养他，而且呢给了以后就后悔了啊，后悔了，我这些东西自己可以受用，家里的佣人都出不完，偏偏拿去给家，这实在是太傻瓜了嘛。所以呢在所生处啊，他因为这样的投胎转世以后，他布施修行人辟支佛，所以福报很大，所以得到财富啊。但是呢他因为那个后悔给予这些，所以现在呢自己呢就变成吝啬啊，自己呢有钱财，但是都出了这个衣服的青青菜菜，吃的也是很随便啊，这样子家里的用具也都是很简单的。这样子呢，啊，他本身，也不能够受用的，就是皇帝的身呢，像乞丐的命一样的。这个《药师经》里面就是有人很多钱，自己都不敢不愿意受用，何况供养父母呢？如果有人来乞讨呢，哈，他是心里很不舒服。但是真正到你面前呢，不得已啊，如割生肉啊，轻易的挂吧，啊，所以这样子呢，到护持大王时，比摩诃男呢长者，他又杀其一兄一母兄，取其财物。原师罪过，经百千岁了，堕到地狱中，啊，比余罪报生受为果，啊，七反受身呢，常以无子，没有子女，啊，金钱财物都被充公没收。大王，摩诃男长者，啊，今此寿终呢，过去施布施的福报已经享尽了。啊，这个身呢，因为他的悭贪，当生贫穷，求个俭哦，有财余财荒逸，因造过恶啊，于此命中矣，堕地狱受极苦熬，极苦，非常痛苦了。所以他今生呢，钱财被充公，但是死了又堕到啊这个地狱去。波斯女王白我：世尊，摩诃男长者命中苦痛耶？啊，佛言呢，如是，大王已入地狱。这个人呢，已经下地狱了，从那光明进入黑暗了。那么这样子，我们记得哈，你行善积德，不管你布施多少，千万不要后悔，哎，要随喜功德，就是别人家做善事。你没有能力做那么多，你要随喜功德啊！不要要鼓掌，不能够啊！他们那么有钱才出那些啊，哎，九牛一毛啊，这不是可以的。人家出多少，你就随喜功德，鼓掌鼓掌，就这样的啊。好，那么那个时候呢，波斯匿王有钱的人哦，听到这样子。很悲伤，掉眼泪，悲泣泪下，用这衣服擦擦眼泪啊，就说：巨人，财物真金宝，象马庄严具，奴仆诸铜石，及诸田宅等，
一切皆一气啊，罗生独有往，胡运数以穷，永舍于人生啊，彼今何所有，何所事而去啊，于何事不舍，如影之随形啊。就是说钱财很多啊，那么这样子他现在死了还有什么东西呢啊，应该呢行善要积极哦。我很欣赏 Bill Gates 跟 Warren Buffett， 比尔盖茨跟巴菲特，我很赞美他们两个世界首富。前不久比尔盖茨说要捐出2000亿，还有巴菲特也说他要把他的财产呢捐出 99% 出来，都是一个是股神，很多企业家都要去听他讲话，都要跟他学习，很欣赏他的。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的理念是什么？钱我们一般叫做用在刀口上，这钱呢用在呢当下。因为呢比尔盖茨当时他捐了2000亿做了什么，做了医学上的研究哦，所以呢对于非洲的艾滋病减少了很多啊、哦、还有非洲呢一些女人家生小孩还有呢医疗设备营养等等呢，所以死了很多。那么他就捐这些钱呢在这个非洲这边统计起来，他的帮助大概以报道说8000多万人救了8000多万的命的人的生命哦。那么所以他说要再捐2000亿呢，就是说钱要用在当下这个能够帮助很多人，能够当下就救他的命，当下就转变他的命运，这才是真正的钱呐、啊。大师以前呢跟你们说，东初长老啊，东初长老就是圣严法师的师父了，在北投说呢，钱用的才是自己的。那我们大家要学习比尔盖茨跟巴菲特啊，有钱赶快花了啊、哦。这个布施呢，你不要担心没钱了。就像布施，好像那个以前在淘井啊，高家翠啊，淘井呢，你今天搭了100桶水，明天早上水还是一样在那个位置了，你不用担心今天掏了100桶的水明天就没水了，不是，明天你再看还是一样那个水位了啊。所以呢你有钱要能够救济，有机会要做善事，有哪个地方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不用怀疑，不要犹豫，赶快的开了就丢了，花了就对了嘛、那个时候师尊说句啊，唯有罪福业啊，罪业福业啊，若人以作者，是者己之有。这个不管善业恶业呢，做了以后就是自己的，彼则常持去，就是带着这个去啊，生死未曾舍，如影之水随行，就是说善有善报肯定的了啊，恶有恶报这是肯定的啊。如人少资粮，设远朝苦难呢，不修功德者必经恶道苦啊。如果不修功德，不行善积德，未来只有这得不好的地方去了啊。如人丰资粮，安乐以远游，修德
存后者善去长寿乐，就是今生有钱能布施能帮助别人，就赶快布施赶快帮助别人，那么这来生呢就更加的好了。那如人远游行睡久安隐归，忠亲善知识欢乐心集会，所有这些亲朋好友呢都是属于善知识，劝你向善向上的，这些都是好朋友善知识，大家常常会集会在一起。善修功德者呢，此末生他世呢，彼诸亲眷属呢，见者心欢喜，就是如果这样子富有又行善积德，他投胎转世，他以前这些亲眷属呢，看他就是很欢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很有人缘，到哪里人家都看到他就很欢喜啊。有些没有人缘哦，就是这样的。是故当修福，所以应该要修无报。修无报就大师说的三好四给啊。积极其永久啊，这样累积的 accumulate 啊，这些呢功德呢就会保持的永久。福德能为人呢建立他施乐，虽然修福报帮助别人，但是呢对自己未来来生建立更加的快乐啊。福德天所叹，这个福报啊，诸天神呢都赞叹他啊。等修正行故啊，现世人不悔，终者升天上。所以呢，你行善积德，大概都是人家赞美多了，除非嫉妒啊，说一些风凉话了啊。所以说，我们行善积德，普遍的啊，都是会被称赞的。佛说此经里波斯匿王闻我所说欢喜佛啊，随喜作礼而去。好，这样子从这个这个就可以啊，可以看出大师所提倡的三好啊，是给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身善业、口善业、意善业。那给人欢喜，给人心，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也都要存好心啊，才会这个讲一些鼓励人家的话啊，赞美人家的话，好给人是要生信心嘛，啊，那你做一些好事，让人家看了欢喜嘛，啊，他有困难，你呢就拉他一把，给他的希望，啊，他要做什么好事，能帮忙的也帮忙一下。给人方便，好，这个业力啊，就从身体的部分就是身业、口业、意业啊。

那么业可以说是一种动作啊 ，action 的行为，啊，这个行为利益别人的就是叫善业啊，伤害别人就是恶业。善业恶业呢，都是要有烦恼以后才会引生出来。当然呢，我们说善念呢，啊，是念头就会把我们的一些啊善念变成呢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了啊、哦，有身善业、口善业、意善业。那有一种呢，修禅定的呢，叫做不动业。啊，修禅定呢，这个不动业呀、啊，哦，他就是死了以后可以升天堂的。啊，这个业力呀、啊，这个就是说呢，我们的行为属于质量的，啊。身体的动作啊，语言的动作，这些都是属于质量发展出来的。但质量一动，当下就变成能量啊。所以所谓的业力，就是属于行为留下来的一股潜力，将来因缘遇到的时候会展现出来啊。比如说有人在美国刚好遇到老朋友，哦，他乡遇故知啊，哦，这个好朋友嘛，看到了很高兴嘛。但是呢，你说他乡遇故知呢，很欢喜。他哎，你那时候欠了20万还给我，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去美国，你就不会遇到他了吗？啊，所以说这个有业，但是呢，它这股力量会保存，永远不消失的，啊，因缘呢，冤家对头呢，就碰到了，啊，如果这辈子不遇到，那就就没有事，下一辈子遇到还是要赔的，啊，所以我们对于行为不能投机取巧。不可以说啊，不能摘的，没有人知道，不可以的，啊，许多山处有神明啊，狼的走，听的款呢，啊，这是民间的说了，但事实上呢，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记忆力就永远保存，因为你做的质量，当下变成能量，能量不灭。永远保存，生生世世都存在。所以呢，从这个业力理论呢，就是说你的思想正确，思想是积极乐观的，那么你所做的所说的一切都是让人家欢喜的。有建立的这样的思想的话，是可以说我们学佛最幸福的一段，因为这种思想会生生世世延续下去。所以佛经说呢，假使有世间啊正见成立者，虽历百千生，终不堕地狱，啊，终不堕恶道。假如这个世间上有一个人，他思想呢得了正确，深信因果，深信有前生有来世，深信有圣贤有凡夫啊，那么深信呢，行为肯定会有报应的。那么这样子呢，他生生世世肯定都是善业，不可能堕入到啊恶业的哦。那么因此呢，我们行善积德啊，有时候就一个念头啊，就可以做这个很好的事情。佛光山都监院的慧传法师啊，曾经有遇到一件事情。因为以前他在美国很久嘛，坐飞机啊，就要累积这个里程数啊 ，mileage plus 啊，这个里程数啊，要累积累积，累积够了就可以 upgrade， 从 economy 到 business。从这个经济舱
到商务舱哦，哎，他好不容易呢，累积到从这个经济舱呢 upgrade 升等作为商务舱，很欢喜。那么坐上飞机呢，很久不开，飞机不滑动。为什么呢？因为商务舱里头啊，有一个妇女在那边吵。为什么呢？她的座椅呢，那个要倒退躺的那个呢，坏了，这样坏了呢，修理也修不好。她就吵的，不愿意再坐这个椅子。但是呢，客满了，怎么办呢？你说要请谁让位呢？换位呢？大概不容易。难得以前几十年前坐商务舱是很了不起的嘞，那么就这样子搞了好久。后来这个空中小姐服务人员看看，哎，那个有一个剃光头的，看看和尚好不好说话哈。就跟他说：“师傅，很抱歉呐，前面那个有个位置啊，那椅靠背坏了，在那吵。”

我们飞机不能开动啊，你能不能够换一下位置啊？我们后面的商务舱前几排有两排。

明晰的就开始滑动了吗？这叫做退一步路，海阔天空。所以呢，你看，从台北到洛杉矶要11个钟头呀、啊！哦，一下子这个人呢，哎，师傅还吃什么吗？啊，师傅还喝点什么？哦，师傅好。然后呢，这个到了洛杉矶下飞机，这个天桥口呢，那个华航经理就说：“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再找我都没问题啊。”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这样的这个退一步路了啊，海阔天空啊，啊，那有时候你一个结一个小缘，真的会发展的让你难以想象的。我大师曾经派我去Australia 去见蓝天寺的。但是因缘不足，我就住在那个农场啊2个月。后来慈宗法师在雪梨的机场附近那边一条街上呢，啊，买了一个 house 啊，所以呢，我快回来台湾的时候呢，就去住那边。那个时候呢，翁胜男呢，有一天呢来看我。早上呢，谈话谈谈呢，就他也离开，不，车门开了，哎，今天的报纸还在，他就拿起来，哎，师傅啊，要不要看报纸？我说好啊好啊，英文看不懂，看看图案也好了。那时候呢，大师有交代啊，那个市区如果有。差不多在一个地方啊，买个做临时佛堂，可以度啊一些人来。所以呢，我就看了广告片啊，广告，特别是房地产这一部分哦，看，哎，有个地方看起来样子不错呢，我就请了廖秀玲师姐呢带我去看啊，是一个做新娘妆的工厂。那新娘庄的工厂呢？那22号了，它这边呢是市政府的停车场，啊，那它的后方呢，后方两边都不远的地方都有个火车站。我心里想，这个新娘庄呢，啊，这很宽广，工厂很宽广。那么做临时佛堂，只要拆这临时就很容易，而且呢，啊，这个市政府假日呢，他们都没有来上班，刚好我们信徒可以停车，啊，要来这里的，坐火车，西边东边来都很方便。我把这个状况跟大师报告，大师说好，可以买。那时候是95万的澳币啊，就买下来了，所以一份报纸就买了一个蓝天讲堂。

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一点点小事啊，有时候，让你呢，这个很难想象，这个后果发展的很大，啊，到了南天寺建完了，这个南天讲堂，这个临时佛堂呢，拆掉重建，到了2000，就刚刚建好。那个9月份呢、啊，雪梨就奥运奥林匹克在还在那里，那我9月29在那边做一场演讲，就是这样子，好了，就以后发展的很大就是了，啊、哦，那么就是说，我们一个念头啊，就有一股力量。曾经呢，戚继光将军呐、啊，明朝那时候呢，日本的海盗、啊、我们叫做倭寇，那倭寇在沿海地方呢，爬上岸呢，抢劫等等，所以呢，戚继光将军带兵呢，要剿除这些赶走这些倭寇海盗。那其中有一个士兵呢。不幸在这个战争中死了，死了以后呢，有一天来托梦给戚继光，他说：“将军，请你帮我送一卷《金刚经》，让我去投胎转世。”这个梦中呢，戚继光呢跟士兵说：“我。”是一个在家人，不是法师啊，给你诵经有功德吗？士兵说：“将军，你福报很大，你帮我诵经，我可以领受功德。”哦，好好好。这样子，隔天呢，戚继光呢就帮这个士兵送了一卷《金刚经》。好，当天晚上，这个士兵又来托梦了。将军，感谢你为我送一卷《金刚经》，但是我仍然不能去投胎转世呢。将军说：“为什么？因为你送了一卷《金刚经》，多两个字。”他说：“多什么两个字？不用，不用，我就不能领受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士兵说：“哎呀。”将军，麻烦你再帮我重诵一遍啦、啊。哦，好了好了。隔天呢，戚继光在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我诵的《金刚经》会多了两个字“不用”？想了好久呢，想起来，他在诵《金刚经》的时候啊，在中间呢，家里佣人端茶水来进来。那么呢，他就手摇摇，虽然呢在诵经，但心里头说不用了，心里不用就在《金刚经》这样子，所以呢部下呢就不能领受，所以今天要诵经，把门关起来，拴起来，嗯，把那关起来，个锁掉安尼哦。那么认真这样子专心诵了一卷《金刚经》。当天晚上，士兵呢就跟他说：“感恩将军再重新送，帮我送金刚一卷《金刚经》，我现在可以去投胎转世了。啊，一来跟你道谢，也二来也跟你告辞了。哦，所以说我们一个念头啊，就一个作用，起了善心，想要帮人，你一定是。”面带微笑嘛，哦，那你如果要伤害人，一定是皱着眉头。嗯，我等一下我怎么样修理他？所以这个马上有因果嘛。啊，你心里的念头影响生理的变化。现在有一些癌症肿瘤啊，是因为情绪的问题引生的。啊，所以说。我们要存好心，
说好话，做好事，啊，这个业报啊，啊，这个业力啊，这个是身业、口业、意业，那么现行的、做出来的、讲出来的，别人旁边的人感受得到的，但是呢，事情过后，在你的记忆体中呢，有存在一股力量，这种叫做无表业，现前的行为叫做表业，表示得出来的，但是留下来痕迹的那股力量叫做业力，那个呢是无表业，啊，那么有表业、无表业呢，还有它是现报或来生报或后生报。有时现场今生就报的，哦，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也是现生因果报应很多，啊，那么一个严重的那个中寮乡，当时呢我们去救灾，我觉得呢觉寂法师当时在南投那边呢，啊，草屯呐，在那边做总指挥啊。那一次的救灾功德很大，所以他在慧中寺旧慧中寺在了新慧中寺福报多大，我看跟那个九一大地震他做总指挥有功德。那么中寮乡的吴乡长啊，他贪污后来被判两个无期徒刑啊，因为在监狱生病就出来，他还西岸也去背，嗯，他管不了我了，但是最后病态严重死了。现报，这个现报呢是叫做花报啊，真正果报开花了，但真正结果了还是来生呢。他今生呢，人家救济品在你仓库，你来生要买多少的东西要还给大众十方呢？你今天贪人家的钱，人家救济款挪到你的账号，你来生呢一倍要赔几倍都不知道的啊！所以呢，来生呢你会变成呢生生世世呢贫穷还人家的钱呐 啊这是有现报的，是现实的，有来生报的，下辈子才报的啊，有些。死了好几生才报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业力理论来说，每一个人都是机会，都是平等的，都有机会。尤其我们学佛了，肯定啊，知道要行善积德，啊，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师说，你什么都可以不信，但你不能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的报应，我替人间福报做顺口溜啊。其实呢，我是在1975年、76年，我监工盖大雄宝殿的时候，那些呢，在三宝后面那个墙壁啊，还没有这个漆白漆啊，还是水泥板。那个工人呢，就粉笔啊，这里是。这里哪里是电线，哪里是插头，哪里是什么，大概下班了没事了，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报纸也报，电台也报，我顺口溜是从这里学来的呢啊，所以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而到，报纸有报，电台也报，电视也报，天天都报，谁说不报，也有早报也有晚报，不论早破案得早就是早报，破案得晚就是晚报，不论早报还是晚报，总而言之通通有报，看来看去选来选去，最佳选择还是人间福报。所以这个三好大师，这个三好就是三善业，我们行三好
肯定是从光明走向

0: 更光明，所以光明在望 guarantee 保证的啊，不必怀疑啊。非常感谢大家，线上的有缘人、善心人士啊，还有在座各位大家，天天健康，天天快乐，天天发财，天天平安，天天幸福。谢谢大家，谢谢。
1: 再次谢谢心定和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佛教对现代教育的看法是：生活重于知识，道德重于功利，五戒重于个己，自觉重于接受。

0: 奠定深厚的学术基础。而他在1968年出版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更是红到欧美，被许多学者引用，一举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1: 石波先生是很自然的，生长在欧美日本之间的，学术交流的环境。日本学者很多，但是看不见石波先生那样的两方面都可以的学者，没有接班人嘛。现在接班人前面没有人，后面没有人嘛。
2: 日本の中国史学の伝統的なやり方があります。で、ただそれでもすごく限界と言いましょうか。資料っていうのはもう限られてますから、自分が知りたいことについての資料があるとは限らないんですね。で、その時にどうやったら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アプローチというか接近できるかっていう時に、例えば柴先生のような方法論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参考になる。
0: 中国历史这么悠久，为什么要研究宋代？从宋代开始，商业发展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又产生什么关键性的影响呢？撕破异性从大量的地方志、官方及私人文书找线索，绘制图表、地图，将交通发展、市场及商业组织的规模记录下来，从城市与市政、国家与商业关系的角度加以系统性的分析，逐步刻画出宋代经济史的全貌，也开拓出全新的研究领域。
3: 以前在魏晋南北朝到唐初、唐代啊武后以前呢，都是寒门啊，高门望族嘛。武后在当政那个时候呢，就有一点呢比较重视这些考科举上来的人，因为他跟李唐没有关系。宋代以后这个中国呢，是官僚为主体的。如果以官僚系统为主体的话，作为国家统治的一个架构的话，那么民间的经济呢就会很活泼，因为民间的经济呢不会完全受制于贵族、外戚以及到一些有功的大臣。其实施波先生切进去的那个题目，在宋代的研究，它是非常精准的一个切进去。
1: 中国的经济史很难做研究，差不多是财政史，而且施波先生慢慢就注重在下层、下一层的资料，这个文书、文件，商人的锦鲤书。
0: 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商业活动各自精彩，该如何确定某个地区的经济变动之于全中国的意义呢？撕破异性很早就感受到传统汉学的局限，以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日本汉学的实证传统，开展了江南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分析。1988年出版《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他发现是水路主宰了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命脉。
3: 江南那个经济是要把它移到那个洛阳、长安去，支持王朝的发展。所以宋开封也好，啊，南宋当然更厉害了，它完全是在那个杭州嘛。那到了以后的朝廷都是在北京啊，那变成南宋那个运河就通到北京，一路到今天，长江流域仍然是最重要。江南那个经济有一条长江水，我把内地所有的经济都往沿海那边送。
4: 陸上交通は一番損なんですよね。そういう効率よくない。だから水上交通はその3倍か4倍は安く物を運べる。早くです。しかも。
0: 撕破异性为了查考中国商人寻找区域经济活动的脉络，不但研读大量史料，旁征博引，更从中发现了中国都市的发展模式。于2002年出版《中国都市史》，提出了当时相当独到的见解。
5: 可施波先生
1: 他在选择书题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他要用都市而不是城市，城市的城就是指一个大聚落的围墙，它重点在于政治性镇压统治的功能跟军事上防御的功能。都市的都呢，指的是都会，英文叫 emporium， 也就是说重要的贸易商业活动的地方。
4: 普通の人はみんなそこら中村があると思ってる。あの闘争もそうだけどその前もね。だけど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って。村っていうのはあの記録に残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のはね、南北朝、南北朝であって、それまではまあ田舎には住まなかった。あの、それでですから村って字そのものが新しい字、新しい字なんですよ。
1: 在1977年，其实在那个William Skinner 的那个编的书里面。也就写过像宁波啦等等这一类的城市，那可是他为什么到了那个2002年的样子才出版了他的那个城市史的书？前后这样就20多年过去，这其实也是斯波先生做研究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常常把问题看了想了放在心里面，慢慢的在长年累月的阅读中间啊，形成他成熟的看法。充实他的这些资料，然后呢，他到了时机成熟才把它写出来。
0: 署名的商业活动带动都市进展，斯波义信说，府城台南正是说明中国都市史的最佳实例。为了更深入考察研究，他曾经多次造访台南。
3: 中国一个政权过来以后，在这里所谓设都当。落地生根以后呢，但是它并不是跟传统王朝一样以农耕为主的，它还是以商业海外的商业贸易为主的一个政权。特别到政经那个时间，就回去金门啊这些地方去做沿海的贸易，但是它有具有中国性格的一个架构在里面。那这样一个，如果你研究中国的话，你跑台南市这很容易就跑完了。
5: 台南在日本人来以前，它本来就是那个城市，就是有城的嘛，所以就是有城门啊，所以他斯波老师在演讲里面就讲有四个城门，就满足了这个民众的需求。像譬如说东门城，很多的植物，笋子啦，那个蔬菜都从那边进来，那个是因为他出去就是仁德归人嘛。日本人来以后，他就把城墙拆掉了，就变成用那个棋盘式的近代国家啊，就有两个圆环、三个圆环，这样发展出去，那整个都市的发展就不太一样啊。
0: 斯波义信常年观察中国的都市化与商业发展，还将目光放在海外华人，研究世界各地的中国城。他发现中国人不论到哪个地方，都有着勤奋工作、极力凸显个人专长的特质。在异乡力争一席之地，而且在人际关系与商业往来之中，如同蜘蛛结网。华侨已然不是在地发展的组织，而是因应市场而生的经济体系，而这也是他另一项重要的学术发现。
3: 大概18世纪以前，出外的中国人男生为主，很少女生。那你跟牛结婚的，那你跟当地的女生结婚，生了下一代呢就变成混血的中国人，他们呢就会维持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但他已经非常原住民化了。那这些人到今天他们认为，哇，我也是有华裔血统，如果不是的话，新加坡华人他们一般叫我是华人，泰国我叫华人，啊，马来西亚我叫华人，他很少说华裔。不，斯波先生讲华裔跟华侨把它分开，他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把它混淆在一起，因为否则的话就会许多一种误会产生。
1: 斯波先生以一个不是以研究海外华人为主的那个研究者。但是他对这些问题有蛮深刻独到的看法，那这个主要原因是日本对于 那个华侨史的研究，其实也有它漫长的历史。就从我们刚才讲过，明治维新以来的这个新的日本。

0: られなかったんだね。東京大学にもっと早く入るべきだったね。もっと東大教授は早くな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ね。本当にあのここで尊重されてたとしたら、だからタンプライズ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まあ、非常に喜んでおら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けど。
1: 即便一路走来掌声不多，斯波义信仍旧义无反顾。他像个苦行僧，默默研读大量中国史料，却又洞烛机先，将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跟日本汉学的严谨传统结合，找到前人遗失的那一片拼图。虽然斯波义信一生著述不多，但他的每一本书都是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也为后人开创一条研究新路。良辰吉时已到，信徒扛着大旗，准备和其他宫庙的信徒绕境前往沙桃宫为三太子祝寿。这四个宫的信徒轮流进到内殿向神明敬香，他们平时称兄道弟，没事串门子，有事互相照应，这是台南相当道地的敬的文化，而这也是斯波义信对台南的一个研究重点。
2: 就是台南寺内庙的敬，很简单的就是庙的势力范围啦。家的是沙桃宫，啊家的是梁皇宫的敬，啊家神仙宫，啊家保安宫，啊对保安宫迎宫一告华平路拢是啊。还有一个连境，比如说四个庙连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就说四安境。
3: 虽然清朝的政府在台南市有它的行政系统的区划，但是民间在实际行动的时候，比如说碰到那个小偷强盗啊，那个民间叛乱的时候，要组织自卫的这个团队等等这些，他们还是透过以这个核心寺庙为中心的境这样一个组织，所以这个他也把它当成是，就是说台南市的城市发展的特别的历史的一部分。
2: 建教的时候说会弄那个不见天，那不见天所到的范围就是他庙的境啊，有很多庙会打架，就是说我的庙，我认为我的不，我庙到这边，所以我不见天就到这边，那别的庙绝对不是，好啊，就会这样的争执，我常常听他们在争执啊。
4: 那境主是怎么选出来？
2: 境主。像四安境，他没有境主，他是轮那个做轮楼主，轮就今天，对，今年是梁皇宫做炉主，他的旗子跟那个香炉就在那边。
5: 天后もね、だって移民するとき持ってくるんですよ。その灰を持ってくる。あのあんまりこれ御利益がなくなるとまたね、距離行ってね、新しい灰もらってくる。浙江省のね地方紙なんか見ると出てくるんですよ、地って。だから、ね、調べればあるわけ。
1: 斯波义信提到，敬是相当有特色的华人社会组织，更牵涉到数百年来的人口流动。而这一切的发现，都是源自于斯波义信最初的研究，查考中国宋代经济史的发展而来。每天早上九点钟，88岁的斯波义信都会穿西装戴帽子，准时抵达地铁站，以徐缓固定的节奏走路10分钟到东洋文库上班。数十年如一日，这是他的日常，也是养生之道。
5: ちょっと話してるのはね、頭にいいです。用事用に助けてもらってます。
1: 工作是养生。研究是乐趣，斯波义信每天还要大量阅读。他最近将家中藏书全捐给东洋文库，一生的阅读量非常惊人。
4: 这些都是你送给东洋文库的书吗？
5: そうというかもういらないの捨ててください。
4: 你买这么多书在家里，太太会不会很辛苦？
5: 太太辛苦，
4: 是很辛苦。
5: 不满意？
4: 不满意吗？
1: 之所以想把家中藏书捐出来，除了实在放不下，这也是斯波义信经历311地震之后才有的体悟。当时东洋文库藏书架被震得东倒西歪，珍贵藏书散落一地，他 他跟同事

0: 合力复原后归心似箭，无奈电车停驶，交通中断，他竟然一路走回奇玉县的家，足足走了五个多小时。
1: 落ち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
2: で、
1: 尿路。
2: 尿路。
1: 尿の上をさ。
2: 尿
1: 尿をし。尿あのさ安全安全でした。6時に出てね1時半ごろ着いた。
2: 不担心太太吗？
1: 大丈夫だって言ってた。
2: 大丈夫。
0: 繁重的研究及管理工作，斯波异性如何疏解压力？答案就是家里的白文鸟。最高纪录同时养了16只。
1: 全部つけました。割にね、利口なんです。あのね、私帰ってくるとね、階段があるんですね、あるんだから。音でわかる。
0: 喜欢种花、养鸟，现在还种菜。私底下的斯波异性温和有礼，对学生好静都相当体惜，但在专业的学术领域上，态度却是认真严肃，曾有学生被他吓到胃痛，但也十分感念他的教导。
3: 我应该是说非常雅沙西或者是柔软，但是其实真的是严苛。我一直看下面，然后我没有勇气看上面，然后看大了。然后我最有印象的是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念资料，然后我看不懂，然后我到他的研究室去，然后他马上念，然后告诉我，好像是有生气的感觉，就是啊，这么简单的你没有办法说念，然后打扰我的。那时候他非常忙碌的。
4: 柴葉先生を見習おうと思っても見習え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もう先生はこの研究所東洋文化研究所の所長をなさっていた時代にも時期にも朝早く署に来られて何時間かご自分の勉強研究をなさって論文本を書いておられました。
0: 即使身为日本汉学界的重量级大师，斯波异性待人完全没有架子，平时说话相当温柔和气。但他在必要时刻却又具有决断魄力，他成功带领东洋文库转型，走过经济危机，寻求企业澳元，让东洋文库重获新生，有了崭新的风貌。而在学术领域，斯波异性更是善于聆听，尊重不同意见，从不批评他人。
5: 学术细节上，很多人就说别人的坏话，尤其是同行的，尤其是专业越来越接近的话，差不多5、7年的交流的，但是听不到他说别人的坏话。
0: 将一生贡献于汉学研究，斯波异性如今还有未尽之功。最近他忙着查考资料，想做类书的电子词典，还号召一群年轻学者将过去不断重刻复印的中国类书电子化。即使到了人生耄耋之年，斯波异性仍旧倾尽全力，希望能推动日本的汉学研究再往前一步。应唐奖之邀，宇文所安与斯波异性来到台湾，分别在台湾师范大学与台南成功大学与年轻学子分享学术成果。
6: 我们为什么看所有的的诗？为什么不只看那个名篇 ？Why aren't we reading just the famous poems? And I asked them, when did the famous poems become famous? Begin with the small things.And taken together, those small things may lead to large things, but the large things may be not what you expect.
7: 大家知道王维的《鹿柴》这首诗，那很多人会觉得那跟佛学有关。可是其实 Steve 认为那就是 deer fence, right? 就是一个围着鹿不让它跨越到外面的一个栅栏。从这个小地方入手呢，但是不会停留于小地方。
0: 如同哈佛课堂重现， 宇文所安抛出问题，刺激听众思考。他以王维的诗文为例，要人们摆脱传统的包袱，看清楚小地方隐藏的线索。甚至还在演讲前几个礼拜，亲自到陕西蓝田辋川集事发地，查考1000多年前人们的生活轨迹。而斯波义信虽然年事已高，还事先录制演讲影片，与台南成功大学的师生分享。
1: 年はまあ人間の体で言いますと、血液系と結節の部分を占めるわけです。ですから農村をまとめて社会経済人文の活動を活性化さ。
0: 慎重、周到、体贴，这是斯波义信自然流露的谦谦风度，更是他虚怀若谷的大师气度。
8: 我们在那个台南的时候，我们有天晚上一起吃饭，然后就带了一个那个日本的那个卷子，就说：“哎，那个帮我签个名做纪念吧。”然后呢，只不过是要他写“斯波义信”四个字，他大概花了5分钟呢才开始落笔。所以我们大家就想，拍谁在害这个折磨一个老人到这个地步？就是所以你对他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要求，他也会非常认真的去对付他。你如果要签名，我说笔拿来，刷刷刷，一秒钟结束的事情，他花了好几分钟。就他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
0: 不管是88岁的斯波义信，还是72岁的宇文所安，他们都是将满腔热血、毕生之力投注在中国浩瀚无涯的文学与历史之中，以细腻的观察、独到的见解，为现代社会与中国古文明最辉煌的唐宋时代建立起对话的桥梁，为当前充满变动的世界局势留下应对的智慧。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就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有原则，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的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家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的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咯，做迄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不是口上说，不是心里思，不是意中想，而是这一切的完全放下。

0: 他就突然就是可能收到网络上的讯息，然后他以为、就是以为那个是一个赚钱的机会，然后他就开始投钱进去。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妈妈要讲出来这件事其实也非常不容易，
0: 对，他前面其实隐瞒了很久。
1: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于我们特别有自信，我可能觉得哎、欸、不会啦，我相信啦， OK 啦，没问题的，或者是 我不敢跟别人讲，我觉得太丢脸了，然后我怎么样赶快把这件事弥补回来，哇，我反而会越陷越深。我当心理师大概七八年的时间了，然后主要的工作除了諮商以外，我还有蛮多的讲座啊、工作坊等等的，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做这个游戏化讲座的，所以就会把很多一些无聊的东西啊，或是一些明明很重要的资讯，用玩的或是用游戏化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多的理解。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有非常多的辛苦跟很煎熬的地方，如果可以找一个人来聊一聊，会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因为当只有你把自己照顾好，其实你才有力量去承接妈妈的各式各样的状态，这样。因为我被诈骗不代表我丢脸，我被诈骗就代表是有一群坏人，真正错的不是我嘛。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被诈骗的人聊一聊的时候，其实重点是降低他内心的这个防卫，我们要让他知道你被诈骗不是因为你很笨，或是你很贪，或是你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有一群坏人他们在利用我们想要变更好的这个状态，这样子，所以降低这个防卫。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诈骗的手段呢，可以说进化再进化了，所以呢，防不胜防。我们今天邀请三位特别来宾呢，第一要告诉你他们家人被害的经验，第二个是要告诉你怎么样保护自己。第三位呢，他但就从心理方面啊来看。如果家人被骗的话，要怎么样让他纾压，然后让他走出来？所以我们首先欢迎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理事长。
3: 哎，雅兰姐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刑事警察局预防科侦查员蔡颖琪，你好。
4: 雅兰姐好，大家好。
2: 諮商心理师王雅涵，你好。
5: 袁姐好，大家好。
2: 好，先请教一下颖琪哈，很多人看到被诈骗的新闻，总会想说啊，哪戆啦，我才袂去用骗去咧，哈，戆才袂白上。哈，今天请你来出考题，教教大家最新的防诈常识。
4: 好，我今天带来三题题目哦。第一题要问大家的是。如果啊有在网络上看到超低价商品网购平台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那我下面有四个选项让大家选哦。第一个 A， 立即下单抢便宜。B， 先查证平台真伪。C， 只看评价不查来源。D， 直接提供信用卡资料。
2: 好，从心理师来好了，你们应该不会选那个这四个。
5: 我刚刚听到 A 就很想选的。哈哈哈哈哈！就
2: 哇，好便宜，我根本买不起。好，然后安迪理事长呢？
3: 我来先来做一个错误示范。你不要说这个信用卡，我家的这个存折号码以及我家的房地契，我全部都给你，好不好？
5: 啊、
3: 你要什么我都给什么。
2: 我只要看到超低价，
5: 对，
3: 我都给你。我的人，我的心，全部都献给你，好不好？
2: 我呢 ，A、B、C、D 我都不会选，我会自己自创，交给助理。
5: 我助理被骗，分享资讯出去啊，更多人被骗。
2: 没有啊，因为做这些事情太难了啦，因为太浪费我时间，我就直接叫我助理去下单。
3: 不能只有我受害，
4: 没有，
2: 叫我助理说下单，所以我助理要注意看。通常大家会选 A 啦。因为已经超低价了，还不选。
4: 确实，因为大家真的会看到很低价，然后就觉得哦，很心动哎，这样要赶快要抢一波。因为它通常这种广告里面一定都会跟你说限时特卖，你不赶快抢的话就没有了。但其实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B 要先查证平台的真伪。
2: 哦，怎么查？
4: 我们可以直接就是自己去搜寻，看这个平台它是不是合法，又或者是说，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查，也可以打165去做查证。
2: 哦。啊！警察还要管你们这些事、
4: 啊？对，165反诈骗专线。
2: 他查得出平台啊、喔？
4: 可以。
2: 哇，那太方便了！就他每天为了这个忙到不行哎、欸。
4: 确实，就是当下就是真的电话就是满线满档，你打不进去的话、你可以另外去上，比如165打诈仪表板，你可以去搜寻相关的一些关键字。
2: 哎、欸，讲太快，165什么？
4: 165打诈仪表板。
2: 仪表板。
4: 对。你只要上去打关键字，它就会出现一整堆的，就是可能比如像说，这次它是讲说可能农产品嘛，洛梨大特价、你就打这些关键字，它就会出现很多的相关诈骗案例，你就会知道说，哦，幸好没有点下去。对，因为真的就是有太多人被骗，所以案例我们都会随时更新在上面。
2: 嗯，如果看到超低价商品，就不能立即下单，一定要查证平台真伪，然后不能只看评价不查来源。
4: 对，
2: 好、哦，然后呢，不能提供信用卡资料，也不能像安迪理事长这么有钱的提供房地产，
3: 对对对，
2: 资料这些的，
3: 让对方羡慕，哎，大概是这样。
2: 你是为了让对方羡慕就对了，
3: 我刚刚开玩笑、大概是这样子。
2: 哦，还有可以让我们测试的吗？
4: 有，还有第二题，
2: 还有第二题，
4: 对。
2: 要考我们呢。
4: 第二题问的就是，在网络购物时，对方要求私下交易，加入 LINE 付款，应该要怎么做？那一样有四个选项哦。A 为了方便，立刻加入并付款。B 依照对方指示操作。C 改在正规的平台交易或拒绝交易。D 先付部分的定金，避免被抢走。
2: 这谁都会选 C 啦，好、哦，嘴巴讲都会选 C 的，才不会被笑嘛，对不对？其他人，但是别人还是会选 A 啦。
4: 对，
2: 为了方便会尽快加入，然后加入 LINE 就是他们的手法了。
4: 对，他们就是会叫你加 LINE， 然后引导到 LINE 里面，因为只有一对一嘛，比较好洗脑你。
2: 哎、欸，为什么很多人会捧着现金，然后跟就是去现场交给对方啊？
5: 因为你在虾皮购物，譬如说买东西好，他就说哦，那个我们这个单价比较高会抽成啊，那个卖场会抽成啊。你如果私下跟我买的话啊，我就给你打9折这样子啊。你买5000块的东西就变成可能给你少500啊，你要不要加？就会有可能会有这种
2: 哦，是这样子，
5: 或者是地方妈妈社团啊那种。更可怕的是，譬如说可能今天是雅兰姐的粉专好了，啊，假设譬如说平常我在业配一些东西，然后大家都点连结都习惯了，
2: 我没有业配东西。
5: 举例啊，如果有一天你今天发现那个雅兰姐，然后她业配一个东西，就雅兰姐业配一定可以相信，你就点进去你就买了，就那个是假的雅兰姐，她的粉专可能人数只有10个而已，20个而已，你也没注意看，你没有查证，你就点进去你就买了。
2: 所以很多现在很多那个理财专家都说他有蓝勾勾，
5: 对，
2: 好、哦，那诈骗集团可以用到，他可以申请蓝勾勾吗？
4: 诈骗
2: 说花钱就申请得到，
5: 好像都有，
3: 可以，可以，
2: 你都有
3: 付钱就可以了，
2: 所以蓝勾勾也不算什么了。
5: 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照片 P 一个蓝勾勾，乍看就是蓝勾勾的，真的，
2: 对哈、哦。
5: 还有那个 LINE 的群组，他有一个皇冠，就是管理员嘛。你就自己在你的照片旁边披一个皇冠，
2: 你不要交了啦！你还一直在交，还有第三题吗？
5: 重点是要查证，你只要查证，点进去看就知道那是 P 的啊，你没有点进去看，就一下就被骗了。多做一个步骤就
2: 可以。可是点还能随便点进去吗？点进去不是就又会被那个？
5: 没有看你的那个大头照啊，你以为是蓝勾勾，点进去，哎，这个好像蓝勾勾歪歪的这样子，哦，就不是了这样子。
2: 蓝勾勾还会歪歪的。啊、反正都不要乱点就
5: 对了，不要乱点。
2: 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注意的吗？
4: 还有最后一题。
2: 好，
4: 第三题要问大家的是，如果
2: 你明明上面写题目是，
4: 因为我觉得第三题太简单了，所以我决定换四。
2: 好，
4: 这一题要问的是，遇到疑似诈骗的时候，最正确的求助方式是什么？A 金额不多就算了。B 上网搜寻类似案例。问网友。C 找律师保证帮你拿回受骗的款项。D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这种卡头乌熊嘛渣，一点起价低呀、啊。
4: 但是看到司仪不会觉得好像哎、欸、有律师哎、欸，就是
2: 律师要认识的啦，对不对？
4: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二次诈骗，那些诈骗集团就会假冒成是律师，然后跟你说他可以帮你找回你被骗的那些款项。
2: 所以我就说一定要认识的，不认识的千万不要乱找，对不对？有一些说觉得说啊，律师一定帮我拿回来，结果又被敲一笔，
3: 没错没错、哦。
2: 那如果金额不多就算了，其实你是在放纵他，
3: 嗯，没错，
2: 对不对？啊、嗯，然后上网搜寻类似的案例，问网友，刚好又问到诈骗，嗯，
4: 对，
3: 有这个几率，啊、哦，有这个几率，哇。
2: 恐怖！来来，安迪理事长，你成立这个反诈骗联盟之后，帮助很多受害人。嗯，欸、那大家来跟你反应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很恶劣的诈骗手法？
3: 恶劣的诈骗手法其实很多哈。那比如说像是恐吓威胁，那例如说你现在目前已经受到这个感情诈骗了，然后你知道说对方是假的，那你想要去报警，你想要说我不想要汇钱了，他跟你讲说。我知道你家住哪里，因为之前你都跟我讲过了。我跟你说，我可以给你办会，我可以给你打回去。你最好准备多几个

0: 灭火器，不然我到时候你们家不够用。嗯啊、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啊，班主啊，现在怎么办？对方会不会做？我说基本上这种几率不大，因为在网络上恐吓你而已，他不会做了。没想到诈骗集团真的去他家泼油漆、丢鸡蛋，把你个人的资料印在上面，说此人欠债不还，你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也给鬼头卡，
1: 个资全部都
0: 外泄。嗯，因为你跟他在交往过程当中，他一定会跟你偷了很多资讯嘛，哈。
2: 被骗不去报案的话，就会变成说没办法启动侦查。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警方就没办法去介入你的案子。嗯。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你有可能会遭遇到第二次诈骗的风险。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3: 在录影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2: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3: 没错。
2: 台湾在地的哦。
3: 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2: 好看。好好吃哦。
3: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4: 瓜仔肉饭。
3: 瓜仔肉饭，
4: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很像。天哪、啊，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3: 这一定好吃。来，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3: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5: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哎，确实也蛮好吃，
3: 真的、哦。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跟他讲说，你赶快调视监视摄影器哦，赶快去报警嘛。他说我们要抓人嘛哈，叫他去报警的时候，警察说啊，你这个是私人纠纷嘛，啊你就是欠钱不还，这不是诈骗，诈骗别安来走了。
1: 哎，你右边那个是警察。
0: 哎，第二个是啊，这个事情其实上过新闻了啊，那个媒体也问我嘛，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就说，其实这个部分呢是有一点这个。不了解这个情况，其实诈骗集团是真的已经变形了，他们真的是会去恐吓受害者、嗯、那当然这个很恶劣、哦、那其中一点就是说，还有被那种我知道你女儿住哪里的，你女儿现在目前读什么什么幼稚园，对不对？你如果再继续下去、哦、你女儿的面、哦、最后 见不到她的面，你确定你还要继续吗？有这种的
1: 啊，那一辈子就被她恐吓啊。
0: 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他在上面贴文嘛，他是想要爆料给大家知道说他是诈骗嘛，我请大家防范。结果诈骗看到他的文章，跟他讲说，你再继续 post 看，你如果不撤下来，我要对你女儿不利。那个妈妈跟我讲说，版主，我想要撤下来，我不想继续了。说实在话，我能够体会为什么。因为说实在，我们希望说我们要勇于对抗、嗯、我们要截图，我们 要揭露真相，我们不能被掐住喉咙、嗯、没有错。可是现在重点来了，你如果今天是要威胁你林老木、你家人、你的爱人等等的，你是否真的有这么勇气跟诈骗集团直球对决呢？
1: 不敢。
0: 公斤呢？今天很尬，所以我跟他讲没关系，我来承担。啊？你物件好瓜，不是你物件好瓜，我来抛。就是他原本诈骗的资料嘛，他你抛的嘛，他对你不利，对不对？我说你不要抛，你东西给我，我来抛。我泼上去，哎、欸，换威胁我，嗯，哎、欸，就是跟你讲说啊，版主，你出门看谁理？我跟你讲，我来去亏钱，我跟你下，跟你弄啊嘞。那基本上我就
1: 直接他是黑道的嘛，
0: 不知道是不是黑道，但是基本上我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被威胁资料直接抛在板上，我说看看，嗯，请看看，提醒大家，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不能退缩，你一旦退缩，他知道你怕了，他直接掐住你喉咙。你如果说好，那我全部听你的哦，那完蛋了。他知道说这招对你有效，嗯嗯嗯，你就直接一路向下去，到最后怎么样？欠债借款，到时候被逼上绝路，很多是这样。嗯，好、哦、啊，当然我泼上去之后呢，下面很多的留言都是鼓励的哦，就是大概是这样情况的、嗯。
1: 啊，后来他诈骗集团还有再来吗？
0: 没有，就没有了。我直接跟他直球对决了嘛。
1: 啊，那、嗯、那个妈妈呢？
0: 那妈妈基本上就没有再跟我联系了。嗯，都没有再联系，后续怎么样我也不清楚、哦、基本上我就是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受害者太多了，我听到的消息很多。嗯，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是诈骗集团、哦、你去告他，结果他用你的头像来去诓骗别人，嗯，让别人认为说都是这个人，对，都是他，结果哇塞，我是受害者呢，他用我的照片去骗别人呢、欸，我也是在被他骗的。我忘不惯，我忘记都是接，都是利，对对，都是利，哎，嗯，所以这个很恶劣啦。嗯，啊，包含说，比如说， 我爸爸过世，我需要丧葬费。欸，他还拍那个灵堂给你看呢。我跟你这么说，我真的，他还敢发誓哦，我爸爸现在目前没有丧葬费，我需要30000块，麻烦汇给我。我如果骗你，我下地狱。什么样的话我都看得出来，什么样的诅咒，什么样的发誓，他都可以发出来。他只为了什么？他只为了你的钱。就这样。
1: 啊，你有帮助别人成功的案例吗？除了那个妈妈以外？
0: 有啊。当然成功案例有不少，其中一点呢，就是我接到一个电话，跟他讲说我妈妈现在目前房子要抵押给别人的，等一下15分钟过后，包含诈骗集团跟地震室跟代书会来我家把我的房子做质押，请问一下班主我该怎么办？在我婚金婚刀处的可不可以啊？没有，我跟他讲说哈，你这个时候在紧急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已经不能再用温柔的方式，你避免你买避免啊，你要冰得啊，我知道你因为家里是谁，家公你不好，关系怕派。可是我告诉你，你今天要硬的时候，你就要硬。就好像什么车祸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地上，他流血不止，快要死掉了。你现在目前就是赶快要把血止住就对了，不要让他死亡。第二个，赶快找你亲朋好友，比你较大，因为你是因查某囝，伊无听你的，找他平辈的一起出来，用群体的力量压制他。第三个。找警察，立刻找警察过来，赶快处理，要不然就东西拿着就跑这样子。好，结果后来事情过了以后，过两天我电话问他说：“请问一下现在状况怎么样？”他说：“班主我跟你讲，那天哈，我们规家哈，全家哈压着我妈妈，眼球扭打进去警局。好，然后那个警察呢，花了3个多小时跟我妈妈解释，他才知道他被骗了。”现在人坐在床头边，完全不吃饭，人就这样，不吃饭哈。他说：“班主，谢谢你。”
1: 他妈妈也是感情诈骗吗？还是金钱
0: 投资
1: 投资诈骗？
0: 那通常来讲呢，大家都不好意思讲感情诈骗，基本上都讲投资。你了解我意思的？
1: 好，了解好了。投资感情也是算投资。
0: 对。
1: 好，来，我们心理师，听说你跟诈骗集团有交过手。然后还成功的把钱要回来，这么厉害！你也用心理攻防术吗？
2: 我是用他刚刚讲的那个不对的方法上网搜寻，问网友，然后找到了对的方法。可是我那个
1: 对的人，
2: 可是我那个诈骗是很简单的小诈骗，但我觉得大家一定都很常遇到，就是一夜是网页购物。就是你网拍，我爸爸那时候很喜欢，好像很喜欢露营吧，他就去买了一个那种露营的用具这样子，然后网页很便宜，他就买了。买来寄来，打开之后是超级烂的垃圾。然后我就想说你怎么买这烂东西？他说不是啊，这个是这个网站啊，哇，网站做的超漂亮的。我就说你要退货啊，这不行啊。然后我就看，就哇，这根本就不知道来源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完全没办法。然后我就说你就被骗了，怎么办？这样子啊，因为那个东西好像也是几千块，我就觉得上网查一下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经验。结果真的有呢，然后我用的方法就是因为诈骗集团可能啦，好像哈，就他也会跟那些寄货运公司合作，所以当我们钱给那个快递货运公司的时候，我们收货嘛，快递公司最后再给诈骗集团钱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先报警，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货运公司，就说这个货是诈骗的，你要帮我终结，我不要挖那个。我说不然你这样，我就去报警，我就去什么什么之类，然后过没多久他就还我钱了。
1: 汇到你账户，
2: 对啊，我有给他账户，对，他就还我钱了，对。
1: 可以给账户吗？房诈小天使
6: 给账户，我们现在一定都嘛是说最好不要给账户，然后各种机密资料都不要给出去。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最好还是如果你真的已经有，比如像刚刚是真的已经有受害了的话，最好是直接去派出所去报案，然后做笔录，由警方这边来帮你做那个后续的协助。
1: 他那个算好运吗？
6: 对，算是好。
2: 可是他，因为我后来就加入那个这个一夜式网页诈骗的那个自救会，然后那个流程我就照那个走啊，就把它拿回来了啊，大家都这样子拿这样子。还是我其实被骗了？
6: 不，还蛮酷的。我等一下想要知道一下那一个。
1: 理事长有话说。
0: 我这边有个案例，就是说他为了要报复你，他把钱汇给你之后，他去跟警察讲说你是诈骗集团的账户，我被骗了，你的账户立刻被冻结。你听懂意思吗？
2: 我懂意思。
0: 因为我这边有很多受害者是说，他我为了他，我要报复他，我想跟他玩叠叠叠，结果他就汇了钱在那边，他直接去报警说我骗他，结果我的账户被冻结。 你懂这个意思吗？
7: 我懂，我懂，就所以其实不能

0: 给账户是怕你的账户被他诬赖为说你是账户，
1: 对，他反而去报警，
2: 变警示账户，而且会变成说。比较就是比较危险的话，可能甚至还会被认定成你是那个诈骗集团的帮助犯。
1: 没错，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3: 大家听完以后有没有很想？
1: 要小心，真的要小心，要小心。
0: 成功案例就会变成
3: 对啊，
1: 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
3: 反诈骗教材。
0: 对。
3: 那说报警，那为什么那个165就是
2: 反诈骗咨询专线？
3: 就是所以不用去分局报警，直接打电话报警。
2: 没有，它只是可以让你在电话上先跟他们联系，但是如果你要做笔录的话，还是要到现场去做。哦，
1: 对，
3: 那165比较方便，还是到分局去报案比较方便？
2: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确定已经是被害的话，你直接就亲自跑一趟会最快，因为如果你打165，他一样还是跟你说你遇到诈骗了，你现在就要去跑一趟派出所做笔录。
1: 对，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是台中人，你在台北工作。很多人会问我说，那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哦。提醒大家。
3: 那如果被骗了不去报案会怎样？
2: 被骗不去报案的话，就会变成说没办法启动侦查。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警方就没办法去介入你的案子。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你有可能会遭遇到第二次诈骗的风险，以及说，就是你可能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3: 那如果理事长，我跟你有交易，比如说我跟你买东西，
1: 对，
3: 然后就是你要给我账号，我汇款给你，
1: 是，
3: 然后结果呢？那个汇款账号会在手机里，手机如果丢掉的话，是不是他们也可以依循那个
1: ？OK， 手机如果说你有上锁的话，第一步他要先解锁，对不对？第二个是你是用网银 APP 嘛，就是说手机的
3: 银行的 APP， 比如说我账号给你，然后你就汇款进去，
1: 是
3: 这样啊？你会不会拿我这个账号或者手机丢掉这个账号会不会就流出去了？
1: 不是，你给我的话应该是用 LINE 嘛，对不对？你是给我你的截图，就是银行那个东西嘛。我所以说我已经有你资料嘛。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很危险，是在于就是说，假设我要提醒大家啊，来路不明的钱，这个钱你不知道为对来，3万块、5万块汇进来，你先不要高兴太早。你第一步就是说，这个不是你汇的钱，或者是不知道谁汇的，第一个先去警察局报案，这不是外籍
3: 啊。前天好像有一个500块的。
1: 要先自清，这不是外籍。
3: 对，
1: 第二个是打电话给你的银行，跟他讲说，请他把原本的钱退回给对方。对，这不是外籍，我没当哦。那基本上你只要把钱领出来的话，你如果被告，你很难去脱罪。为什么？因为洗钱就是有进有出嘛。你知道领出来之后，你很难去解释说为什么你要把钱领出来。你会解释不清楚
3: 哇，每天都要去刷本子哎，
1: 所以很麻烦在这里，对，很麻烦，
3: 所以也不能随便把账号给人家就对了，
1: 对，对，很麻烦在这里。
0: 有没有可能是我知道前面那几个人是骗我，但这个是真的？对啊，真的吧？因为这个人
3: 还是不放弃就对了，
0: 而且这个人不一样。我相信他，而且他真的家境很可怜，他真的怎么样之类的，他就是用各种不同的。

0: 也不能随便把账号给人家就对了。嗯，
1: 对，是，对，很麻烦在这里。对，
0: 什么叫杀猪盘嘛？
1: 虽然是问我吗？
0: 对。
1: OK， 杀猪盘的话就是庞氏骗局哦。庞氏骗局的话有三步骤，就是养
0: 哪个庞？
1: 庞庞就是庞詹姆斯庞德的庞，糟糕，这个年纪有一点的。庞氏骗局，那基本上就是养套杀三步骤。嗯，第一个为什么要养？就好像在养猪仔的。嗯，那迪亚哈选什么品种啊？什么猪哈，它会长得比较大，叫养猪了哈。啊，第二个就是套什么呢？我们就开始喂东西给它吃。哦，当猪长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嗯，最后怎么样？宰来吃。嗯，对，为什么叫猪仔？所以叫养套杀。换作是人也是一样。第一个呢，嗯，第一个先跟你。养培养感情嘛，对不对？信任之后呢，开始跟你讲说，我跟你讲哦，我们要共组家庭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好康的，你要不要知道？我不和你跟后你栽哦，那你信任之后，哎，你真的从里面有赚到一点钱哦，不是讲都无你两去博缴哈，嘛是要让人赢一个嘛哈。啊，为什么会沉迷？就是因为真的有赚到钱啊，这是金呢，我找到 key point， 所以他跟你讲说，太少了，太少了，要不要再多一点？好。全部投进去之后，就困头给你收起来，杀，所以基本上庞氏骗局就是这样子。
0: 哦，啊，好可怕！哎哎，房诈小天使，现在是暑假打工的高峰期，哈，快来临了。那诈骗案件也很多，有那种求职打工诈骗，然后把你就是你的资料留下来之后，就当成他的人头账户，
2: 是。我觉得这个很可恶的就是，这些去求职打工的人，他们很可怜，会从被害人的身份变成是人头账户的身份。那他这个最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他会先跟你说，为了我们公司发薪水给你比较方便，所以就会需要你把你的账户交给我们这边来做监管，而且另外也要做验证你的身份，所以你把账户交给我们是安全的。那这时候你可能会有疑问，他就会跟你说不用担心啊，我们是合法的公司，做这些也都只是依照行政流程来再做而已。那我们也会把你的账户交给我们的公司专员。另外更可恶的是，他们甚至还会要求你去安装他们的公司专用软体来对你做一个远端的操控。
0: 他们的专用软体，
2: 对，就是其实很多诈骗集团他们很聪明，他们都会去，比如像说如果是投资嘛，投资平台他们自己会做投资平台的 app， 然后像说我刚刚讲的公司专用的软体，这个他们自己也会去做，来让你去做一个下载的动作。其实这个全部都是他们要操控你的手法。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打工诈骗，我觉得最简单的预防就是你只要看到广告上面有讲到说，你可以不用有什么太多的条件，就是门槛很低，但是你又可以
0: 没经验没关系，
2: 对，没错，然后又跟你高薪高福利，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样子很不对劲，对你，而且你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说，你会觉得好像，哎，都是轻松工作就可以拿钱，可是风险就是你要负法律责任，
1: 没错，对，
0: 哎，所以天下没有会一直掉礼物下来的。哦，没有那个不劳而获的，哦，什么经验都没有就可以拿到高薪，还是不可能的代志的哈。那哎，心理师，我想请教说，像安迪理事长他爸爸一骗，被骗再骗，骗了九遍，他还都学不乖，都没学会，为什么他会一再受骗？
3: 我们常常都会讲，这种东西，无论是感情、金钱，或者是只要它是有一个沉没成本。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我现在醒来啊，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之前就假了吗？
0: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3: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也有可能是，你的认知有点失调，就是我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我就很笨啊，不可能啊，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替对方找很多理由，他一定是真的爱我，他有他的原因，他没有，你有时候会自己脑补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认知，你本来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被骗？因为你看到摄取的那些资讯都是那个诈骗集团喂你的这些东西。那最后一个就是回到那个情感的依赖上啊，就是有没有可能是我知道前面那几个人是骗我，但这个是真的？对啊，真的吧？因为这个人
0: 还是不放弃就对了，
3: 而且这个人不一样。 我相信他，而且他真的家境很可怜，他真的怎么样之类的，他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还是回到情绪还有情感的一个很大的空洞了，所以这是诈骗集团抓住的一些方法。
0: 嗯，哎，安迪理事长，你爸最后怎么醒过来的？
1: 他到最后面有没有醒，我不知道，因为我跟他有吃饭嘛，对不对啊？那坦白说，我也只能在旁边陪伴他，因为坦白说，他直接讲一句话，这是外籍干什么地带？对不对？哦，公嘛是有得利啦哦。
0: 无啊，你阿爸还弄我诶。
1: 哦，所以公你在孝行外财占的对吧？你看我落入这个逻辑圈套当中，所以很麻烦，麻烦在这边哦。所以基本上我就觉得还是在旁边用爱与陪伴的方式啦。我们基本上该是咱的就是咱的，啊，不是你的你慢慢修下这哦。这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我们最重要的是，不是眼睛看到钱？你现在看到的是说你因为诈骗集团，所以让你的家人的原本连结的心全部都是互相猜忌跟分散的，这才是我要强调的部分。我们要知道世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必须要去守护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0: 你书里面有写一个叫做十分钟的救命任务，
1: 对，是
0: 什么意思？
1: 有一天早上8点多，我打开手机，然后对方是一个陌生来电 message 响了，我就直接划开来，喂，他跟我讲说，版主，我现在人在9楼。高老啊，
0: 高老不是那个喝酒
1: 的，我们写的9楼哈，在9楼。我跟你讲，我被骗了600多万，我给你10分钟，这十分钟当中，你把我救回来，我就不会跳下去。但是有任何一句话我听的不对劲，我立刻跳下去给你看。
0: 哪有这样子的？
1: 我那时候第一个质疑是说，这是不是诈骗？可是根据我跟很多受害者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认为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0: 所以宁可信其有就对了。
1: 对，第一个我在脑中里面立刻勾建三个步骤：一，我不能讲无效语词。什么叫无效语词？小姐，生命何可贵？上面风很冷，千万不要上去。讲这个叫无效语词。我只要讲错一句话，我就直接再加下去。第二个是说，我在过程当中，我的语气我要坚定。我不能让他有觉得我在戏虐他、嘲讽他的部分，他立刻跳下去。第三个是，我即便是骗他，我也要把他救回来。你听我意思吗？所以我立刻第一句话，我勾勒的是说，你知道吗？我也跟你一样，我曾经也想自杀。勾起他的兴趣，
0: 同理心，
1: 什么意思啊？你既然没有责怪我，你也想死？我说对，因为我的父亲被骗了9次。坦白说，我跟你一样，我也觉得我人生没有救了，我想要去自杀，这样，所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说你试图回想一下，你在高中的时候，你最不堪、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那我在书里面写，为什么会不讲开心的事情呢？因为我觉得痛苦是比较的。我这个时候让他回到他高中最痛苦的事情，他说：“对啊，我高中的时候成绩不好，人又长得。”大口大口，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大学？干嘛不说国小？干嘛讲高中？
1: 因为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女生是最敏感的，你知道意思吗？最敏感的时候，那我就当他勾起他不愉快的回忆。他讲完之后，其实那时候其实我都被嘲笑，我不想去上学什么。我问他说：“你现在几岁了？”他说：“30几了。”你现在回想一下，在高中最痛苦的事情，你还会难过吗？他说：“还好哎，不会的，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所有的苦难都会因为时间而过去的。然后不要说因为说好像这个事情在当时提多得多呢，好像过不去。可是你回头一看，人生10年，回头一看，你会觉得 piece of cake 就是很小一件事情。我说这件事情
0: 是，你不要跟我讲英文
1: 啊！糟糕了，那我讲日语。开玩笑，基本上就是那他整个就是结果那一场啊，我这样子引导部分，我们聊了1个多小时。10分钟超过了，我在里面有写哈。最后面怎么样？他几个月后吧，我都忘记他是谁了。他打电话来跟我讲。
0: 不是，等一下，你告诉我说结束这个这通电话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啊？
1: 就是说谢谢版主，我好多了这样子，他就直接就电话就挂了嘛。过了几个月，
0: 过了几个月，
1: 其实他回拨给我的时候，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他才跟我提醒说，我就是当初我说啊，你现在还好吗？他说啊。比较好的这样子、我在2年期间当中，我救了30几个要自杀的人，

0: 全股全那个情绪的洪流哈，全部往我这个地方冲。
1: 嗯，
0: 所以坦白说，四个多月以来，那个时候做了四个多月，坦白说，我到最后我自己也有点忧郁症。
1: 对，负能量太多了，
0: 够囧哎。
1: 嗯，
0: 后来我怎么化解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在当下我们可以同理心，我们在当下可以将心比心，我可以为了你流泪。但是当这个能量一旦切掉之后，你要回归本位，
1: 要跳回来。
0: 对，我们要做回自己。因为你如果继续在，我们在他的情绪里面绕的话，一而三，再而三，到十几的，你到最后你会拖垮你自己的情绪的，
1: 而且会晕了。
0: 哦，你讲的晕是晕船吗？
1: 不是，那个晕了，这个跟这个就哇，每天脑
0: 袋都会爆炸，那负能量很惨。那
1: 嗯，
0: 所以我是跟大家讲，就是说你今天要付出你的慈悲很好，但是要记住要有智慧。
1: 嗯，
0: 你今天不是烂好人哈，你今天如果说假设你光有慈悲没有智慧的话，那你就是会被践踏你的所谓的这些付出的情感了。
1: 嗯，
0: 光有智慧没有慈悲的话，你就是冷眼看这个世界，你很理智，你没有办法将心比心哦。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节目有讲两个要悲智运行是这样子来的。
1: 嗯，好棒，
0: 没关系，我帮你转165。
1: 哦，
0: 你听我的主播，你不用挂电话，我马上帮你转哈。嘟，165防话账专辑你好，我告诉你，那个也是诈骗集团。
1: 嗯，就是不能转，你要亲自打啦，不能想办法。
0: 记住哦，电话挂断，自己用自己的手机直接拨打165。
2: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3: 来。
4: 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笑一百句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吧。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正准了。

0: 你们这个反诈骗联盟可以帮助大家什么？
1: 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有举办一些所谓的反诈的一些活动啊，就在现场民众的大家，或者是跟这个宜兴这边刑事警察局，我们会配合宣导大家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假设心灵辅导啊，心灵辅导就是说很多的受害者其实他们是过不去这个关的，那我们在协会在网络上面的以及一些活动是免费的，让大家来听，我们请专业的諮商心理师来为大家来解惑，为什么你今天会被骗，他会分析说你的大脑、你的杏仁核、你的皮质层等等的，让受害者了解说哦，原来被骗不是我的错，
0: 跟皮质层有关系啊。被骗跟皮质层有关系，
1: 为什么？因为杏仁核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压力区。为什么诈骗集团他会跟你讲快，或者跟你讲危险？我告诉你哦，我是士林地检署的检察官，你现在涉嫌洗钱，你如果不来解约的话，你将会面临到有期徒刑3年以上。如果想要解除，请立刻加这个 LINE 或拨打电话，请阿内来。他在控制你的大脑，他把你的情绪掌握住之后，让你的理智怎么样，瞬间下降。会怕嘛，或者是说妈妈我现在要早期的妈妈我现在被我们绑架，怎么你进来救我呢？这样哦，你第一个念头是你怎么了，你还好吗，我怎么救你，你的念头一定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你的理智全部都丢掉了。你懂意思吗？所以你的大脑事实上是被挟持的，被挟持住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我呼吁大家，第一个我们把手机盖起来15分钟，不要去理它，你必须要让这样情绪压下来，再怎么急的事情都不会超过这15分钟，没有关系。第二个是你实在是压不下来怎么办，把这个讯息传给你身边最理智的人，比如说你身边有一个就是哦就厉害啊，你把它看看这是真的啊 gay 啊。第二个，第三个呢，直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啊，基本上对方就帮你做一个解析的动作了。
0: 所以你们会办很多讲座，然后请諮商心理师

0: 那会是一对一的去？
1: 是的，如果说是民众需要是一对一的服务的话呢，基本上是5000块三次啊，这个部分有通过所谓的卫福部的公益劝募的这个部分，提醒大家哈。我们要做爱心，我们要捐赠，很好，但是你要先确认他有没有通过卫福部的公益劝募的字号。这个部分如果假设你没有通过这个字号而擅自募款的话，违法，这个事情违法的哈。那最后还讲到一个就是急难救助，我知道很多的人他的账户呢被锁住来，他没有办法支付他的薪水、日常开销，甚至连三餐是没办法吃的，协会这个地方就希望说我们能够拿着现金到你家去慰问，直接把钱拿给你，你之后要怎么做那是你的决定，
0: 然后他又被诈骗，
1: 那是他的决定，那他的决定，所以说怎么讲，我们没有办法偿还你的债务，但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一点帮助，这是我们的心意啦。也有人问我说理事长你可以寄给保镖的后啊，你可以寄给弄，对不起，那是他的决定，你懂意思吗？我们今天帮助别人，我到这里，这是我的心意，我的良善的心给你了，但之后你要怎么运用的钱，对不起，我没办法控管。
0: 他如果下次拿去赌博之后再来找你，你会再给吗？
1: 好，来，这是 SOP， 什么意思？我们会有前面的一些步骤，包含说，第一个，一人是不是只能一辈子只能申请一次？第二个是说，我要确定你是因为诈骗受害嘛，所以说我必须要有3年单，好，报案记录了哈，以及法院判决，你是真的因为诈骗的受损哈。第三个是你为什么要来申请？很有趣哦，有人说，你这样子的话，如果说他家很有钱，他被骗啊，你这样子你是不是也要给他，对不对？我说对，那基本上我们今天不是在看你的贫富差距，每个人受骗的心都是一样的，好，那你有办法，你今天富丽堂皇几百坪来跟我申请这2万块，我马上也给你，你大概会数吗？时间内来，大概是
0: 只要符合资格就对了，
1: 只要符合资格就
0: 对。那你刚刚说现场有心理咨商师，那心理咨商除了说有你们协助之外，那如果看身心科可以吗？
2: 是可以的，我觉得其实很大家都会觉得有病才要看咨商，或是有病才要去什么看精神科等等的，那其实真正就是你想要跟一个人聊一聊，你发现你的家人没有办法承接你的状态，或是你发现哇，我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好好的工作了，我跟人接触都会有很多的恐惧或害怕等等，那你可以去看諮商或是去做心理治疗，可是，说实在真的蛮贵的所以然后又要聊，
0: 你是说你蛮贵的，对不对？
2: 我蛮便宜，不是，就是你好了，不是说你看你身体不舒服，心理不舒服，你要花2500去吃牛排，还是去跟我聊天？大家就想要吃牛排嘛，就想要去做 SPA 或是做什么？所以其实，在现代人很多觉得我要花那么多钱去諮商，好像是一个很难跨出去的一步。那我觉得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你评估一下，第一个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因为睡觉是最基本的，
0: 对，
2: 就是我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我才可以关机休息。你看如果你没有睡觉的人，你压力很大，失眠，注意力也不集中，也没有办法做决定，也情绪很容易起伏，
0: 我觉得他一定睡不着，
2: 睡觉 对，所以睡觉是最基本，
1: 没错，
2: 对啊，因为真的很多苦恼，所以睡不着怎么办？看精神科那医生，当医生开安眠药给你，或是帮助你睡眠的放松的那些药，那你好好睡觉，你真的睡好了，睡饱了，充电充饱，你才有这个时间体力再去你说諮商跟别人聊聊，或是重新面对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看医生或看心理諮商，或者是你要协寻宗教，各式各样的方法都会是比什么都不做好。
0: 宗教也有诈骗呢，
2: 你就找那个牌子比较大的找那种，我真的我觉得找牌子比较大的宗教也是蛮重要的
0: 。哎呀，就说吼，就是命理学家说的，人来在恐蒙的时候吼，当着现在拢蒙蒙妙妙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情绪出口，或者是看人生调色盘
1: 也是不错的。
0: 对，应该就转移注意力，然后不会懊恼那么久。如果刚好看到这一集，你希望你以后不要被诈骗，尤其我们诈骗小天使现在教大家防止诈骗的3步3要原则。
3: 好，
0: 来，
3: 好，这边要跟大家提醒的防诈骗3要原则，第一个要冷静，第二个要查证，第三个是要报警。那要冷静的话，就是你当下如果遇到真的自己很不确定的资讯的时候，然后他又急着要你赶快把钱给出去，你一定要先让自己静下来，停一下。再来就是要查证，再怎么急也一定要先查证， 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查证，就拨打165反诈骗咨询。那最后就是要报警，如果真的已经被骗钱了的话，这时候就是要勇敢的讲出来，立刻去派出所，自己就近的派出所去报案。
0: 对，如果怕家人知道的话，你是可以去讲给警察听。来，三步呢？
3: 好，三步就是不点选、不乱加、不贪心。不点选就是如果有钓鱼简讯的话，里面有连结，请千万不要点进去。再来是不乱加赖投资群组，最后是不贪心，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0: 对。好，来，最后呢，我们安迪理事长要告诉我们说，有实用的工具可以防诈，成为第二道防线。
1: 来的，讲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165，刚刚有讲过165这个防诈骗的这个电话嘛，但是千万要记住，我也遇过受害者怎么样，打电话给他，对不对？没关系，我帮你转165。哦，你听我的意思不？
0: 你是别样跟你卡呀？
1: 你不用挂电话，我马上帮你转哈。嘟，165防诈骗专线，你好。我告诉你，那个也是诈骗集团。
0: 就是不能转，你要亲自打了，不能再办。
1: 记住
0: 哦，
1: 电话挂断，自己用自己的手机直接拨打165。
0: 好，
1: 要记住哦，不要被转哦。第二个是什么？就是 Who's Call，你们可以安装这个 Who's Call 这个软体呢。你如果安装之后，第一个免费的哦，不用钱哦，它会跟你挂断所谓的陌生来电或者是一些广告啊、资讯什么的，你可以直接帮你做截断哦。那再来就是说防毒软体或者是
0: 恶意软件。
1: 对，像本协会呢有研发一个 GPT， 像目前大家应该都有在使用 GPT 哦。
0: 对。
1: 那 GPT 的话，你只要丢给他，比如说照片到底是不是用 AI 合成的，还是盗图？语音是不是合成的？还是说这个假连结、假网站你不懂嘛？丢给他问，他会帮你做分析判断。最棒的是什么？司法记录，很多法院记录那个文件哦，其实判决书都看不嘛、
0: 啊。只有你们有，你们协会有。
1: 有，我做的，我做的。对，所以你只要丢给他之后，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受害者丢一大堆那个司法案卷说，你所丢金马是稍微掌控。说实在话，里面写东西文字深色难懂，我也不太了解，所以我只是做一个 GPT， 你得来蒙，还要跟你讲说什么时候出庭，现在目前状况怎么样，啪啦啪啦跟你讲，很简单、哦、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协会的 GPT 做一个分析的动作是这样子。
0: 还有银行信用卡 APP
1: 哦，对，银行信用卡的 APP 也可以，就是说你银行呢的话也有一些 APP 的一些通知，比如说你会发现到有些人你在刷卡的时候，你会突然之间接受到说你现在是否在什么网站已消费3000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1: 如果没有的话，立刻拨电话给银行说：“对不起，我刚刚没有刷这笔钱。哦”他说：“真的吗？你没有刷这笔钱？”立刻把你的信用卡怎么样给注销，避免一直被盗刷。大概是这样子、
0: 好，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也希望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多看电视才有常识、千万不要被诈骗、大家、都要更清楚这些、就是诈骗手法啦、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非常谢谢三位来宾，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笑人贫，万人富”。啊，这种的吼，就是拢徛关山咧看卖小摊的人啦，就是永远无代志。那也不爱甲厝的顾好，啊，定来看到人迄啰较无钱的人，就讲笑，哎呦，够散的啦，这都是安怎拄安那啦吼。啊，若看人较好个，就讲，哼，那有什么了不起？哎，唔是中国阿塞。就是整天只有都有那個嗔恨心就對了啦、那贏的時候把家裡顧好，把事業做好，把孩子顧好，千萬不能笑人貧，萬人富。

0: 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制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要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因为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修身、修口、修佛心，修自、修他、修人我，修时、修地、修密恒，修福、修慧、修禅净。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回家。
1: 好子。手机关。

0: 斩首一臂，
1: 将那则首级在我儿千岁灵前压祭。
0: 遵命。
1: 镇静去兵，与我儿的三弟报仇，行到二虎之投镇去身，管教动物，我命丧胆。我一时
2: 奴婢在
1: 看言伺候，故与二虎之火攻。老将军，你还在我
3: 伺候之功。
1: 好，如此你也来。

0: 阿黄伯为何面带惆怅，停杯不饮？
1: 非是故，停杯不饮。当年孤云你赴桃园结义，

黄金，得徐州，取襄阳于西川，加以你父之力。不想日今居都下士去了，昔年五虎上将所剩无几，余下之将居都老迈无用的了。大悲此后，故与二虎之合共。

老谋皇宫报父恩，也是想那关心张苞，不过是自知之辈，在两军阵前立下虚小的功劳，只恐在酒席宴前夸之不亦道还也罢。反倒昔年五虎上将，居都老迈无用。去吧，戴某担任督军，闯进武高的营盘，申请孙权合作盘长，那时节方先安不老。太公

0: 骑兵狂奔，黄老将军怒斥大音。
1: 速速将老将军赶回。
0: 遵命。
1: 撤去酒宴，故知错。

两天。

0: 两虎相争斗，将士勇气勇谋。
1: 王老将军到，
0: 有请，
1: 有我请。

0: 老将军怒气不息，为主谁来？
1: 哎呀，先锋啊！想那关信张苞不过是自知之辈，在两军阵前立下许小的功劳，只恐在酒席宴前夸之不一道欢也罢，反倒新年五虎上将居多老迈无用了。
0: 满舍之功到你老了，依我看来，你呀实实的老了。
1: 怎么讲
0: 实实的老了？
1: 是好。说什么人人到我老啊，
0: 本来的老了

0: 梦。
1: 东吴大将崔有玉，
2: 赞。东吴大将石德坚，
1: 将军请了，
2: 请了。
1: 适才探马报道，皇儿中老儿马踏我营，这气得我哇呀呀呀呀乱叫，
2: 我也气得我
1: 怎么样啊？
2: 血压升高，没法睡觉。
1: 为此，全身披挂，去到两军阵前，我要生擒那黄儿忠。
2: 非但要生擒那黄忠，我还要扒他的皮，剜他的眼，讨烧酒喝。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噗！
1: 就义将军，
2: 请，
1: 请。

将潘璋。前者谋臣无畏练兵，大破关羽，使他捐去宣南国。日共甚邪，此谋关羽作计，赤兔报我马，怎奈不是草料而亡，这青龙偃月。

0: 一坛一元上恩将，食材探马报道，黄忠老儿马踏无影，甚是猖狂，众将官
1: 有
0: 引敌正。

0: 哎，都督出兵，身负二火。
1: 那黄忠老儿杀伐骁勇，难于取胜。
0: 待我将埋伏去暗箭伤他。
1: 哎呀！想那黄忠老儿惯用百步穿杨，只恐画虎不成，反累气喘呢。
0: 有道是回而不防，防而不回。
1: 好过回而不防，埋伏去吧。
0: 是，
1: 戴某领他前来。

使用朝，我在帐中苦苦劳，都要拿这几栋牢，他拿潘江儿只想安放人间而不散了道。站立山头穿绿袍，休要放走那老。

泉山下小村庄，老汉心情度时光。可叹君后把命丧，每日堂前一炷香。老汉催臣就在这玉泉山下小村庄居住，是我上了几岁的年纪，为人老臣人称我老好。这且不言，今有二郡侯在墨城丧命，死后贵神向二郡侯在世之时是忠义当先又爱民日思，由于我崔家有恩，因此在堂前悬挂二郡侯的画像进奉看。天时不早，我不免上香去者。

哎呀，老了老了，不中用了。待我到后堂安息，正是做人相根本，饮水要思。

0: 红灯不见，有户人家带俺叫不门，里面有什么
1: 来了？黄狗汪汪叫，户人口柴扉，是哪一位？
0: 老张，
1: 原来是魏小将军，到此何事啊？
0: 天色已晚，借宿一宵，还望老张行过方便。
1: 这，好好好，草堂奉陪。
0: 多谢老张，
1: 请。

0: 你这人甚是无礼，为何对着二君侯的画像口称父王来了啊？
1: 老张有所不知，此画像乃是我的父王，俺乃关亲之言。
0: 哎呀呀呀呀，是老汉不知，原来是少将军到了，多有得罪啊，王妻是惹罪。
1: 老张快快请起。啊，老张为何悬挂我父王的画像？
0: 只因二郡侯在世之时是忠义当先，又爱民如子，由于我崔家有恩，因此悬挂二郡侯的画像，岂能否？
1: 原来如此。
0: 少将军为何如此的狼狈呀？
1: 老张有所不知，是才与潘璋交战，被他杀得大败，故而日死。
0: 啊，少将军切莫惊慌，就在此处暂避一时，后堂备有水饭，少将军请。
1: 老张请。

适才与关兴交战，他在前面走，俺在后面赶，赶到此处，因何不见？啊！有一红灯，俺不免顺着红灯寻找便。

红灯不见，又无人家，看天色已晚，俺不免在此结束一宵，明日一早

0: 开门来，开门来，哎，开门来！什么人？东吴大将潘璋。
1: 来过唐朝，来了。
0: 看见大都督，
2: 老头儿
0: 在，
2: 为何这样慢慢腾腾？
0: 老汉在后堂安歇，故而来迟，望大都督施恩罪。
2: 老头儿
0: 在，
2: 天时不早，俺要在此借宿一宵，明日一早行。
0: 啊，大都督，你来看啊！我这房屋矮小，大都督人高马大，还是请大都督到前村照顾大户人家安歇了吧。
2: 俺偏要在此之日，
0: 还是到前村照顾大户人家安歇了吧。
2: 嘿，什么前村？俺偏要在此之日。
0: 好，好，好，好，日赐大都督，请。

0: 老汉吩咐家人，莫要动了大都督的宝刀。
1: 老头儿
0: 在
1: 玉谋打茶来。
0: 是是是是。

0: 管之上，供奉何人？
1: 那是二郡侯的华夏。
0: 他与我东吴有仇，我以何供奉？
1: 他与我崔家有恩呐。
0: 我撤了山，
2: 不能撤。
0: 撤了
1: 不能撤。
0: 待待某自己撤了下。
1: 哎呀，不能撤。

0: 信张宝
1: 在，
0: 将一干人犯拿去开刀。
1: 遵命，
2: 将一干人犯拿去开刀。

0: 斩首一臂，
1: 冠信张袍，
0: 在
1: 传令下去，杀之宰相，犒赏三军，西平三日，大破东吴，镇南市。归东吴，不待天，要把吴高踏平川。兄弟。

0: 眼看东吴气数无尽，
1: 万里江山一旦而休。
0: 新元帅到，
2: 有我请，
0: 有我请。

0: 枪，
1: 好。
2: 元帅少年得志，何其可贺！
0: 我之鸿福。
2: 请问元帅，此番出兵是先灭刘备，还是先救孙桓？
0: 自然是先灭刘备，后救孙桓。
2: 元帅，倘若先灭刘备，后救孙桓，那孙桓岂不困死在内？
0: 此乃本帅用兵之计，不必多言，持杖，撤吧。

0: 人在屋檐下，
1: 怎能不低头？
0: 眼看东吴大势去矣，
1: 且自有他，
0: 且自有他。
2: 刘备领营七百六，
3: 刘备领营七百六，
2: 正是在家谈的令。
3: 暗当周太太令，
4: 在
3: 命你等多带刘皇偃萧沿途放火追杀刘备，不得有误。
4: 得令。

0: 众怒气冲霄汉，要把东吴踏平川。
1: 好，启禀主公，这连营七百里，理应报与军师知道。
0: 区区小事，何必报与军师知道？
1: 啊，主公，营中缺水，这便如何是好？
0: 主公，也罢。华夷地里同门，臣与军师一贯。
1: 遵命。大事去也罢。
2: 陆逊带领人马抬而来。
0: 在。
2: 得令。
0: 沙漠可夫妇前去迎敌。

0: 碌碌之辈活君于他。
1: 且饮食苦，
0: 赞叹
1: 得令，
0: 关心救火，
2: 遵命。
0: 且饮食苦，乃是我君自不小心。
1: 口饮食苦，
0: 赞叹
1: 得令，
0: 张宝救火，
2: 遵命。
0: 听候饮食火，对我军大

呵呵，鲁迅小伙儿身技巧，起起起，起不穿军，起，上。

0: 参见之功。
1: 你是四弟？
0: 真是微臣。
1: 你来了。
0: 微臣来了。
1: 与我

0: 觉得很得意的，就是讲，教学生，这个看学生啊，咧学的，我嘛足欢喜，唔是学生啊欢喜尔，我那足安慰，家己足满足的就对了。
1: 一个八十几岁的一个教授，他还愿意到体操馆来看体操比赛哦，也只有他一个。我说他不是生活，他是种痴狂。
2: 从老师身上看到，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一辈子做一件事，就是为体操而付出，不忘初衷。
0: 我到三年的时候，出去市内，和人排球比赛啦，啊，怕了输了。啊，等于排球队煞解散啦！啊，我说无聊啦吼！啊，但是咧看迄个运动场有单杠、双杠伫遐，啊，有人咧喊双杠。啊，做啊上班的同学招我讲来练练体操咯，我讲好。啊，阵啊我三岁嘛未啊，啊，就练。我是侧寸的大跌、气跌就对了。啊，做条啊，较软、较硬的迄种的。做双杠的杠，哦，啊，家己去绑，啊，这个固定啊按，哦，啊，家己握空台练双杠，啊，唔只练，伊就一样道理啦。啊，迄阵啊，一样道理都真，真稀罕啦，真好啊啦，哎。南师的时，我都有做吊环，伫南师咧做迄落啊，哎，家己有做，有那吊伫。南师的池湾，啊，那钓了真好势，啊，练的是特别有力啦。迄阵啊，还未入体专的时候，迄有力的情形，阮的同伴伫呾看，看我是对呾出力，对呾出力。啊，我是咧讲，我都无出力，我咧攰尔。入去体专的时候，我颠倒吊环，无一定随时拢会吊呢。嗯，得爱调整那个什么位啊，才会调。东京奥运鞍马都无好嘛，等下台湾的时候，我搁认真练哦。经过五月一年的十四届中上联运了嘛，啊，我等来足认真练，四个拢奥运选手呢，加我呢，啊，我一个人。八地牌啊，我一人摕五地。

0: 我认识易老师的时间是在我高中嘛，他算是我们的偶像啊，哈，是东京奥运的选手。
1: 当初还在当选手的时候，高中我住高雄，他们易老师住冈山，那时候冈山的训练可能比较没落一点，哎，选手什么都比较少，啊，易老师都还是会到高雄去看我们训练。
2: 国小大概二年级就开始了，然后易老师是每个礼拜三、礼拜六特地从台中下来后鸿国小教我们。啊，那时候是庄立清庄校长，组成的体操队。
3: 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都没有六日嘛，老校长一定会认为说，教授嘛，六日才有空回来看我们。啊，我们平常所认真的成果，就是要展现到教授来，可以看到我们进步的怎么样。
2: 礼拜六练体操，礼拜天都在于老师他们家看那个。
3: 哦，对，哦，
2: 录影带，
3: 手摇的
2: 录影带。
3: 因为老师没有帮我们教成套，但是他我们比赛又要成套的动作，所以他就会录制那些人家比赛过的影片，哈，选手的影片。然后我们就一个人一台啊，啊，一个人看一套，啊，就你要练这套吼，啊，你得按头骨要拢改学起来。
4: 我要编规定动作。要看影片的时候，那红啊，有哪得越到遐，哦，啊，这心姿态，啊，我正刻工板，迄、那个红啊正会生动啊。我当阮讲选入去，认为讲这个时间，有需要编一个较好势的规定动作，啊，所以我就花时间落去编啊，毕业前。二年我参加奥运回来，啊，我利用我资料，哦，啊来想构想。
3: 老师编了一套规定动作，我们小学的规定动作哈，哇，我们每一个人都片片段段这样串起来。他虽然是男子老师，他光是做那个动作非常优美，然后每个动作的摆头，我包括那套，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多少年我都还记得哎。

0: 我一个同学啦，迄、那个叫陈定雄啊，伊拍电话来我，讲周伯啊，要叫你回来呢。听到这个电话了，我是想讲，哎，我看我长久住址伫东风工专嘛是有需要换一个学校吼。啊，主要来找校长，爱达问看，啊，你即卖是啥物资格？我就讲，我江苏已经满四年啊，啊，我满四年啊，这个资历会当报副教授啊。安尼，伊讲好，副教授请你。伊代替的时吼，我当然是上课，体操课，吼，啊加专长课，体操课是一般班级的课。啊，专长课是体操专长的选手的课。头几场也是，迄阵啊，初赛比赛啊，先成队是赢是赢济，无话讲啦。啊，个人表现嘛拢真特殊。
1: 大概。

0: 我想在体操界两个跟他冲撞最少大概是我们两个，我敢说的话。
1: 人家讲的他太估摸了、
0: 是追求完美的人。
2: 如果可以做100分，他绝对不会只做90分，因为体操你要做到完美，一定是透过每一次每一次的自我要求精致不断的超越嘛。
3: 目前看起来教基础啊，最好的方法还是李老师的啦。
1: 他都把我们当成是什么幼稚园的小朋友在练，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基本动作，他认为他不满意，你知道吗？同样的动作，赶快分成几个阶段来做，然后要要求到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受不了。但是你想一下，说你以后要教小朋友，你要出来当教练的时候，那是用得到了。你把他的基础打好了，以后他就会很好。
4: 我实在伫我诶手教诶选手，伫基础诶拢真悬啦，拢赢人足济啊！啊，因为伫国中到高中即个阶段，即是咧成长迄个阶段，迄变化有够济，迄兴趣真济啦，啊，迄款花样啊很多啦。迄个当时啊，迄个咧练习诶时，哎呀，今仔什么人要来？校长就为后生啊。骑车来到下德位，啊，骑去到遐找
2: 学生。
3: 阮厝算罗马世家啦，到甲我练体操，厝人干呐讲，啊，厝人出一个管家就好。啊，我就安尼讲，我练一直练一直练，啊，这就是无变歹的原因啦。哦，这点是阮厝上大的安慰啊，正直是最大的帮助啦。啊，阮。传承那个于老师的精神哦，因为工商出来的囡仔足侪人要买，大家囡仔乖啦。
2: 说饮水思源这件事情，应该老师本身他也是身教而来，知道他所走过的每一个学校，他都自掏腰包去为他设立了体操器材，设置了单杠，因为单杠就是体操的基本嘛，哈，走到哪里都有留下足迹。所以基本上，因为看到他走过的这些足迹，也知道他对于体操的热爱，这份热忱依然在他现在年纪已经是这么高龄，他还是秉着这份想要为体操奉献一份心力的这个初衷。我觉得最难能的就是不忘初衷。
0: 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体操的书发展史。我们是真正的感受到他们那一代的那种知人匠人的精神，我们是跟不上他们。他一直期待那另外一个目标是，对台湾的体操教育，站在教育的立场去做，不是纯然是说运动就是拿牌，实际上这种概念也不正确啦。
1: 传承跟回馈来讲，就是一种，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体操运动？发展得更好，这个就是一种回馈。
4: 以前这个体育的意思就是体操，体育第一点就是健康了。我健康以外，可以别的要素要追求的嘛，哈。啊，但是第一点追求的是健康。啊，你知道体操为什么是健康吗？就是早操一二三四，那也是有系统的。蹲、起、侧弯、前弯、后仰，这些就是健康的要素，都是为健康而做的运动，就是体操。为健康而做的运动，都算作体操。

0: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扇靠近一点点，
1: 再来一点点，
2: 再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4: 靠近一点点，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2: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再来一点点，一个笑会被看见，那一点会
5: 被看见。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

0: 运动生理学主要是去了解我们身体，也经由实验去记录测试一个运动员他在运动时所消耗的氧量。那对于运动员来说，我们可以去评估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去调整他适合的竞赛项目与他的潜能。我叫林正常，那我是台南县后壁乡出生的，我是民国1934年10月30号出生，1968年从学校离开，在2016年从文化大学退休，那所以我的服务年数大概是45年。我走到体育这条路，我从初中开始就对运动有兴趣了。那时候我们说能够当老师是铁饭碗，铁饭碗，那所以我们就去报考四大体育系。那个接触运动科学的一个印象啊，可以说是从大学开始。那我们从大二呢就修了一些运动解剖学的生理学，运动生理学，那接触了这些科目之后就有很深的一个印象。那因为体育呢是从医学里面发展出来的，那所以运动生理学呢在是比较跟医学相关的。那时候在运动科学里头应该是只有运动生理学是比较有东西可以学。那在大学修课的时候，我修了吴文忠老师的毕业论文的一个写作，那时候规定翻译也可以当论文的一个写作，所以我就接触到日本很有名的知识道夫他的运动医学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很大本，有22章。那翻了运动医学以后，可以说是大家就认为你是走学术的路线啊。关于我的著作啊，或者是发表啊，大概都会提到说我出版了很多书啦。我在毕业以后的第一年，我就有一本翻译的运动员的医学出版，然后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而且在商务印书馆印的，那个相当的不容易啊。那毕业了3年，我就有一本运动医学，700多页的运动医学，也是翻译日本的。那后来呢，后来因为我慢慢的有一个方向了，那我走运动生理学的一个路线，所以我的著作呢后面大概都是运动生理学为主。那很多人跟我说，老师，我是读你的书长大的。那我知道他们都在指这一本运动生理学翻译的这一本。
1: 其实老师出了蛮多书的，那早期在大学的时候影响我最多的就是师大书院出的运动生理学，因为那时候要考试的时候必读的一本书。那但是到研究所的时候，我觉得影响最多的是运动生理学实验指引这本书。实验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一些细节需要注意，那老师编的这本书，其实我后来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发现，这本书的东西在美国的实验室也会做。那因为在师大有看过这本书，所以对这做一些基本的生理学实验都非常的就是有 detail， 有一些概念，所以很容易就 pick up 上去。
0: 其实在走

0: 这条路呢，发生的一个困难哈，事实上比较早期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学校里头的设备还是不是很完善啊，那很多要做的研究呢实验都没有东西可以来当作工具，那英文文献呢也不是很多哈，那时候我必须要去像去三军总医院看水中称重体脂肪的一个测量。在荣总呢，我找到那个呼吸的一个实验室，那去看他们如何测肺功能。那在台大医院呢，我去看运动的一个跑步的一个最大摄氧量的一个测验。好，在台大图书馆呢，医学院图书馆去找文献。那时候因为电脑比较不那么普遍，那必须要在图书馆去看那个纸本的一个文献哈，非常的辛苦啊，用拷贝的方式。那以前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我就整天在图书馆在复印的很多很多的一个纸本的东西啊，不像现在啊，大家都很幸福啊，就随便就可以电脑搜寻就有了哈。
1: 林老师他应该是在他在师大任教之后，他到美国明尼苏达去读博士，然后回来以后他其实就是把运动科学，特别是运动生理学这边的实验的一些概念方法就带进来啊，成立了实验室，所以他等于是真的把运动科学带到台湾来这样子。然后老师他在台湾比较有名的体育的运动刊物里面，包括像体育学报或者是大专体育学刊，然后他也常常在上面写一些社论或者是他对学术的一些看法，他希望能够提升台湾的运动科学的一个学术的一个能力。刚好我在读硕士班的时候，那我们博士班也成立，那是台湾第一个体育研究所的博士班。很多东西都是要重新基础开始打起，所以我觉得老师在这方面他有他的远见，有他的想法。此外他也跟香港的傅浩坚傅老师他们一起，还有北京大学的杨锡亮杨老师他们一起创立了华人运动生理的学会，这是一个属于华人的两岸三地的一个学会。那在台湾他也成立了台湾运动生理暨体能学会，所以他在成立学会然后推广运动生理学运动科学这一个部分，我觉得他真的是不遗余力了，他花了非常多的心血。
0: 要在运动生理学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我觉得一般来讲走运动生理学的人大家都是好像在单打独斗了，比较不会像某些领域就是会容易去整合，那因为大家都是自己默默的在为自己的一个研究表现来做努力啊。总的来讲运动生理学它分得很多很多的一个次领域那研究的人才相当的多，但是不容易整合。那尤其一些医界的像护理的复健的啦都进来了，那大家的背景都不太一样，所以要去做整合统整再走一定的路线一定的方向非常的困难。运动生理学呢，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我们很幸运，我们学习的是那个越走出去校门越走出去教室是越有用的科学。那大家想到的在体育方面的一个工作应该有一半以上是跟运动生理学息息相关的像运动训练运动与健康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体适能或者是营养那或者是减肥或者是体重控制，像现在在参加奥运会这些人的体能要怎么来评鉴他们的体能评估他们的体能提升他们的体能，这些也都是运动生理学的一个领域其实我们归结起来还是要健康啦，那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发挥人的潜能，所以在我们这个领域呢就是为了要健康，那我们如果能够规劝或者是带领很多人都能够投入这个训练 那能够借着日常

的一个身体活动，能够提升啊，就是那个体适能，借着体适能的一个啊提升，能够来延年益寿了哈。那这个是应该是最终极的一个目标了哈，就是希望能够让运动风气好起来，那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从运动训练哈，能够获得他们在健康上的一个好处。我们当年出书的用意跟初衷都是希望对这个社会好，对国内体育有一些贡献，以新知的引进。当然时代不一样，但是那个初心是很重要的。每一次出版新书，为了就是希望体育运动学术领域的水准能够逐日提升。今天我影响我的学生，就像当初吴文忠老师影响我一样，希望运动生理同好能好好努力，贡献自己的一己之力。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我现在就走进
2: 他刚刚在找秀兰，问秀兰去哪，就是在找我。可是我站在他面前，他不认得我。
1: 你不说，
3: 你知道失智长辈的笑容有多珍贵吗？从受苦者的需求，看见自己的责任，这是切肤之爱基金会的理念。除了长照和居家服务，更成立好几家失智日照中心，让长辈们融入团体生活，温暖、快乐、有尊严。弱势家庭终于能释放压力，重新

0: 瞬间，
1: 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2: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3: 一点光，
2: 一个笑会被看见。好照
4: 亮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去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2: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感谢各位网红完成了善的创作，在评审短片前，每位都有为自己应援的时间。编号008，肖宇轩，请就位。
1: 大家好，我是肖宇轩，同时我也是一名罕见疾病的患者。我想要先谢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让我现在也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别人。我也很谢谢网红与善距离的节目组，让我可以把善传递出去。然后现在我想要唱歌来应援我自己。
2: 你在哪一方停留？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

0: 谢谢。
1: 评审看片，
2: 也许有一天他会忘记你的名字，但请不要忘记，他也曾拼尽全力守护过这个家。总以为照顾失智老人很辛苦，可是其实他们更努力地活在他们模糊的世界里。一句耐心的回答，一个愿意陪伴的眼神，对他们来说都是黑夜里的一盏灯。这次的拍摄，我没有专业的相机，我也没有华丽的剪辑，只有最真实的他们。他们可能会忘记今天是星期几，忘记刚刚说过的话，甚至忘记最熟悉的你。所以，有些人不是变了，只是慢慢的被时间偷走了记忆。
1: 评审讲评，
3: 影片的部分我觉得很励志，很有纪录片的感觉。虽然说好像设备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其实在听你的口白跟现场在对话的声音，我觉得我听得非常清楚，就是我没有一刻是因为音质而分心的，我觉得这一点很赞。然后但是我觉得结尾有一点突然结束了，对，就是还想再继续看下去，然后或者是可以做一个总结，或者是我们能够怎么做，我觉得少了一点点结尾。对，
4: 看影片的时候我还在想说，为什么他说话旁白一直都是哭腔，从头到尾都是哭腔。那我听了你的故事之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你会从头到尾都是哭腔。没关系，因为现在已经要勇敢，所以可以学会稍微控制一点。全程到尾如果全部都是哭腔，等于没有哭腔哦。所以呢，保留一些特色，然后呢再把那个发扬光大。那你的影片虽然没有那么多华丽的什么布景啊，什么收音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平白直述其实也是一种很难能可贵的平凡的真实。
0: 谢谢。
5: 我觉得你用了最简单的话去让大家知道，就是这些失智的爷爷奶奶们他们的角度，他们的世界是怎么样子，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虽然他们会慢慢的忘记很多事情，但是他们也很努力的在过生活，所以这很激励到我们，就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也要继续努力这样子。
1: 编号023蓝地请就位。
6: 那这支影片呢，跟着网红与善的距离来到彰化的切肤之爱。我原本以为它是一个公益的一个任务，但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哇，这是一个面对自我内心过程的一个遗憾跟思念。所以，因为它是对我而言，它是一个真实故事，所以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有非常多是很感动的。但是这支影片其实对我而言，它不只是介绍失智，它其实让我想要表达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在你们有限的时间里面，可以多多陪伴你们最身边最爱的人，还有你们如果有时间有心力的话，也可以去多多做一些公益，然后来帮助这个社会，帮助可能你们看不到的地方跟真正需要照顾的人。谢谢大家。
1: 评审看片。
7: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8: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9: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评审看片。
1: 你知道吗？生命最可怕的终点，从来就不是死亡，而是有一天你最爱的人忘了你是谁。失智不是突然不见，而是记忆一点一点的被偷走。昨天还记得回家的路，今天可能就忘了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我的外婆最后也是因为失智离开的，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一直都是那个准备去上学的小女孩，而不是那个已经长大在外面努力打拼也有能力打

出去玩的我。以前总觉得他们很爱念固执又难沟通，甚至有些教育方式都曾为我的身心带来很多伤害。直到失去他们之后，我才慢慢明白，曾经那些讨厌的碎念

0: 停下来陪他们说话，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他们记忆里的时间线已经慢慢模糊了。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变老，你肯定也希望当我们开始遗忘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愿意温柔地记得我们。关怀失智不只是公益，而是在提醒我们爱与陪伴都要及时。
1: 评审讲评，
2: 我看完的影片，我很喜欢我应援你的部分，就是你用你的个性，我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女生，然后你用单纯的个性，然后在应援我的部分就已经讲到哭了，然后你在讲的内容我觉得都非常符合你的影片。脑海很深刻的一个词叫做遗憾，遗憾就是你能够做什么，但是你当下并没有想去做，所以会留下遗憾。在这个影片，我看着你哭，看着你笑，感受到很深的叫做爱要及时，我觉得很棒，很自然，很贴切。
3: 你有这样的遗憾，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就这样。那我觉得你真情流露的部分很感动人。通常自己自身的经验去呼吁别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强而有力的鼓励。所以呢，我希望就是有这样经验的很多人，就是你要及时的去体谅上一辈的言语，他们的爱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一定要互相的沟通，一定要陪伴。
4: 我觉得刚刚你在我应援我的时候代入感很强，我自己看了就是眼眶也泛泪。对，然后再来是影片的部分，我觉得整个画面安排得很自然很顺，影片也捕捉了每个爷爷奶奶还有家属百感交集的眼神，可以感受到很多复杂的情绪。那影片也有分享曾经还小的时候会不理解长辈们的想法，这个我自己也特别有感受。对，因为应该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我觉得你的作品很扎心，然后情感也很丰富。谢谢
5: 谢谢。
1: 编号013，杨廷亚，请就位。
5: 那我很开心这次可以跟节目组一起去行善。我自己呢是透过就是照顾我生病的爸爸到他后来过世，然后同一时间我妈妈罹患失智症，然后其实在经过这两件事情，我更可以去体会到说生命很脆弱很短暂，然后时间是绝对不可能倒转的。然后我觉得日照中心呢，它真的可以帮照顾者很好减缓他们在照顾上的压力，然后这个呢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身心灵去用爱去陪伴家里的长辈。
1: 评审看片，
6: 两个哦，一个花花，一个是地哦，玉哦，地哦，又又玉哦，等下要送落送过来的哦。
7: 等爱你的人忘了你是谁，那份爱会一起消失吗？我在切肤之爱基金会的日照机构找到了答案，在这里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家庭，记忆慢慢被遗忘了，但爱却还在努力相伴。我的妈妈是早发性失智症，从50几岁开始发病。一开始我拼命想延缓她的病情，吃药复健一刻都不敢松懈。后来我发现陪伴比什么都重要，而日照中心替照顾者提供了工作和喘息的时间，等爱的长辈回家时就能用更多的爱去陪伴他。当照顾者的不安被人接住，陪伴就不再只剩下无助。现在的我能全心爱着这个崭新的妈妈，会对我撒娇，笑得像个孩子一样的妈妈，记忆会慢慢褪色，但爱会陪着我们，爱会替我们记得。
1: 评审讲评，
8: 你的画质我非常满意，我觉得很高，然后我觉得整体的节奏跟剪辑我都很喜欢，就是一个蛮专业的作品对我来讲。然后就像你帮切肤之爱拍了一部广告的感觉，然后让大家了解就是 这个机构是在做什么的，然后让大家知道陪伴这件事情对于这些爷爷奶奶很重要。

0: 我觉得真的非常专业，就像是在看一个广告片这样子。然后我很喜欢你的声音，加上画面的，我觉得很流畅。然后一开始的那个画面，你拍到那个长者的脸部的纹路，我就觉得很感动了。然后很多游玩的画面都配合着你的音乐在进行，然后还有妈妈，一开始妈妈的表情，感觉。就真的很像是你跟他说了再多次，他都听不懂。但后来进入了日照中心，他开始有了笑容，到最后有一个很完美的，无论是你们的关系，或者是整个生活的状况，都达到一个提升。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作品。
1: 谢
2: 婷雅，你辛苦了，
1: 谢，谢谢。
2: 真的，我在你的影片里头可以感觉到，你真的是一个蛮乐观的人啊。你刚刚在我应援我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感性加蛮多分的。你先是照顾生病的爸爸，然后他离世之后，你再照顾失智的妈妈，然后因为有机构帮你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可是呢，我觉得你乐观是因为你在一个，比方说可能你们很多人去旅游的一个小空间，你可以把那个气氛带动得很欢乐，我觉得这是我蛮喜欢的部分。很多的家属说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像你这一点，所以这一点我蛮感动的。
3: 编号057，莉亚，请就位。
4: 我这一次在与失智老人相处的过程里面，其实我感触很深，因为我自己亲身就是照顾爷爷，所以我很懂得老人家失智的一些忘记，以及有时候的反反复复的重复的问题。那我希望我的影片能够带来这个社会多一点的影响。接下来是我应援我的部分，这一首歌《稻香》。
5: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6: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7: 好，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
6: 我也希望。
8: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9: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7: 这好累，
10: 对啊，这好难哦，
9: 下腹，
7: 这好玩哎，
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3: 靠近一点点，就很好。
4: 接下来是我应援我的部分，这一首歌《稻香》。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谢谢大家。
3: 评审看片，
12: 如果时间能够重来的话，我会选择不结婚。
13: 照顾失智不只是辛苦，
12: 很累，
13: 更多时候是舍不得。
14: 台北来，
15: 对啊，我为台北来，
14: 你不来困咯？
15: 阿坤是想，
13: 也许他忘了许多事情，却没忘了心中最挂念的孩子。以前是他照顾我长大，现在换我陪他慢慢变老。如果哪天我失智了，我希望遗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记下的都是美好的人事物。你呢？
4: 有一天记忆会模糊，但爱的感觉永远不会消失。那些看似平凡的时刻，其实都是生命里最安心的光。当他开始忘记世界，请别忘记陪他看看。

0: 世界，你用耐心陪伴，用微笑守护。对失智而言，最珍贵的药叫做有人在身边。大家有空不妨来这里看看，日照中心都有协助家中有失智老人的照料与陪伴。
1: 评审讲评，
2: 你在刚刚我应援我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唱歌这个环节唱得很好，然后你的影片呢蛮流畅的。在这支影片我有得到一个讯息，就是失智者他虽然他的大脑退化，但是他会很自责。刚刚有一个老奶奶说她不想结婚，好，她不想她有下一代，失智会拖累下一代，这是我在里面得到了一个讯息，所以我觉得挺好的，你给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失智的另外一种那个失智长者的想法，我觉得很好。
3: 我觉得你这个影片的开头非常的有吸引力，我一开头我就被他抓住了，但是我会觉得后面的剧情跟前面稍微比较，我自己个人感受会比较不连贯，但是我可以感受到是因为你有很多想要呈现进去的东西，所以导致放了很多东西进去。不过我觉得如果有适当的删减的话，整部影片感觉会更棒。然后我蛮喜欢你有一个情绪转折的，就喜欢，谢谢。
4: 我很喜欢你前面唱歌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很反映出你的个性，你是一个乐观的人，对不对？我觉得从影片里面也可以感受得到。一开始的这个截取长者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吸引人，因为你会好奇，就是每一个失智的患者他们的故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我觉得有种励志感，就对这件事情还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已经跟以往我们在面对长照机构有很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从我的影片里面可以很深的知道。
2: 谢谢。
1: 编号038。蓝教头，请就位。
5: 火车，火车，火车，我的火车呢？丢丢当啊！来哦 ，Go Go Go Go！ 回家的那一道的那一道灯，噔噔噔上来嘿，红灯的那一道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各位，
6: 谢谢，
5: 谢谢各位应援我，谢谢。我的应援我其实就跟我的影片其实是一样的，对，就是因为我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我觉得说大家真的是很辛苦，然后每一次去，可能每一个义工都会问一样的问题，他们就会又回到那个低落的状态，所以其实我很喜欢在一个环境，就是创造说我能带给他们什么。就是带给他们欢乐，或者是去创造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回忆，对，让大家记得，就是不要一直陷入在那样子的情绪里面。每一位网红他都是一个小光芒，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从镜头里面去看见的，大家如果汇集起来，一点一滴的一起去做，我们是一个 spotlight， 我们是一个聚光灯，那个现场的力量是很大的。对，谢谢。
1: 评审看片。

0: 不清，就我一听我就记得了。然后前面很欢快，到后面画风一转变得很感性，然后拍了很多长者的特写，我就会很感受得到，就是哇，他们是经历了多少人生的淬炼到了这里。然后前面是非常欢乐的，你在带领大家，而且很特别的是，你这一个短片里面几乎都在拍大家，我觉得所有的参赛者好都拍进去了，对，我觉得很感动，而且我很喜欢这样子很阳光、很正能量的感觉，赞。
1: 对啊，你其实这种方式就是我非常鼓励大家用这样的方式来参与这种类型的这个机构。那你刚刚我应援我的部分，大家都有应援你耶。如果分数高的话，怎么分给大家？这个影片真的感性跟理性都有，然后主要就是还是这么欢快的气氛，是所有目前最欢快的一支影片。那我觉得这样就对了。
2: 每位长辈都看起来很活泼、很可爱、很有朝气跟活力，都是透过你的影片，他们跳舞的方式去展现出来的，我觉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唯一可惜的是，就是整体的滤镜有点雾雾的，有点蓝蓝的，色彩可能就没有那么鲜明。对，其他我都觉得很棒，谢谢。
3: 节目公告：第三集12位参赛网红即将淘汰6位，重复淘汰6位。
4: 我们这些网红呢，决定把这一次的入围奖金全数捐到千夫之爱基金会，
5: 一起做公益。
6: 我愿意。
7: 靠近一点点。
8: 这些网红正在为梦想努力，有人刚起步，有人还在奋斗，但却联手捐出了自己的奖金，因为他们看见了失智者心里的不安，家庭承受的重担，照顾者日复一日的努力。原本只是好奇过来接触善，创作善，这一刻，他们已经成为善的一部分。
9: 不记得你的名字，但我记得你让我安心。
10: 我迷失了方向，可以牵着我吗？
9: 有些事我问了很多遍，但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怕你忘了我。
11: 不必教我回忆，只要你愿意陪着我。
9: 我忘了很多事，也忘了回家的路，但我没有忘记怎么去爱。
10: 我也许变了，但我感觉得到你的拥抱与温柔。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汉伦，欢迎收看6月14号人间新闻。要来提升佛光人信仰内涵以及服务的精神，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讲座，礼请到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主讲，引导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成为真正的佛光人，落实人间佛教精神。
1: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以生活案例分享服务结缘重要性，引发现场共鸣。台下信众专注投入讲座，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佛学讲座，吸引超过200位佛光人和信众参与。
2: 那也让我身为会长呢，以后在会务上，如何的来推动，能够更顺利，能够更进步。
3: 在儿童教育方面呢，我发心从义工到老师到讲师，那呢，我从道场

0: 呢，就是把我的专业课程呢，就是度化每一个孩子。
1: 慧纯法师以勤俭发心、服务结缘、因果道德逆向思考，说明佛光人应该具备的精神与态度，并用星云大师佛法真义内容，勉励大众缩小自我、广结善缘，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理念。
2: 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功德回向给你，也回向给常住。常住表现得良好，你们的光彩很有面子。你们表现良好，常住有没有面子？也很有面子，所以才叫做形象良好。
1: 透过讲座分享，佛光人更加了解应该具备的信仰态度和处事智慧，也从服务、结缘及因果观念中体会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礼请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来主讲，引导大众学习转化嗔恨与对立，在纷扰的世代当中寻找安定身心的力量。
4: 肯定我跟你之间一定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解开的，那我先停一下，我不再造那个新的恶业。
5: 演讲内容让与会大众重温佛法的中道智慧，也重新思考慈悲与同理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价值。军统国中小校长胡金枝更深刻体会慈悲对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启示。
6: 重新帮我复习了一次法师跟我们开示过的中道，就是在那个中道里面，不是叫我们好像就是只是持中而行，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找出那个平衡。
7: 了解真正的慈悲是什么？真正的慈悲是心里有人，目中也有人，心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目中也清楚怎么样可以去同理、去协助。
5: 觉培法师表示，慈悲不是一味退让，也不是纵容错误，而是以智慧面对问题，在冲突中保持清明，不让他人的情绪牵动自己。当一个人能安住自己的身心，并在他人的恐惧无助时给予力量与依靠，也正体现佛教所说的无畏师精神。
7: 慈悲的背后其实有相当的智慧，让他去碰撞，去跌倒，然后去体会，但是不是放弃。嗔恨就像一把火，不停下来先灭这个火，其实烧的是自己。我先从我自己的火先灭，我再来说让这个火不要延续。慈悲另外一个用词叫无畏，在人们在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给予他安全感。寺庙的存在就像一个人生的加油站，就像一个避风港。
5: 透过觉培法师的精彩阐述，大众更深刻理解面对冲突与对立，唯有从自身开始止息嗔恨，学习换位思考与彼此理解，才能够将和平种子带回家庭、社会乃至世界，共同为和谐共生的未来注入正向力量。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佛学讲座，由慧平法师带领来自台湾、马来西亚、缅甸等地的师生一起共同参与，学子们分享了求学历程与生命转变，引领大众看见他们追寻真理、实践佛法的愿心与力量。
8: 讲座在佛光山义工会人间人生乐团悠扬歌声中揭开序幕。慧平法师表示，这群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学子在团体生活中锻炼品格、磨练身心，此次特别来到凤山讲堂与信众交流，让护法信徒看见佛教新生代的愿力与承担。
9: 不知道那时候法师们不会心里很受伤，说原来信徒们的贪欲还是很可怕。
8: 学生依序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谈及在佛学院的学习与成长，他们深刻体会佛法不能只停留在知识层面，也逐渐明白唯有放下自我，学习理解与包容他人，才能在团体中共同成长，展现出青年学子的蜕变与收获。
9: 希望我们能够延续星云大师这个人间的正法。所以我们给自己
8: 凤山讲堂期盼借由此次讲座，让更多人认识佛法的智慧与价值，并共同护持正法，为社会注入更多善美与祥和的力量。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佛光山的南屏别院举办了健走活动，吸引超过300位的佛光人以及眷属热情参与，大家一起在运动健身之余，也要来提升环保意识，实践爱护地球、净化身心的生活理念。
10: 我们也走出政治政见佛子正信的道路。
5: 活动在佛光山南坪别院住持妙乐法师勉励与祝福下正式展开，大众迎着晨光与微风迈开步伐，在绿意盎然的自然环境中展开健走活动，以实际行动响应环保与健康生活。沿途除了欣赏自然景观，也安排走读导览与互动体验，让参与者深入认识生态环境。各分会佛光人携家带眷踊跃参与，在互动交流中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11: 小朋友其实快乐很简单，就是接触大自然，他们就可以感受到他们满满的快乐。
12: 重要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佛光人来这里来行三好，然后来自我提升。
13: 今天真的是好有福气哦，天气好，大家走得很开心，而且每个人都好像18岁。
5: 南坪别院透过健走与生态教育相互结合，引导大众走进自然，认识环境，从爱护地球开始培养环保意识，也在亲近山林的过程中沉淀心灵，实践环保与心保并行的生活态度。人民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普贤寺与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高雄莲池潭儿童公园以及孔庙园区举办了公益健走暨静园活动，将静园、健走还有读书会完美的结合。
14: 公园很大哦，所以等一下呢，大家能够尽量赶快把它清洁干净。
1: 活动一开始由佛光山普贤寺监寺智冠法师慈悲叮咛静园要领，祈勉大家在服务中修行，也勉励佛光人，静园不仅是扫除外在环境的落叶和垃圾，更要借由除破作物清理内心的贪嗔痴三毒。
14: 在这里收，我们是哪一个人要帮你们抱这些东西啊？
1: 在监寺带领下，各分会佛光人随即一编组奔赴各任务区，分工合作展开净园行动，在湖光山色间舒展筋骨，畅谈佛法。这场结合服务、知性与修行活动，让大家满载精神资粮而归。
15: 我们今天又有净摊，又有健走，又有读书会，真是充实的一天，身心灵都很充实。
16: 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受到龙王的保佑啊，周天护法的护持啊，让我们今天过了一天非常就是喜悦欢喜的一个早上，
15: 是一个好日子，让我们可以净化我们的身心灵。
1: 这场静园与健走透过多元创意形式，引导佛光人走出户外，在清扫外在环境同时，也一并洗涤内心尘垢，不仅成功为大地洗尘，也以实际行动守护环境，落实人间佛教精神。人希望高雄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西班牙马德里协会第二分会以及第四分会举办了徒步进山活动，吸引众多的会员以及佛光之友一起来共同参与，以实际的行动亲近自然，并且也携手落实环保与心保的理念。
1: 活动在佛学会考有奖问答的破冰游戏中拉开序幕，紧接着展开徒步进山行程。众人沿着景色宜人水库步道践行，亲近自然，同时也主动捡拾垃圾，维护环境整洁。
17: 我觉得这一次活动他们办得非常的成功。
1: 主办单位指出，进山不仅是亲近自然、清洁环境，同时也净化自心，并凝聚会员情谊，更收获了身心健康，进一步体会到天地万物和和共生的重要意义。
18: 跟那个大自然和和共生，跟天地万物和和共生，大家一起在徒步当中呢，连接友谊，然后一起聊佛法，沟通心得。
19: 过来过来，
1: 人间佛教精神透过这次进山成功实践，参与者纷纷表示，徒步进山与佛学问答让大家满载健康与法喜，未来将持续把环保与心保观念带入日常生活，共同为守护地球环境贡献心力。人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
3: 美国洛杉矶西莱寺举办了八关斋戒修道会，有100多位中英文的戒子齐聚在道场，透过了一日一夜出家生活体验佛门修行，由住持慧东法师主持正受仪式。
5: 走进寺院，展开一日修持，百位戒子参加佛光山西莱寺八关斋戒修道会，透过出家生活体验佛门修行，由住持慧东法师带领诵经收摄身心，在这一天放下生活烦恼，引导内心回归清净自在。
19: 学习戒法的时候，不仅是了解它大概的戒相它的内容，还要对于它的开遮持犯，它的具体的内容我们如何去守。
5: 本次修道课程分为中英文两组进行，协助戒子从不同面向深入认识戒定慧三学，透过禅修从呼吸调伏的过程中把心灵静下，勉励大众从持戒约束身口意，从修持安住身心，更要把这段历程作为往后学佛资粮，持续在生活中培养正念。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了中文专题讲座，邀请到了历史学者郝乐为博士，以从《法华经》到佛光山管理哲学为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20: 月份玉老师要去台湾，应该是我会有机会跟他见面的。
1: 郝乐为博士以典故为基础，深入解析观世音菩萨随机示现广度众生精神，其深层寓意在于破除众生对性别、身份与外在形象执着，彰显平等无碍的核心价值。
20: 男的身体，女的身体，所以观音菩萨即使可以出现于男的、女的都有，都是。
1: 郝乐为博士指出，星云大师数十年前开山时便在佛光山推动两序平等以及僧性平等制度，打破传统框架，让每个人都能依照专长发挥潜能。
21: 我是很自由的，我是很可以发挥我自己的潜能的，所以呢，在看到在我们寺院信众们也可以发挥他的潜能的。
1: 香云寺期盼通过这次活动，不仅带领大众重温经典妙法，更能深刻体会星云大师倡导的平等精神以及集体创作理念，鼓励所有佛光人回到各自岗位与生活中，发挥所长，承担责任，共同为人间佛教的弘扬与社会和谐贡献力量。人心由美国综合报道。
3: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22: 在录影前我有听过，就胖了。
3: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22: 没错，
3: 台湾在地的哦。
22: 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3: 看看，
23: 哇，好好吃哦。
22: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24: 瓜仔肉饭。
22: 瓜仔肉饭，
24: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很像。
22: 好吃。
24: 天哪，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22: 这一定好吃。来，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5: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22: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25: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哎，确实也蛮好吃的，
22: 真的、哦。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卫塞节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当中，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联合会、中马协会东禅美术分会在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了歌唱比赛，透过优美的歌声来演绎人间因缘以及佛曲作品，不仅展现出了音乐才华，也将佛法智慧与人间佛教的精神融入到了旋律当中，传递真善美。

参赛者站上舞台，深情演唱，自信展现才华，歌声回荡整个会场。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人间姻缘及佛曲歌唱比赛，分为儿童组及公开组，共有27组选手参赛。评审仔细聆听歌曲演绎，记录评分重点。参赛者除了展现歌唱技巧，也透过服装造型、舞台设计以及歌曲诠释，呈现人间姻缘作品内涵。藉由音乐弘法，透过歌声传递佛教文化之美。

0: 也将佛法智慧融入歌声中，让音乐成为弘法利生桥梁，把善念希望传递给更多人，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了卫赛节的填色比赛，吸引到100多位的小朋友们一起来报名参加。他们用了缤纷的色彩描绘出心中的佛陀世界，也让卫赛节增添了童趣以及温暖。
2: 小朋友拿着彩色笔，全神贯注替画纸上的佛陀上色。有人选择鲜艳亮丽的色彩，又有人细细描绘佛陀庄严神情，一笔一画都充满童真的想象力。这场由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举办的卫赛节填色比赛，依照年龄分成幼儿组、国小低年级组及高年级组，共吸引120位小朋友参与，现场气氛热闹又温馨。主办单位也表示，希望透过艺术创作，让孩子在彩绘的过程中，自然感受佛陀慈悲、智慧与平等精神。不只是比赛，更是一场心灵教育。经过评审反复讨论后，各组优胜名单也顺利出炉。评审认为，比起名次，更珍贵的是孩子们在创作中展现出的专注、耐心与真诚。一幅幅充满创意的作品，也替今年卫赛节留下温暖又充满希望的童趣色彩。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接着，同样是东禅寺的卫赛节庆典，举办了玉林祈福典礼，有200多位的家长带着60位的宝宝齐聚在了大雄宝殿，透过虔诚仪式，共同见证，为小朋友们带来温馨祝福。
3: 庄严符号声传递虔诚祈福愿心，家长们带着小朋友齐聚在东禅寺大雄宝殿，参与卫赛节庆典玉林祈福礼。副住持满慧法师主法，带领家长引领幼苗皈依三宝，让佛法成为成长道路上的智慧明灯。
4: 皈佛，
5: 皈佛，
4: 皈法，
5: 皈
4: 法，皈
5: 僧，
4: 皈
5: 僧，
4: 我要奉行三好。立愿身作好事，
3: 透过发愿种下行三好美德，勉励大众以身作则，成为孩子学习榜样。法师手持羊脂法水为小朋友洒净，祈愿他们在观世音菩萨加持下平安长大。此外，东禅佛光青年第一分团也特别规划抓周活动，依据不同年龄层，每一个关卡都不一样。手握毛笔，象征未来学业有成。家长陪着小朋友欢喜抓周，气氛和乐。透过趣味游戏，不仅让孩子玩得开心，也从过程中借由家庭团聚，增进亲子间的互动与默契。最后带着东禅寺结缘品欢喜回家，为成长历程留下珍贵纪念。人民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配合卫赛节的到来，佛光山东禅寺携手佛光会举办了公益活动，吸引众多的民众一起来热情的参与。两天的活动是总共募集了69袋的热血，并且也为100多人提供了健康检测的服务。
2: 民众挽起衣袖，躺上捐血床，在医护人员协助下捐出热血。佛光山东禅寺举办卫赛节公益活动，包含捐血、运动及义诊服务，共有7位专科医师、11位医师、4位中医、17位牙医师，以及约80位医学生共同投入服务。民众依序接受健康检查，了解自身健康情况。这次成功募集69袋血液，并提供119人次健康检测，希望借由公益行动实践人间佛教、服务社会、利益众生的精神。
6: 我们不只是在马来西亚服务，我们要走出去，让东南亚、让世界看到马来西亚的医生一起把。
2: 透过捐血与义诊活动，不仅展现佛教慈悲济世精神，也让更多人将关怀化为具体行动。东禅寺也会持续结合宗教与公益，实践人间佛教服务社会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善念。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满地可佛光山华严寺举办2026浴佛法会暨佛光素食嘉年华，吸引到了近1000名的民众携家带眷的一起来参与。虽然说活动上是一度遇上了阴雨的天气，但是信众们依旧是坚持完成献供与祈福仪式，甚至是在诵经之后，天气是逐渐的放晴。

0: 不少人直呼相当神奇。
1: 双手捧着鲜花，一步一步慢慢前行。即使天空飘着细雨，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与佛法会依旧庄严展开。今年活动选在卫塞节举办，近千位民众齐聚道场后院，透过浴佛、祈福及素食嘉年华，共同感受佛诞节的祥和氛围。活动开始前，原本雨势已停，但就在献供仪式开始后，天空又再度降雨。不过，无论是佛光青年、中文学校学生，还是信众代表，全都坚持完成献供仪式，没有人离场。随着诵经声响起，天空也逐渐放晴，让现场不少民众感受到满满法喜。
2: 我们在渥太华国会那边庆祝这个整个卫塞节。那我想身为佛教徒的我们都是与有荣焉，希望说我们未来在加拿大这个国家能够继续发展这个佛陀的一个慈悲跟智慧的精神。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特别发来贺函，肯定活动推动多元文化与宗教包容的重要意义，而当地市议员也带着家人到场，感受文化与信仰的世代传承。
3: Je termine en disant que nous sommes très chanceux à Montréal de pouvoir compter sur des organisations comme la vôtre, comme des espaces ici comme le vôtre. Et donc, je vous invite à continuer ce magnifique travail et de suivre tous les enseignements qu'on vous a partagés ce matin du bouddhisme et au plaisir de vous recroiser au courant de ces
4: pages. 来为大家祈福，然后也祝福社区平安，世界和平。
1: 除了浴佛法会，佛光素食嘉年华同样人气满满，各分会发挥创意，打造不同风格摊位，贩售素食料理与特色甜点，还结合 AI 设计海报，展现年轻创意，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融合，让佛诞节不只是宗教活动，更成为社区交流的重要平台。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一年一度的丹麦哥本哈根国际龙舟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国际佛光会哥本哈根协会不只是设置了素食的义卖摊位，还首次号召北欧三地的佛光人组成了佛光龙舟队一起来参赛，并且也安排了浴佛祈福以及推广素食文化。
5: 鼓声响起，来自丹麦、瑞典和挪威的佛光人齐心划桨，首次组成的佛光龙舟队在哥本哈根国际龙舟文化节中展现满满活力。除了龙舟竞赛，国际佛光会哥本哈根协会在现场举办浴佛节及素食义卖会，准备多道亚洲特色素食，包括素红咖喱饭、素叉烧饭、台式饭团以及黑凉粉汤水，吸引不少民众排队品尝。活动同时响应素食 A 计划，向欧洲民众推广健康环保的绿色饮食理念。现场也设置浴佛池，佛光人亲自向游客解说浴佛仪式及佛诞节意义，让许多外国民众感到新鲜。哥本哈根龙舟文化节是欧洲规模最大的龙舟活动之一，每年吸引上万人参与。这次北欧三地佛光人跨国合作，不仅展现凝聚力，也成功把人间佛教与亚洲文化带进当地社区。人间新闻丹麦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来推广健康的饮食以及环保理念，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在最近是举办了素食教学亚洲小吃与地中海风格的素食课程，要从亚洲的点心到欧洲的健康饮食，吸引了多位的会员以及督导一起来参与学习，要来深化对素食文化的认识。
1: 在佛光山法华长着面粉调配，另一边还要准备馅料，一步一步学做越南传统的素肠粉和水晶。被督导黄玉贵亲自示范，他常年负责道场点做工作，这次特别设计简易料理，让学员在短时间内学会健康素食。
6: 这个肠粉我是第一次接触，然后从做皮，然后从材料准备，所有的我都有参与，我感到很开心，我回去以后就可以给家人分享。
1: 同一天，巴黎第四分会也在会员郑丽维家中举办地中海风格素食教学，介绍以蔬果、豆类与坚果为主的健康饮食概念。透过地中海饮食，有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也能维持脑部健康，让学员对营养素食有更深认识。
7: 涂面包。

0: 也可以放意大利面。
1: 这就这么吃啊？这样吃啊？
0: 就这样吃。这个是你在法国餐馆可以叫得到的一道菜。
2: 不少学员也分享心得，表示透过从最基本的备料到烹调全程参与，不仅学会料理技巧，也能将这份喜悦带回家与家人分享。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以迪士尼动画为主题，结合了三好四给的理念，设计课程也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学习品德教育，展现出了佛光青年集体创作以及承担的精神。
4: 小朋友开心挥舞双手，跟着青年辅导员一起跳舞。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由青年团集体创作规划，以星际宝贝为主题，融入三好四给精神。
5: And we are all to close our summer camp. I'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for this a fantastic, amazing 3 days. And we have been out for this 3 days. We have been out left together.
4: 在法师带领下，学员专心聆听佛学故事。课程包括早晚课诵、正念瑜伽、趣味佛学、小小厨师体验等内容，透过寓教于乐方式引导儿童认识佛法和品德教育。
5: Later, all the children here will grow up in the temple, so we can learn about be a good person.
4: 经营典礼中，孩子演出创意短剧，并获班级业证书，展现三天学习成果。小朋友们不仅在游戏中认识佛法，也在青年义工陪伴下学习三好四给，让人间佛教种子持续在下一代心中萌芽。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要来实践艺术弘法，来看到的是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举办了第五届的三好绘画暨摄影比赛，颁奖典礼是在三宝寺隆重的举行。参赛者呢，透过了画笔以及镜头，将三好精神化作画布上的缤纷色彩与动人的瞬间。
4: 三度参赛，今年拔得头筹，透过画笔挥洒色彩，描绘三好精神。国际峰会旧金山协会第五届三好绘画暨摄影比赛颁奖揭晓。
6: My art piece was inspired by the Green Turtle. As of last year in October, they have officially been off the extinction list, endangered list, and has been put into a list that is of less concern.And this is kind of a memorial to all the conservationists who worked together to create such a happy news.
7: 谢谢爸爸妈妈的教导和鼓励，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画出更多漂亮的作品。
4: 本届主题幸福与安乐，包括儿童、青少年以及社会人士踊跃参赛，透过画笔与镜头，将幸运大师倡导的三好化作缤纷色彩与动人瞬间。
8: 这个摄影的作品，还有呢，那个儿童啊，那种纯真的绘画啊，用他的笔画出了非常缤纷色彩的作品，他们很了不起啊。
4: 双胞胎兄弟透过作品传递助人精神，分别拿下少年组第一二名，借画作与影像弘扬真善美，见证艺术与善念结合，为社会注入正向能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面对到高龄化社会所带来的身心挑战，多伦多佛光山透过了松课班打造终身学习平台，也透过佛学课程、运动还有艺术创作等多元的活动，要来丰富长者的退休生活，也重新找到人生方向，更能够安定内心。
9: 松鹤班学员表演佛教靠我，展现学习成果。多伦多佛光山举办松鹤班春季班感恩分享会，共有法师、义工及学员36人参与，长者也分享12周来的学习收获，
10: 使我们更好地践行三好四给五和。
11: 师父呢说，我们要厘清自己的路，应该如何走？上建高楼大厦。要从根基打稳。
9: 学员向法师送上贺卡。

0: 感谢法师这段时间的照顾，松鹤班透过课程增进身心健康，也建立友谊及归属感，勉励长者持续学习成长，将慈悲、感恩与包容落实在家庭和社区中。
1: 回到家，我们也要能够有慈悲，也要有包容，要把佛法分享给你的身边的人，这样才能，在未来，面对着我们将来要去另外一个世界，或是在面对某些阶段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佛法的力量可以支持自己。
0: 透过松鹤班陪伴和学习，长者不仅找到充实生活动力，也在佛法熏陶和学员法师关怀中获得成长力量。人间佛教以终身学习和心灵关怀为桥梁，让乐于人生持续绽放光彩。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第十四波 NG 弃毒专案，由全国六大弃毒系统总计是查获了毒品嫌犯2200多人，其中依托咪酯类的新型毒品部分就占了全部毒品犯罪者50%以上。
1: 吸毒驾车害人害己，刑事局初步统计，今年至五月查获毒驾6730件，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源头正是近期扫毒主要打击的依托咪酯、丧尸烟弹。高检署执行安居弃毒专案公布成果，
2: 桥头地检署分别指挥宝山总队与调查局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高达100公斤的依托咪酯，并破获查扣1564株大麻的大型植栽场。屏东地检署与海巡署在海上登检拦截走私1.8公吨的凯他命毒品。
1: 本次安居专案搜索963处场所，共查获毒品嫌犯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达1744公斤，破获制毒工厂、分装厂、植栽厂共142处，其中依托咪酯类新兴毒品部分，共查获制造、贩卖、运输者547人，占全部制运贩毒品犯罪者的53%。
2: 行政院业已跨部会的研议电子烟管制措施，积极推动相关修法工作，掌握新兴毒品趋势，整合公司部门新兴毒品检验量能，加强取缔毒驾，并确实执行裁罚，加速完成毒驾相关的法制修正，落实相关的配套措施。
1: 两大毒害问题严峻，为政府需跨部会打击的重中之重，将持续查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及毒驾，推动相关修法全面防堵毒品以及毒驾。而另外17号将召开毒审会，将依托咪酯列改为一级毒品，贩卖最重科处死刑。原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最近丧尸烟弹毒品在台湾泛滥，

0: 近几个月毒价案件飙升，造成许多社会悲剧。行政院在日前提出毒品及毒价防治专案报告，长期关注儿少与教育的国教行动联盟站出来呼吁行政院和立法院应该从根本解决毒价问题。国教盟也分析毒品犯案的原因。
1: 那我们也研究说，在动机上不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那另外现在这个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0: 国教盟认为完善防治必须同时补上三个缺口，处理共犯，接住高风险孩子，预防下一个新兴毒品。青少年容易被毒品供应链利用，也容易受到毒品诱惑。
2: 毒价背后的问题是新兴毒品，不是毒价的问题而已。你如果说毒价你新兴毒品取缔不好也是无效，重惩毒价，
3: 重惩毒价
2: 不等于挡住新兴毒品，
0: 国教盟认为丧失烟弹不会是最后一种新兴毒品，政府应该建立新兴毒品预警机制，强化对孩子的保护。行政院应该建立整合司法、医疗等不同单位的公开仪表板，让大众都能提早防备毒品入侵。本届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4: AI 已经成为了现代显学，也渐渐地影响着数位原生世代的孩子。连续三年调查发现到，当中小学生心情不好的时候，有超过六成的孩子优先找 AI 聊天帮忙，超过半数觉得在家滑手机比跟朋友出去玩还要来得快乐。逃进到了网络世界，把 AI 当闺蜜，让中小学生渐渐形成了习惯一个人的独处世代。
5: 亲子天下针对全台湾万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学生觉得在房间滑手机追剧比跟朋友出门玩更放松更快乐。 AI 时代来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独处世代也正在形成。
6: 因为你看 AI 它24小时在线嘛，然后立即回馈，而且给予满满的情绪的价值。那如果孩子不擅长于跟人沟通说话的话，他又有隐蔽性，他一定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这很自然。
5: 当孩子越来越习惯把心事藏在心里，甚至向 AI 倾诉，许多孩子害怕被讨厌、被排挤，只能戴着面具与同侪相处。学校不只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更是孩子学习沟通的最后基地。AI 真正的价值不再取代老师，而在于为老师争取更多时间。若能善用 AI 协助个别化学习，老师便能将更多心力放在人际陪伴与关系建立上。
6: 我们老师不再去扮演过去法官的角色，你对我错，反而现在会退回来。
5: 专家认为，当社会期待家长生育并培养下一代时，政府也应同步投入更多资源与支持系统，协助家长理解新世代处境，别再让家庭独自面对焦虑与教养困难。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4: 2026年欧洲台湾形象展首次在波兰的华沙举办，今年聚焦三大主轴，有超过百家的业者一起来参与，显示出了台湾企业对于波兰的浓厚兴趣，也借此机会呢拓展了欧洲市场，展现我国的创新以及科技实力。
7: 请江市长示政，象征台湾端午文化的香包给刘市长。
8: 象征台湾的粽子香包交到波兰台北办事处处长比尔斯基手中，展现两国建立友好交流。2026欧洲台湾形象展首度进军波兰，将于6月22号起在华沙举办，象征我国与中东欧关键伙伴关系迈入新里程碑。
9: 将台湾的科技还有我们的文化来传达，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展呢，去让这个整个欧盟，甚至还有波兰、欧盟还有中欧地区的这个业者知道，台湾拥有非常完整的产业供应链。
10: Offer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further strengthen bilateral connections and to showcase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the resilience that characterize Taiwan's economy and society.
8: 台湾形象展自2017年举办，巡回九个国家、14个城市，今年二度挺进欧洲，聚焦三大主轴，包括韧性供应链、信赖科技伙伴以及乌克兰重建，规划六个主题展区，完整呈现台湾创新科技

0: 与高品质制造优势，期盼透过政府与产业携手合作，协助台湾企业以波兰为起点拓展欧洲市场，共创永续与共荣的未来。人新闻网旗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距离2026九合一选举还有大约半年的时间，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宣布举办基层女性参政人才培训营，将会从七月份开始在五个城市陆续的登场，希望可以让女性村里长的比例提升到四分之一以上。
2: 女人当家，
3: 从你做起。
4: 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站成一排喊出口号，宣布第三届基层女性参政人才培训营即将登场。这一届是首次获得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资助，证明妇权会获得国际肯定。
5: 民主的最基本单位就是村里，那村里长还有我们所有的 NGO 伙伴都是我们的民主的英雄。我们叫国际共和研究所，我们是1983年成立于美国，那全球各地都有办公室，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全球推动民主。
6: 其实女性大概有60%多在社区当志工，但是那时候只有14%的女性是村里长。那我们觉得这种有责无权的现象应该被改变，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培力女性的权力、能力、领导力，所以希望他们能够不但能够当选，而且能够在社区发挥很好的领导者的角色。
4: 傅选会表示，在过去的培训课程中都有女性第一次参选就选上村里长，2022年的学员更有人选上乡镇市民代表。今年的课程邀请有兴趣参选的女性参加，也邀请培训营学员分享相关经验。
7: 一般来讲，我们女性从政呢，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家庭最主要的照顾者，所以我们说实在都是真的是蜡烛是两头烧的，那我们会有点担心，也有点惶恐。那我觉得透过了这一个我们讲的培力营之后，我们有很多资深的里长呢来跟我们分享，还有他们不管选前选后的一些经验。
4: 妇权会在培训营启动论坛中也许下未来愿景，今年的培训营在高雄、双北、台中、桃园、花莲依序举办，希望可以发挥影响力，将目前的女性村里长比例从不到20%提高到超过25%。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1: 手术后的疼痛一直呢都是患者面临到手术的时候以及手术之后最关心的议题。三军总医院是积极的导入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要透过超音波精准的导引以及长效连续的止痛模式来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感，也大大的提升病患复健的意愿。
8: 面对手术，病人最怕的就是术后疼痛感产生。疼痛带来的不适感不只影响生理，也影响心理，不但影响病人接受动手术的意愿，连带让术后手术的复健也受到牵连。
9: 它的重点放在止痛，那还是在搭配麻醉之下，在过程当中给他适当的一个止痛的一个策略。
8: 术后疼痛若未妥善控制，不仅会延长住院时间，影响病患睡眠与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发展为慢性术后疼痛。因此，现代麻醉医学已逐渐由单纯止痛转向整合式、多模式的疼痛照护策略，而能大幅提升止痛效果与舒适度的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就是新解方。
10: 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当徐主任在恢复室拍我的肩膀的时候，他说：“刘小姐，你可以醒一醒吗？”我醒来的时候，我差一点忘记，我在开刀，因为没有疼痛。
8: 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不但可以有效降低术后疼痛感，让术后病人乐于开始复健，也能降低吗啡类止痛剂使用的剂量，减少对身体的负担。这项技术帮助病患更愿意积极参与术后复健，重拾生活的功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1: 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12: 你觉得 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嗯，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候。

0: 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七岁
1: 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三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三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东好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啊，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2: 那么简单。
1: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想要住在地、玩在地，深入了解台湾之美以及地方特色，现在呢有了新的选择。旅馆同业工会与地方创生联手，让旅客住在地合法的旅宿，体验到在地职人文化，并且也搭配上了租车的业者，要来提供的是一条龙的服务，让玩台湾变得更轻松有趣。
1: 为促进台湾旅游，花莲县、基隆市、新北市、台中市等旅馆同业工会与台湾地方创生工作促进会隔上租车跨业合作，让旅人从入住的那一刻起，即可无缝取得在地职人体验游程，并能轻松在台湾各乡镇间移动，为台湾国旅市场开启住宿、移动与在地体验全面整合的新篇章。
2: 我们今天的这个三方的合作，从旅馆工会到台湾地方创生工作促进会，到隔上租车，我们透过现在的这一个资源的盘整导入之后，我们预计会在暑期会有专业来上线，所以民众呢，他就可以去透过这一个我们等一下会发布的这个记者会，他就可以去搜寻我们在各县市这个八个县市相关的体验，然后以及搭配他的这个住宿，然后最后。别忘了，就是可以享受我们的移动服务，就是隔上租车的体验。
1: 首波推出8个县市职人游程，从新北平林茶乡体验、宜兰头城老街走读、新竹旧城文化、苗栗有机农产、彰化鹿港工艺、云林智慧农业、台南后壁农村解谜及花莲太鲁阁族部落深度游程，每一条路线皆由深耕当地的职人亲身带路，实现住进台湾、深入地方的深度旅游体验。
3: 其实现在国旅面对的状况就是，大家可能觉得 CP 值不够、VP 值不够，大家不愿意留在台湾玩哦。那当然，我们跟日本比较，大家就会觉得价格太贵。那到底怎么样让这个国人愿意留在台湾玩？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玩、更有趣的东西。那这个我们除了一般我们的旅宿服务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生动而且有意思、了解台湾当地的活动，能够让大家愿意留在台湾玩。
1: 从景点观光走向体验经济，让移动不再是旅途的间隔，而是深度旅游体验的延伸，让国内外旅客展现台湾旅游更深度、更丰富的魅力外，也提供国旅更方便的一条龙旅游选择。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Cindy Two。昨天我看到了费城半导体指数涨了快要6%，超级可怕的。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去全盘规划自己的财务，不要为了要赚钱，为了要上车。
1: 好，下一场最近好吗？
0: 这边呢，它有录音的功能，然后我们也会在这里做一些可能直播或是课程的录制。那我的办公桌在外面，所以基本上我大概都是早上送完小孩上学，然后我就去运动，然后运动完之后洗个澡，我就会过来这里开始工作。其实我的 podcast 频道已经快要800集的节目了，然后目前收听也超过2000万次了。那我的节目名称就取名叫做精算妈咪的家计簿，为的是让大家可以精算你每天的生活，然后过上你的幸福人生。我真的觉得是一个还蛮感恩的旅程啦。那因为节目的取向比较像是理财、家庭自我成长跟女性成长，还有亲子类的，都围绕在家庭幸福上面来去做一个讨论。我对我自己的目标，我觉得现在蛮明确的。我现在也做妈妈理财规划师的培训，然后我们也做亲子旅游相关的内容，然后也跟一些不同的单位在做合作，女性自我成长跟情绪上面的修复跟赋能，这都是我以后想要做的事情，现在也正在进行中。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我去过台湾小故宫，找人菜鸡名哈，就是你随风飘到哪里，你就要在那个地方落地生根啊。很多无从选择，那是上一代，这一代不一样了哦。这一代的女性可以说是女力当道，发愤图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但是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除了两位女生之外，还有一位中医师的哈，虽然她不是女的，她也很发愤图强，在帮助女生哦哈。首先，我们欢迎专栏作家雨露，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Podcast 主持人、作家三迪兔，
4: 三迪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每次讲到三迪兔，我就想到 One Two 什么，很好玩。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安中医诊所中医师高瑶凯，你好。
1: 大安姐你好，电视机朋友的前面的朋友大家好。
2: 来，我们先请教一下雨露，你跑步跑到让自己都受伤了，所以你是一个很激烈、很用力在活着的人吗？
3: 我做什么事都很用力。那
2: 就是你是处女还是摩羯？
3: 我是月亮处女上升摩羯，
2: 你看都被我猜到了。
3: 可是我的那个太阳是射手。
2: 哦，射手，
3: 对，也是爱好自由吧。
2: 对对对，难怪会爱这么爱跑。
3: 对，
2: 听说你膝盖受伤，然后被禁跑了。
3: 我膝盖年初1月动了一个手术。
2: 今年
3: 对，然后这个手术是这几年蛮流行的、蛮新的一个技术，叫做截骨手术。
2: 截骨？
3: 截骨，对，截就是截掉的截，然后我的骨头大腿那边截掉一块小块啦。然后把它骨头再折起来，用钢板固定，然后矫正我的膝盖外翻的问题。因为我有一点 X 型腿，我可能小时候喜欢这样在地上盘那样坐，有没有？对，开开的，
2: 像日本人这样。
3: 对对对，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我也不知道。所以就跑的时候，我自己不知道嘛，但是会一直磨到外侧的膝盖。然后现在因为有这个技术，然后医生就说，那可以用这个技术来改善。做完以后，我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跑步。然后也可以维持我的那个膝盖的寿命，就是软骨不会再磨损。对，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手术，因为我还要跑步啊，我不能不跑。
2: 所以你等你膝盖好了之后，你还是一样会去挑战其他的？
3: 一定会的，我一定要动到老。我已经跟我的运动的同伴讲好，就是活到老，就是比赛，就是比到老。
2: 因为看你的资料说，当时因为你要庆祝你康复5年，然后那时候还硬要去跑。
3: 那就先讲我曾经得过那个乳癌，一起 所以当下我就当然不敢相信。那这个抗癌的过程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啦，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说，我会想要做一件事情，完成一个挑战，来庆祝5年的重生。
2: 要有仪式感，
3: 要有仪式感，因为乳癌好像他们说5年是一个关键嘛，你能够过了5年的话，就算康复。嗯嗯。那刚好那个比赛就是2年之后我就报下去了。嗯，报下去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庆祝我的抗癌的成功。
2: 那个算马拉松，
3: 他要你知道226要做什么吗？就是先游3800公尺，再游泳，对，然后之后再骑车骑180公里，最后跑一个全马，42公里，加起来就是226，对，就是铁人，所以
2: 你那时候完成铁人三项，
3: 对，
2: 哇，我就好有勇气哦，
4: 哦，超厉害，
3: 我觉得啊，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只要你想要做到，你就一定可以做到。
2: 可是，我是做到了，你看我只会跑圆场跟蹲马步啊，我不可能去挑战。
3: 蹲马步很厉害。
2: 对，那时候你的心里就是除了完成这个仪式感，说你心里没有其他的想法吗？
3: 就是庆祝啊，就是庆祝我自己，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礼物。你看我做到了，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对，
2: 好棒啊。谢谢，一定要掌声鼓励一下山迪兔。我们当然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你会用什么样的仪式感去？比如说，你从负的到正的，你有用什么仪式感去庆祝吗？
4: 仪式感，我觉得它那个过程是慢慢去发现的。到有一天我在看我的资产负债的时候，我就发现，哎，为什么我要把我的人生活成这样？因为不敢花钱嘛。对。那当下呢，我其实是有找朋友去吃一餐大餐的。
2: 找朋友
4: 去吃大餐，因为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进餐厅吃饭。
2: 为什么没找你老公？找朋友？
4: 找我老公也是可以啊，那我当下去找朋友。对，但我非常非常喜欢雨露刚刚讲的那个自我挑战，因为这也是我的选项之一。就我会想要完成一个很困难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刚刚雨露讲的是226嘛，那我可能会从515开始。
3: 对，
4: 就从515开始，就是它是一个你没有想过你会去做的事，然后你完成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天哪，我是有潜能的，我想要做的事我都可以完成的那种感觉是很迷人的。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个感受是什么，然后你会一直不断想进步，所以这也算是我的仪式感之一。不过如果说是在调剂内心的这个感受，受伤的感觉的话，我每一次都会推荐大家可能是用自由书写的方式，就把你现在心里面想的东西心情全部都写下来，因为你会最能够面对你自己。其实我觉得自由书写是在面对，而不是你真的写下了什么正确的事情，不需要。我只需要知道说此刻的我在想什么，它也许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很黑暗的东西，它是越

0: 怨恨也好，是抱怨也好，或是我现在的自由书写，当然都是写梦想啦，因为现在我没有什么怨恨的事情了。但是当下你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只要愿意看见，你就有机会改变。所以对我来说，我可能第一关还是会自由书写。那现在
1: 情绪写出来，
0: 把情绪写出来，然后现在我就会列三四十项我想要去完成的事情，包含刚刚讲的运动的挑战，然后可能再多学一个语言，或是多学一个乐器，多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带着儿子去爬山也好之类的，就是会有三四十项我想要代办清单在上面。你会觉得每一年你都在进步，那个感觉是无限迷人的。我曾经有想过要学气功，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太喜欢运动，我就觉得气功看起来比较轻松，
1: 比较不流汗。
0: 对，
1: 哎、欸，是这样吗，高医师？可是气功不会流汗吗？
2: 如果蹲马步就会了，
1: 不是
2: 我
1: 静态
2: 的不会，
1: 蹲马兔，蹲马步上面还要再捧一桶水。
2: 哇，您因为您是那个功夫底的，
0: 对，
1: 学气功，你20岁就开始学了嘛？
2: 是是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对这种佛家、道家非常有兴趣，我就想要当那种世外高人的感觉。
1: 你不会像秦始皇这样想炼丹吧？
2: 有想过，我现在在研究那个药物的蛋白质的合成。
1: 可以长生不老吗？
2: 我觉得快了，我觉得现在的科技真的太进步了。现在美国的医疗都已经在打生态了、啊
1: 欸。我们觉得你快腾空了呢。欸、心情烦闷的时候要练什么样养生气功，可以让自己舒压、
2: 哦？心情烦闷的时候其实呼吸法是最好用的。那呼吸法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心情烦闷就是胸口这边嘛，我就深呼吸的时候，想象这边是顺时钟三圈。就吸气三圈，那吐气在逆时钟三圈。
1: 哎、欸，我现在感冒，我顺的跟逆的怎么弄就搞不清楚哎。哦，逆的是这样，
2: 没关系，其实你顺逆搞反没关系，我们只要把它平衡就好了。
1: 哎、欸，
2: 只是说如果你要长期练的话，你一定要平均。如果那种短期的舒缓的话，你就是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三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三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动好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哎、啊，这个松开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的筋膜的压力它被释放了啊，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1: 那气功有什么了不起？好不好？
2: 对啊，就是真的是
1: 那么简单。
2: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就是说我在上班的累的时候，我突然想要提神，我开车累的时候你就做这个动作，哎，这样就很快。
1: 所以你书里面也有教这样子，
2: 这个是这边的独家的，
1: 哦，这边独家的，
2: 对对对。
3: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媒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4: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刚我们气话还跟我说，我跟你讲，今天的中医师哦，叫他给你哈一下，然后你感冒就好了，是这样吗？
1: 感冒要两个小时。
0: 啊，要哈两个小时哦，
1: 就是哈完之后大概两个小时，因为感冒它是病毒，它是活性的东西。
0: 你帮我哈吗？
1: 啊，对啊，
0: 还是我自己哈？我
1: 就是要有健康人帮你弄，因为你现在属于低能量嘛，你要有高能量人帮你把那个负能量的频率把它洗掉。哦，就像我生病的时候，我也无法自己做一样啊，会缓解，但是你无法自己康复大好的状态。
0: 嗯，那你要帮我哈多久？
1: 五分钟左右就可以。
0: 哦，那待会见哦。
1: 好。
0: 然后两个小时，哎呦，你早说嘛！三个礼拜前就可以发高医师来了，怎么现在才？哦，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会生病嘛，哈。哎，所以气功，大家来觉得在讲的时候好像练得很辛苦，比如说，八段锦就不算气功嘛？
1: 啊，算了，
0: 它也算气功。
1: 它其实八段锦是我们那个中国的代表，对不对？嗯，包含我那天收到一个论文是埃及来投稿的，他们也在练。所以其实国外他们对我们中国这种传统的这种筋膜疗法啦，气功是很有兴趣的。嗯，对，
0: 所以刚刚高医师教我们，就是吸气的时候顺时钟三圈，吐气的时候逆时钟三圈，
1: 这个是情绪的，
0: 就是每天你有空就可以做。
1: 如果要长期每天做的话，你一定要顺时钟三圈，逆时钟三圈，然后再颠倒回来。嗯，吸气的时候逆时钟三圈，顺时钟三圈，这样。嗯，就是你长期练，不然我们久了会变成气郁。哦，你的能量不能只有单方向，就像我每天一直出右手，一直出右手，你身体会不平均。嗯，那你搭配呼吸是很厉害的哦。嗯，我们呼吸的时候，其实全身的筋膜都在调动。嗯，所以它是不能乱练，但不能出差错。气功虽然说很简单，可是如果是要日积月累的话，你看很多气功老师练到后来，可能
0: 走火入魔，
1: 走火入魔轻的，甚至是中风，甚至有些都有可能的，就是因为他的气可能就是处于不平均的状态，啊，他没有发现，然后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大的能量一直压缩嘛，一直压缩在脑部，久了可能就是你的脑部可能就长期的头晕头胀，高血压什么就会来，久了会这样，你们有在练武一定知道了，这特定的方式。老师这样教一定有他的用意，
0: 是，
1: 绝对不是自己乱弄。
0: 那你再讲慢一点，讲清楚一点。
1: Okay.
0: 我们要舒压应该怎么做？我觉得一听到说会中风哦，那气了。
1: 好，那我先讲一下它的基本原理哈。我们在呼跟吸的时候呢，其实横膈膜在放松，胸廓在扩张。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其实你全身的张力都在改变。那这个张力改变的话，我们那是越有弹性。然后越柔软越好嘛，哈，这是基本概念。所以我在顺时钟跟逆时钟，这个代表说我不要让一个能量的流动处于一个单方向的这个东西。我不要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古人才有顺时钟跟逆时钟这样的一个训练模式。好，那我先教大家上班族的一个最常用的，好不好？
0: 好，
1: 上班族，好，我们别人比方打电脑会累啊，
0: 被老板坐着就可以坐了，
1: 坐着就可以坐了。
0: 好，被老板骂，心情不舒服，
1: 或者是我觉得很累的，今天不想上班啊，怎么做呢？
0: 哈，
1: 我们从我们的尾椎哈，就是尾掌骨那一节最对地方那个地方哈，深呼吸的时候呢，从我们的后面哈，后面的尾椎吸气到头顶，这第一轮。好，然后吐气，然后第二步深呼吸的时候呢，从我们的尾椎改走前面到头顶，吸，然后停住，然后吐气，你这样只要一轮眼睛就亮了，
0: 真的
1: 哎，
0: 眼睛要闭着吗？
1: 你张开或闭着都没关系，你自己舒服自在就可以。
0: 就去感受从那个微胆骨第一次吸是到头顶，
1: 对，然后吐气放掉，
0: 吐气放掉，
1: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从前面，
0: 做几次？
1: 第一次就做三个循环就可以。三个循环其实不用多了，因为就是你要让精神好而已嘛。你不是要拿这个练功。这个是说我在上班的累的时候，我突然想要提神，我开车累的时候你就做这个动作。这样就很快。
0: 所以你书里面也有教这样子，
1: 这个是这边的独家的，
0: 这边独家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在吸气跟吐气的时候，就是脑袋要放空，不能想说吸我的钱一直满满满满到这里，然后对吐掉的时候就把它花掉， 然后钱就会再进来，可以吗？
1: 他们在教金钱灵气，可能有这样的可有这样的方法啦。哦、但是因为我们是要练健康嘛，
0: 是
1: 健康是你的那个一嘛，钱是万是零嘛，所以我们先把健康先弄好。
0: 好，健康弄好之后再来想赚钱。
1: 当然啦、啊，
0: 听说你赚钱也有口诀。
1: 赚钱我忘记了，
0: 啊，忘记了，
1: 有吗？
0: 哎、欸，你这情绪都会超来、欸，反正看书就知道了。
1: 是
0: 哦，好，哎、欸，教养小孩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了哈。现在，除了说舒压，就刚刚我们高医师教我们的哈，就顺时钟跟逆时钟，然后要解压的时候，也可以从
1: 这个是提神
0: 哦，这是提神，眼睛就会亮起来。
1: 对，
0: 然后。看小孩的动作就会很清楚
1: 哦，非常好。
0: 来，雨露，孩子长大了，父母都要经过那个空巢期，那没有孩子在身边，会不会很空虚啊？因为虽然平常哈都要较劲，对不对？可是，哎，小孩不在身边，好像觉得少了什么哈。
2: 对，其实空巢以后，我会发现我之前要买什么东西都是。为了
0: 小孩子为主，
2: 对，那小孩子我好像没有东西想买了，或怎么没有那个物欲，而且不过刚开始空巢的时候，其实我还好，因为刚好我的书要出版
0: 啊，
2: 在正在最后的阶段，对，那就是我儿子两年前嘛，我儿子是小的老二，他去美国念大学，所以我就那段时间我就跟就是跟编辑就是紧锣密鼓的在筹备出书，就感觉让自己忙就不会去想很多，然后到了去年夏天我的书出版的时候，他刚好从美国放暑假回来，所以他有参加我的分享会，我觉得很棒，我全家都到了，对，然后之后他回去以后那半年又在跑一些宣传的书的宣传，所以一直是到今年年初我才有真的有一点空的感觉了，
0: 就突然间静下来的时候就想到，哎，一个人好像离我很远，
2: 就想到那个房间就是很空，
0: 嗯，
2: 然后刚好我女儿，我女儿在国外做事，她的感情有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她就打电话给我，我虽然担心，但是我就觉得，我忽然觉得说，父母之间跟成年小孩的关系到最后就是朋友了，
0: 对，
2: 就变成朋友，那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就你自己要想开一点，然后你要有一种把生活活出一种仪式感，就是你要好好的过生活，不要觉得啊随便了，现在小孩都不在了，就算你今天自己一个人吃饭，你也可以好好的把最漂亮的桌巾铺起来，然后拿舍不得用的器皿拿出来，好好的营造那个感觉，然后放点音乐，自己好好的过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不然如果你心态不对，你就算把一整天用各种活动排满，
0: 对，
2: 那你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反而那个空虚感更强烈，对，你想不开嘛。
0: 所以你现在跟女儿就像闺蜜一样嘛？
2: 我觉得是，
0: 那很棒啊。
2: 对，我觉得母女都会到这个阶段，
0: 所以经过痛苦期之后呢，终于有收获了，对不对？
2: 对。
0: 好，现在我们再来谈钱好了，一直要谈钱，因为没钱万万不能啊，对不对？现在上班族都说物价越来越高，听说你有一个办法。可以快速的存钱，
3: 其实也不是到快速，因为我觉得是要很有纪律的存钱，因为现在人其实快速消费，像我们现在用 LINE Pay 啊，什么 Apple Pay 啊，其实你对金钱是没有感觉的，这种小额的或者是我们一个订阅的东西，一个 Uber Eat 这种都没有感觉，无痛的消费时代，反而我们要很知道我自己的钱花去哪里了，对，因为一点点小钱我们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比如说可能是现在买饮料都很贵啊，那个什么手摇饮都七八十块，可是你去把它算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天哪，这七八十块我如果把它放进对的投资工具，就讲说最近的台湾股市很好好了，假设这七八十块你放在里面，不要买别的东西，你就买大盘，那这七八十块可能会在将来，比如说一年如果是70块，每天都喝，一年是2万块钱，2万多块左右，它会变成30万、35万 甚至更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其实会有警觉的，因为它就是机会成本啊。嗯，所以我有的时候自己买东西我不太买奢侈品，因为我在看东西，比如说 LV 包包一个80000块，我看的就是哦，这个可以买多少股的那个0050，或是啊它又可以买多少股的某一支股票，或者是做什么样子的投资运用。所以我在看这些奢侈品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它的背后的机会成本。所以我觉得还是从心里面出发，就这个东西真的是你要的吗？如果说我买了一个我不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很厉害的包包，可能是同事有，所以我也要买。那包包可能120000，哇，现在奢侈品都好贵，200000都有嘛。
0: 这一看就知道你的年纪，年轻人才不会这样想，我一定要跟别人背着比拼一下啊，对不对？
3: 对，没错。所以年轻人如果这样想，他就少了很多机会。如果那个80000、50000存在你的账户里面，其实它非常的惊人。像我儿子是从一个月2000块开始存，可是他

0: 他今年7岁，然后他是、
1: 啊、他怎么2000块？
0: 他我
1: 红包
0: 没有，我会拨2000块进去他的账户里面。哦、他2个月大的时候，我做完月子就帮他开证券户了、嗯，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是2018年的时候，他开始存台湾的大盘指数的那个 ETF、嗯。从那个时候，现在其实非常惊人，他的报酬率已经超过200以上了。
1: 哇，
0: 对，
1: 哇。你看这个妈妈
0: 超级超级惊人，但其实我就是把我育婴留停的钱，因为我身上我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收入来源嘛，被动收入来源拿来做生活费，我育婴留停的钱，然后阿公阿妈包给他的红包、嗯哼哼哼，然后再加上我一个月给他可能从2000变成3000，3000变成5000，随着我自己的经济能力成长，我就帮他慢慢的再增加再存、嗯嗯，其实他现在报酬率非常非常好，所以。他在里面放的这一笔钱其实已经可以让他
1: 教育费、
0: 教育经费，如果他存到18岁、嗯、他已经可以出国去念书，我完全不用花任何一毛钱的、嗯、就是现在存的这些其实就已经算是差不多足够、嗯、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嗯、所以他可以翻2轮还是翻3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0: 你这样子帮他做好那么多的规划，你以后会怎么样教育他金钱的概念？
1: 我其实4岁就开始教，因为我很怕孩子变成只会乱花钱的孩子。因为我以前也在美国念书，那我的当时身边的朋友相当的重要，有两群不同的朋友，有一群就是那种开跑车啦，
0: 对，
1: 一天到晚都在换车啊。
0: 你在美国不是加拿大哈？加拿大也很多，
1: 也很多。对，我在美国，那就。你看到那些同学，他们就是在炫耀他的车，然后炫耀他的财富，什么东西都要买最好的，打个魔兽那个电脑要组最高级的，那只是拿来打电动。跟另外一群，有可能他们爸爸妈妈也是企业家，可是他们必须要出去玩的时候要跟爸妈写那个计划案，申请预算下来我才能够出去玩，甚至爸爸妈妈要求说，我在美国帮你买了一间房子，但是你要付我租金，所以请你去打工。或是请你假日的时候，他们有些父母亲假日其实是在美国是有分公司的，所以请你在你没有课的时候你要进公司，你要付我房租。所以我在那一段时间看到了两个都是有钱人家的同学们不同的发展，你会发现那一群在玩乐的，他们可能就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甚至有一些可能吸毒啊，美国有很多那个大麻啊什么之类的。那另外一群呢，他们现在的发展都非常非常的好，那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他们也都是经济无余的，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差异？就在教育，不在于我帮他留了多少钱，是我怎么教他。所以我孩子在4岁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妈妈选东西怎么选，我为什么要买100%生乳，那这瓶牛奶是50%的生乳，这个是叫做价值，所以为什么这瓶会比较便宜，这瓶会比较贵。那现在他已经7岁了，所以他有零用钱，一个月一个礼拜50块，所以一个月差不多200块。他的200块我会告诉他说，

0: 我们现在去便利商店逛便利商店，那你知道这间便利商店其实它有它的股票，那你知道比如说 Seven Eleven 或者全家都好，他们是怎么赚钱的嘛？他就说妈妈他卖这个东西就会赚钱。我说对，所以他进货的时候是不是要比较，他买的比较便宜，卖给我们的时候比较贵，他就有办法赚钱。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店里面还有很多的阿姨叔叔，他们要领薪水的，这个叫做人事成本。然后人事成本是什么？所以我儿子其实他非常知道这些事情。
1: 你金牛座啊？
0: 我不是，我水瓶座，我也是风象星座。所以在你遇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其实人是会改变的。我以前不喜欢，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这个东西好有趣。然后我儿子现在就会跟我说：“妈妈，那我如果喜欢外太空呢？”我说：“外太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外太空的东西你可以去做投资的？比如说台湾现在有一些低轨，
1: 还是绕回来投资就
0: 对
1: 了。
0: 对，就是有一些，因为他要发明嘛，你可以先问他。”他想要做些什么事，他的事业，他的未来，他想要创造机器人。那如果你想要拿你的零用钱去做些什么的话呢？现在台湾有那个低轨卫星的 ETF， 我想说死了，这个东西我又不熟，我到底要怎么跟他讲？那我就
1: 赶快 ChatGPT，
0: 对 ChatGPT， 我就把它搂出来，想说这支 ETF 里面的成分股是什么？我就跟他说，哦，你看这间公司，第一间公司他做的是能源，所以他为什么跟太空有关？是因为我们的太空梭发射需要能源。然后第二个可能是通讯设备，那为什么会跟太空有关？是因为我们太空人要跟地球人连线嘛，我就一间一间跟他讲。我也是对我来说是个考验，但是我的孩子就会
1: 也是一种学习，
0: 对，也是一种学习。所以我的孩子他是生活当中他就会去慢慢的去学这些东西，包含我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会问他说：“弟弟，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2轮还是翻3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1: 高医师，如果有这样的妈妈你会怎么样？
2: 我也这样，我也想这样教我儿子，他不听啊。
3: 就要从4岁开始啊。
2: 我说你觉得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啊？翻桌为什么要说啊？爸爸，反正你会养我。
1: 你也教过他？
2: 对啊，我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的对象，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些东西啊。
1: 对啊，现在很多小孩就说：“哎，我就等你啊，你干嘛不努力？我等爸老爸你哈。”
2: 比如说现在有 AI， 我也教他 AI， 你看这个怎么弄，老爸弄得多好啊。他就说我现在就是看这个影片看得很开心。
1: 他的兴趣可能不在这里
2: 吧，对对对，
1: 可能也是学气功吧。
2: 哦，他也不学，
1: 他也不学，
2: 他说我是庸医。他每次感冒都找我，我会觉得很奇怪。说我是庸医，我就
1: 找爸爸，不是找医生啊。哎，高医师，你在看你这样子这么。貌相桃花兵树轰做大比赛哦，好像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你在一生当中有应该还是有经历过低潮嘛？但是你是怎么去化解的？然后让你自己活得现在像现在这么像弥勒佛一样？
2: 其实听完他们的故事，我觉得今天来真的是来对了，真的蛮励志的。我们的自己的心也受到洗刷。其实我人生中低潮也蛮多次的，可是我觉得我的。这可以说是幸运吧，可能说我在低潮的时期都会出现贵人帮助我，所以我并没有，即使我接近破产2次，但是在那2次的低潮，就是快跌到谷底的时候，就是会一个人说：“哎，高医师，我觉得你很棒，我支持你。”
1: 等一下，你做中医师凭什么破产啊？你不就是不都是进财吗？你有投资？
2: 投资失利是一个，然后被诈骗是一个。
1: 你也会被诈骗哦？
2: 亲人被诈骗，亲人被诈骗，
1: 啊，亲人被诈骗，然后你当担保人，
2: 等于说我们的没有，就是我们的这些存的存款，就等于说就流失掉了。
1: 哦，像以前的标会的感觉，
2: 也没有，就是没有，就单纯诈骗，就说我是什么国税局什么之类的，类似这样子。哦，我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覆水难收，但是因为可能就是我天生比较乐观了，我就觉得说，反正钱再赚就有了，因为可能我的能力也还不错，我就是比较有底气，我不会把它视为一个恐惧的事情，不是视为挑战嘛。反正说，那也因为这个事情，我开始研究我怎么让我更进化，因为我发现我年纪也是一直在大，我不可能就是每天一样这样看100个、200个这样来看，这样太累了。我就开始研究 AI 啊，研究什么，然后一步把自己翻上来。那刚刚那个 Sandy 老师讲的那个，他说以前当过服务员，服务别人，这个我也当过。我在大学时代的时候，我去台中的经典酒店打工过。那时候我也去夹菜给别人啊，然后 因为我是医学系的嘛，然后我们是中西医双主修哈，
1: 哎对，
2: 然后他们那些 leader 看到哇，你说医学院的还这么上进，还来这边打工，就很照顾我，
1: 嗯，
2: 对，然后就是后来我就去厨房，就第一个月就派去厨房，然后就是等于说就跟他们玩得很好啦，对，嗯、然后就是也经历过一些人事的历练，我才发现说一样是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的我们二十岁。我们是大二，我们还在读书，
1: 嗯、
2: 但是他们比如说我在台中念书嘛，中国医药大学，他们可能念逢甲或东海，他们就是开始在打工、在创业了，
1: 嗯，
2: 他们的思维的社会历练程度比我们同年纪差很多，我才说、嗯、啊，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不一样，
1: 嗯，
2: 是不是？
1: 那你会去学习吗？
2: 哦、啊，那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时间，
1: 嗯，
2: 我会觉得说，哎、欸，我去打工的那个过程，就是说，哇，原来同年纪的他们在想这个事情，
1: 嗯、
2: 但是我却还在担心我的大体结构学会不会被当，哎、嗯，这想的不一样、
1: 啊。所以你儿子像你啊？
2: 啊，他蛮聪，我是不担心他蛮聪明的啦、欸
1: 嗯，
2: 只是说、
1: 嗯，
2: 就是说我跟他说未来怎么走，会有什么挑战，你们这一代可能会遇到，他现在不在意。欸、我想提早教他，但是他不在意。
1: 对，天生我才必有用。
2: 嗯、是啊，是啊，我这样想。
1: 他自己可能之后会让你意想不到，会开创一条、嗯不一样的路出来、嗯、啊。所以你也没有指望说他可以，一脉相传的当中医师啊，或者是念一些咒语。
2: 我女儿可能比较有机会，我儿子可能他没有什么兴趣。
1: 女儿比较大还是儿子？
2: 女儿大概三岁而已。
1: 哦，女儿三岁，儿子呢？
2: 儿子现在小学五年级。
1: 哦，小学五年级。
2: 对、嗯，
1: 所以你会极力去栽培你的女儿？
2: 也没有啦，就是其实我蛮随缘的，
1: 顺其自然。
2: 对，
1: 嗯嗯嗯，哎、欸、啊，你现在还想不起那个金钱的咒语？
2: 啊、金钱咒语有一个，还有一个，
1: 有了
2: 啊，有啊，有啊，有。
1: 好来，
2: 那个希望我的自信呢，好、哦，可以吸引适合我的财富。
1: 啊欸、你儿子 会念这些吗？
2: 不会，他不相信这个。
1: 他不相信啊，那你再慎重的念。哎、我们心态要怎么保持？
2: 就是首先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先第一步，先给自己的信念，啊，然后之后、嗯、这个信念中，我们转化成自己人生的动力，那这样就会有一个就是内在驱动力啦。
1: 嗯
2: 嗯嗯，愿我的自信呢，吸引适合我的财富。
1: 用我的自信吸引适合我的财富。
2: 对对对，因为这个财富不适合你，就像我当初去投资股票失利，它不适合我啊。
1: 哦。
2: 我就是适合走，就是帮助别人的哈，或者是说义诊的或怎么样的财富，它就很稳。
1: 嗯。
2: 但是我的个性，我去投资就是那种那个买进卖出就不适合我。
1: 嗯。
2: 啊，像是你这种就是放着稳稳的放，这样是最好的啦。我现在有在、嗯、我现在也都这样买而已。
1: 很重要就是适合自己啊，
2: 对，适合自己，
1: 不要好高骛远。
2: 没错没错，这很重
1: 要。不要想说哇，现在大家都在疯股票，然后我就变成一个少年股神。
2: 这真的不容易哦，嗯、大家都在赚的时候，你收得住自己是不容易的。
1: 嗯好。所以呢，哎，反正赚我们该赚的啦。
2: 是是是。
1: 人探寡贼，假寡贼，拢
2: 做好。真的。
1: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向的力量。
2: 是。
1: 好像余露也是蛮正向的，就是虽然像三明治一样，上有上一代你要照顾爸爸，然后，现在都走过了，就是下面还有小孩嘛，对，然后你不让自己停下来，不会觉得很累，还是你的个性使然？
3: 我觉得有个性有关系，我可能遗传我爸爸就是爱动啊、
1: 嗯。
3: 那其实我们家三姐妹都蛮爱运动的。
1: 嗯
3: 我姐姐是瑜伽老师，她现在、
1: 哦、
3: 她后来不唱歌就变瑜伽
1: 了。
3: 我妹妹也变成一个健身教练。
1: 哦，
3: 所以变成我们家三个都是跟运动有就是有喜欢
1: 爱动。
3: 对
1: 对
3: 对
1: 对对、
3: 嗯。那我的个性也是，我觉得人活着就要动。那时候第一次中风。
1: 嗯。
3: 他的左手啊，右手哦，左手不太能动，对，他就是像独臂刀一样，就在厨房，就我跟你讲，就烧了好多的菜
1: 一桌菜，
3: 对，然后他烧完已经整个人就是啊累到，他就坐下来也吃不动了，可是他很开心，就是看我们一家带着他的外孙女这样。

0: 就是做就对了。
1: 我跑个步就好啦，对啊，我做个运动发泄一下就好了，或者书写也是啊，书写把我的心情写出来，不好的那个情绪就发泄掉，我就会好一点。就是你用各种方式去调剂你自己的身心，
0: 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1: 对，让你自己开心的方式。
0: 对，像怎么去发掘自己适合自己的呢？
1: 你做什么你觉得开心你就去做啊。
0: 比如说你喜欢做菜
1: 啊，对，我也
0: 在做菜当中，
1: 对，
0: 能够听说爸爸也很会做菜。
1: 爸爸很会做菜，因为他很挑食。所以我从小我们家有煮饭阿姨嘛，通常来都来不久，就是马上就会被他念，就是赶走。所以我最记得就是有一次满桌的菜哦，然后我爸爸就筷子一摆，自己去厨房烧个荷包蛋他就是很固执啦，对对对，他的脾气就是这样。
0: 荷包蛋好吃吗？
1: 他觉得荷包蛋比那满桌的菜都好吃。对，那他后来就是他也喜欢下厨，然后请客，他是很豪爽嘛，朋友那么多，所以我刚刚讲我跟他缘分比较深，就是他从小就会比较什么事都叫我，就你过来看我烧菜，那我就会看着他烧，他就想要传给我他的那个
0: 手艺，
1: 对手艺，对，所以我就是会有就开始有兴趣。
0: 那你爸爸的最怀念爸爸的味道是哪一道菜？
1: 他很多菜都很好吃，然后
0: 奇怪，他这么忙怎么还会有时间
1: 他很喜欢研究，对，然后他甚至我结婚以后我会想要烧一个什么菜，我会回去问他，他就随手拿一张比如说什么纸，这样小小的一张纸就写给我了啊，对对对，我还有留下来的。哇，
0: 那写下来你就可以照抄？
1: 我到现在都还在烧啊，比如说红酒炖牛肉，我就拿出来看一下，复习一下，然后就可以烧。
0: 当时怎么你爸没有想说要开一间餐厅哈？
1: 他有开耶，
0: 有啊，
1: 后来倒了，
0: 太好客了，全部来不用钱。
1: 他开餐厅啊，自己下厨啊，哪有这种餐厅？我不知道，很好笑，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是一个生意人啦，对。
0: 所以你应该偶尔会烧烧父亲的味道来。
1: 对，他最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从父亲学来的一道菜叫虾酱鸡翅，
0: 虾酱，
1: 虾酱腌的鸡翅，然后用炸的这样，然后小孩也爱吃，然后大人也爱吃，
0: 他怎么会想到这一道菜啊？
1: 爸爸就因为可能他很喜欢去泰国嘛，然后喜欢吃泰国菜，他就吃回来，有的时候他会吃到一道菜，他会知道里面有什么材料啊什么的，就很厉害。
0: 很多人对那种味觉就很敏感，
1: 他的最好吃就是鹅掌。
0: 还会做鹅掌，
1: 鹅掌超厉害！
0: 你看他的眼神，
1: 真的，他是一个大厨
0: 的眼神，就是好像哇，真的，你们吃的一定会非常崇拜他的感觉。
1: 而且你知道，我爸爸最后不是中风，然后我们三个女儿都不在，都出去了，他一个人在很大的房子里，他就常常会请客，我最记得我们过年的时候还是回娘家嘛吃饭，他就一个人，他已经行动不便了，那时候第一次中风，他的左手右手左手不太能动，对，他就是像独臂刀一样，就在厨房，就我跟你讲，就烧了好多的菜，
0: 一桌菜，
1: 对，然后他烧完已经整个人就是累到，他就坐下来也吃不动了，可是他很开心，就是看我们一家带着他的外孙女这样，他就很开心。
0: 那时候拍照留念吗？
1: 有啊，我记得有，好像对，在家里。
0: 那个画面好温馨哦。
1: 对。可是又觉得很难过，
0: 但我觉得他在煮的当下应该有想到那种家庭的亲情的那种感觉，他一定要烧一桌很好吃的菜。我的女儿在回娘家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1: 她就是不会用言语表达，她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她烧菜给你吃，就表示她的爱，对，
0: 好感人哦。上一代真的跟这一代是不一样，但是那个感受跟温暖是一样的。像这么严格的爸爸，那请问一下Sandy Two，你老公会很严格吗？
2: 老公吗？要看在什么方面严格。他其实对于整洁跟秩序是蛮严格的，因为他是工程师。 所以我们家的东西放哪里，然后比如说我回到

0: 我家之后钥匙放哪里，甚至我动过他桌上的杯子，那个 logo 的方向不一样，他辨识得出来。
1: 那不是强迫症？
0: 对，有一点点。他其实辨识得出来，而且他喝要是冰的饮料，旁边不是会有那个装冰块会流水？
2: 对对对对。
0: 他已经是下面垫一个，然后上面再摆一个，然后只要外面的饮料开始出汗了，他就会擦。他就是这么样子严谨的人。哦，
2: 哎，那这样子花钱，你们夫妻花钱的那个有起过争执吗？
0: 花钱哦，关于花钱这件事情倒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先生是非常尊重我的，而且我是把他当成董事长，事事回报。哦，上次我有朋友问过我先生这个问题，嗯，然后我先生就说他一天到晚都在跟我讲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要问什么了。我对他讲说我钱花去哪里了，然后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月的开销，资产负债表，他看得到 Excel 表，我们是共用的，然后我要买什么东西，然后我要投资什么，我先生都知道。他就说每次我坐在他摩托车后面，我就一直跟他说，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那个账户又涨了多少之类的。然后我今天早上才在跟他说，他昨天卖的那只股票今天又涨了，然后他就说卖都卖了，不要跟我讲了。
2: 对，已经过了，
0: 对，已经过了，他就说不用跟我讲了。所以变成说我后来觉得好像金钱透明这件事情没有造成我们太大困扰，所以他其实是很信任的。然后他看着我这么多年来都跟他一直不断的回报，然后那个正向的循环，他到现在他完全我做任何事情他就不过问。然后比如说我要自产之类的，我朋友就说啊，你老公完全不管吗？或者是你如果要去买房子或是要怎么样，你老公不管吗？我老公就说一句，他就说我老婆就做的决定他一定算过，他就这样讲。
2: 对，
0: 后面他就都不管了。
2: 對，夫妻之间的信任是很重要的。
0: 对，
2: 而且你也知道你老公的习惯了啦，
0: 我知道他的习惯
2: 个性，
0: 他在意什么不在意什么。
2: 对，
0: 但其实蛮多夫妻在花钱的时候的确是会有争执的，因为我们辅导过的学员也是8000多个人，一般家庭通常都会有。
2: 对，
0: 懂。那我都会告诉大家说，我们不要去看他现在花什么钱，他或许他买的是 iPad，像我先生就买了2个 iPad， 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喇叭就3个。我要问一下那个高医师，男生为什么会这样花钱？你就会不知道为什么，甚至
2: 车子都是他第二个老婆。
0: 对呀，甚至有一个学员跟我讲说，老师，可是我先生他就是骑脚踏车上班跟下班，他需要买到几十万的脚踏车嘛？对，那我都会跟他们说，我们其实要去看他背后他想要的是什么。或许他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那他背后想要，再加上我们的预算有没有这个规矩被打破，我们是不是长期的这些投资账户、退休金、交易基金全部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都没问题的话，你管他要买什么？
2: 对啊，因为他有一个纾压方式、
0: 对，他的纾压方式。所以其实在沟通家庭的财务的时候，大部分是在沟通我背后的渴望、我背后的想要。像我先生他就是很爱买零食，然后吃素食，什么炸鸡汉堡什么这类东西。像我们这种妈妈，尤其是我在运动跟饮控的，我怎么会让小孩去吃那个东西？
2: 对，
0: 但我后来有发现，
2: 管好小儿子不要管大儿子。
0: 对，管好小儿子。但我后来就发现，其实那是源自于我的婆婆，她其实小时候也是让我先生吃得很健康，她没有机会吃，她长大之后
2: 物极必反，
0: 对，她就觉得我现在可以掌握我的金钱了，所以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她在吃这些所谓的比较不营养的食物的时候，她的内心是极度舒压释放跟快乐的，所以她买的其实是释放舒压快乐。所以后来我都会跟我的学员沟通，你要去看他买的是什么。或许他有的东西买进来，他觉得他变健康了，他变开心了，他变有自信了。那如果这个东西都跟你们的原先做的财务预算没有太大的关联的话，那我们就去做吧，没有太大问题的。
2: 太好了，就是要互相沟通理解了哈。今天这两集节目呢，我觉得就像高医师说的，上了很多课，也对自己的心灵成长有所帮助。怎么样跟小孩子相处？最重要的，怎么样赚到钱？怎么样教育小孩金钱观念？还有，怎么样正向努力，让自己更好？ 这三本书在这两集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的生活更美好。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

今天要阁分享一个趣味的俚俗语，叫做“家己打肥唔知草”。哎，肥是啥？你知无？哦，就是施肥嘛，吼，大家拢知影，迄个叫做米田共嘛，哦，唔知影草，就是意思讲家己感觉，家己眼界甚高，哦，啊是讲足夸大的，哦，家己其实。做无甲三两重，吼，大家就干嘛家己规矩的呀？哦，意思就讲家己足够吹嘘自己的啦。啊，其实边个人拢干嘛讲，嗯，干唔样？你敢有遮搞？你都无影遮搞，干那靠一支嘴咧碰风，哦，所以千万唔通家己打肥唔知草哦。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夷岛的基洛威亚火山是目前地球上最活跃的活火山，它在夏威夷语里面就是喷出和不断蔓延的意思。20世纪初已经喷发了52次，而在2018年5月初一场大地震之后，更蹦出了24个裂缝，在3个月之内不断的喷出岩浆，淹没了附近的。

0: 还有所有的道路，现在我们就要到高空上来看看 Kilauea 现在的模样。
1: 飞行没多久，眼前景象渐渐从绿地植被变成黑色焦土。可以看到那个裂缝真的非常的巨大，可以想见当时多么的吓人。清楚的看到红色的岩浆。
0: 全部都被殃及，可以看到树木也全部都烧焦了。红色滚烫岩浆如海啸般肆无忌惮地淹没了大地，在摄氏1200度高温炙热下，没有生物能够存活。一片焰红火海，仿佛世界末日。 但这岩浆所覆盖之处，竟然正是人类的社区。

0: 我有一点不敢相信我现在自己的眼睛。你看他们的房子，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现在有用红线特别画出来的都是细缝，而当时的岩浆就是从这些细缝然后喷出来。Oh my god！ 天哪
1: ！Yeah, so this was just someone's property.
0: Yeah,
1: and the fissure opened right in their yard, and I think that's part of their roof or house or something right there. This is just lava that came from the fissure.
0: So this is a fissure 9?
1: Yes, this is fissure 9.
0: 前面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裂缝，里面还可以看到黄色的硫磺，这就是第九号的裂缝。所以说，当时所有的岩浆就从这个裂缝喷出来。所以你看到这里，所有的家园都已经毁了，直到现在已经都过了几个月了，还可以看到硫磺，而且现在这个气味非常非常的浓。然后呢，这是他们的家住宅，后面还有很多房子都已经被岩浆给毁掉了。这里让人不敢相信，曾经是人类的家园。

0: wanted to take a chance.
1: This 盆发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可以看到在现场还是满目疮痍、触目惊心。而这个社区本来就位处于沿江会流经的区域，而这些居民依旧还是选择在这里建立家园。而如今现在已经看到全部都被沿江掩埋过去，而且家园也毁掉。
2: 夏威夷当地传说，所有的土地都是由一个叫做佩雷的火山女神掌管，她能够创造，也可以随时收回，没有人能真正拥有。

0: 步一步缓慢移动，两步之后还得停一下，不时张大嘴喘口气。这只绿海龟显然累坏了。海龟一般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域，主要以海里面的大型海藻还有绿藻作为主食，因此在它们的体内脂肪里面都累积了一些绿色素，所以整个体态呢就会看起来有一些淡绿色，也因此叫做绿海龟。而母龟呢最喜欢在摄氏大约25度左右的沙滩上面产卵，而所有的海龟呢都喜欢在太阳出来的时候会一只一只爬上岸休息，但因为绿海龟现在已经是濒危的物种，所以夏威夷政府为了要保育这样的一个生态，所以特别在这里规划了一个保护区，也就是呢我们人们可以在这里观察海龟，但是却不至于打扰它们。
1: Take a nap on the sand. They'll actually come on to help digest. That'll help digest food, also increase their body temperature. So if the ocean's a little cooler, colder, they're going to bask a little bit longer. Versus if the temperature of the water's warmer, their basking times were a little bit shorter.
0: 绿海龟终于选好了位置，不再移动前进。周围人群也谨守着保持距离、不碰触、不喂食的规定。但奇妙的是，每只海龟都像是算好了方位，绝不会在礁石界限之外的地方上岸。或许这是与人类之间的一种友好协定。夏威夷的绿海龟在历经40年的保育下，数量每年成长，现在已经达到35000只。薄暮时分，大洋底下另一种巨型生物也开始蠢蠢欲动。
2: 夏威夷岛是曼卡瑞的天堂，因为这里是全世界少数几个立法保育他们的地方。曼卡瑞现在已经是4级的保育生物，它们主要分布在各大洋的热带海域里，也包括在台湾附近。而夏威夷岛的寇纳海岸就是全世界最适合研究和观察它们生态的地方，因为直到现在为止，科学家都还不太了解为什么会有100多条的曼卡瑞持续留在这个沿岸。所以在今天，我们要特别跟着生态专家去近距离接触这个海洋中最优雅的巨人。
0: 在夜幕之下，利用蓝色微弱的灯光吸引大量浮游生物，不一会一个庞然大物出现了。魔鬼鱼的正式名称是鬼蝠鲼，体型巨大，张开双翼能达到9公尺，又拥有类似魔鬼的头角，在海里巡游时神出鬼没，因此被称为魔鬼鱼，但它其实温和又无害。张着大嘴，舞动双鳍，优雅模样令人着迷。鬼蝠鲼曾经遍布热带海洋，但鱼鳃被夸大疗效，遭到大量捕杀，如今已经被列入禁危物种。这些美丽的海洋生物，有的比恐龙还早出现在地球上，更远远超过人类存在的历史。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2000年前，第一批波利尼西亚人乘着独木舟破浪而至，在此定居，为这片岛屿取名为夏威夷，意思是原始之家。它拥有地球上13种气候中的11种，更因为孤立于太平洋的中心，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生态系。但当18世纪英国库克船长踏上这片土地之后，从未存在天敌的原有生态就此失去平衡而消失灭绝。尽管夏威夷的面积不到美国本土的1%，但是在全美灭绝物种名单里，却高达75%都是夏威夷独有的物种。夏威夷被冠上美国的灭绝之都。

0: save the planet. It's save the humans. We happen to be the top species on the planet, and that's where responsibility comes in as well.
1: 曾经被视为是神对人类的愤怒，但几次工业革命下来，人类的科技呈倍数的成长，现在的科学已经可以成功的预测火山爆发，然后减少伤亡。即使社区被岩浆摧毁，但冷却之后依然可以重建，只是那些在人类活动之下数量锐减的生物们，他们恐怕没有重生的机会。恐龙灭绝是因为火山爆发，或许我们人类对其他的物种而言已经成了另一种类型的火山，只是当多数的生物都灭绝了，当生态链崩解了，人类还能存在吗？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佛教对现代教育的看法是：生活重于知识，道德重于功利，五戒重于个己，自觉重于接受。

0: 蟾蜍山，一座位于台北市公馆圆环东侧，深藏在台北都市中心的百年山城。
1: 很多人不太知道，蟾蜍山文化景观的范围是从罗斯福路五段万盛街口，透过蟾蜍山的西侧、东侧到空军作战指挥部。
0: 自古以来，蟾蜍山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丰富的历史脉络。在2016年被登录为文化景观，分为军事区、历史农业区、聚落区与生态区，包含两栋古迹、八栋历史建筑、超过十棵市定老树。
2: 台北有一个公馆。这公馆据人家现在一般的研究，当然有很多种解释，但不管怎么讲，既然有个公，就表示说它不是一个私人的建筑物，也许在这个地方是原住民跟汉人开垦的一个交界，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在蟾蜍山这附近呢，能够有一个高点能够来观察附近的形势，以防原住民他要来跟这个汉人打仗啊，或者是一般的械斗。
3: 因为这个地方是进出台北的一个南区的一个门户，所以当时的刘公圳也从这边进到台北盆地，一分为三。那因为这边水源很充沛，所以日本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地方变成农业试验所跟产业改良场，专门在研究农业，所以它跟这个整个的地理位置是很有关系的。

0: 哦，哎，这里也是农事所的啊，在那里的昆虫馆，那是台大的。以前呢，这个大楼就是农事所的大楼，对不对？那现在或者给那个电力公司的，以后他重新盖成大楼的。我是民国45年12月25号来，待到民国67年搬到台中去，一共在农事所做了40几年。
1: 宋细福作为菇类太空包养殖的发明者，他参与了羊菇、木耳、太空包短期发酵的研究，促进台湾农业和经济发展。而除了农业专家的身份，他也亲身经历了蟾蜍山聚落的变迁。
0: 这个马路的下面是水沟，以前的柳公圳，当时那个水是非常的干净啊，清澈见底啊，游鱼可数，小孩子也进去游泳。
2: 在日本人当时就看到说他的这个水质也很好啊，有这个柳公圳的这个水可以供应，所以他就在那里设了这个农事所，盖了好几座建筑物，今天被指定为古迹或者是历史建筑物啊，这个是比较大规模的，在蟾蜍山下有公共建筑物的出现，就日本人在这里想要设一个哈，研究台湾农业的发展之道，啊，包括养蚕织布这一类的，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哈衙署官署的一个建筑群。养蚕就是织布啊，这个呢也是在蟾蜍山这里，它也开始酝酿，所以在农事所这里有两三栋房子，它的落成的年代啊，比1910年代落成的那个总督府都还要早。
3: 它农业线索里面，它有一个是叫蚕业改养场，都养蚕宝宝，啊，吃了差不多，那商业哈就要换，那旧的丢掉的话，有时候背后的话会沾到蚕宝宝。我们这个建村的小朋友，他晓得那边有蚕宝宝。哎，他人家把他蚕叶丢出来的时候，他会捡蚕宝宝，哎，捡了有会带盒子，装在盒子里面捡蚕宝宝。
4: 整个蟾蜍山的地理位置就在台北南区的一个门户哈，所以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守的据点。那国民政府撤退来台之后，没多久发生韩战，那时候台海的局势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那当年就是国民政府就跟美军求援，所以美军就来协防台湾。那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帮蟾蜍山这边设立一个空军作战司令部。所以美军就在现在公馆圆环这一带成立了美军13航空队，那专门就是来帮国军把蟾蜍山的这个空军的作战司令部把它设立起来。
5: 我是福兰株洲市人，民国38年，因为共产党快要到我们家了，所以我就跟着部队一路到了台湾。5·24变的时候，这个学生快要攻击美国的驻台的一些单位的时候，我们奉命派到这边来增援13航空队，我被派到现在的民族国中对面13航空队的大门口，保护他们的安全。
1: 国民政府来台后，不仅让蟾蜍山成为了中美联防的防空要地，大量空军的进驻也促使了眷村成型。
6: 那是1949年，就是民国38年的时候，我爸爸因为做军人，在湖南当兵的时候，帮我妈妈一起坐船逃到台湾来。后来我爸爸就到了空军作战指挥部，那接着工作部盖了这个房子，大概民国40年左右。那我出生大概还不会走路，1年多，我们就搬到这边。后来民国50几年。有一个徐焕生将军跟王卫民将军，他觉得房子太破烂，他们就用了一些经费，好帮我们重新 盖了一些砖墙，又加盖了一部分，所以为了纪念他，徐焕生将军、王卫民将军，我们就叫焕民新镇。
7: 以前我们很少走这一条，说实话，因为这一条要爬山。夜妈，
8: 这里毛呢？没有睡午觉啊？
9: 没来了，我还不晓得我还有些迎客嘞。
8: 湖南，我老家是益阳，我是民国23年出生的，我结婚到这里21岁，不仅到88岁。我们曾经焕民新镇不叫焕民新镇嘞。叫克南新村，曾经是克南丁村、克南一村、克南甲村、克南丁村这样子的。后来以后嘛，就是大家的比较环境好了，房子也盖过了，就改成焕民新村了。我先生是空军通校第7期毕业的，他是修雷达的，他在这个山上工作。我那个时候，我先生根本都不在家耶。还要么就是在金门，要么就是在马祖，要么就是在三貂角。他的工作啊，都是海，都是山，因为还雷达的嘛，还是修。
1: 因应眷改条例，2011年，焕民新村39户全数搬迁，他们有了新的家园。对于蟾蜍山聚落的情感却从未消逝。
10: 以前爸爸在的时候，他就会说回家看看。刚开始我们就会说，那不是你的家已经还给军方了。但是他一直讲。
11: 你觉得现在就是焕民新村跟以前差很多？
8: 哎呀，那差的太多了，那简直不能相比呀、现在没有几家的呀，我这一代都做工的，都是下一代的了。我们现在搬到那边不同一栋了、这一栋那一栋都分开来了，很少很少见面。老的没有了，老的现在只剩下我一个，还有一个，都大了嘛，100岁啦，90几了，都是。
1: 属于眷村的年代落幕后，继续陪伴着这座山城的是身为非列管眷村的自立营造户。
3: 我是新竹县湖口乡人，我现在是广东人。煮好啊，你们刚好来，请你们吃好吗？
12: 谢谢。
3: 尝尝看啊、这间是客厅，中间那个是房间，中间的房间。那我们很节省哦，我们就住这一间，中间那间租给人家，那个角落摆个衣橱。啊，这边嘛，就架个架子哈、烧饭。啊，这边有哈、就空的嘛哈、空的啊，我们就洗澡，还有自来水管在外面，我们提水回来烧水这边。
13: 焕民新村的自立营造特色啊，它其实太代表是居民，它不是循着所谓的找建筑师或找特定的工班来做营造，所以他们自立营造的时候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做，因为他自己的需求而增长这种所谓的空间需求的样态。我们之前来的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因为他们自立营造，它的结构系统跟我们一般所认知的不太一样。假设这根是一根柱子的话，有时候柱子上去的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工人才会大叫说：“以前以为有柱子要做补墙，怎么突然间柱子不见了？”那或者是我们认为说这边应该跟那边要相接在一起的，怎么那个相接点也不见了？那他们怎么搭起来的？很像在堆积木一样啊，取得某种状态的平衡。
14: 这个地方很典型的就是把建筑物拆了，留下了。老树，但是这棵老树呢，它也不是被指定为重要的台北市重要老树。但是为什么在这样子文化景观里面，我们宁愿拆掉建筑物而留下树呢？是因为也呼应了这边的山城聚落的空间环境。未来这个区块呢，会分为半户外空间跟室内空间两个区块。那以半户外或户外空间呢，会由老树跟这个房舍结合在一起之后，树屋空间所组成。然后这个坡垦的地方会被整成像阶梯式的平台，也成为一个阅读山城的重要的场所的位置。
13: 我后面通常都是厨房空间，前面是客厅。客卧房等等都在前面。它的一个很特别的建筑的特质呢，是依山而建，而且非常紧密。所以打开窗户之后，你看到是后面的壁体，山坡壁体，然后这种坡坎的壁体就会跟建筑群结合在一起。
6: 所以焕民新村是我们台北市唯一的空军三层眷村，它就是依山而建筑，非常的特殊，也是我们蟾蜍山文化景观保留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这座被完整保存的空军山城眷村，在全区保存的背后，蟾蜍山曾经历一段保存运动的奋斗史。在2013年至2016年间，这群人不断为了山城奔走，最终成功在复杂的产权与文化保存间取得平衡点。
4: 因为我本身就住在这里，然后也不是因为保存所以才来住在这边，是因为喜欢这样的环境，喜欢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我来住在这里。那我跟周遭的这些居民其实就是邻居的关系。
3: 我三餐都在这里吃饭，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我，除非就是好蟾蜍工作室的人员，这好几年了。
11: 很像你的孩子耶。
3: 对呀、啊，都像我孩，都是被我养大的，被我养胖的。
4: 当初发现焕民新村要拆除，然后还有居民被迫迁的一个状态，我就只是想说，哎，我们既然住在这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点什么？
3: 全省没有这种眷村，这很迷你。现在台科大要这块地，你要改建房子不可能，因为是我们是山坡，你就不能开发啊，我们就跟着顶街走啊，就争取保留起来。
12: 眷村啊，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产物啊，所以当我们说到眷村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实体的房子而已，它是会牵连到某一个年代啊，尤其是国府迁台初期那个时候的一个社会状态。那这个是一个我们身为台湾人应该要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过程。
6: 透过好蟾蜍工作室的所有文史工作者的伙伴，以及社区的长辈，好，当然就是致力营造的这些长辈，我们就共同的把蟾蜍山保留下来。
4: 从蟾蜍山这样子的一个当年就是面临到房子要被拆除，然后居民要被赶走，一直到现在变成台北市最大的文化资产之一，在这个过程里面，台北市文化局是付出了非常多的人力跟物力来做这个地方的保存。
1: 2016年，蟾蜍山被台北市政府正式公告成为文化景观，成为台北极具代表性的文化资产。而焕民新村的第一期修复工程蟾蜍山大客厅已在2020年完工并启用。在民间、政府与学校多方的协调与努力之下，这座山城正在书写它的全新篇章。
15: 这个空间变成一个重要的展演空间，就是我们对外说明什么是蟾蜍山，什么是焕民新村的一个重要的空间。所以现在整个空间是一种复合式的一种使用，包括让社区居民使用，另外就是我们做对外的一些教育宣传，还有做一些文化推广的一些活动，然后跟学校附近学校民族国中还有公馆国小，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生态方面的一些课程。生态学习这件事情是我们觉得在蟾蜍山里面很有趣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有其中有预留的一个区块，就是会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想要学习生态的一些伙伴们能够进场，所以我们就很期待是未来可不可能透过我们一些环境教育的专家们能够共同的来思考说我们怎么样让这些丰富的资源能够保留下来，而且它可以产生一个更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些功能。因为蟾蜍山这边有一个层次是跟当时的农业历史有关系，目前因为整个农业试验所都已经搬到雾峰，所以它没有太多的资源，就是没有太多的资料是留在这个山区里面的，所以我们特别开发了一个计划叫做青银农进驻方案，我们邀请了四位老人家住进到我们的焕民新村里面去，然后同时间他可以提供他过往的在农事所的一些资料。
4: 我自己觉得蟾蜍山这样子的一个活的聚落，它其实可以给台北市未来发展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想象，好，包含说怎么样与人共好，怎么样与自然共生。蟾蜍山本身这 六七十年来的发展其实就已经在体现这样的价值。
6: 希望焕明新村能成为台北市南区博物馆的一个新亮点，也希望能成为一个新的眷村文化。
1: 眷村文化的凋零是台湾必经的历史过程，但不同于多数眷村的消逝，被完整保存的焕明新村承接了文化传承的使命，将带着众人的记忆与对未来的期盼承先启后继续前行。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6: 拉钩，上吊，100岁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正着。

0: 欢迎大家来到林语堂故居，这边是林语堂先生晚年最后十年居住的地方。你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他的书房，然后你们看，现在这边有两个柜子，这是他林语堂先生当年的书柜，这边是中文的图书，这边是外文的图书。
1: 林语堂先生，一位跨越中西文化的文学家，其中《京华烟云》《生活的艺术》等著作，到现在都让人津津乐道。1895年，林语堂出生于福建漳州。虽然出生于中国传统家庭，却因为父亲林志成的关系，影响到他未来的发展。
2: 他的父亲啊，林志成先生是一位牧师。那因为是牧师的关系哈，从小那个他爸爸哈就带了很多来自于西方的一些科学啊，或是这个宗教方面的著作，还有杂志，然后给小孩子看。一路从小学到中学啊，一路到那个他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年级啊，他念的都是神学，所以对林先生来讲啊，影响非常的深远。
1: 林语堂自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便进入清华大学教授英文课程。之后，他申请了清华大学公费出国留学。191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之后也到德国攻读语言学的博士。
2: 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吸收了很多哈，除了美国的文学思想之外，还有来自于英国的文学思想，啊，再来就德国的一个文学思想。那所以呢，慢慢奠定林语堂的这个学养的基础。他把大量的一些西方的一些思想啊，翻译成中文啊，介绍给国人认识啊，包括幽默这两个字，也是在那个年代啊，1920年代啊，透过他啊，把它翻译成中文。那开始介绍给中国人，然后来了解
3: 幽默的意思，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诠释。林语堂也不断的一而再的解释什么是幽默。简单的说，幽默是一种人生观，一种慈悲的人生观。他看到人性的卑微的一面，看到人性的缺憾的一面，于是呢，他用宽容的心、宽容的文笔，轻松的把它写出来。

0: 所以林语堂先生的思想或他的生活、他的文化、他的文学，不只在当时感动了当时的人，到了现在，乃至于可以说到了未来，还是可以继续的感动别人。
1: 除了让中国人认识西方文化，他也希望将中国文化介绍给外国人。1930年，林语堂定居美国，并于隔年以英文出版了《无国与无名》，开始了英文写作的生涯。

林语堂先生可以说是一个未来的人，他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早期在中国写作的时候啊，主要把西洋的观念、哲学跟文学介绍到中国来。到后来呢，他把他最喜欢的，像苏东坡，他用英文写作出来，让西方人知道，在中国文化当中，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位这么了不起的人物。所以当时中国人确实很多人是透过林语堂来了解西方的文明，同样的，西方人也透过林语堂的文章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0: 您现在书房不算大，但是现在因为摆的很多，你看它过去也至少也是这么样的整齐，现在就多一些它的手稿的架子。这林语堂在这里写作的，这他的椅子，他很喜欢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啊，在这里沉思啊。他很多的文章的这个初稿都在这样的一个沉思中间产生的。啊，有时候我们会坐在这里访问他，他有时候会到这里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聊天啊，聊天访问，然后就在这里喝咖啡。所以他喝咖啡的时候坐在这里喝，有他最喜欢是拿了咖啡到了阳台上面来去喝咖啡，是他最喜欢的，这是他的书房。有一次我跟林语堂先生来谈他的创作，他就给我讲了，创作是他的一个人生的主轴。他说你一个人呢，你根据你自己的知觉下判断，思索你自己的观念，应该要创立你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说这样的文章才有生命。
1: 除了在文学的贡献之外，他也是一名语言学家、发明家。他所编制的英汉字典以及明快打字机，对后世造成深远的影响，也展现出林语堂先生的好奇心及创作力。

如同父亲对林语堂先生的影响，林语堂先生也以豁达开放的教育方式深深地影响他的子女。

0: 父亲带我们到处去旅游啊，这给我一个深远的印象啊，就是我们明白啊，到处都有趣味，每个地方都有特色，都可以欣赏的。那个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段时间啊。他个性很别致啊，他的感情深刻。不过我有时候跟他谈啊，我觉得他脑里有个境界我永远不能越过的。
1: 1月26号下午，国际知名的我国名作家林语堂博士夫妇乘日航班机回国，在机场受到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2: 民国55年，满怀思乡之情的林语堂先生选择位于阳明山的这块土地作为晚年的定居之所。
0: 哇，他在外国住了多年呢、啊、他回了台湾有这个还乡之感，他好开心呢、啊、因为这里都说闽南话嘛，那你碰到谁呀、啊、你陌生人啊，跟开口不用说普通话，就说闽南话，他了解的，他明白呢。他自己住得很舒服，而且他下午他喜欢到城市啊，到士林喝咖啡啊，他就这样做消遣啊，喜欢这种生活。

0: 整栋房子由林语堂先生亲自参与设计，他以中国三合院的架构模式，结合西班牙的设计取向，融合成现代感与古典美兼具的建筑。
1: 他喜欢欧式的建筑，因为欧式的建筑其实有个优点，就是说它的水管、它的铅垫这些其实是比较新科技一点点的。但他同时也喜欢中式的建筑。那中式的建筑是什么？就是像我们三合院的形式。所以我们也看到他的房子是方形的，它是不动的，中间有个水池，它是流动，会有水，会有鱼，其实是一个中国式的宇宙观的一个概念。俊豪先生其实他在一个中西的一个文化交流里面，他选择他喜欢的东西，然后去做一个结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其实更宽广的角度去看待这栋建筑物。
2: 来这边请。这里的话是林语堂先生的客厅和餐厅，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这是林语堂先生书房的名称，叫做有不为宅。有为跟有不为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意思啊，我不做什么，我不做什么，他用这种来显示说我自己所坚持的一些事情这样子。
3: 林先生非常的感谢他的太太一起携手走过艰困的岁月，然后他们又一起来享受他们的人生。他那时候搬到这里来住的时候，他的餐桌的那个六张椅子啊，那椅子的背后的一个雕刻的一个凤字，那就是林太太的名字的一个字的凤，那就他就认为说这个家是林太太建立的企业家，所以用凤来作为他的一个大家共同来回忆的一个点。
0: 民国65年，林语堂先生长眠于故居后园。为了纪念林语堂先生在文学上的成就，台北市政府将这里活化，在原本的建筑基础下做规划，将空间区分成各个区块，活络林语堂学。

呈现名人以前居住的一个生活范围跟空间的感觉哦。那我们说常设展之外，其实大概每年十月会换一个特展。其实我们希望观众每年来他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也可以认识多一些林语堂先生的小小的故事。

我们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希望更多的社区的观众或是台湾的观众认识林语堂。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跟现代人介绍林语堂先生，最后我们选择用幽默的方式，我们用吃、用饮食、用生活美学去跟观众介绍林语堂。其实为了林语堂先生文学可以继续推展下去，所以我们办了一个文学奖的一个活动。那其实这几年比较有趣的一个是我们的校园行动博物馆，然后我们也去学校里面带活动。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会用很多方式去接近观众。

0: 李玉堂故居，我最推荐的地方就是它的阳台，我觉得看过去是个辽阔的，背后是你自己设计的一个房子，人生的安全、快乐、豁达，就是以这样为最高的理想了。
1: 跟随林语堂先生的脚步，沉浸在他所营造的空间氛围，体验文章中描述的幽默及生活。置身于此，仿佛在繁忙的都市中，找到了世外桃源般的悠闲午后。

摩耶精舍是一间西洋式的建筑，结合中国式的屋顶以及院子，有别于传统的山水庭园，展现出其独特的风格。

0: 整栋建筑物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位于中庭左侧的大画室。这里保留了许多张大千生前所使用过的画具。更设有一尊栩栩如生的等身蜡像，仿佛还能看到他在纸上挥洒着大师的风采。
1: 大千先生从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他的母亲曾有贞，还有他的二哥张善子学习绘画。二十岁以后呢，他也广泛的去学习从五代宋元明清历代的名家，那透过研究古画呢，他建立了非常深厚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抗战期间啊，他远赴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去临摹古代的壁画，时间长达2年又7个月。从此他的风格就转向于瑰丽跟雄伟。
0: 1949年，张大千离开四川，在30多年间足迹走遍世界各国。

0: 他将中国绘画介绍到世界各地，也因此接触到新时代的艺术风潮。
1: 托墨，可以讲呢，是大千先生在他个人创作生涯过程当中经历研究所产生出来的艺术的表现。在这个泼墨的过程当中，他会根据这个墨汁的这个痕迹去模想他过去山水当中的精彩的这样的画面跟这个不定型的墨汁结合。所以对我而言，张大千的泼墨不但是把传统的山水跟当代的自由开放的造型结合在一起，而且呢，它当然毫无疑问在我们华人水墨世界当中可以讲说是达到一个重要的巅峰。

0: 辗转旅居许多国家的张大千，心中对于故乡的思念越发浓厚，渐渐兴起了定居台湾的想法。
1: 大千先生当初在选择盖自己房子的基地的时候，选中了这块外双溪溪水分流的地方盖自己的房子。他在造园的构思是巧妙的运用了中国庭园设计借景的概念，感觉呢外双溪的远山跟近水就好像摩耶真社自己家的庭园一样。所以呢，大千先生曾经说过，凡我所见皆我所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2: 张大千有一个习惯，他睡醒或是早上或是下午，他在院子中散步的时候，他就看着他的植物，他就开始，我们最怕就开始比，这手一这样子比，完了完了，这棵植物又要开始搬了。那可是张大千在移动，这些都是在造景，所以是他设计的庭园的样子。
1: 这个房舍呢，基本上一进来的时候是前庭，进来以后呢是有一个小的玄关，很特别，是进来的前面的两间，左手边是大会客室，然后右手边是餐厅。那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大千先生盖摩耶金舍的时候，其实摩耶金舍

0: 方有一间小起居室，是张大千生活起居的空间，也是他的秘书办公的地方。
1: 我的工作是不接触外，那这边就会我的桌子小，一个小书桌就在这里，电话就在这里，前面有椅子，我的坐后面就在这边接电话抄写，然后还有两个外人听起来觉得很愉快的工作，可我当时视为痛苦，就是我要在他家吃两餐，早上10点上班，吃完午餐，然后要吃完晚饭才能下班回去。你偶尔在那边吃很好，可是你每天都要吃，然后要吃完饭才能下班，那没有下班时间啊。不过在那边也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了，说实话。
0: 喜爱美食的张大千也与几名好友成立转转会，定期的举办聚餐。
1: 他们四家嘛，三张一王，张全、张学良、张大千，王就是王兴和。所以电话来的时候，有两个张家，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讲是北头张还是北头张家还是士林张家？北头张家就是张学良家打的，士林张家就是张群家打的。你看这边那个张学良那个师傅，就那一次轮到摩耶精舍，所以张大千会为这个主客写menu 食谱。这食谱先写好是要先准备食材，所以前几天就写好，然后他写完这些，然后主客就会有原机，那个其他三家就隐匿。当时见到他第一印象，他就是一个温和的长者，他平常对人都是很客气的，不会疾言厉色。那时候张大千最疼爱的孙辈就是绵绵，所以当张大千生气或什么的时候，他们赶快找马绵绵来，就他就很开心了啊。所以绵绵画的这个一直挂在这里，上面就是张大千的英文，大千的拼音，他把它组合起来。你想这个祖父当然开心啊。

0: 张大千回到台湾后，与台湾艺坛有着十分密切的互动。1981年七月，张大千受到国立历史博物馆邀请，与众多艺术家共同绘制《宝岛长春图卷》。
1: 《宝岛长春图》由十位老中青三代的艺术家组成。那在打草稿的阶段呢，事实上是由张大千来指导。张大千先生不但在开笔、结束，而且中间的过程呢，事实上是不遗余力的给这些年轻人指导。
0: 除了《宝岛长春图卷》，晚年张大千在摩耶精舍也创作出许多作品。

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那个尺寸特别大，所以他把大画室、把画桌往后推，把沙发撤掉，然后另外，请工人来做板子、做桌子，然后，那个这个不是，这是卷本哦，卷都先拼好、张开，然后平常这样子，再画。

1983年4月20日，张大千还没来得及完成庐山图，便离开了人世。他的骨灰安葬在故居中的梅丘历史下，长眠于故居后园。他的家人依照他的遗嘱，将他所有收藏的画作、作品以及故居捐赠给了故宫。

0: 我们在成立纪念馆的时候呢，陈设呢尽量保持大千先生生前生活的样貌。大会客室呢有两套完整的沙发，柜子里面也有一些奇石，是他珍贵的收藏。
1: 母业金舍除了开放给民众做参观之外，故宫也把他的作品定期的安插在平常的展览当中，算是向这位世纪的大师致敬。

张大千对于台湾艺术史，甚至是在东方艺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是一代水墨巨擘。尽管张大千已不在人世，但他的精神依旧会伴随着故居永远在此，等待人们的光临。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的。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行佛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实践奉行，我们称学佛的人为行者。行的意思就是修行佛法，要如佛所说，如佛所行的去做。所以真正的修行者是行佛，而不只是学佛而已。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汉伦，欢迎收看6月14号《人间新闻》。要来提升佛光人信仰内涵以及服务的精神，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讲座，礼请到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主讲，引导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成为真正的佛光人，落实人间佛教精神。
1: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以生活案例分享服务结缘重要性，引发现场共鸣。台下信众专注投入讲座，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佛学讲座，吸引超过200位佛光人和信众参与。
2: 那也让我身为会长呢，以后在会务上，如何的来推动，能够更顺利，能够更进步。
3: 在儿童教育方面呢，我发心从义工到老师到讲师，那呢我从道场呢就是把我的专业课程呢就是度化每一个孩子。
1: 慧传法师以勤俭发心、服务结缘、因果道德逆向思考，说明佛光人应该具备的精神与态度，并引用星云大师佛法真义内容，勉励大众缩小自我、广结善缘，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理念。
4: 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功德回向给你，也回向给常住。常住表现得良好，你们很光彩，很有面子；你们表现良好，常住有没有面子？也很有面子。所以这个叫做形象良好。
1: 透过讲座分享，佛光人更加了解应该具备的信仰态度和处世智慧，也从服务、结缘及因果观念中体会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礼请

0: 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来主讲，引导大众学习转化嗔恨与对立，在纷扰的世代当中寻找安定身心的力量。
1: 肯定我跟你之间一定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解开的，那我先停一下，我不再造那个新的恶业。
2: 演讲内容让与会大众重温佛法的中道智慧，也重新思考慈悲与同理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价值。均头国中小校长胡金枝更深刻体会慈悲对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启示。
3: 重新帮我复习了一次法师跟我们开示过的中道，就是在那个中道里面，不是叫我们好像就是只是持中而行，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找出那个平衡，
4: 了解真正的慈悲是什么。真正的慈悲是心里有人，目中也有人，心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目中也清楚怎么样可以去同理去协助。
2: 觉培法师表示，慈悲不是一味退让，也不是纵容错误，而是以智慧面对问题，在冲突中保持清明，不让他人的情绪牵动自己。当一个人能安住自己的身心，并在他人的恐惧无助时给予力量与依靠，也正体现佛教所说的无畏师精神。
4: 慈悲的背后其实有相当的智慧，让他去碰撞，去跌倒，然后去体会，但是不是放弃。嗔恨就像一把火，不停下来先灭这个火，其实烧的是自己。我先从我自己的火先灭，我再来说让这个火不要延续。慈悲另外一个用词叫无畏，在人们在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给予他安全感。寺庙的存在就像一个人生的加油站，就像一个避风港。
2: 透过觉培法师的精彩阐述，大众更深刻理解面对冲突与对立，唯有从自身开始止息嗔恨，学习换位思考与彼此理解，才能够将和平种子带回家庭、社会乃至世界，共同为和谐共生的未来注入正向力量。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佛学讲座，由慧平法师带领来自台湾、马来西亚、缅甸等地的师生一起共同参与，学子们分享了求学历程与生命转变，引领大众看见他们追寻真理、实践佛法的愿心与力量。
5: 讲座在佛光山义工会人间人生乐团悠扬歌声中揭开序幕。慧平法师表示，这群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学子在团体生活中锻炼品格、磨练身心，此次特别来到凤山讲堂与信众交流，让护法信徒看见佛教新生代的愿力与承担。
6: 不知道那时候法师们不会心里很受伤，说原来信徒们的贪欲还是很可怕。
5: 学生依序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谈及在佛学院的学习与成长，他们深刻体会佛法不能只停留在知识层面，也逐渐明白唯有放下自我，学习理解与包容他人，才能在团体中共同成长，展现出青年学子的蜕变与收获。
7: 希望我们能够延续星云大师这个人间的正法，所以我们给自己
5: 凤山讲堂期盼借由此次讲座，让更多人认识佛法的智慧与价值，并共同护持正法，为社会注入更多善美与祥和的力量。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的南屏别院举办了健走活动，吸引超过300位的佛光人以及眷属热情参与，大家一起在运动健身之余，也要来提升环保意识，实践爱护地球、净化身心的生活理念。
8: 我们也走出政治政见、佛子正信的道路。
2: 活动在佛光山南屏别院住持妙乐法师勉励与祝福下正式展开，大众迎着晨光与微风迈开步伐，在绿意盎然的自然环境中展开健走活动，以实际行动响应环保与健康生活。沿途除了欣赏自然景观，也安排走读导览与互动体验，让参与者深入认识生态环境。各分为佛光人携家带眷踊跃参与，在互动交流中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9: 小朋友其实快乐很简单，就是接触大自然，他们就可以感受到他们满满的快乐。
10: 重要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佛光人来这里来行三好，然后来自我提升。
11: 今天真的是好有福气哦，天气好，大家走得很开心，而且每个人都好像18岁。
2: 南屏别院透过健走与生态教育相互结合，引导大众走进自然，认识环境，从爱护地球开始培养环保意识，也在亲近山林的过程中沉淀心灵，实践环保与心保并行的生活态度。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普贤寺与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高雄莲池潭儿童公园以及孔庙园区举办了公益健走暨静园活动，将静园、健走还有读书会完美的结合。
12: 公园很大哦，所以等一下呢，大家能够尽量赶快把它清洁干净。
13: 活动一开始由佛光山普贤寺监寺支冠法师慈悲叮咛静园要领，祈勉大家在服务中修行，也勉励佛光人，静园不仅是扫除外在环境的落叶和垃圾，更要借由除破作物清理内心的贪嗔痴三毒。
12: 在这里收，我们是哪个人要帮你们抱这些东西啊？
13: 在监寺带领下，各分会佛光人随即一编组奔赴各任务区，分工合作展开净园行动，在湖光山色间舒展筋骨，畅谈佛法。这场结合服务、知性与修行活动，让大家满载精神资粮而归。
14: 我们今天又有净摊，又有健走，又有读书会，真是充实的一天，身心灵都很充实。
15: 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受到龙王的保佑啊，周天护法的护持啊，让我们今天过了一天非常就是喜悦欢喜的一个早上，
16: 是一个好日子，让我们可以净化我们的身心灵。
13: 这场静园与健走透过多元创意形式，引导佛光人走出户外，在清扫外在环境同时，也一并洗涤内心尘垢，不仅成功为大地洗尘，也以实际行动守护环境，落实人间佛教精神。人希望高雄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西班牙马德里协会第二分会以及第四分会举办了徒步进山活动，吸引众多的会员以及佛光之友一起来共同参与，以实际的行动亲近自然，并且也携手落实环保与心保的理念。
13: 活动在佛学会考有奖问答的破冰游戏中拉开序幕，紧接着展开徒步进山行程。众人沿着景色宜人水库步道践行，亲近自然，同时也主动捡拾垃圾，维护环境整洁。
17: 我觉得这一次活动他们办得非常的成功。
13: 主办单位指出，净山不仅是亲近自然、清洁环境，同时也净化自心，并凝聚会员情谊，更收获了身心健康，进一步体会到天地万物和和共生的重要意义。
18: 跟那个大自然和和共生，跟天地万物和和共生，大家一起在徒步当中呢，连接友谊，然后一起聊佛法，沟通心得。
19: 过来，过来。
13: 人间佛教精神透过这次进山成功实践，参与者纷纷表示，徒步进山与佛学问答让大家满载健康与法喜，未来将持续把环保与心保观念带入日常生活，共同为守护地球环境贡献心力。人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
0: 美国洛杉矶西莱寺举办了八关斋戒修道会，有100多位中英文的戒子齐聚在道场，透过了一日一夜出家生活体验佛门修行，由住持慧东法师主持正受仪式。
2: 走进寺院，展开一日修持，百位戒子参加佛光山西莱寺八关斋戒修道会，透过出家生活体验佛门修行，由住持慧东法师带领诵经收摄身心，在这一天放下生活烦恼，引导内心回归清净自在。
20: 学习戒法的时候，不仅是了解它大概的戒相它的内容，还要对于它的开遮持犯它的具体的内容，我们如何去守？
2: 本次修道课程分为中英文两组进行，协助戒子从不同面向深入认识戒定慧三学，透过禅修从呼吸调伏的过程中把心灵静下，勉励大众从持戒约束身口意，从修持安住身心，更要把这段历程作为往后学佛资粮，持续在生活中培养正念。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了中文专题讲座，邀请到了历史学者郝乐为博士，以从《法华经》到佛光山管理哲学为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21: 月份，玉老师要去台湾，
19: 应该是我会有机会跟他见面的。
13: 好乐维博士以典故为基础，深入解析观世音菩萨随机示现广度众生精神，其深层寓意

0: 在于破除众生对性别、身份与外在形象执着，彰显平等位的核心价值。
1: 男的身体，女的身体，所以观音菩萨即使可以出现于男的、女的都有，都是。
0: 郝乐维博士指出，星云大师数十年前开山时，便在佛光山推动两序平等以及僧性平等制度，打破传统框架，让每个人都能依照专长发挥潜能。
2: 我是很自由的，我是很可以发挥我自己的潜能的，所以呢，在看到在我们寺院，信众们也可以发挥他的潜能的。
0: 香云寺期盼通过这次活动，不仅带领大众重温经典妙法，更能深刻体会星云大师倡导的平等精神以及集体创作理念，鼓励所有佛光人回到各自岗位与生活中，发挥所长，承担责任，共同为人间佛教的弘扬与社会和谐贡献力量。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3: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4: 来，
5: 过年好！
6: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7: 拉钩。
8: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9: 拉钩上吊一百天不许变。
8: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6: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8: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0: 站着啊！
11: 我要什么样子的安养？然后我要怎么样子的照顾？然后我不要些什么，然后我医疗我要做什么样子的等级，啊，都我要不要插管，这些都都写好。然后当我需要有人来照顾我的时候，他就会按照我们立的契约，这样子一条一条的去执行他的责任。
12: 解决吞咽困难的家属，我们只要把最健康、最天然、最价廉物美的食材，然后你只要做一点质地的处理，你就可以做出全家都能够共享的餐饮。你不要让一个长辈他被拒绝于餐桌之外。
13: 透过适合的运动处方，然后以及沟通的方式，因为子女跟长辈之间他需要有一个沟通的桥梁，那我的教练角色就是扮演起这样沟通的桥梁，去带领他们去衔接，能够顺利做到运动这件事。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卫塞节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当中，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联合会、中马协会东禅美术分会在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了歌唱比赛，透过优美的歌声来演绎人间姻缘以及佛曲作品，不仅展现出了音乐才华，也将佛法智慧与人间佛教的精神融入到了旋律当中，传递真善美。

参赛者站上舞台，深情演唱，自信展现才华，歌声回荡整个会场。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人间姻缘及佛曲歌唱比赛，分为儿童组及公开组，共有27组选手参赛。评审仔细聆听歌曲演绎，记录评分重点。参赛者除了展现歌唱技巧，也透过服装造型、舞台设计以及歌曲诠释，呈现人间姻缘作品内涵。藉由音乐弘法，透过歌声传递佛教文化之美。

0: 透过人间因缘与佛曲歌唱比赛，不仅展现音乐才华，也将佛法智慧融入歌声中，让音乐成为弘法利生桥梁，把善念希望传递给更多人，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了卫赛节的填色比赛，吸引到100多位的小朋友们一起来报名参加。他们用了缤纷的色彩描绘出心中的佛陀世界，也让卫赛节增添了童趣以及温暖。
2: 小朋友拿着彩色笔，全神贯注替画纸上的佛陀上色。有人选择鲜艳亮丽的色彩，又有人细细描绘佛陀庄严神情，一笔一画都充满童真的想象力。这场由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举办的卫赛节填色比赛，依照年龄分成幼儿组、国小低年级组及高年级组，共吸引120位小朋友参与，现场气氛热闹又温馨。主办单位也表示，希望透过艺术创作，让孩子在彩绘的过程中，自然感受佛陀慈悲、智慧与平等精神，不只是比赛，更是一场心灵教育。经过评审反复讨论后，各组优胜名单也顺利出炉。评审认为，比起名次，更珍贵的是孩子们在创作中展现出的专注、耐心与真诚。一幅幅充满创意的作品，也替今年卫赛节留下温暖又充满希望的童趣色彩。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接着，同样是东禅寺的卫赛节庆典，举办了玉林祈福典礼，有200多位的家长带着60位的宝宝齐聚在了大雄宝殿，透过虔诚仪式，共同见证，为小朋友们带来温馨祝福。
3: 庄严符号声传递虔诚祈福愿心，家长们带着小朋友齐聚在东禅寺大雄宝殿，参与卫赛节庆典玉林祈福礼。副住持满慧法师主法，带领家长引领幼苗皈依三宝，让佛法成为成长道路上的智慧明灯。
4: 皈佛，
5: 皈佛，
4: 皈
5: 法，
4: 皈法，
5: 皈僧，
4: 皈僧，
5: 我要奉行三好。
4: 立愿身作好事，
3: 透过发愿种下行三好美德，勉励大众以身作则，成为孩子学习榜样。法师手持羊脂法水为小朋友洒净，祈愿他们在观世音菩萨加持下平安长大。此外，东禅佛光青年第一分团也特别规划抓周活动，依据不同年龄层，每一个关卡都不一样。手握毛笔，象征未来学业有成。家长陪着小朋友欢喜抓周，气氛和乐。透过趣味游戏，不仅让孩子玩得开心，也从过程中借由家庭团聚，增进亲子间的互动与默契。最后带着东禅寺结缘品欢喜回家，为成长历程留下珍贵纪念。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配合卫赛节的到来，佛光山东禅寺携手佛光会举办了公益活动，吸引众多的民众一起来热情的参与。2天的活动是总共募集了69袋的热血，并且也为100多人提供了健康检测的服务。
2: 民众挽起衣袖，躺上捐血床，在医护人员协助下捐出热血。佛光山东禅寺举办卫赛节公益活动，包含捐血、运动及义诊服务，共有7位专科医师、11位医师、4位中医、17位牙医师，以及约80位医学生共同投入服务。民众依序接受健康检查，了解自身健康情况。这次成功募集69袋血液，并提供119人次健康检测，希望借由公益行动实践人间佛教服务社会、利益众生的精神。
6: 我们不只是在马来西亚服务，我们要走出去，让东南亚、让世界看到马来西亚的医生一起吧。
2: 透过捐血与义诊活动，不仅展现佛教慈悲济世精神，也让更多人将关怀化为具体行动。东禅寺也会持续结合宗教与公益，实践人间佛教服务社会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善念。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满地可佛光山华严寺举办2026浴佛法会暨佛光素食嘉年华，吸引到了近千名的民众携家带眷的一起来参与。虽然说活动上是一度遇上了阴雨的天气，但是信众们依旧是坚持完成献供与祈福仪式，甚至是在诵经之后，天气是逐渐的放晴，让不少人直呼相当神奇。
0: 双手捧着鲜花，一步一步慢慢前行。即使天空飘着细雨，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浴佛法会依旧庄严展开。今年活动选在卫塞节举办，近千位民众齐聚道场后院，透过浴佛、祈福及素食嘉年华，共同感受佛诞节的祥和氛围。活动开始前，原本雨势已停，但就在献供仪式开始后，天空又再度降雨。不过，无论是佛光青年、中文学校学生，还是信众代表，全都坚持完成献供仪式，没有人离场。随着诵经声响起，天空也逐渐放晴，让现场不少民众感受到满满法喜。
7: 我们在渥太华国会那边庆祝这个整个卫塞节。那我想身为佛教徒的我们都是与有荣焉，希望说我们未来在加拿大这个国家能够继续发展这个佛陀的一个慈悲跟智慧的精神。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特别发来贺函，肯定活动推动多元文化与宗教包容的重要意义，而当地市议员也带着家人到场，感受文化与信仰的世代传承。
8: Et de suivre tous les enseignements qu'on vous a partagés ce matin du bouddhisme et au plaisir de vous recroiser au courant de ces
9: pages. 看到有这么多的朋友不怕这样子 的温度哦，然后来特别这么欢喜来特别参加这个佛诞节的这个浴佛法会，用最虔诚的这个力量跟心意来为大家祈福，然后也祝福社区平安。世界和平。
0: 除了浴佛法会，佛光素食嘉年华同样人气满满，各分会发挥创意打造不同风格摊位，贩售素食料理与特色甜点，还结合 AI 设计海报展现年轻创意，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融合，让佛诞节不只是宗教活动，更成为社区交流的重要平台。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一年一度的丹麦哥本哈根国际融州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国际佛光会哥本哈根协会不只是设置了素食的义卖摊位，还首次号召北欧三地的佛光人组成了佛光融州队一起来参赛，并且也安排了浴佛祈福以及推广素食文化。
2: 鼓声响起，来自丹麦、瑞典和挪威的佛光人齐心华匠首次组成的佛光龙舟队，在哥本哈根国际龙舟文化节中展现满满活力。除了龙舟竞赛，国际佛光会哥本哈根协会在现场举办浴佛节及素食义卖会，准备多道亚洲特色素食，包括素红咖喱饭、素叉烧饭、台式饭团以及黑羊粉汤碎，吸引不少民众排队品尝。活动同时响应素食 A 计划，向欧洲民众推广健康环保的绿色饮食理念。现场也设置浴佛池，佛光人亲自向游客解说浴佛仪式及佛诞节意义，让许多外国民众感到新鲜。哥本哈根龙舟文化节是欧洲规模最大的龙舟活动之一，每年吸引上万人参与。这次北欧三地佛光人跨国合作，不仅展现凝聚力，也成功把人间佛教与亚洲文化带进当地社区。人间新闻丹麦综合报道。
1: 为了要来推广健康的饮食以及环保理念，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在最近是举办了素食教学亚洲小吃与地中海风格的素食课程，要从亚洲的点心到欧洲的健康饮食，吸引了多位的会员以及督导一起来参与学习，要来深化对素食文化的认识。
0: 在佛光山法华禅寺五官堂内，学员们围着厨台动手实做，一边忙着面粉调配，另一边还要准备馅料，一步一步学做越南传统的素肠粉和水晶包。这场素食教学亚洲小吃活动由第十一分会督导黄玉贵亲自示范，他常年负责道场点做工作，这次特别设计简易料理，让学员在短时间内学会健康素食。
10: 这个肠粉我是第一次接触，然后从做皮，然后从材料准备，所有的 我都有参与，我感到很开心，我回去以后就可以给家人分享。
0: 同一天，巴黎第四分会也在会员郑丽维家中举办地中海风格素食教学，介绍以蔬果、豆类与坚果为主的健康饮食概念。透过地中海饮食，有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也能维持脑部健康，让学员对营养素食有更深认识。
11: 涂面包也可以放意大利面，
12: 哦，再就这么吃啊，这样吃啊，
11: 就这样吃。这个是你在法国餐馆可以叫得到的一道菜。
0: 不少学员也分享心得，表示透过从最基本的备料到烹调全程参与，不仅学会料理技巧，也能将这份喜悦带回家与家人分享。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以迪士尼动画为主题，结合了三好四给的理念，设计课程也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学习品德教育，展现出了佛光青年集体创作以及承担的精神。
3: 小朋友开心挥舞双手，跟着青年辅导员一起跳舞。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由青年团集体创作规划，以星际宝贝为主题，融入三好四给精神。
13: And we are all to close our summer camp. I'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for this sweet.A fantastic, amazing 3 days. And we have been out for these 3 days, we have been out left together learning things.
3: 在法师带领下，学员专心聆听佛学故事。课程包括早晚课诵、正念瑜伽、趣味佛学、小扫除师体验等内容。透过寓教于乐方式，引导儿童认识佛法和品德教育。
13: Later, all the children here will grow up in the temple, so we can learn about being a good person.
3: 经典礼中，孩子演出创意短剧，并获班结业证书，展现三天学习成果。小朋友们不仅在游戏中认识佛法，也在青年义工陪伴下学习三好四给，让一间佛教种子持续在下一代心中萌芽。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要来实践艺术弘法，来看到的是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举办了第五届的三好绘画暨摄影比赛，颁奖典礼是在三宝寺隆重的举行。参赛者呢，透过了画笔以及镜头，将三好精神化作画布上的缤纷色彩与动人的瞬间。
3: 三度参赛，今年拔得头筹，透过画笔挥洒色彩，描绘三好精神。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第五届三好绘画暨摄影比赛颁奖揭晓。
14: My art piece was inspired by the Green Turtle. As of last year in October, they have officially been off the extinction list, endangered list, and has been put into a list that is of less concern.And this is kind of a memorial to all the conservationists who worked together to create such a happy news.
15: 谢谢爸爸妈妈的教导和鼓励，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画出更多漂亮的作品。
3: 本届主题幸福与安乐，包括儿童、青少年以及社会人士踊跃参赛，透过画笔与镜头，将幸运大师倡导的三好化作缤纷色彩与动人瞬间。
16: 这个摄影的作品，还有呢，那个儿童的那种纯真的绘画，用他的笔画出了非常缤纷色彩的作品，他们很了不起啊。
3: 双胞胎兄弟透过作品传递助人精神，分别拿下少年组第一、二名，借画作与影像弘扬真善美，见证艺术与善念结合，为社会注入正向能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面对到高龄化社会所带来的身心挑战，多伦多佛光山透过了松课班打造终身学习平台，也透过佛学课程、运动还有艺术创作等多元的活动，要来丰富长者的退休生活，也重新找到人生方向，更能够安定内心。
2: 松鹤班学员表演佛教靠我，展现学习成果。多伦多佛光山举办松鹤班春季班感恩分享会，共有法师、义工及学员36人参与，长者也分享12周来的学习收获，
17: 使我们更好地践行三好四德五和。
18: 师父呢说，我们要厘清自己的路应该如何走，上建高楼大厦要从根基打稳。
2: 学员向法师送上贺卡，感谢

0: 法师这段时间的照顾，综合班透过课程增进身心健康，也建立友谊及归属感，勉励长者持续学习成长，将慈悲、感恩与包容落实在家庭和社区中。
1: 回到家，我们也要能够有慈悲，要有包容，要把佛法分享给你的身边的人，这样才能，在未来，面对着，我们将来要去，另外一个，世界，或是在面对某些阶段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佛法的力量可以，支持自己。
0: 透过松鹤班陪伴和学习，长者不仅找到充实生活动力，也在佛法熏陶和学员法师关怀中获得成长力量。人间佛教以终身学习和心灵关怀为桥梁，让乐于人生持续绽放光彩。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胶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3: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第十四波安居企图专案，由全国六大企图系统总计是查获了毒品嫌犯2200多人，其中依托咪酯类的新型毒品部分，就占了全部毒品犯罪者50%以上。
1: 吸毒驾车害人害己，刑事局初步统计，今年至五月查获毒驾6730件，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源头正是近期扫毒主要打击的依托咪酯、丧尸烟弹。高检署执行安居弃毒专案公布成果，
2: 桥头地检署分别指挥宝山总队与调查局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高达100公斤的依托咪酯。并破获查扣1564株大麻的大型植栽场。屏东地检署与海巡署在海上登检，拦截走私1.8公吨的凯达命毒品。
1: 本次安居专案搜索963处场所，共查获毒品嫌犯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达1744公斤，破获制毒工厂、分装厂、植栽厂共142处，其中依托咪酯类新型毒品部分，共查获制造、贩卖、运输者547人，占全部制运贩毒品犯罪者的53%。
2: 行政院业已跨部会的研议。电子烟管制措施，积极推动相关修法工作，掌握新兴毒品趋势，整合公司部门新兴毒品检验量能，加强取缔毒驾，并确实执行裁罚，加速完成毒驾相关的法制修正，落实相关的配套措施。
1: 两大毒害问题严峻，为政府需跨部会打击的重中之重，将持续查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及毒驾，推动相关修法全面防堵毒品以及毒驾。而另外17号将召开毒审会，将依托咪酯列改为以及毒品贩卖最重科处死刑。原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最近丧尸烟弹毒品在台湾泛滥，吸毒者呢不只是伤害到了自己，还开车上路伤害无辜的路人。长期关注儿少以及教育的国教行动联盟肯定行政院回应毒驾问题的效率，但是呢加重惩罚没有办法解决毒驾的问题，还需要来解决根本的原因，阻挡新兴毒品。
3: 近几个月毒驾案件飙升，造成许多社会悲剧。行政院在日前提出毒品及毒驾防治专案报告，长期关注儿少与教育的国教行动联盟站出来呼吁行政院和立法院应该从根本解决毒驾问题。国教盟也分析毒品犯案的原因。
4: 那我们也研究说，在动机上不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那另外现在这个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3: 国教盟认为完善防治必须同时补上3个缺口，处理共犯、接住高风险孩子、预防下一个新兴毒品。青少年容易被毒品供应链利用，也容易受到毒品诱惑。
5: 毒驾背后的问题是新兴毒品，不是毒驾的问题而已。你如果说毒驾你新兴毒品取缔不好也是无效，重惩毒驾，
6: 重惩毒驾
5: 不等于挡住新兴毒品。
3: 国教盟认为丧尸烟弹不会是最后一种新兴毒品，政府应该建立新兴毒品预警机制，强化对孩子的保护。行政院应该建立整合司法、医疗等不同单位的公开仪表板，让大众都能提早防备毒品入侵。本届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AI 已经成为了现代显学，也渐渐地影响着数位原生世代的孩子。连续3年调查发现到，当中小学生心情不好的时候，有超过60%的孩子优先找 AI 聊天帮忙，超过半数觉得在家滑手机比跟朋友出去玩还要来得快乐。逃进到了网络世界，把 AI 当闺蜜，让中小学生渐渐形成了习惯一个人的独处世代。
7: 亲子天下针对全台湾万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学生觉得在房间滑手机追剧比跟朋友出门玩更放松更快乐。 AI 时代来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独处世代也正在形成。
8: 因为你看 AI 它24小时在线嘛，然后立即回馈，而且给予满满的情绪的价值。那如果孩子不擅长于跟人沟通说话的话，他又有隐蔽性，他一定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这很自然。
7: 当孩子越来越习惯把心事藏在心里，甚至向 AI 倾诉，许多孩子害怕被讨厌被排挤，只能戴着面具与同侪相处。学校不只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更是孩子学习沟通的最后基地。 AI 真正的价值不再取代老师，而在于为老师争取更多时间。若能善用 AI 协助个别化学习，老师便能将更多心力放在人际陪伴与关系建立上。
8: 我们老师不再去扮演过去法官的角色，啊，你对我错，反而现在会退回来。
7: 专家认为，当社会期待家长生育并培养下一代时，政府也应同步投入更多资源与支持系统，协助家长理解新世代处境，别再让家庭独自面对焦虑与教养困难。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2026年欧洲台湾形象展首次在波兰的华沙举办，今年聚焦三大主轴，有超过百

0: 22号起在华沙举办，象征我国与中东欧关键伙伴关系迈入新里程碑，
1: 将台湾的科技还有我们的文化来传达，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展呢，去让这个整个欧盟甚至还有波兰、欧盟还有中欧地区的这个业者知道，台湾拥有非常完整的产业供应链。
2: Offer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further strengthen bilateral connections and to showcase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the resilience that characterize Taiwan's economy and society.
0: 台湾形象展自2017年举办，巡回9个国家14个城市，今年二度挺进欧洲，聚焦三大主轴，包括韧性供应链、信赖科技伙伴以及乌克兰重建，规划6个主题展区，完整呈现台湾创新科技与高品质制造优势，期盼透过政府与产业携手合作，协助台湾企业以波兰为起点拓展欧洲市场，共创永续与共荣的未来。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距离2026九合一选举还有大约半年的时间，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宣布举办基层女性参政人才培训营，将会从7月份开始在5个城市陆续的登场，希望可以让女性村里长的比例提升到1/4以上。
4: 女人，大家
5: 从你做起。
6: 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站成一排喊出口号，宣布第三届基层女性参政人才培训营即将登场。这一届是首次获得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资助，证明妇权会获得国际肯定。
7: 民主的最基本单位就是村里，那村里长还有我们所有的 NGO 伙伴都是我们的民主的英雄。我们叫国际共和研究所，我们是1983年成立于美国，那全球各地都有办公室。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全球推动民主。
8: 其实女性大概有60%多在社区当志工，但是那时候只有14%的女性是村里长。那我们觉得这种有责无权的现象应该被改变，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培力女性的权力、能力、领导力，所以希望他们能够不但能够当选，而且能够在社区发挥很好的领导者的角色。
6: 傅选会表示，在过去的培训课程中都有女性第一次参选就选上村里长，2022年的学员更有人选上乡镇市民代表。今年的课程邀请有兴趣参选的女性参加，也邀请培训营学员分享相关经验。
9: 一般来讲，我们女性从政呢，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家庭最主要的照顾者，所以我们说实在都是真的是蜡烛是两头烧的。那我们会有点担心，也有点惶恐。那我觉得透过了这一个，我们讲的培力营之后，我们有很多资深的里长呢来跟我们分享，还有他们不管选前选后的一些经验。
6: 妇权会在培训营启动论坛中也许下未来愿景，今年的培训营在高雄、双北、台中、桃园、花莲依序举办，希望可以发挥影响力，将目前的女性村里长比例从不到20%提高到超过25%。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3: 手术后的疼痛一直呢都是患者面临到手术的时候以及手术之后最关心的议题。三军总医院是积极的导入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要透过超音波精准的导引以及长效连续的止痛模式来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感，也大大的提升病患复健的意愿。
10: 面对手术，病人最怕的就是术后疼痛感产生。疼痛带来的不适感不只影响生理，也影响心理，不但影响病人接受动手术的意愿，连带让术后手术的复健也受到牵连。
11: 它的重点放在止痛，那还是在搭配麻醉之下，在过程当中给他适当那个止痛的一个策略。
10: 术后疼痛若未妥善控制，不仅会延长住院时间，影响病患睡眠与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发展为慢性术后疼痛。因此，现代麻醉医学已逐渐由单纯止痛转向整合式、多模式的疼痛照护策略，而能大幅提升止痛效果与舒适度的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就是新解方。
12: 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当徐主任在恢复室拍我的肩膀的时候，他说：“刘小姐，你可以醒一醒吗？”我醒来的时候，我差一点忘记， 我在开刀。

0: 因为没有疼痛。
1: 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不但可以有效降低术后疼痛感，让术后病人乐于开始复健，也能降低吗啡类止痛剂使用的剂量，减少对身体的负担。这项技术帮助病患更愿意积极参与术后复健，重拾生活的功能。人间新闻吴声元、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准时收看。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2: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想要住在地、玩在地，深入了解台湾之美以及地方特色，现在呢有了新的选择。旅馆同业工会与地方创生联手，让旅客住在地合法的旅宿，体验到在地职人文化，并且也搭配上了租车的业者，要来提供的是一条龙的服务，让玩台湾变得更轻松有趣。
1: 为促进台湾旅游，花莲县、基隆市、新北市、台中市等旅馆同业工会与台湾地方创生工作促进会隔上租车跨业合作，让旅人从入住的那一刻起，即可无缝取得在地职人体验游程，并能轻松在台湾各乡镇间移动，为台湾国旅市场开启住宿、移动与在地体验全面整合的新篇章。
2: 我们今天的这个三方的合作，从旅馆工会到台湾地方创生工作促进会，到隔上租车，我们透过现在的这一个资源的盘整导入之后，我们预计会在暑期会有专业来上线，所以民众呢，他就可以去透过这一个我们等一下会发布的这个记者会，他就可以去搜寻我们在各县市这个8个县市相关的体验，然后以及搭配他的这个住宿，然后最后。别忘了，就是可以享受我们的移动服务，就是隔上租车的体验。
1: 首波推出8个县市职人游程，从新北平林茶乡体验、宜兰头城老街走读、新竹旧城文化、苗栗有机农产、彰化鹿港工艺、云林智慧农业、台南后壁农村解谜及花莲太鲁阁族部落深度游程，每一条路线皆由深耕当地的职人亲身带路，实现住进台湾、深入地方的深度旅游体验。
3: 其实现在国旅面对的状况就是，大家可能觉得 CP 值不够 ，VP 值不够，大家不愿意留在台湾玩哦。那当然，我们跟日本比较，大家就会觉得价格太贵。那到底怎么样让这个国人愿意留在台湾玩？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玩、更有趣的东西。那这个我们除了一般我们的旅宿服务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生动而且有意思了解台湾当地的活动，能够让大家愿意留在台湾玩。
1: 从景点观光走向体验经济，让移动不再是旅途的间隔，而是深度旅游体验的延伸，让国内外旅客展现台湾旅游更深度、更丰富的魅力外，也提供国旅更方便的一条龙旅游选择。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这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想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宽恕是良药，施舍会快乐，深安茅屋稳，知足天地宽。

0: 喂，郭婷，我今日无法度去公司啊。签名？委员明仔再签哦。安尼啦，我甲地址发给你，你甲文件摕过来。
1: 如意，姐姐来看你啊！哎呀，如意真是洗了足够水的呢。伊退休啊，吴总。
0: 嗯。
1: 吴总。
0: 嗯。
1: 敢你一个人在厝哦？
0: 嗯。孙心无用工课。
1: 甚至有够厉害，拄生囡仔就要拼事业。
0: 我顶多希望伊较用嘞，卖像即摆遮尔无用，囡仔拢无人管。
1: 你的意思敢那无啥满意呢？恁拄做伙时阵无考虑着遮个哦。
0: 之前无想遐济，干那想讲做伙上班，做伙拼。就因为看到孙心遮尔拼，我才会介意。想袂到有囡仔以后，煞变即马安尼。
1: 是讲咱人有影足奇怪个，两个人谈恋爱时阵，感觉是优点个部分。可能到最后，就变成愈看袂惯些缺点啊，嘛唔知影是为虾米。如意跟他放屎啊！哎呀，如意，
0: 我去摕尿纸。
1: 需要尿纸啊？如意放屎对无？有湿纸巾无？
0: 哦，有，大姐，来，卫生纸，大妹，在遮。
1: 不要紧。不要紧哈，如意。不要紧，无代志，哈。
0: 你会晓照顾囡仔？
1: 我以前捌照顾阮孙啊。好啊，如意，如意。哎呀，囡仔人吼，爱常常出去踅踅，安尼头壳会较巧。心智回来啊！
0: 好啊！
1: 心智，阮才拄讲着你。
2: 是哦，跟我想。
1: 讲你才拄生囡仔，就出去创业，足厉害。
2: Michael， 来，哦 ，Michael。Michael 啊，吼，过退休吼。
0: 退休啊！你哪会回来？
2: 回来看麦。是要走，伊哪会来？
0: 哦，公司拄好有文件要签，我行袂开卡，所以伊送过来给我。
2: 哦，好，麦考，吼，来，哦哟，
3: 免紧张，咱刚才在聊你的时阵，翕头前甲尾啊，这部会较丰富，你伫网络有看过？
4: 是毋是亲像，譬如讲要煮咸球啊、炒肉丝？就先加一段剧情解说，是安怎要煮这個，再过来煮。最后佫表现出真好食。
3: 无问题，就这么简单。
4: 要唔过我唔爱演戏呢，惊表现了无好。
5: 加拍几届就好啊。外口准备好啊，随时会当开始哦。
4: 阿静，你敢袂紧张啊？
2: 甲翕相同款。有啥物好紧张的？
4: 也毋过爱表演，我会紧张呢。
2: 你演你家己就好啊，我有看过剧本，简单。
3: 对，用上轻松的表情，咱要爱就是你自然的表现。

0: 我感觉真好啊。
1: 我感觉无好，这无亲像料理，这无亲像网红。看我跟阮阿姊伫咧变高人。
2: 中海的部分真好，拢伫咧煮菜，但只是甲头前甲尾仔所在接起来，安尼就好。
1: 要唔大家都袂专心，讲看咱啥物看煮食啊？
3: 无法度啊，想叫恁两人生做遮水啊，对吧？
1: 所以讲袂用翕面，伊拢无看煮食，煮茶那是骗去啊，影片就唔对啊。
2: 到时阵，搁再增加中文的部分，加放一寡教煮食的内容。
0: 那么嘞啦，这条影片先发出去，到时阵看观众意见，再来调整。
1: 也是先改好才换。
2: 咱就先卖换。

0: 我总，这是
1: 我嘛唔捌，人讲这个牌子袂歹，你的生日你要搞啊，当作生日礼物。
0: 这伤贵重啊啦！其实我总，你唔免遮客气，我会当斗三工，就足欢喜啊。
1: 介意就好。
0: 啊，对啦，我总，我有替如意买一双鞋啊，你帮我看，我感觉足适合伊的，等下我摕予你。
1: 嗯。
2: 下晡两点开始，八点结束是无？哦，好。好，明仔载我带伊过去。好，明仔载再讲讲。
1: 听孙相公，这摆你嘛要拍？
2: 嗯，去看买新的方向，姊妹啊做会主。
1: 姊妹啊，哎，这想法袂歹。
2: 要唔过孙相伊无想要去，今嘛注意阮的人无啥济，那是无做改变又阁袂用的。
1: 非得拢去看卖，进前干那教煮菜，确实较无意思。姊妹啊话题，这想法袂歹。
2: 我是惊效果会偏去。影片出去，惊大家只注意我甲孙秀。
1: 起头会用互搁较侪人看，得到搁较侪卖相，真好啊！再搁调整就好。
2: 我嘛是安尼想，也毋过孙秀也未想通。
1: 孙秀想听你的话，你好话甲伊讲啦。我来变数。
2: 嗯。

你这不管要创啥？你较早困，明仔要上班。你想做？

0: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1: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看。
2: 我们。

0: 真正不是你想的安尼，你只是平常时甲我买早顿尔。
1: 感情是啥呢？安尼是安怎？你的图拢是伊的相片。
0: 我只是感觉趣味。
1: 趣味？送伊物件嘞，嘛是趣味。恁哪会不买给我？
0: 你根本以为卖给我白想？我跟伊只是同事的关系。是，最近阮的关系是有较好，拄则是伊的生日，伊真正去甲我斗相共，我要生日礼物给伊，这有啥物奇怪的？
1: 你介意伊是？
0: 你敢会因为卖乌白想，我介意只是同事尔。是，是，最近阮就行较外。伊有问题拢会来问我做参考，也唔甲我就抓，我甲伊只是同事的关系，我五天袂去做迄种袂见效的代志。
1: 你就甲我讲，你是不是介意伊？

0: 咱两个离婚，
1: 。我不是跟你讲，我跟伊无任何关系。我就是感觉这个人袂歹，为着这种代志，你就要跟我离婚？
0: 伊袂歹，就是我唔好。嘛对，我根本袂晓生这种红啊，嘛袂伫个新家时团购水的图给你，嘛袂接受你为着我安排的一切。五哥，我即马了解啊，咱两个人根本就无适合做伙，离婚啊！
1: 你讲真轻诶，
0: 你即马需要诶，毋是我，是一个会当照顾你。让你挖苦的查某人，我不是这款人。

0: 离婚敢袂用凊彩？恁结婚才偌久尔，如意才几岁？有啥物问题？两个人好好讲就好啊，翁仔某袂结冤仇。我想袂通恁两个奈老甲要离婚啊！
1: 哎呀，我毋知要安怎讲啦。
0: 毋知要安怎讲？主头讲。
2: 有啥物理由啊？不应该，我唔答应。你甲婚姻当作啥物啊？只要无欢喜，话你的理由，啊，你阁是要做妈妈？如意要安怎？
3: 你卖大声好不？敢袂当好好讲话啦？哎呀，来来来来，
0: 哎呦，卖生气，注意身体。你先听阿姊讲完，一定有家己的理由。
2: 有啥物理由啊？我真正受无恁这么少年人头壳写咧上社会呢？有啥物代志，敢袂当坐落来好好讲？敢袂当互相体谅对方？拢感觉家己活甲真辛苦，有啥快活啊？
3: 你卖讲话啊！心心，我问你，这件代志你拢参详好啊？
4: 我已经答应啊。
3: 安尼说得来要安怎？如意对象，厝车安怎分，这嘛拢想好啊？
2: 你安尼讲是啥意思啊？做人老母安尼讲敢对？
3: 你甲我点去！你是知影啥？敢会晓大声？讲唔免管囡仔的人是你，即马出代志啊！大声细声话的人嘛是你，你点点啦你！
0: 阿爸，
2: 我甲你讲，厝甲车安怎处理，谁在理啊？囡仔搞老赖！

0: 心心啊，离婚不是用讲的，我再问你一句，你都想清楚啊？
1: 嗯。
0: 我跟你讲，心心，财产都不要紧，你那要安怎？这个会最重要，囡仔若照顾无好，会影响伊一世人呢。如意，应该第一项，这件代志你一定要参详好些。
1: 我袂介意参详。
2: 恁有参详无？囡仔对象？
3: 也袂讲。
2: 我甲你讲哦。咱什么都会用给伊，囡仔我一定要治。对迄款老母过日子，哪会好过？阿姊，恁到底是安怎？哪会雄雄讲要离婚？
1: 有一件代志恁看袂着，我甲五刚已经无适合做伙啊。
2: 哪会无适合做伙？我看恁的日子过了愈过愈好，哪会想要分开？
1: 伊喜欢别人啊，
2: 几乎外口有人。
1: 虽然无坏形象，也毋过早暗下。
2: 什么意思啊？
1: 可能无喜欢我去上班，感觉安尼无用照顾如意。
2: 毋是有你老孙伊伫咧照顾，若无法度嘛会辞职。敢就爱离婚？
1: 是我要离，
2: 不爱跟伊过啊。
1: 嗯。
2: 阿姨。
3: 啊。
1: 妈。
3: 孙秀，我有话想要跟恁姊阿讲。
1: 不要紧，你先回去。
2: 好。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真希望答案是会瘦哎、欸。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喔。
4: 下腹。
2: 哦，这好玩哎、欸。
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先生，妈知影你真辛苦，也毋过有一寡话，我也是想要甲你讲。
1: 你讲，
0: 其实我刚一开始讲要甲你结婚的时阵，我无同意，因为你的心脏病，我唔敢确定敢会遗传给囡仔。也毋过，阮后生一直甲我保证，我看伊遐尔坚持，只好由在伊。后来你有心啊，老实讲，迄当阵我真是足惊的，我惊如意体质嘛有问题，所以我去查真济资料，嘛有问过真济医生。我知影你真艰苦，所以才会遮倔强，啥物代志拢希望做到上好。嘛因为安尼，阮后生才会遐尔喜欢你。本底就是恁结婚了后，一切拢会愈来愈好，结果你知影无？甘蔗无迄款上头甜的，人生无可能拢互你占尔。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吼？

0: 林既然已经决定了，我就别再加讲了。我只是要跟你说，一个离婚的查某人带孩子会更加艰苦，不管是拼事业或者是再嫁人。而且我认为你无资格做人的老母，所以如意也是给我们来带，安怎讲也是我们五家的骨肉，我们不亏待孩子。你好好考虑，我先来走。
1: 五官叫你来的是
0: 不是？我自己要来的。

0: 妈，
1: 你看阿姐若是离婚，以后是要安怎？
0: 什么要安怎？一个人敢袂当过？
1: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无。我之前一直感觉这夫人袂歹，哪会走到这步了？
0: 生活无遐尼简单，有足侪想袂到的问题。有当阵哦，莫遐尼坚持，会当过就好。若真是要拼一下输赢，足侪代志拢是问题。
1: 你甲阮爸就好好啊。
0: 哪有好啊？我是无要甲伊计较。恁爸少年时阵哦，问题一堆，我是会当安怎？嘛是忍啊。
1: 阿姊才袂勉强。
0: 恁阿姊就是想好强啊，可惜是伊拄到一个甲伊同款好强的查甫人，煞煞去过袂落到里啊，趁少年还阁有机会，只是如意吼，

0: 熟悉不？
1: 嗯。
0: 哎，这这，我调你哦。哎，来调好哦。
1: 他可以整好你啊。
0: 哦，好，多谢你。
2: 好啊，那就哇，
3: 我没算啦。
4: 你是跟我出去上班无忌惮，不如伫咧厝内传囡仔是无？
5: 这是属实。
4: 那不是我有事，我得靠做了比你更好。你即马跟我无忌惮，你凭什么跟我无忌惮？

0: 瑞爷，你该去求神，妈妈买给你，哈、啊，这粒笑面的，
1: 没问题。
0: 我小瑞爷，妈妈要做一个有期待的妈妈，更加有期待的妈妈，才有力量去爱你。

0: 你妈今天你来找我。
1: 我妈讲啥？
0: 伊讲我不适合做妈妈，我要传统伊。我想要问你，敢是安尼？我迄当阵有心，吐了足厉害的，真紧张。咱两三个月才见一届，孙尚武当阵会来看我，本拢是家己一个人安尼过。特别生的前一个礼拜，伫遐个伫世界开会，后来跟他生落来，我无啥物泥水，医生讲。精神压力太过大，暗时拢无眠。迄当阵，还搁伫个领团队完成 KPI。那毋是我逼你，你到即马又搁袂晓画流珠啊，对无？
1: 我嘛是为着这个家。
0: 囡仔较大汉，我要出去上班。你骗我，替我把头颅洗掉，叫我安心伫个厝里带囡仔。我当然不爱，要不过也是安尼做。煮你爱食的菜，甲顺手，哦，煮你爱食的卤笋啊！希望你回来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大家拢甲容易抱的，洗身躯唔敢洗伤过久，去便所嘛爱抱的，就是惊那是无注意到，磕到或者是扣到，要不过到尾啊。我现在是钱，都是假的，你这个骗子！
1: 是的，
0: 你讲我出去上班无价值，我实在想无，你哪会敢讲这种话？我哪会变到安尼？我是为着笑。现在我问你，我敢有适合做人妈妈？
1: 是不是？我知道你。
0: 你直接回答。

0: 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是我没打开一个做红色的距离。是真，我有想过，我会尽量调整公司的工作，我会留更多时间陪如意，我会好好照顾如意，车到厝拢给你，你把囡仔留给我，我简单的囡仔。
1: 你妈讲了正对，当袂用什么都占赢，总是爱有酸甜。厝、个车，我袂得拢好你。如意。

0: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1: 在录影前我有听过，就胖了。
0: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2: 没错，
0: 台湾在地的
2: 哦。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0: 尝看，哇，好好吃哦。
1: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瓜仔肉饭。
1: 瓜仔肉饭，
3: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很像。天哪、啊，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1: 这一定好吃。
4: 来，
1: 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1: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5: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哎，确实也蛮好吃，
1: 真的、哦。
6: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8: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9: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

0: 什么呀？你讲啥？你不爱囡仔？你起笑是无？哪有做老母的不爱家己的囡仔呀？那是你的骨量呢，是咱尊家外孙。你无要爱，你敢无跟阮参详啊？你有想过我的感受无？无彩我甲你饲甲这大汉，当初我若是甲你送出去哦，你怎么敢敢叫我爸爸？
1: 哎呦爸，你莫叫动，注意身体。阿姊唔是迄个意思，吴江英一定嘛想要提囡仔。今日下晡，阿姨有来找阿姊，伊身体嘛无好，那是拍歹感情，对大家拢无好。你那是想如意，我明仔就带你去见伊啊。
0: 到时离婚就唔是咱家的啊，看手卡抓。等囡仔大汉，伊敢会认你？伊敢会好好照顾你？伊会怨恨你？你即马就过去，去甲因家的人讲，其他你拢袂爱，只要囡仔，袂好难哦，得惊坏伊。
1: 爸，你莫生气。明仔我就甲阿姊去甲姐夫讲，去参详，你要注意身体。阿姊，
2: 我袂去。
1: 阿姊，
2: 我袂去，要去爸家己去。哎。
0: 你出去，出去，我的动作无奇怪，你这个查某囝。我不想要再看到你。
1: 阿姐，
0: 你别管，可以走。

0: 你别生气，别生气。
1: 不需要，不需要那张，嗯，
2: 行。

0: 你是想讲我应该？你想讲我应该？我家己讲要离婚，我家己放弃囡仔，好办好出来，才来这啉烧酒。我应该？
1: 我无安尼讲。
0: 你是安尼想的？你想我的小妹，你头壳底想啥？要讲啥？我一日看就知。
2: 我跟你讲，代志不是你所想的这么简单。

你知影我真认真伫读册，就是希望大汉会当有搁较侪个选择，更头路个权利，更对象个权利。我感觉嫁予吴刚是这世人上安稳的选择。有一个爱我查甫人，生一个囡仔，囡仔生完，我却发现一切拢变了。我嘛无想要离婚，也毋过我无办法。我就是我过了真幸福，我想袂到我这么悲哀。我无想要离婚，我嘛想要做一个好妈妈，也毋过这个世界的选择就是这么狠心，无爱给我这款的机会。

阿青，你讲的这我拢了解。你讲到几乎过不落去，也要离婚，我嘛支持。要唔过如意嘞？你是安怎不爱提如意？你是感觉带囡仔工课会顾无落来，惊如意拖累你，所以就把如意放予姊夫。我知影你弟拢想要拼事业，也毋过你有想过无？相识心语会用的无你，也毋过如意袂用的无妈妈。你解脱啦，安尼如意咧，哈？伊即马才几岁尔，伊啥物拢毋捌。

0: 唔免看我，你看我，我嘛要讲，你就是安尼想的。你感觉你上重要，所有的代志不管安怎，你拢要占赢。就细汉只要你无欢喜，就革命枪。什么拢是我感觉，我认为我要爱。你敢有想过别人要底下？你敢有想过路易有需要你无？这件代志，我看你就是自私。
1: 我讲啥，你根本都未了解。你无一个人真正知影我。你走，走，你走。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在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哦，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个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禅沟通了人我的关系，沟通了心物的关系，禅者与禅者之间的接心应行，处处都说明了禅的人间社会性。

0: 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是我接触长照迈向第十年，也是从工作接触长照的第十年。那我是民国1998年就读育婴医专老人服务事业管理科。那在第一份工作就是担任照顾服务员，接触长辈也开启我对照顾的一个篇章。
2: 来，这些大人就坐下。
3: 大姐留起来。
4: 因为投入长照的话是从86年的话进入，当初会投入这个的话是一个因缘下的话，就是我之前的话都是做餐饮，那因为餐饮的话我本身的话就是做海产的话就是因为日月颠倒，那长久的话这种生活习惯的我想要把它打为正常，所以说好像就是休息一段时间的话，就是朋友的机运下的话就是去上课，所以说一直的话栽进来的话就是一直走入长照，到今来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是26年27年了。
3: 目前也是从我们从26年之前就开始做长照，那当时是以护理之家为主，那后来因为延续到社区，所以就后来搬到社区之后，我们就做了居服、日照、

0: A 各管单位，所以就是也符合长照政府的配合，整个做一个延续，所以现在是一个体系。
1: 哦，那后来我也进修护理，担任护理师。那目前在博正的长照体系，哦，协助做社区长照业务的整合。早期我们听到长照不外乎就是两个照顾方式哦，第一个就是请外籍移工，第二个是直接把长辈送到养护中心。那其实这样的照顾的过程，它是一去不返的一条路，好像把长辈交给其他人照顾，交给机构照顾，他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但是我们现在跟以往最大的差异性，我们希望长辈是有选择权。
2: 他在家好无聊啊，啊就胡思乱想。后来儿子孝顺啊，儿女孝顺说，妈，我带你去日照好了，不然你整天在家闲闲无事干，那胡思乱想，我不行啊，啊都唔知要创啥货呢，啊，后来带我去日照，我去日照觉得很开心呢，这些日照阿公阿妈大家都很好，很合群，啊，我去那边哦，觉得我越来越高兴了哦，我今天来这里哦，明天又来这里，过得很快乐，很好很好。结果一下子马上要下课了，不能待在家里，一天看到晚上还不到，很无聊啊，去日照一下子马上就要上课下课了，要回来了，哦，啊，我觉得这样很开心，我这个儿女很孝顺，把我送去日照上课很好。
1: 他可以在他熟悉的地方接受照顾，只要他的生活状况、他的身体还允许在家里，那我们会建议他在熟悉的地方，我们可以安排照护员到家里来协助他生活日常的参与。
3: 其实一开始，其实老实讲哦，因为那时候妈妈大概两个月住院三次。那我们家属真的是心疲力尽，尤其是在半夜又是送急诊的时候，那真的很累。因为大家，我哥哥啊、姐姐他们都是有上班，我们都要上班，那就觉得那种心境，觉得，哎，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啊，真的是觉得说很无助啦。因为像我自己在创业，那觉得说啊，你有责的我紧，没责的我紧啊。那如果兄弟姐妹要请假，他们是要请假，就说没有钱，所以这个问题在台湾老实说是很严重啦。那时候一直深刻说，哎，这种事情会怎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前从来不会去想过这个问题。老实说，一直到妈妈发生啊，她倒下去不能走路，说，哎，这个问题哦，其实在我们周遭很近，而且发生就发生了。那时候我也吓一跳。那其实后来我想到，我有个朋友叫岳哲，他刚好在博正机构在担任主任。那因为我们是从小就打球的朋友，我就是一直询问他这方面的资讯。那他们也都是很有耐心的、细心的跟我说，哎，其实在医院赶快去办一些什么手续啊，这样子啊，速度啊，要申请一些政府的一些长照2.0的一个方法，这是怎么去有个方向感。那又觉得说，哎，比较有一个，会比较心里有个踏实感，有个依赖感，就说，哎，有人你赶紧到啥岗啊呢？
4: 头啊吼，我十多岁，我家己会感觉讲，我是那像咧废人咧，啊，无介人来甲帮忙。以为安尼啦，啊，经过伊安尼吼，甲我辅助吼，一段时间了，阮两个足有话讲，天公甲地啊，哦，啊，我较早是倒眠床爬袂起来的人，困下早时啊，困醒的时阵，我要落眠床，奇怪，我的脚尖啊不听我使唤。袂徛啊，袂行，落去就一半啦，我都没床脚。我讲我较变安尼，我是一个活活跳跳的人，才变安尼。我真足沮丧，我是讲拄到梁小姐，伊也较开导，伊教我教。了，我重新去爬起来，我就跟我家己讲：你要有意志力，你要有意志力，你才会好。 才会

0: 走路，我就爬起来跟着他走。那他一步一步的教我做，有时候做那个我不喜欢的，我会跟他提议，也会跟他砍不累哦。
1: 我们一般讲照顾会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身体的照顾，所以在我们机构里面，不管是照顾服务员、护理师，甚至医师，这些专业的医师人员会提供一个个别性的照顾计划，照顾计划。那第二个是心理的照顾，我们会由社工，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团队人员去设计活动，包含早上的体适能活动，甚至到烹饪的活动，还有户外可以到社区，像是餐厅、早餐店、超商一样去做日常生活的参与，甚至包含在心理宗教，我们机构一样会设置一个宗教区，让长辈他有一个情绪可以宣泄的出口。等他的照顾情况稳定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可以启动我们在机构的一个出机构反社区的计划。我们会透过我们在地的卫生所以及我们的社工督导、居服督导去做一个个别性的评估，并且帮他填写他的一个长照计划的申请书，协助安排流程的申请，可以让他在返家的这个空窗期大量的减少家属负担的时间。其实活动是没有受限的，就像长辈他在家中，我们都知道其实早期的长辈尤其是女性都会帮助家里做烹饪，协助小孩子可以维持他的一个我们讲食衣住行嘛，吃是最重要的。那其实回到机构也是一样，活动我们还是希望带入长辈他原本熟悉的那一块，所以不需要去受限于今天他来好像我们要代替他所有的功能，并没有，长辈一样可以做选择，他一样可以去做吃的东西，而且吃的东西它是有温度的，他可以透过他的触觉，透过他的嗅觉，甚至是味觉，达到一个感官的刺激，也可以有效的延缓他一个功能的退化，甚至吃完之后他也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其实分享就是自己成就感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会透过不同类别的活动让长辈维持他日常生活的功能。我们从医院走入社区，在民国86年到现在112年，已经超过26年以上的时间。那我们希望打破刻板印象，从机构出发走到长辈最熟悉的家，我们要让长辈跟家属知道，当有一天我们自己老了，当我们有一天需要有人协助了，其实我们有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陪伴长辈在变老的过程，或许还有更多变好的可能。那我们要打造一个环境是属于我们自己长照人员都愿意接受的长照友善环境，那这是我们的期盼，我们也正在执行。其实目前的一个长照走向虽然是政府补助，但大多还是以用税收的一种方式。我们目前大概是用像烟捐的税甚至像遗产赠与税等等，那政府的角度会希望以一个社会福利的方式来做长照发展的目标。但是我们都知道长照它就是生活，它就是日常的一部分，它是需要永续经营的，所以除了我们民间的一个投入，我们当然是希望长照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都可以为长照尽一份心力，甚至以后我们会找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台湾更好的一个永续经营的方式，有可能是保险，也有可能是税收的一个改制等等等。但我们希望长照它是一个产业，它是可以更活跃，加入不同的元素的，而不单单只是社会福利，好像有就好了，那会有一点可惜。
2: 三环大哥，吃饭喽。
1: 刚从医院出院没有办法回到家中，那我们可以提供一个24小时的住宿型机构， 让长辈可以在急性

0: 期的阶段接受一个比较完整全方面的照顾资源，让他的状况从急性期到恢复期甚至到慢性的一个阶段，让他再返家。以往的照顾他是没有选择权的，但是现在对我来讲没有正确的照顾方式，只要长辈他可以接受，家属可以负担，那就是我们最合适的一个照顾方式。其实我们讲唯一的不变就是改变，那我们在2025年就是民国114年正式进入了超高龄化的社会，就是我们在路上每遇到的5位的一个民众就1位已经是高龄者，那要加上少子化的冲突。
1: 他才来讲的咩啦？你头才来讲的咩？啊，咱就要白开呀，嘿，咱要白开呀
0: 哦。所以慢慢的，其实长辈他自己也知道，他没有办法透过子女的照顾来完整他一个比较好的退休生活，所以他自己也在改变，希望可以自立照顾，希望可以自立资源。所以现在长辈就已经慢慢有一个新的观念。那我们讲最好的照顾其实就是不需要照顾，所以在我们接触住民还是接触不管社区的长辈的过程，只要长辈他还可以有一定的社会的参与，不管是像长辈他可以自己去打饭啊，自己可以来外出啊，甚至洗澡，我们要担任的一个角色其实不是去替代长辈他应有的功能，而是去协助长辈完成他还可以做的功能。那这是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希望我们可以陪伴长辈一起变老。
2: 我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个可以做长久的行业，然后再加上一个不会失业的工作。对对，就是一开始进来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想法，想简单一点就是照顾老人家的整个生活起居作息里面包含的每个小细节都算是照护员会接触到的工作。对，就像是你早上起来刷牙那些，刷牙起来刷牙漱口啊，然后需要吃早餐啊那些的基本的生活，对，那些都是照护员需要去照顾的地方。对
3: 对，因缘巧下的话就是进入的，他觉得蛮好玩的啊，这条路走得很快乐啦。因为我们刚开始投入这一行的话，就是长照的话还没有很多人做，所以说的话哈，我的差异最大的话就是住民的家属的话很信任我们，就很放心的把他自己的长辈的话、自己的亲人的话交给我们。
0: 那当然照顾的环境，照顾很重要，但是环境更重要，所以我们在环境会从新去做一个更新，不管是无障碍的空间，像第二个我们不希望让住民来到我们的一个机构他是有一种被可能像抛弃的感觉，甚至是这边就跟他家完全不一样，所以甚至我们在所有的居住空间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广告招牌，看不到任何的病房编号，因为这就是长辈他常规在居住的地方，这就是他的家。
3: 但是对于现在的话就是家属的要求的话要做好做满，还有的话就是对品质的话有所怀疑，这是我对20几年的话就一直在调整我自己心理上的转折。但是也因为要应付我们这个潮流的话，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管媒体什么的话都很开放，所以说我们都一定要跟着时代的进步的话好，然后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调整我们自己的脚步。其实的话哈，在照顾上来讲的话哈，技巧技术的话，例如讲说我们是属于比较前辈，因为我们投入的工作时间的话比较久，我们可以带领说我们的后辈，我们带领我们的学员，但是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哈，技巧是可以学，但是的话就一种你要做长照的话哈，个性上来讲，第一个的话就是具备有爱心，还有耐心。还有这个的话就是倾听，就是你本

0: 生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一定要说自己的个性啦，哎，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说技巧上来讲的话，是不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都可以，反正的话都可以学。哎啊，个性上、情绪上来讲的话，就是你一定的话要适应，因为现在的话，著名的话哈，就是跟之前的著名的话，那是很大的差异。哎，就是对我来讲的话，我也是一直在学习，然后一直在调整我自己的脚步。
1: 就其实系统做不到的事情，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持续努力做的事。
2: 比如说，
1: 跟长辈的互动，跟长辈的陪伴，跟他的闲话家常，这些或许现在有机器人，甚至有人讲以后有一个 AI 的一个照顾的对象，可以跟长辈来互动。但是照顾它其实不只是提供好的服务，同时也可以提供我们的温度。那这个是不管系统跟大数据，甚至我们讲机器人，完全没有办法替代的地方。但医疗也很重要，但是以往有需要医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到医疗院所，到医学中心。那其实机构的照顾就像在家中一样。那现在也有居家医疗的介入，在这十年二十年，我们可以请医师到家里，所以相对的，我们也可以请医师到我们的机构里面，哦，去做问诊，去做咨询，甚至透过社区药局的连结，可以把药物直接送到我们机构里面，提供给长辈，让我们的护理人员来协助长辈做服药，所以可以大大的减少这个来返机构到医院的一个时间。那早期在医疗院所相对的提供民众的咨询是相对被动的，都是由民众主动的走进来。但是我们经营社区长照，就是希望跟民众可以接触在一起，所以我们化被动为主动，我们会主动走出社区。所以像我们会不定期，像第一个我们办理社区的一个分享活动，像在活动中心邀请长辈一起来了解现在的一个长照资源有哪些，长照2.0补助的服务跟费用是什么。那我这边也分享一个小故事哦，就其实我们社区的机构虽然是六日休息的，但是我认为长辈跟家属需要的服务是没有休息时间的。它是一个仁武区，住在考潭里，算是仁武区比较靠郊区的一个长辈。他说其实他今天一早下着大雨，他心情就更忧郁，他电话拿起来上网看了一下，他找了3间不同的长照机构。所以透过这个民众的一个咨询的过程呢，我也在省思一件事情，就第一个，其实长辈他需要长照的需求是不分时间的。第二个，当假日或者是逢年过节，家属还愿意打给我们，需要我们来照顾咨询，那就会是他最需要协助的时候。第三个，假如我们可以在长辈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在他身旁，那我想在关系的建立也会更容易一些。
0: 因为已经做了20几年，我年纪的话真的也不小，现在的话接到的住民的话哈，真的都是我的妹妹。哎，然后的话哈，很尴尬的话问你，就说请问一下你现在几岁了。所以说刚开始的话，我现在的话真的我都回答不出来，因为有的住民来讲过啊，你就比我老了，那你要怎么照顾我。哎，因为刚开始的话他也对我不了解，然后我要讲说没有关系，你看看如果说你哈需要什么的话，我不懂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嘿，然后的话我们慢慢来啊，因为你刚来这边的话大家磨合，大家适应，嘿啊，你就看看你需要什么，我如果说做的不一样的，那你跟我讲我就调整，嘿啊。所以说刚开始说哦，原来的话哈，你的年纪比我大的话哈还这么有力啊，他照顾得这么好啊，让他想象的就是很惊艳。但是对我来讲的话也是很有成就。
3: 那我大概就是用人事物来讲好了哈，人的部分因为从20年起到现在其实就是有大概有30年了，所以人的部分，人的人力投入长照的部分可能会有改变。好，那当然里面也有包括我们除了本籍的也有外籍的，所以在人力的部分我们有做一个调整， 做个调整。

0: 那护理人员的部分可能也是一样，就是以前会到户家来做长照工作的都会比较偏年纪大，但是现在慢慢的护理人员以及服务员都会有偏年轻化投入。
1: 他认为说我们照顾他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真的不会说和颜悦色，然后就是他有自己他的个性，你要接触他的时候，他真的还是有暴力行为，还会打人。你不要来啊，来的话我就揍你，我就踹你啊，然后我真的捏你。说真的，这个真的是有，嘿，所以说变成是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就刚开始的话就是第一个我就观察，因为硬碰硬的话哈，他受伤我也会受伤，所以说好，刚开始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这样的话大姐，那这样你先休息一下，好累哦，要不要喝水？
2: 在长辈的选择，我刚才讲到在早期的照护概念，长辈他是没有选择的，今天当他需要协助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养护中心受托，或者是请外籍移工的照顾，但是现在观念完全不同，长辈他是有自己的选择权，不管是他想在家里，还是想要到社区参与日照的课程。
3: 那刚才乱
4: 看到长辈不同的变化，更多的我们也是，当然或许我离被照顾还是老化的过程还有一段路，但是我们有一天都会先成为一个角色，就是我们都会成为主要照顾者。所以我还是会希望我们可以把握我们健康的生活，去没事就多运动，有空就多学习，只有不断更新才是把握每天新的开始。那或许当有一天我们真的遇到了，我们也不要排斥，因为这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属于我们长照的一部分。在这个阶段能接触长照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或许有人他到一辈子到老的时候才有机会去感受到的生命故事，我可以很幸运的提早就参与到不同长辈的人生故事。那很多人很避讳谈生，或很避讳谈到死亡，但对我们来说，或许我们不能决定什么叫做死亡，但我们可以决定怎么样才是活着，所以透过长辈分享给我们的回馈，还有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是，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某一天，但是我们可以把每一天的当下当成我们从未来特别回味的那一天，就是把握当下，也学习当下。
5: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带着很神奇的色彩，好像日本人就曾经把水蛭指定为台湾的天然纪念物，就因为这种水蛭它的羽色很漂亮，有很多很多值得叙述的故事。
1: 这个鸟它其实是在我们台湾整个平原地区淡水皮塘里面是最漂亮的鸟，然后它体型又大，早期甚至到了濒临绝种的阶段，虽然它在我们野保法里面一直被认定为第二级的珍贵稀有鸟类。
2: 如果整个社会大众都认为生态保育很重要，水蛭这一种鸟很漂亮，然后它的存在能够让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更和谐，那应该要有一个永续经营的模式出来啊，我觉得是在思考这一点以及实践这一点，是最辛苦的。

0: 我们这个地方像有一些冬天的水鸟也会出现，除了水蛭以外，红冠水鸡很多，这个也跟族群的密度啊，还有很多的食物的丰富度啊，可能会有关系。有一只黑刺鸢停在那棵乌桕上面了、
1: 啊。对啊，这多谢南溪。
2: 你过去看，哎呦，鬼子！我哪里来？
1: 到最后剩一点点的时候，吞得下来的时候。
2: 骨汤嘛，所以就先吃到有米了。
1: 没看过一吞落去的，
0: 鲜血淋漓。
3: 扛着望远镜在美浓湖畔赏鸟，这原本只是刘孝生夫妇的生活日常。2017年，两人兴起养鸟的念头，于是拿出退休金租下美浓湖畔的一片低洼地，仿效台南关田水质富裕区的经验，辛苦整地并种起菱角和水草。凭借着一股拱大，他们决定为水质打造一个家。
0: 因为我从大学的时候，跟着学长到处去做野外调查的时候，赏鸟就成为我们的兴趣，啊，也是工作，所以接触到很多鸟类，就是鸟实在是自然界里面非常特别的一群精灵了哈。水质是因为，当初关田水质园区在草创初期的时候，有征求志工去工作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所以我就从美浓，然后舟车到关田去参与关田水质园区的一些，比方说建置绿篱啊这些基础的工作，一直对水质就放在心上。对，
2: 做老师的都有一个实验精神的款，我咧想讲台南关田啊，人因为无教50只，啊变甲千几只，种一个菱角吼，啊嵌石甲伊种落，无一定就留落来。而且伊全世界8种水质，敢若即种会换毛，寒天甲热天无共，啊所以阮会想讲，咱来加试看卖。
0: 后来就刚好看到我们湖区的边缘有一块积水的地方，长了很多的草，那我发现在黄昏的时候有几只水蛭会在这里活动，然后我就观察了好几只，发现这个地方的确是他们晚上会栖息的地方，然后因为周边有种野莲，那这块地是积水的，没有办法耕种，那我就去跟周边的农人打听这块地的地主是谁，那我心里面在盘算说，如果这块地可以租的话，有没有机会透过种植水生植物，让水蛭可以留下来繁殖。我们租的这块地它刚好就在环湖步道的旁边，还没有租这块地的时候，它就会跟湖面的水位相通嘛，所以湖水高涨的时候，水就会排进来，灌进来这个地方。那它一年里面大概有9个月，可能有9个月到10个月是有积水的。有一些像水丁香啊、布袋莲啊，还有大瓶，常年的占据这个湖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已经整理过的啊，那个时候是长满了很多的草。
3: 要把一片泥巴地打造成水质栖地，过程远比想象中还要复杂，从排水整地到种植水草，每一个步骤都让刘孝生伤透脑筋，但最让人担心的还是这样的努力是不是可以获得水质的认可。
0: 我们没有种过菱角，所以种起来笨手笨脚，因为菱角的种植跟我们水稻的插秧比起来，它又更需要一些讲究。比方说你种下去以后，它可能会漂浮起来，然后连根都拔起来，没办法着根，所以要用当地他们的种植方法，他们说是地米啊，一种竹篾，要把它插到土里面去。因为我们的土那个时候因为泡水很多年，它就烂了，很泥泞，所以要移动的时候很辛苦，再加上我们年纪有一把了，要一直弯腰做这个动作，哦，种完以后腰酸背痛。
2: 你是唔敢讲，因为这地吼，伫迄个环湖步道的边啊， 啊，足近的，啊，人来来去去，我想讲，伊家伫遮过暝，啊，不过你也要做秀，是足惊吓的啦，应该是安尼啦，所以我唔敢予人知，所以拄开始人手较无够，所以阮人透早爱来遮做，啊，佮带两个工人伫遮做，啊，无予大家知安尼，我感觉足辛苦的。
0: 没有水生植物的状态，然后种下去，种第一批，种第二批，哎，大概就开始有一些绿意了，水面就开始有一些绿意了。那个时候就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祈祷，祈祷，看看水质会不会来利用。因为我们在种的时候啊，我们在整地或是种植的过程中，水质就不再回来了，因为我们在这边一直干扰，一直工作嘛，所以水质就可能飞到附近的地方去。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时间去外面找，看看他们还在不在，只是觉得有一点担心，就是我们这样的扰动会不会让他们就离开不回来了。那好在当我们把水生植物种下去的时候，开始有一些红冠水鸡就来了。后来我发现有一些水蛭，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欢迎飞来，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的辛苦，我们的工作还是得到了这些水鸟的认可。
2: 我会记得我四月二十五种到煞五二一，一看到两粒卵，那时阵我上课，上课接来电话，那个卵我都无接嘛，下课接落，我哪讲？老婆生了呢，生了呢，哎呀，我想讲伊甲相生，结果伊讲水质生蛋了，我讲哪有可能？因为我老婆看到人车讲的啊，书上都说，会一无一无会叫，会求，然后会什么低头抖尾，然后会找那个巢，有没有？好，选那个公鸟会低头抖尾，啊，叫不回来看家买美容好不好？讲好好好，就会拉那个草场，这拢找拢安尼写，咱安尼看，影片安尼看，也无看过啊。而且这规片都种落，无外久，到五二零迄星期是规片拢是荒烟蔓草，所以我想讲今年可能无希望啊。系啊，我是感觉有成功无成功，拢是一个实验的结果，我们拢会欢喜啦。不过听到讲。真正有卵啊，而且两粒卵嘛，所以我是感觉足欢喜的。
3: 经过三年的努力，七地富裕成果亮眼，但刘孝生夫妇却因为地租调涨和庞大的工作量，一度想放弃。所幸身边的鸟友们愿意相挺，以共同集资的方式，让七地能继续运作。只是鸟回来了，又得面对另一个严重课题。
0: 说实在的，虽然看到水质孵化，心情很兴奋、很高兴、很雀跃。可是很现实的问题是，我必须要投注金钱物，再加上那个时候一起工作的人也比较少，同伴比较少。虽然觉得很有意义，但是做起来会有点孤单，或者是力有未逮，所以那个时候有一点想要停下来。目前集资的运作是顺畅的，但是我觉得比较关注的事情可能是像鸟越来越多的时候，跟周边的野莲田的农民之间的互动。有时候农作物种植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对鸟比较敏感，因为鸟可能会去践踏，或是去啄食，那个这个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会很舍不得自己的农作物被鸟伤害，甚至会很生气，

0: 野莲龙呢，对这个水鸟呢很讨厌。刚种下去的苗啊，那些水鸟都会去见它吃虫嘛，哦，在里面吃那个小虫啊，还是小螺那些的，把我们刚种下去的野莲苗都会踩死。所以说，90%几对这些水鸟都没有好感的、啊，真的都没有好感的、
1: 啊。我们看到鸟都很讨厌呢，因为它会我们田里面去踏嘛。啊，我也不晓得是那个是谁，所以说我们会用冲天炮啦，还有绳子啦去吓它，我们不会围太它啦，啊，只是给它吓走，不会给它下来下来田里就对了。他们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那个就是保育类第二类的那个水蛭。
2: 像因就嫌讲，哦，迄甘美先生，迄条的哦，拢因绝呢，拢因身硬的个。压面呢，系啊，啊拢会抗议嘛。啊，阮来的时阵，我来讲，人阮专家学者吼做的调查，这种是爱食伊的虫。伊讲无，阮看拢伫遐食迄叶啊啦，吼。啊，我来讲，啊无你斗三工猛看一下，咱来做伙调查，咱来打败遐专家学者。叫饲落吼，伊讲哎，真的呢，甘美先生，伊拢会失宠的呢，
3: 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们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是他妈妈。
4: 为了让在地农民友善水质，夫妻俩充分发挥老师的精神，透过长时间的沟通和教育，让大家对水质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2021年高雄鸟会无偿认养大湾栖地之后，除了伙伴增加之外，众人也开始思考如何取得人和自然之间的平衡。
5: 在除草了啊！哎哎哎！完蛋了，完蛋了！
2: 眼熊啊，俺不跑，根本没看过。
0: 因为可能是他那个保育地里面那个空间呐、啊，已经满了，他那个公鸟呢，没办法说，抚育下一代只能往外发展，就跑到我们野莲田那里面。
2: 因为安尼变农民吼，足为难的啦。因为伊嘛要采收啊嘛，啊你啊，搁互伊补能爱23天，啊搁小 baby 也要背，爱搁2个月，安尼伊就减收一期，安尼可能就20-30万，就减收伊啊。所以烦恼。
1: 我去年是2窝啊，我们有尝试啊，它在下蛋。我们拔差不多一半，比较损失那么多，也有用芡实给他那个，所以说我们一直想办法要那个改变他的习惯。
6: 所以这样今年5月，伊若飞来，你刚开始得奖啊，还是啊害了？
1: 也损失啦，两面要顾的话是没有完全的啦，真的、啊。按、啊、有时候舍不得也是要认受啊，谁叫他要那么喜欢找我？

0: 好，围了四分之三的土地，把它整个连接起来。因为美浓谷它现在，是一个制洪池的功能，也是一个灌溉水库的功能，所以它的水位变化在夏天会非常的大，好，所以我们就整个把它围起来，然后可以做独立的调控，好，这样对栖地来讲会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栖地，大家可以看到，明显它的差异性就是，我们美浓谷基本上都是空水域，上面没有浮叶植物，所以水蛭它是没有办法利用的。 那我们大湾栖地呢，是有浮叶植物长在上面，所以很多鸟类都可以采在浮叶植物上面去做觅食。那当时，观光局想要提出这个前瞻水环境计划，想要整修整个美浓谷的这个，可能是木栈道啦、观景平台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跟承办来现场会勘，结果就发现已经有太多硬体设施了，所以呢，就建议他说，哎。 那不然我们来做栖地营造好不好？然后我们也承诺，当这个栖地营造好之后，我们会来无偿认养。这个对都市人，对住在市区的人来讲，就是一个更大的享受，因为我们市区的环境大概都盖房子了，就没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湖泊跟绿地。那即使有，也都是。 光秃秃的水域哈，就没有生物在水面上活动这样子。好，对，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你看，就整个视野就是一览无遗，非常的棒。好，那你用肉眼就可以看到这个红冠水鸡，然后水蛭哈，这个水蛭的叫声，啊，在比较远的地方。对，啊，当然这个水池原则上我们在春天的时候还会再做一些整理，再过一两个月会再重新整理，再补植一些水生植物进来。 像精灵、像仙子这样一个鸟，一度消失了。特别是以高雄来讲，我们高雄是台湾发现水蛭的第一个地点。史文侯在1875年的时候，就是来到高雄，他当外交官嘛。那他坐船进来，沿着爱河进来，在高雄看到了水蛭。好，所以水蛭就在台湾的历史上留下记录这样的。然后我们当时等于是。 高雄是全台湾最容易看到水蛭的地方，可是因为也开发的比较早，所以它竟然消失了、灭绝了。
1: 文明社会在发展的时候，会需要土地来做很多的事情，需要耕种，好，需要盖马路，需要盖房子，需要开工业区。那这种浅浅的土地，你只需要挖一部分的土，把它挖深，然后拿来填本来比较浅的地方，你就会获得大块大块的土地。那水蛭它其实就是需要这种浅浅的。 水盆，所以在过去100年间，从日治时期到现在，台湾有很多类似的浅水域的湿地环境，通通都被开发掉了。那也因此，水蛭的数量急剧的缩减，从原本全台广布，然后到后来20多年前，它可能只剩关田，因为有种菱角，所以才保留了50只不到，然后经过20年的努力。
0: 它现在才回到2000只，因为你水蛭繁殖，它有领域性，它一只母鸟就是占据了一个水池，所以我们必须需要更多的适合的栖地，才能够让这个族群量增加。所以在这种背景条件下面，我们还是需要再去找其他的这个公共水域来做栖地的营造。那同时，我们在这边我们也跟周边的这些野莲农合作。 好，让他们能够认同，愿意让水蛭在野莲田里面繁殖。那这样水蛭就是除了我们的大湾跟民间栖地以外，还有周边有100多公顷的野莲田。它如果也能够繁殖的话，那它的族群量就有机会再增加、再扩散。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个所谓的友善野莲，就是，我们会提早去布置，让水蛭繁殖的时间，希望能够提早，那就减少他们的损失这样子。 那第二个呢，我们跟野莲农采购的野莲，会比他们卖出去的价格还要再高，对我们收购价格会更高，对啊，所以当然消费者买到的价格会比市面上稍微高一点或差不多这样子，对，用这个方式来补贴他们的损失。
1: 其实李三倡议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精神，就是人的生活跟生产。 还有生态要形成整个社会都能够被生态支持到的永续的生活模式嘛？嘿，那水蛭这种鸟就是离我们非常的近。那透过保护这种鸟，我相信除了观赏它的美，然后透过 环境教育、生态旅游带来的效益，就最直接的是，它或许也可以影响。

0: 想到农民在耕种的时候，在施用一些药物，他可以多思考、多想象有没有更环境友善的做法。那我们现在在推互治联盟，其实也跟李善倡议的理念是合在一起的，就是整个大社会是需要更好的环境，然后才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嘛。所以这个更好的环境就是从水质来出发，然后形成保护水质的联盟，改善农业，改善教育，改善整个产业。
1: 这是水明蛾，也是水质最喜欢吃的水生昆虫之一。那野莲农们也对水明蛾非常的头痛，因为水明蛾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它幼虫的时候会啃食印度荇菜或是野莲的叶子，然后最重要的是它会把这些叶子粘在一起，然后自己就躲在里面，就等于住在家里面，因此这样子野莲农很难去发现它，而且他们也不容易被农药喷到，所以农药的防治效果也非常的有限。所以水蛭他们就是天天会在野莲田里面巡视，然后像我现在的做法，水蛭就会像我一样，它会把叶子叼开来，把它打开来，然后把水明蛾挑出来吃掉。有看到这一只吗？水明蛾，好，嘿，所以水蛭每天就是在野莲田里面上班。
2: 对啊，其实你们很轻啊，所以你们在走的时候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哦。啊，中间有两个休息站，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害怕的话，可以在休息站放松一下你的身体。
3: 然后呢，再继续走，
4: 就那两个
3: 凳子。八字行走路，八字行。
5: 水质富裕工作任重道远，所幸每能有一群信念共通的伙伴，在各自的岗位上持续努力。无论是耗心力的生态教育，或是费体力的种苗种植，就是这股合作动能，才让原先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透露出一道曙光。
0: 我手上这一株就是刚刚发芽的菱角苗，应该有一两个礼拜了吧。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去年的菱角掉到土里面，然后受到气候的感召，天气变暖了，它就长出新的芽。
1: 其实这也是前人的经验啦，因为说真的，水蛭它只是一个明星物种，那有很多跟它一起生活，水蛭仰赖的物种，其实早早就在台湾消失了。比如说很多的浮叶型的水生植物，它的保育的急迫性比水蛭还要来得更前面。嘿，那为了要保护水蛭，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水生植物找回来。那找水生植物这件事就是非常的困难，而且找到了还要把它培育到足够多的量，而且要用比较低廉的成本取得这些种苗。所以我们就一开始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有种苗池，才能够让水质栖地美浓湖的水质栖地在经营上不会有太多额外的变数跟压力，而且未来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提供这些种苗给台湾各地也想要参与台湾平原湿地保育的有心人士。
6: 我们真的在都市里面很难有这个环境，那美浓真的是得天独厚，它距离市区不远，然后又有这么好的山光水色，然后大家对于环境的这个认同跟投入，都是让我们非常钦佩。特别是这些野莲农，他们真的，不在乎他们的这些损失，然后愿意让利给水质，一起来共好。对，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边能够，获得一点点小小的这个进展，都是感谢我们在地的乡亲伙伴社群，还有大家的支持。
1: 那我们现在的期待就是，我们人在利用这些水域空间的时候，或许多多少少要融入一些生态保育的观点跟专业知识，而不是过往就只有水利专业，我们把它当水库来用，把它当自洪池来使用而已。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生态水库、生态自洪池，然后在操作的时候对这些物种友善，那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多元、更多样，也更有序。
5: 从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到专业团队的经营，一步一脚印，带着美浓人共同学习和大自然和谐相处，也让这块土地的未来发展逐步朝向环境永续迈进。
6: 等于是从个人的一个 起心动念，一个善意，然后呢感动了很多人，大家一起来投入。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最让人家感动的是说一个小小的动作，然后引起这些后续的涟漪反应或者是善的反应，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扩大下去。
3: 我是希望讲大家会用伊慢慢啊啦，嘿，就是喜欢自然生态环境，这个栖地好以后啊，万物伫遮幸福啊，唔是干那一种水质伫遮飞来飞去尔，其他的生物嘛用快乐伫遮安尼。
1: 其实我们当我们在说某一个物种需要保育的时候，其实它的背后是我们人类需要这一个物种。那为什么我们人类需要这个物种？其实这个就是跟生物多样性有关嘛。一个健康的环境，它理论上就是要有非常多不同的生物各司其职，然后让这个大自然能够运作顺遂，然后提供我们很多的生态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吃的、喝的、我们呼吸的、我们使用的，甚至我们的精神的寄托，也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在谈水质要保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谈我们人类需要更好的环境，来让这整个社会可以公平的永续的运作下去。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阅读之后可以产生文字的力量，那你可以把文字散播到更多地方。阅读它不但是一辈子对我来讲是陪伴在旁边最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它协助我了解这个世界，那协助我了解自己，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让我可以更加乐观坚定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冷漠。

0: 集的名人书房很荣幸，因为我们邀请到了何荣信，新闻界的大前辈，也是报道者的创办人。欢迎何荣信大哥。
1: 纪麟好。
0: 其实想要请荣信大哥来名人书房谈新闻、谈阅读、谈写作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我觉得上天的安排非常的好，刚好让我们在这个时机访问你，报道者十周年，
1: 以及恭喜你得到金钟奖最佳主持人，这个时机都是很巧合的、啊、
0: 对，哇，那真的能够拿着金钟来访问的何荣信，我觉得太荣幸。而且最重要的这个报道者十周年呢，因为刚开始大家都不相信报道者可以活十年，但是你越活越好，走过来了，回头看十年前的你，现在的何荣信会想对十年前那个何荣信说什么？
1: 我先讲一下，我去年58岁的时候，我去爬非洲的吉利马扎罗山。吉利马扎罗山它标高5895公尺，它是世界第七大高山。我就觉得，我快要60岁的时候，还有勇气做这件事情，自己也还蛮开心的。那爬山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痛苦，好多次都想要放弃，我都觉得我到底是干嘛？快要60岁了，还这样折磨自己。可是等到后来，凭着意志力，凭着同行队友大家彼此的扶持，上到吉利马扎罗山的山巅的时候，看到以前海明威有一本书叫做《吉利马扎罗山上的雪》，看到海明威笔下的那个万年的冰川还有积雪，真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哦。我会清楚告诉10年前的自己，创业，尤其中年创业的过程哦，比你的想象还要辛苦千百倍。可是你一定不能放弃，如同像爬吉利马扎罗山一样，你最后才能够登顶，才能够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0: 这十年的时间当中，有任何想让你有一点点想要放弃的心情吗？
1: 我们刚成立的时候，报道者是非盈利媒体，
0: 是
1: 完全要靠捐款活下去。我们成立上线的时候的第一个月，定期定额的捐款者只有4个人，然后合起来捐了3000多块。那时候我们已经有20个

0: 专职工作者，你可想而知，这样的捐款绝对不可能付得起任何薪水。好，那你会万念俱灰，觉得说，会可能对不起这二十几个工作者背后的家庭。一路走来，想放弃的时间太多了，也因为回到刚创立时期，捐款一开始没有知名度、没有影响力的时候，捐款进不来。那个时候差一点连薪水都发不出去，真的是咬牙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至少努力要撑三年吧。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大概从哪一个阶段开始觉得好像可以走得更长远了？
0: 我们在碰到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大家都说内容为王，然后好的内容自然会有人买单，捐款也好，购买你也好。可是十年之后回望哦，这句话顶多只说对了一半。
1: 是，
0: 报道者刚上线的时候，很多人也说报道者的报道品质很好。
1: 对啊。
0: 然后可是就是没有人捐款，因为大家在观望，大家觉得你没有影响力，也没听过你。可是我们也知道，他没有捷径啊。我在那样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你就是要靠一篇一篇报道去感动读者。那每一篇报道你要做的比别人花的时间更久，
1: 是
0: 找到其他媒体没有看到的真相。一篇一篇报道出来之后，你的读者累积了长期的阅读经验之后，才可能改变他的阅读习捐款的习惯。我们一开始发现台湾的读者其实是愿意捐款的，大家公益捐款很盛行，然后你也很希望捐款给儿少，那捐款给你看得到的弱势，其实这无可厚非。我自己也长期捐款给家福的偏向儿童的教育基金，但台湾的民众不愿意捐款给媒体，因为觉得媒体很烂，然后觉得你媒体跟记者表现都这么糟了，我还捐款给你们，我这不是助纣为虐吗？我看不到你这家新闻有什么关系，我去看其他新闻。他觉得新闻是免费的，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克服的这种捐款的惯性，真的很辛苦。慢慢的，我们后来靠一篇一篇的报道，很多读者看了两三年我们的深度报道之后，
1: 是
0: 慢慢有一些读者说，我看你们的报道看这么久了，我觉得我如果不捐款给你们，我良心过不去。那你们这么努力做了这么多新闻，那谢谢你们对台湾社会的贡献。这些声音开始出来了，他们从一开始的观望改成捐款。所以我印象中大约是在第二年第三年左右，捐款开始慢慢的稳定成长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想说哇，那这条路应该走得下去。
1: 大概十年的此刻，目前已经累积了多少比较固定的捐款人？
0: 我们最新一个月每月定期定额捐款者来到8000人
1: 啊，太棒了！
0: 所以从十年前第一个月4个人，走到十年之后的8000人，好，4到8000，大概就可以一语道尽我们十年来的那个辛酸史。
1: 真的，而且我记得你说你那个四个捐款人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还是你女儿呢。
0: 对，我女儿捐了500元，对，响应她老爸的创意。
1: 坦白讲，十年前大家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那个时候你应该在天下吧？你为什么会毅然决然在那个时候觉得要来做个报道者？
0: 十年前，刚庆玲有提到有一个重要的美国的媒体，确实给我一个刺激跟启发。那个美国的调查报道网站叫做 ProPublica， 它成立才短短几年，它只有30个人，然后全心全意专心做调查报道。
1: 是，
0: 结果它居然它的调查报道得到了普利兹奖，哇！全世界所有新闻人听到普利兹奖就肃然起敬，
1: 对对对，
0: 那是最高殿堂。那他以一个网络媒体，他是美国史上第一个得到普利兹奖的网络媒体。那他让我去理解到，在媒体典范转移，现在大家都不看传统媒体，然后传统媒体做深度报道、调查报道这种我最喜欢的这种新闻类型的空间又极度萎缩的情况之下 ，ProPublica 这个网站提供了一个典范，就是小而美，然后只靠捐款，不靠任何广告，也不接受任何政府补助，更不会有自入性行销。那用这种理想走走看，只要活得下去，它的最大好处就它就不会受到任何外力的干预，
1: 是
0: 就不会有政治力、财团、广告的力量能够影响它要报道什么。
1: 对对。
0: 那可是想是这样想，我自己在转换的过程当中非常痛苦，因为我们以前当新闻工作者，很多时候是别人希望他的事情透过我们的报道，然后去表现出来。那可是等到我自己创业，尤其要去募款之后，那个位置是完全转换的。
1: 对，
0: 很多时候会变成是 我觉得我要去求别人捐款给你、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确实是一个心境跟态度的要有很大的调试、嗯、要说服自己说有这个典范在这边，我相信他在台湾应该也可以成功。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真的碰到了不少天使贵人，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支持我的理念，然后看到报道者的报道觉得感动捐款之后呢，后来逐渐这种求人的感觉、欸、很奇妙，它就自然消失了。我们是一直在讨论一个对台湾社会现在大家很流行讲的话叫共好，是真的是你支持这个媒体是对台湾社会好。而且有的捐款者后来他自己还会说他觉得他是像在投资他自己的下一代，
1: 说得真好，
0: 他觉得 他希望让他下一代能够看到真实的报道。
1: 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可能是来自募款者的压力，是关于财务的公开透明。
0: 我们在草拟报道者基金会的章程还有捐款规则的时候，就努力把这些事情落实为具体的规范、嗯、譬如说报道者十年来每一笔捐款，不管你捐的是100元还是你捐的是1000万元，都在网站上面你每一笔都公开征信。我们十年来只要超过100万元以上的捐款都是董事会的审核小组去审核通过的。所以有的人说你们好龟毛啊，有的人还说这是不是有点洁癖，可是我觉得这是必要。
1: 报道者的记者全心全意投入在这里面，并没有因为他来到一个非盈利机构，所以他的待遇就要受到一个所谓的道德剥削、嗯嗯、好像就是说你要做好报道但你要勒紧裤带。没有，据说你们给作者应该有的薪资福利其实是平均甚至于可能略高于业界的，是这样吗？
0: 我们十年前就有意识到非盈利媒体过去那种剥削热情啊、喔。
1: 对、
0: 譬如说有些领域还传出薪水要回捐，就是大家共体时间，可是那个时代应该是要过去了。
1: 对，
0: 你希望非盈利媒体里面的员工能够在这边长久安身立命，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觉得没有后顾之忧。
1: 对，
0: 我们自己主动在报道者的章程里面加入员工董事的设计、嗯、所以让报道者所有的记者们大家互选出一个人进入董事会，代表你的所有第一线的工作者去争取你的权益。那另外我们有签订劳动团体协约，如果说星期六日的加班，我们的加班费是优于劳基法的规定。
1: 是，
0: 在报道者待比较久的同时，我们连劳工退休金的雇主的提拨的比例也都优于劳基法。那我们还有建立员工的心理支持系统，像大家现在因为譬如说我们有同事去采访重大的灾难现场，心里面充满了创伤、嗯嗯、他需要去看心理咨商师去得到一个能够重新回到工作的一个衔接，报道者基金会就负担所有你去看心理咨商师的费用。所以我们从薪资待遇到刚才讲的员工董事到团体协约，好，然后到建立心理支持系统，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让报道者的每一个同事你没有后顾之忧，专心去做好调查报道。嗯，哇，
1: 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个支撑系统，可以让大家全心全意把新闻做好。报道者可以说就是所谓新闻奖的得奖常胜军。到目前为止报道者大概得了多少奖了？我知道有一年还得到了社会公器奖，那个真的是给大家很大的鼓励。
0: 十年来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新闻奖项跟其他比如说设计奖项、专业奖项合起来，我们获得了超过190座，
1: 也太强了吧。
0: 比较重要指标性的奖项，像亚洲最重要的新闻奖是香港颁发的 SOPA 新闻奖，那我们这几年来的表现都很好、那以台湾最重要的新闻奖，卓越新闻奖，我们去年总共是拿了7项卓越新闻奖。
1: 卓新奖去年是3个奖，你拿7个，半数以上。那个时候是你个人获颁了那一届的新闻置业特殊贡献奖。坦白讲，我在底下听你在上面的致辞，我非常的感动。其中有一部分特别会很触发到我的，是讲到你的母亲的部分。那个时候都觉得哦，男生选理工科好像会比较有出路，可是一路走来你母亲从来没有强迫你这件事，反而她鼓励你走上了你所喜爱的道路。在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之前，妈妈她对你做了哪些事情让你觉得你受到了鼓励而可以持续的义无反顾？
0: 我回想起来哦，我妈妈虽然只有国小毕业，可是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尊重他的儿子的兴趣， 那这件事情我妈妈就是义无反

0: 固的一辈子支持到底。我人生当中第一个最重要的抉择就是刚刚庆龄讲，那时候五专联考考得很好。
1: 对啊，第一志愿台北工专。
0: 第一志愿台北工专，然后高中联考考得不太理想，我到了调到第五志愿板桥高中。当时我爸爸跟我周遭所有亲朋好友都说，你有什么好想的，一定去念台北工专啊，你台北工专出来就那么多企业公司等着你去高薪去工作。可是我妈了解我，她知道我对文史有兴趣，我对理工数学没兴趣，所以虽然我考试考得不错，考上了台北工专，我妈妈是唯一一个支持我去念板桥高中的人。我妈妈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真的是独排众议，一个人扛下所有的压力，就说你去念板桥高中，有什么所有亲戚朋友那些压力他都扛下来，他都帮我挡掉。如果没有我妈妈在我人生第一次的抉择做出这么重大的支持，我也不会有以后的板桥高中变校刊，后来念台大种种，那以及进走上记者这条路，我的人生方向就完全不一样。
1: 荣幸刚刚说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她从小鼓励你阅读。
0: 对，这件事情好神奇哦，我其实不太知道我妈妈为什么觉得她会觉得读书，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弥补她自己没有办法念书的遗憾感，也有可能。可是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读书不能只是读书，她还鼓励我写作，然后发表。
1: 哦，所以你写作不是因为你自己爱写而已，是有一个妈妈在鼓励。
0: 对，可是这就是最神奇的地方啊！我妈妈自己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文章，她连国小都没有毕业啊。可是她鼓励我说：“你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一定要去投稿啊！”当时说的小学生投稿一定是《国语日报》嘛。所以我妈妈的影响就变成是耳濡目染，让我觉得阅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且阅读之后可以产生文字的力量，那你可以把文字散播到更多地方。
2: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今天有一份非常珍贵的文物在现场，就是荣幸特别带来的。
1: 我当时投稿的另外一个地方，
0: 《王子杂志》哇！我刚翻的时候，我有很小心哦，因为我很怕我把它翻解体了。
1: 这是民国中华民国67年的《王子杂志》啊，对，然后特价20元，对。
0: 然后呢，这边是你的，
1: 这是我当年看出来的文章，
0: 对。
1: 台北市新雅国小，很荣幸，新还写错字，新雅。然后这篇文章的名称叫做《卫星的自述》。这本投稿的意义是，《王子杂志》是你只要刊登两篇文章以上，你就会拿到一张王子小记者证。它就让我开始对记者这个工作有一个哇莫名的憧憬跟向往，想说我有小记者证哎。这样很有趣、
0: 真的是冥冥中自有注定。但其实你本来并不是要当记者，因为你明明就是一个小文青嘛，尤其是在版中校刊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应该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吧。
1: 是啊，
0: 看的东西很文学
1: 啊。我之前还得到那个爱国作文比赛的冠军啊。
0: 不过那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到你后来当记者的时候之前吧，都还有一点被受监控的情况，对不对？
1: 对，我在版中编校刊的时候，碰到学校有一个在戒严时期专门负责打小报告的一个职务，叫做安全维护秘书。他居然莫名其妙指控我们这群编校刊的人说我们思想有问题，我们所写的文章有左倾的思想。我真的当时是被罗织罪名，然后这个安慰秘书扬言要把我移送警备总部。在当年听到警总，哇，你真的是会
0: 观念俱灰哦，
1: 真的是会非常担心下场如何。那我觉得我对我妈妈这一辈子最大的亏欠，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妈妈被要求要到学校去约谈。你可以想想，我妈妈这么支持我来念板桥高中，不是去念台北工专，结果我在板桥高中碰到的事情是她被告知她的儿子准备要移送警备总部。所以我觉得我对我妈妈这辈子最大内疚就是她支持我的理想，可是我让她受到这样很大的伤害。
0: 可是你什么都没做呀。
1: 所以那件事情后来不了了之，因为他就是罗织罪名。当然更讽刺的是，多年之后我还得到版中的杰出校友，就是历史有各种平反，以及我们当时被查禁的刊物，这几年也回到版中，那版中校长还亲自出来迎接我们，然后去平反这段版中校园历史上面的白色恐怖的历史。不过我也因为这些现实事件的冲击，从原本当作家的想法逐渐有一些社会意识跟政治启蒙，对于台湾社会还有对于当时的整个台湾的发展有更多的了解。
0: 不过那个真正的转变好像是到你大学的时候吧，你的笔才从一支原本期待当中的作家之笔变成了记者之笔。那个转变的最重要原因有哪几个？
1: 首先第一个是我是念社会学，社会学对我的启蒙真的完全改变了我看人生的视野。过去我都会看个体，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可是社会学会告诉你说，你这个人做了某件事情之后要更了解他背后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情让我完全重视到任何公共议题背后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性。第二个是当时台大的自由自爱的学运，就是野百合学运之前台大自己校内的学运，这个学运我有受到感染，然后受到很多学运的主张的影响，认为说台湾的民主化跟校内民主都很重要，值得关心，所以呢要考虑能不能用更快速的方向去改变台湾社会。
0: 是。
1: 那第三个事情对我影响更深的是，当时我在念书的时候接触到这本《人间》杂志，
0: 好多人都会提它。
1: 《人间》杂志很多人受到它的影响是在死刑汤阴生的那个封面故事。
0: 是。
1: 那对我影响最深的其实是这一期《人间》杂志，它的封面人物是当时的《智利晚报》的总编辑严文酸。严文酸带领《智利晚报》的记者，在许信良闯关回台的桃园机场事件当中，他做出了完全有别于当时的台视、中视、华视、中时联合，就是老三台两大报之外的更接近真实的报道。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如果台湾在快速民主化转型的过程当中，要当一个作家要改变社会的速度真的是太慢了，我当时是这样觉得啦。那如果我能够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然后像《人间》杂志这样子，他报道的这个《智利晚报》总编辑严文酸，他用 记者的笔写出了真相。那人间杂志本身是用黑白照片跟报道文学去关心台湾社会的弱势者、被剥削的族群，他们的真实的生活。如果能够当这样的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改变社会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在这几个事情的交叉的冲击之下，我就决定了以后我要当记者。
0: 我刚你拿起人间杂志，我之所以会说很多人受到他的影响，是因为当时陈映真先生他心里的那种想要实践的人道关怀，尤其是对社会当中相对弱势的人发生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像这样的一个理念跟精神，你后来是怎么样把它转化实践成在你自己的记者生涯报道工作当中？
1: 我整整有25年是在传统主流媒体里面，心中埋的种子其实它是一天一天的在越来越旺盛，越来越燃烧。那我能不能有机会就完全成立一个媒体，全心全意用深度报道跟调查报道只做这两件事情来回应我当年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然后号召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来做。10年前那时候中年创业想不开，50岁的中年大叔要跳出来，其实也是因为这种年少的时候心里面这种受到的影响，你觉得在主流媒体里面时间差不多了，该出来了，就专心全意做深度报道跟调查报道。所以报道者从成立的第一天到现在10年，到以后不管存在多久，他都是只做深度报道跟调查报道。
0: 其实就是源于当年的那个实践。那讲到报道文学，也是我自己这几年很感兴趣。我相信做调查报道、深度报道的你，一定看了很多国内外的报道文学。我想请荣幸大哥先介绍几本你觉得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你认为很优质、值得去一看的报道文学作品。
1: 我先讲一个比较在介绍国外媒体记者，当时影响我很深的一本书哦，叫做《终身的反对者》，这是在念书时期接触到的，它的作者是黄怡。然后你看这上面要写定价10元，现在10元买不到任何书了。这本书哦，里面它的主角是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叫做 史东。在《洛杉矶时报》工作很多年之后，自己出来创办了一个叫《史东周刊》的独立媒体。他在《洛杉矶时报》工作期间，运用了《洛杉矶时报》的影响力。他也达到了很多记者可以改变不公平不正义事情的一些努力，但他后来想想这样很不够，所以他出来创办了《史东周刊》之后呢，很简陋的一个印刷刊物，哎，然后就像那个学生刊物一样，可是专门去揭发有权有势者不告诉你的真相，一个人做调查报道，一个人发行叫《史东周刊》这样子的刊物，
0: 太感人了。
1: 然后坚持了好多年，
0: 是。
1: 那这样子的人，这个终身的反对者，这个模型哈，深深影响我。只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多年之后，我好像我的人生轨迹也有一点像这个史东这个人。那在受到他影响的这段期间呢，我当时看到一些国内比较我很有感的一些调查报道，像杨宪宏当时写的这本《走过伤心地》是在谈台湾，他走过，他关心的是公害议题跟环保议题，所以当时譬如说鹿港反杜邦事件，还有很多土地污染、空气污染、水的污染的事件。那当年因为台湾经济发展，确实在那过程当中忽略了很多环境成本的代价，所以呢，杨宪宏用很柔软的笔写出这些公害现场，对我影响很大。我当上记者之后，陆陆续续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调查报道，一开始有一本比较极大城市的调查报道，叫做《别对我撒谎》，这是卓越新闻奖基金会出版的，它精选了国际上面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力的各国的调查报道，然后去深入浅出介绍这些调查报道的由来，它发挥了什么影响力。
0: 是，
1: 那它的好处是一次你就把全世界重要的调查报道全都看光光，所以我还蛮推荐大家看这本。这个是隐形生产线，它是英国的卫报 Guardian， 它的有一位华人调查记者叫做白小红，他化身采访中国的移工非法偷渡到英国之后他们的处境是什么，因为非法移工没办法取得居留权，可是你又在英国社会真实的生活，所以他们到底跟 实际上的工作处境、生活处境是如何，那他就去底层进入工厂里面去化身采访，我觉得蛮值得一看哈。那另外一本是《下一个家在何方》，时报出版的。这个是得到过美国普利兹图书奖，他的一本非虚构写作的得奖作品。我很喜欢这本书，是他不是记者写的，他是一个社会人类学者写的，可是他的笔非常好，所以他用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去写美国的贫穷的这些被要求搬家的这些搬迁族，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你以为他们很穷，所以他们都会缩衣节食吗？不是。经过他的整个的访谈，还有很精彩的调查报道书写，你会发现他们很常吃龙虾，他们很喜欢对自己很好，就是因为他们收入很少，那过得不好，他们才觉得在有限的这些经济条件里面就要过得更好，所以每个月钱都花光光。他能写出这么精彩的故事，背后其实是要告诉你说，美国这种打击驱离政策，就是你只要付不起房租就把你赶走，他其实制造了更多的无家者，制造了更多的社会问题。这种政策不是好的政策，好的政策是你要从改善整个租屋政策，让这些人能够有能力多付几个房屋，这才房租，这才是治本之道嘛。所以他用这些生花妙笔调查报道告诉你，虽然这些人花钱的方式跟你想的不一样，但其实他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才是你更应该去重视的，以及政府应该去治本之道。所以我觉得好的报道文学就应该这样，他写人、写情、写景都栩栩如生，但是他写出了、写透了他的背后的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让你能够发人深省之外，还能够产生改变政策也好、改变观念也好的重要的影响力。
0: 看了很多报道文学、新闻相关的书，可是我刚

0: 发现你的书还是蛮文青的，
1: 嗯，
0: 就一路走来，你的阅读历程啊，大概有哪一些演变呢？
1: 我看的书很杂，
0: 是，
1: 我小时候爱看的是文学作品，还有金庸小说，金庸小说这是那时候看烂的，
0: 跟我们一样，
1: 还有看漫画。什么？那个时候真的是那个我们那时候好小子、小拳王、天才小钓手、家在之人，所有这些一定都看，而且都下子的酒都很喜欢。那后来看书的习惯变成，因为念社会系嘛，以社会学跟文史科学为主，
0: 嗯，
1: 好、哦，那个是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收获。
0: 是。
1: 那我自己另外一个兴趣是运动，我自己也爱看球、打球，所以我也大量看运动文学。
0: 你还写过林书豪呢？
1: 对，因为这也是受到早期刘大任写《强悍与美丽》影响。
0: 是啊。
1: 然后到后来近年，张伟雄有写《球手之美学》。
0: 是。
1: 看书的习惯，后来近年来就又改变成议题取向，
0: 哦、
1: 就是哪一个议题，像晶片战争啊，还有像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辉达、晶片业，所以这些专业书就看议题就蛮多的。我自己的床头书类型也很多啦，比较文学性的我很喜欢看杨牧的作品，
0: 还是好文青啊。
1: 大家都喜欢看杨牧的诗，我也是，但是我很喜欢杨牧的散文，我觉得他的散文是跟他的诗真的是一样，都是艺术成就以及人生的探讨都很值得深思、
0: 嗯。
1: 那我尤其喜欢这本书，我常年一直放在我床头，一首诗的完成，它是借由回答青年诗人的提问，好，然后去思索他对于诗的创作，还有对于人生的种种思考。
0: 是，
1: 对。那杨牧对我当然影响很深了，他以前的诗，有人问我公理与正义的问题哦，都影响我们这一代的人的社会关怀。
0: 是。
1: 那我的床头书还包括这一本，一个日本的作家川本三郎所写的《我爱过的那个时代》。他曾经当过日本的记者，因为报道过日本全共斗的暴力事件的领袖，那他自己有深涉入其中，他自己把他自己当初经历过的过程里面，在记者专业以及社会关怀，还有他的革命理想之间万般挣扎的心情如何纠结，然后写得很，我觉得真的是蛮动人很感人的，
0: 被讲得好有兴趣哦，好想去看。
1: 然后我很喜欢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
0: 哦、所以你一直都也蛮喜欢历史的。
1: 对，那他很像是一只小鸟从空中这样子俯视下面人世间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他写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官员之战，就是料理东西军的由来嘛，东军跟西军在那边对战，司马辽太郎就像是一只小鸟在空中往下看，说东军怎么动，那西军的将领怎么攻，那东军哪个人胆小，所以呢他没有出战，那西军哪个人被策反反间成功，所以他什么时候投降，哇，不但那个立体图一清二楚，然后每个人的角色栩栩如生，好好看。这是他的中篇，有三本，《官员之战》《善终下》。
0: 是。
1: 那我要另外大力推荐的是他的长篇，先讲《龙马行》好了。这几年来在台湾也很流行的坂本龙马。
0: 是。
1: 幕末时候大家都觉得哇，风起云涌，坂本龙马一个人改变了幕末时代。连在日本社会，其实都是因为司马辽太郎写了坂本龙马的《龙马行》之后，日本社会更重视这个人，因为写的栩栩如生，然后太畅销了，然后把这个真的是不世出的一个革命志士哈，他的特立独行的地方写的。不会过度美化它，但是很有人性的。那另外一个他的长篇，我好一样推荐的是《宛如飞翔》，
0: 是
1: 还讲西乡隆盛
0: 哦，
1: 明治三杰西乡隆盛这样一个悲剧英雄，为什么他既是明治维新的功臣，可是最后他代表日本武士起来反抗，然后成为 反叛军，他落败之后，日本国民居然还会这么怀念他。你现在去日本上野公园还会看到西乡隆盛的铜像。
0: 对对对对，是
1: 这样一个你觉得很矛盾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居然能够很好的把他写出来。
0: 嗯，
1: 对，然后我觉得太棒了。当然因为是历史小说，所以跟史实有很多出入的地方，这难免。好，可是你就是带着参考的心情去阅读司马辽太郎的书，我觉得真的是太好看，太精彩了。
0: 对对，而且那样会比较好看。我们就是喜欢看野史，
1: 真的。然后另外，因为我 看的书杂，也喜欢运动文学嘛。我的床头永远有各式各样的运动文学，像近期在看的是纳达尔跟梅西，然后像之前看那个NBA Magic Johnson 他的自传，然后跟Kobe Bryant 的也很值得看，都里面都有很多值得启发的地方。当然还有那个 Curry 的书也很值得看，金州勇士队。好，这是我的床头书。
2: 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那最近好像还有一些在看的书也有带过来，对不对？
1: 像万历十五年，我最近就要重看这本书，当年影响我很深，因为他黄仁宇用历史学家的角度，然后用非常生动的文笔，让你去了解一个好像万历年间一个平凡无奇的一年，你却可以从这一年里面发生的事情，慢慢去看这个皇帝跟这个整个明朝的治理，他哪边出问题。那这个就是最厉害的地方，在告诉你没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最后你就发现哇，事情大条了。当年开启了我对于这种写作方式，还有对于历史这种深入浅出的了解，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新闻记者有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转译，就是从历史学家，更能够有转译能力的历史学家，他必然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他能够让复杂的公共事务透过你的笔，然后消化、深入浅出、转译，让更多人知道。万历十五年就毫无疑问是这样子写作方向的一个，我真的觉得经典，所以最近重看它。那另外一本书比较感性，我最近在看的新作是《反复记》。他的作者屈小薇是近年来在推动 G0V 临时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他的爸爸屈海元是当年我在台大社会系的老师之一，他在写当年我的老师的这本访问他爸爸说，哎，那个老爸，你当年到底是怎么去参加那些社会运动啊？陈设你参与的过程怎么样？公示建台你参与的过程怎么样？啊，这些过程里面你好像都失败了，你被人家叫做失败者。你老爸，你的心情是怎样？然后他就对照他自己这些年来在台湾推动公民运动的心情，跟他老爸做对照，然后才会发现哦，好多事情当时老爸你做的时候，我怎么想都没有想过。然后当时我误会你了，或者是当时啊，我根本不理你，我是叛逆少女。那现在才能够了解那个意义。我觉得那种前后对照，还有了解一个新世代。去怎么看那个社会学者走过80年代、90年代那些事件，我们都经历过，你会特别有感，而且他的文笔很好，所以写起来呢，既有父女之间有趣的互动，也有时代的对照，然后里面很多事情也都会很有感，所以推荐大家看。
0: 所以这十年来呢，你不只是一个读者而已，现在也算是一半的出版人了，因为你看我们后面看到了这些全部都是报道者的出版品，是他们所出版的专书。我特别想要拿一本出来看的是《烟囱之岛》。你大概花了3年的时间吧？
1: 对，前后3年。
0: 是跟团队的伙伴？
1: 对，跟方慧珍这几位很优秀的记者。
0: 对，一起完成的。他也算是早期报道者的出版品，对不对？
1: 对，一上线的时候先做的是高雄后进的武清官场，那个时候虽然他已经官场了，可是我们就有意识到说，一个石化工厂在台湾整整运作了25年，他一定留下了什么东西，不是只有他的经济产值，他对周遭的居民的健康跟社会文化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从那边先开始作为起点。所以我那阵子看了无数的石化工厂污染的书，做好功课之后要去问对的人，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就有办法从武清的官场一路做到大家最关心的云林六清，现在还在营运。求证需要很多时间，周遭每一个证据的法律跟它的实际上的来源，这些调查前前后后，光是六清20年，我们就做了1年多时间。后来我们又回到高雄现在的大社工业区、仁武工业区，以及已经准备要迁村的大林埔，去看高雄石化地带的周遭居民的处境。是因为我们希望把所有的都写全，所以一写的前后就写了3年。对。
0: 还有我觉得很难，我也特别想要拿出来讲的是乌克兰不可能的战争，因为大部分其实在乌克兰的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大部分的媒体最多只能前进到波兰。
1: 对，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但第二次后来我们有进去。
0: 对，我就是知道说你们还进去了乌克兰，而且访问到了很多的个案，相当的深入。坦白说这个成本不可谓不高啊。
1: 没错，对我们来讲，我们很挣扎，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做国际报道，而且国际报道非常贵。当时我们除了添购钢盔、防弹背心，派了3位记者前后去2次。那这些相关的装备之外，还有很贵的国际保险，而且战事越激烈，保险费用就越高。
0: 是，
1: 尤其是如果还要协助他们，如果碰到危险要紧急撤离的话，那要加保又是一笔负担。那我们当时很煎熬，可是后来想说，因为 乌克兰处境跟台湾有不少是雷同的地方，所以同样是国际采访，有些我们就割舍，你资源不够你就要量力而为。但如果像香港反送中运动，我们做了烈火黑潮这本书，然后乌克兰战争跟台湾处境蛮接近的，我们做了乌克兰的不可能的战争这本书，如果连跟我们处境很像的国际报道我们都没有努力派出记者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会少了一个走向国际的一个重要的契机。所以呢，真的我那时候就跟同事讲说，大家就去吧，反正我就努力募款。所以这他的背景就是煎熬挣扎，可是后来觉得因为对台湾很有启发作用，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事。
0: 除了这些岛链牛市啦，岛国毒瘾既是世纪之疫，看起来都是很重的议题之外，其实也有一些相对比较轻松一点的，不管是内容也好，或者是传达的方式、呈现的方式，都相对的变得轻松了。比方说少年报道者的《我的十四岁》，这个是最新的报道者的副品牌，
1: 对，
0: 叫做少年报道者，而且也有漫画的报道者事件簿。坦白讲，我第一本看的是鸟笼时代，而且我竟然是在苗栗的一间独立书店买到的这本书，一翻开好有趣，报道者怎么会出漫画呢？当然今天才知道，哦，原来荣幸也是喜欢看漫画的人。
1: 对，
0: 可是这些从长文开始的长篇报道，到后来有各式各样影音的变形，有少年报道者，甚至于报道者事件簿，还是跟画家合作，用绘图的方式在前半部的部分，让我们可以更轻松的去进入这个议题。在这些演变当中，一定有一些你们创意发想的历程吧。
1: 我们初期几本比较重要的作品，像《血泪渔场》跟《废墟少年》哈，它跟《烟囱之岛》同样都一样得到是年度好书奖这三本书。然后《血泪渔场》讲的是远洋渔船上面外籍渔工的人权保障的故事。然后近年一部热门的台剧《八尺门的辩护人》，那个导演唐福顺他参考的文件里面就蛮重要一部分是《血泪渔场》。那《废墟少年》是关心台湾偏乡小孩中辍生能不能被社会接住这个重要的教育议题，也是花了半年以上去整个投入关心。那这些是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就是用半年以上去做重要的调查报道，它只要有足够的深度跟广度，我们就把它集结出书，然后产生重要的影响的力量。那后来呢，我们开始去想说有没有办法用

0: 那后来他也促成了现在已经推动可以让县市政府成为无国籍小孩的监护人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绘本也有绘本的力量跟影响力，亲子共读那一样也有，还是有可能改变一下这些小孩的处境。漫画的话，我们一开始做的是留学黑工这本报道者事件簿第一本的漫画，选这个主题是因为他这个主题当时受到太多人的关注，当时十几个乌干达的学生千里迢迢从非洲来台湾彰化的中州科大念书，结果被中州科大欺骗，不给他奖学金，然后也只用中文上课，他们完全听不懂，还把他们中介到中部的那个工厂当廉价劳工。那这个事情我们揭发之后，教育部就勒令这所学校停止招生，他就退场了。现在你已经找不到中州科大这所学校了。然后彰化地方法院现在在起诉这个中州科大前任的副校长还有仲介业者，一审已经判刑7年以上，用人口贩运罪。那这么重要的以及产生这么重大改变的议题，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转个念头想说走出同温层，让青少年也来关心这个学校的问题，那会不会有可能找到不一样的读者呢？那我们讨论了之后就想到就找漫画，那就找台湾出漫画最多的盖亚出版社合作，就说那我们就来做个报道者事件簿系列吧。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就决定要做很多本。此外我们刚才提到我们做 Podcast 节目，做长端影音节目，还有少年报道者网站。少年报道者网站是针对青少年推出的儿少平台，然后把大人关心的议题，我们认为青少年一样值得关心。所以呢，少年报道者网站所出的书《战争与我们的距离》一样是在谈战争。我们不会觉得说哇，青少年纯洁无瑕，我们要保护他。可是青少年自己去每天 IG、每天抖音，早就看了一大堆你一样在看到的社会议题。
1: 是，
0: 所以重要的是大人在关心的社会议题，青少年不但也应该要关心，重要的是如何转化成让他们了解这个一样重要的议题。
1: 我的确觉得荣幸大哥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也可以说是我觉得这个当代媒体的一个典范，就是我们终于可以平反一句话，要一辈子都读书才能够成为一个好记者。所以最后呢，要请何荣幸用一句话来跟我们形容阅读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0: 好，我觉得记者除了是最能够满足好奇心，然后让我可以做一个能够改变现状的一个旁观者，这层意义很重要之外，另外还有一种意义是，我会以记者为志业，就是因为他最能够维持我的个性。我
1: 最了不起的是你一生做好一件事。
0: 我就觉得就单纯的做好这件事情就好。阅读它不但是一辈子对我来讲是陪伴在旁边最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它协助我了解这个世界，那协助我了解自己，那它让我这样一个 B 型双鱼座的人能够在面对现实世界常常觉得很冷酷无情的时候，阅读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然后让我可以更加乐观坚定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冷漠。
1: 阅读的好处就在这里。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太多时间的话，看看阅读者的报道吧，我们会更了解这个世界。谢谢何荣幸，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啊，何これ？简介怎么办？别惊，
3: 点击严雪图示可以看到快要严雪的区域。
4: 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选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3: 红色就表示学库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还在大丈夫。
5: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红线的译者施佩。翻译对我来说的意义是让资讯跟故事的传递不因语言而受限，然后让人们的声音可以传得更远。翻译的困难我觉得还蛮多的，其中一个是怎么翻译的有灵魂。我觉得消化它的原文是第一个关卡，要怎么样在兼顾情境跟语义的前提之下把它翻译的到位，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翻译其实也是一种创作，所以如何在既有的骨架上增添血肉，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也非常有趣。 而且翻译的时候有点像在拼

拼图，然后放上最后一块拼图，然后看到它的全貌的那一刹那，会觉得很满足。这样，我觉得翻译是资讯的转译跟传递，它会为人与人之间搭起沟通跟共鸣的桥梁，让彼此互相理解。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红线：我的性记录》。红线是作者洪承喜他记述个人真实经历跟感受的散文。他在书中一开始就提到，当沉默比诉说更加痛苦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书写，所以他将女性身体的故事化为文字传达给大家。承喜的文笔非常批判，非常强烈，然后所以阅读的过程中情绪会跟着一起激昂。他也提到，在社会结构的压迫下，受害者绝对不只是女性，男性也会一起受苦，所以这本书其实是痛苦的呐喊是它的起源。这样，这本书是苏西利的摸得到的灵感，这是他的自述散文集。虽然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大部分是无字绘本，但他的文笔也丝毫不逊色。那这本书其实不只是他的创作笔记经验谈，更是一本人生哲学书。像其中很大的篇幅在谈，身为一位创作者，他如何平衡，工作以及母亲的角色。当不同的角色相冲突时，我们该如何去做平衡，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还有一些比较社会跟产业的问题，像是在签合约的时候，魔鬼这是不仅藏在细节里。创作的时候，其实很大的目的就是创作完这一本，那未来要怎么有能量继续创作下一本？所以在签合约的时候，也要好好的保障自己的权益。这样，所以我觉得在艺术家、创作者，还有一些兼职斜杠的工作者都可以读这本书，然后一般大众也可以从中找到很多生活的共鸣，所以想要推荐大家这本书。

Yeah, something.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就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牙，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你这是装进这种老结构的，我现在我拢偏医疗较好咧，医疗好歹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技艺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行佛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实践奉行，我们称学佛的人为行者。行的意思就是修行佛法，要如佛所说，如佛所行的去做。所以真正的修行者是行佛，而不只是学佛而已。

各位佛光山的师兄师姐，大家吉祥。我想要来谈谈，就是从待客到被接待的生命修养啊。我觉得这个题目哦，很值得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我们一定有当过主人，也有当过客人的机会，对不对？那当主人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就是客人感到感觉到我们的用心，我们的诚意，我们都希望宾主尽欢，对不对？那当我们当客人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被好好的接待，被好好感觉到有尊重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这个一来一往之间呢，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相遇很美好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来学习怎么做个好主人，怎么做个好客人啊。那我今天啊，很开心，我请

0: 到两位最适合来谈这个题目啊，一位是飞花落院的创办人魏信宜，我都叫他 Sandy 啦，所以那个等一下我都叫你 Sandy 啊。那他是怎样呢？他用他的生命盖了一座啊，用十年光阴等待一个空间。等一下我们有机会看一下影片，你就知道那个飞花落院有多美。所以这个 Sandy 等一下来讲一下他怎么去建构他这个飞花落院变成我们台湾最难订的山中传奇的这个餐厅。那我为什么要请万校长来呢？这个万校长是前宏基资讯的董事长，也是前二代大学的校长。那他哦，这个在当这个高官的时候了哈，这个阅人无数，然后也走过这个全世界哦最顶级的餐厅，被最顶级的接待过，所以他最能够体会什么叫做这个最顶级的服务。所以我今天想这个以这个主人跟客人的这个心情，我们来谈一下待客跟被接待的这个生命素养。所以让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两位今天的语谈者啊 ，Sandy 跟 Ben， 来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1: 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大家吉祥。
2: 各位大家好，非常荣幸来这里，大家吉祥。
0: 好，没关系。一开始哦，这个语谈者都会有点拘谨。等一下我们话一打开了，他们就哦，很多事情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一开始，我想，因为大部分人没去过飞花落院，我们可不可以请 Sandy 那个，我们先放一下你的影片，让大家先感觉一下，然后等一下再来聊聊，就是 Sandy 为什么用十，他租了啊？等一下你来讲好了。好，租了一个房子用30年，可是用10年来盖这个空间，盖这个餐厅，等待了10年，好，然后花了2亿啊！所以我跟你讲，我有学员很多在做品牌的，他都跟我说：“老师，我们这个品牌业界哈，餐厅有一个疯子，那个叫做 Sandy。”好，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座餐厅有多美啊！来，麻烦放一下，前面的灯可能要关一下。

0: 哇，看完这个影片哦，真的是那个美学的极致。你想想看，你就可以体会出哦，Sandy 为什么要创造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为什么要花10年的等待？这里面有好多好多故事。所以一开始我想先请 Sandy 来讲一下，你盖这栋这个飞花落院的起心动念，还有，等一下。飞花落院是取自于唐诗的一首诗，
1: 唐朝苏婷写的一首诗，
0: 那你念一下。
1: 好，这其中两句呢是"习燕归岩尽，飞花落院闲"。那我们就取了这个"飞花落院"这4个字，成为我们的店名。
0: 好美哦，好美的名字哦！我想这里面哦，一定有很多故事。那我想请 Sandy，你先讲一下，你为什么起心动念想要盖这个空间？然后你为什么要痴痴等待？别人可能盖一个空间2年就可以，你要花10年等待，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好，谢谢老师。那我在台中呢开餐厅开了，到现在开了29年。那在我开到第14年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在市区开了很多家餐厅啊，可是因为我很喜欢到郊外去，我能不能够在离台中大概不远的距离，然后有一点可以到，感觉好像到了郊外去，然后可以盖一间餐厅，是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地方，这样。所以我就当时我就到了新社找了这块地，那当时地主就他不肯卖嘛，他就只愿意租，我们就把它承租了下来。当时第一次我们租约签了20年之后，我们就想说，我要做一个地方是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地方。那大家都知道，做这个餐饮服务业的这个从业人员，这个服务伙伴，通常呢，他会比较没有自信。那我就想，如果我能够做一个很美的地方，让全世界，然后每一个台湾人都很骄傲，有台湾有这样的餐厅，他来这里工作，他一定会感到很骄傲。他在这里工作，就不会因为他的角色而感到没有自信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一年四季都不同，我能不能够让每一个客人来到这里都很欣赏，然后很放松，然后心灵得到满足。当时用这个起心动念，那我们就把这块地承租了下来。那租下来之后，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说，哇，在山上盖一间房子要这么久，因为我们在市区开餐厅，其实不用到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当时就规划大概应该。如果市区我们开一间餐厅，可能半年好了。那我如果在山上开餐厅，可能了不起3年，最多5年应该就可以完成。
0: 对。
1: 对，所以那时候我的资金，其实老实说，我也准备大概3年5年，大概可以够用就好了。对，但是没有想到这中间实在遇到太多太多的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困难。当然
0: 比如
1: 包
0: 说，
1: 括当然包括这个一开始我们那个土地呢有1000多坪，我们海拔500公尺。所以，不管是云雾也好啊，然后太阳也好，所以我们就在想说，这个房子到底要坐落在这个1000多坪的哪一个地方？所以当时我们的设计师就是我的先生，他在租了这块土地之后呢，他花了一整年的时间，然后每天在山上去看说，哎，这个太阳从哪里升起来？以后呢，我这个树要种在哪里？光影洒下来的时候，客人走进来会最美。然后我门口的这个瀑布呢，水声要多大？会不会溅到脚？我们会不会要很大的声音才能够听得到？所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每次我到山上去，我就看他坐在石头上面，我就跟他说：“你在发呆吗？”然后他就说：“没有，我在观察风的方向，我在看太阳从哪里升起来。”那等到黄昏的时候呢，因为我在市区的其他餐厅嘛，到黄昏之后呢，我就到山上去，他不是坐在前面哦，他就坐在后面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就问他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看哪一个角度，以后客人走进来的时候，什么季节在什么角度看夕阳最美。他就这样花了365天去看这个风向，看夕阳，这样就花掉1年了。
0: 看风向跟看夕阳就要花1年时间，你先生简直是诗人、哲学家，再加艺术家。
1: 对，然后开始盖之后，因为在那个地方，有时候因为我们在山上，那山上工班有时候比较不容易找到。那找到之后，有时候哎，可能他这个太远了，他又不来了。有时候混凝土车来了，结果工班说哎，我不来了。就不来了，这样，所以常常在施工上面也遇到很多困难。好不容易呢，把这个1楼都盖好了，然后准备要盖2楼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这个梁下呢有一个燕子巢。 那这个燕子巢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已经好不容易已经拖到已经大概快五年了吧，想说这个钱已经口袋都破洞了，钱都花光了，好不容易要盖到二楼，盖好之后我们要准备营业了，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梁下看到了一个燕子巢，哇，我们是应该把它封掉然后就让它 say goodbye， 还是我们要等它三个月到四个月，等燕子长大飞出去之后我们再开始盖二楼。所以那时候就非常非常挣扎，因为口袋也没钱了，然后又要等，又要抢着工作这样子。那时候我们两个讨也没有什么讨论啦，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就觉得，如果这个燕子是带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应该把它留下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停工大概三四个月，等到燕子长大之后，我们还跟他说，如果明年楼上盖好了，欢迎你再回来。各位知道他会再回来吗？
0: 会，
1: 他真的就再回来了，
0: 真的好棒哦。好感动，
1: 对，所以在这个十年过程当中，很多很多的状况，但我觉得燕子这是祝福，它不是一个耽搁。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觉得，如果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那不如我们就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最好，即便那些细节可能客人也看不到，他也不晓得。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做好之后，当他来的时候，他可能看到，所以追求细节，然后会觉得哇，很开心，居然现在还有人愿意。好好的把这个房子做好，然后把这个木头用很多老木头去用接榫的方式把它完成，所以这样一来一往就花掉了十年。

0: 就十年，然后2亿就这样飞掉了，啊，然后都没有营业。你看，有的人还可以这样撑下去，啊，我觉得你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毅力跟那个精神支持你，为什么一定要完成这个飞花落院这样的一个梦想？
1: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有一个梦想，我觉得只要我们再努力一点，一定可以达成。那所以很多人就问我说，哎，你花了十年都没有收入，你花了这么多钱投入在那里，到底值不值得？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当然那十年是非常的煎熬，你每天都在想我到底哪一天可以开张赚钱。所以每一个客人啊，那个校长来也会问啊，你这个一天才收几个客人，你要什么时候才可以赚得回本？那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可是当我每次看到客人啊，他走进来之后，经过那个瀑布，然后走过那个长廊，你就发现每个人的这个嘴巴的线条微笑了，然后每个人的肩膀的肩线松掉了，然后好像来到这里心灵被安顿了。我觉得哇，如果我看到这些笑容，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0: 真的，我觉得哈，我们社会一定要有这样精神的人哦存在，然后完成他的梦想，我们今天才有这么美好的这个，对不对？美好的空间，美好的餐厅，我们可以去这个就是享受，你知道吗？所以听完了之后，对，我觉得各位哦，真的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飞花落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荐。你一进到那个空间，你就会觉得它如诗如画，他非常有禅意，他像在跟你说故事。我觉得刚刚那个 Sandy 有点轻描淡写哦，他只光燕子哦，那个是燕子怀孕，对不对？那个妈妈，你为了让他可以顺利的生宝宝，你可以等好几个月。听说你在那个什么石头，你知道吗？他石头一个一个要拼上去那个缝隙，所以那个石头是天然的，所以有大大小小，这样要拼起来。有时候为了找一颗那个刚刚好
1: 的石头，
0: 刚刚好的石头，可能又要等好几天，然后工班就在那边等好几天。
1: 对，这一面墙呢，我们叫它老石墙。为什么叫老石墙呢？因为它是老的石头，我们从这个苗栗山湾的矿区然后采购回来。采购回来之后，这个石头回来不是一颗两颗，它这个车子再来，板车再来，是一座像山一样的石头。那这么多颗石头，可是我们当时规划的这一面墙呢，是需要把平整的那一面朝外。那各位知道，我们那个石头它不会是完整的嘛，哦，它每一颗都长得不一样。那平整的那一面呢，它可能前面小小，但是它后面很大。那所以呢，那怪手司机呢就每天在那转来转去。有一天呢，我就从山下的餐厅上去看看今天工程进度怎么样。在那里待了半天啊，那个怪手司机就这样拿着一颗石头这样转来转去，好不容易转到对了哦，那个有找到平整的那一面哦，然后就把这个石头放到墙上去。哎，下一颗再放上去的时候放不上去了，因为下一颗可能那个面很大，里面很小，或是面很小，里面很大，就这样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一整天有时候对不到一颗石头，对，就这样就花掉很多时间了。
0: 所以我跟你讲，追求美感的人哦，大部分都是很注重那个细节，有很多细节我们是看不到，可是那个有设计者他们当初的坚持跟理念。所以我们下次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飞花落院的时候，请你们哈，那个安下心好好去观察他每一个细节，每一砖每一瓦，其实都是 Sandy 跟他先生两个非常用心的用十年的等待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空间。那最近 Sandy 也写了一本书，其实他这些故事里面在书里面都有写，我也是看他书我才知道，真的好感动，我就说我一定要找他来聊聊哦，这个被款待的精神。那我觉得这书里面就讲很多，就是为什么他要创造这个空间的细节。那我想再问 Sandy， 就是说当你把这个空间创造好了，那你构想的一种就是款待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你书中想要传达的，就是你这个餐厅到最后也想要传递给客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
1: 在因为我们的餐厅在山上，那所以每一个人来呢都至少大概从市区上来大概要30分钟。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我让大家来到山上是一个很拘谨的环境，这应该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每个人来到这里是放松，什么地方最放松？就是像家一样。 对、
0: 像家一样的感觉。
1: 对，所以我希望每个人来到这里都像回家一样。那可是服务伙伴他要做到让你像回家一样，这件事情是有点困难的哦，就是因为他平常服务客人，他是把东西送到他就可以离开了。可是他在飞花落院不一样，他必须要做到，诶，他可能知道这个客人他可能来了两次五次，他就可以叫得出来，然后来到这里的热情的招呼，让这个服务不只是送东西而已，而是他来到这里像回家被款待一样。那个款待是什么？是发自内心里面想要为对方，为站在对方的角度去为对方想，然后让他知道说他今天来到这个飞花落院，知道哎，这个季节来到这里兰花迎开咯，然后今天的这个天气有老鹰哦，然后或者是今天这个季节可以看得到夕阳。那他每一天每一个客人进来，他就想要把他今天所看到所听到最好的告诉客人，每天都可以跟客人 update 他现在的状况，然后让客人来到这里可以很舒适的用餐。那在用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跟客人分享这个菜今天的菜色的时候，那我就在想说，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训练伙伴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要让客人听到就是他看不到的，就是听到的是我们要跟他说菜的是餐盘上面他看不到的内容。所谓餐盘上面看不到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这些菜料理背后的故事。包括可能主厨怎么去找这些食材啊，我们怎么做的，为什么要带着大家到这个五鹤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渔港吃到这个炖肉，因为五鹤这个地方以前呢它是军港跟民港共用的渔港，所以呢这些孩子回来的时候呢，妈妈阿嬷们就在码头迎接他们。为什么？因为要赶快带回家，家里有一锅这个热腾腾香喷喷的炖肉等着他们回来。所以把这些心意传达给客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款待的其中一环。
0: 哦，这就一种服务的灵魂。
1: 对对，是在招待朋友，不是在服务客人。
0: 哦，懂。那我觉得很难诶，因为我们做创办人或是负责人哦，我们当然希望就是创造一个美好的空间环境，然后给客人最好，让客人可以感受。可是我们怎么样让员工？就是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就是你创办人你的精神，然后他们同样，用那种非常极致精致的服务，啊，可以传递给客人。因为比如说你刚刚讲说菜好了，
1: 对，
0: 我们有时候现在有没有我们有时候去一些餐厅，现在说菜好像变成一个 SOP， 有的那个服务人员哦站出来，然后说这道菜叭叭叭叭叭讲，可是脸上都毫无表情，对不对啊？那你就觉得说，啊，你要说干脆就不要说好了，我自己品尝。可是哎，我去飞花落院真的不是哎，每一位你们的员工、你们的服务人员，好像都很真心的，很想要让大家知道

0: 们这道菜的这个用心在哪里，所以那个
1: 对，
0: 我觉得要训练员工不容易，你怎么做到？
2: 好，这个真的是蛮难的，就是因为在飞花落院，我们每一个伙伴都要训练他要能够导览所有这个飞花落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除了这些之外呢，他还要说每一道菜，我们一个套餐有十道菜，每一道菜可能会有十个这个食材以上。那他每一个食材都必须知道这些食材的这个前世今生，他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特别好吃这样。那可是我一开始觉得，这不难啊，我们就记好就好啦，对我来说可能很简单。可是对这些孩子们，他们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他连把它背起来都很难，因为要背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后来每次他们来考试的时候，我都要验收完他们才可以跟客人说菜。那每次他们来考试的时候，我就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就可能要退货退个二三十次他都还不行这样。那有一次我们一个店长，他就一直被退货，他就很懊恼，他就说，他就被退货，他就走到外面去，就跟其他的同事就说，他们都叫我魏姐啊，他就说，我已经被魏姐退货二三十次了，不知道到被退几次才可以通过这样。后来他们很挫折，那我也很难过，我想说怎么办，我们已经要开始营业了，我不能这样子对客人，客人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我怎么可以只是跟他标准的讲完菜就结束了这样。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我觉得飞花落院想要传递的是一个主人的精神，就是呢，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也是主人，不是只有我才是主人。那怎么样可以当主人呢？我就跟他分享说，小时候我们家，因为我爸爸很好客，然后他只要有时候接到电话，哪一个那个阿姐阿伯要来我们家四个姐弟呢就开始出去烧水，然后准备茶具，然后切水果啊，擦桌子，折报纸这样，因为等一下客人要来了。然后客人来了之后，我们要跟他打招呼，然后打完招呼之后，等一下那个泡茶泡一泡，要出来帮爸爸这个换茶叶啊，加水啊这样。然后要跟阿伯要走，要赶快出来跟阿伯再见这样。那时候我就想说，这在我们家是很正常嘛。那我现在先问问现场的各位，那请问你们现在有没有常常把客人带回家？有的请帮我举个手。好，现在
0: 有，
2: 对，有，现在有哦，我有发现哦，但是其实这个比例是越来越少的哦。对，因为我们现在常常把客人可能我们带出去吃饭啊，喝咖啡啊，然后或是我们社区的交易厅就可以了，我们很少带客人回家。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呢，他其实他没有经验怎么照顾客人，怎么款待客人。所以当我这样跟他们讲了之后呢，后来开始他们说，是哦，这样叫做主人哦，这样。后来我们就有一个伙伴，他就跟我说，他们住在那个新社的这个村子里面，他就说，那是不是像我阿公，他都去那个土地公那里泡茶，请大家来喝这样，那我们就要去帮阿公准备东西。我说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从一个开始，然后慢慢变两个，然后慢慢变三个，然后才养成这样的习惯，才可以把好好的把菜说好，然后把自己定位为主人。
0: 的确，现在大家越来越少把客人带回家，因为大家都有那个边界感，对不对？都要有隐私，所以会把客人带回家，那一定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对啊、所以大家就慢慢慢慢有点失去如何待客的那种素养。所以我觉得现在对要教会年轻人如何待客，其实也不容易。

0: 那我们先来问问那个万校长哦 ，Ben， 他去过飞花落院，去过三次，接下来他还要再企划第四次去，因为他觉得每次去哈、哦、都觉得，来你来讲好了，就对朋友来讲，他觉得是一个最棒最棒的招待。你讲讲你去飞花落院的感觉，好不好？
1: 我刚刚听了，其实又是更深一层的一种美感啊。那我左看右看，右看左看，我就希望听你们一直讲下去。
0: 要 cue 你就对了，是吧？
1: 我觉得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因为刚才Cindy 讲得很快，他讲那个唐诗啊。是叫习
2: 宴宴归言
1: 归言尽，习就是休息的宴子，他回到屋檐下，然后整个安静
0: 安
1: 下
0: 静，
1: 来，叫习宴归言，言就屋檐，习宴归
0: 归
1: 言
0: 言
1: 尽，
0: 尽。
1: 啊，这很有禅意啊。后面那句更厉害，然后这个时候呢，一阵风来，飞花落
0: 落
1: 院。
0: 院，
1: 这个字是什么呢？最后一个字叫闲，
0: 闲。
1: 闲，空闲的闲。飞花落院，我在看这个诗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最后一个字会是什么呢？哇，太厉害，是闲。那这样的一个意境啊，我觉得人到了那个空间，你们设计的那个空间，真的是呈现了那个意境出来，那个建筑。还有那个意境，那我感觉到一个好的像这样的一个可以讲艺术品啊，
0: 对，
1: 需要很好的策展人啊，就是策展。我们常常一个好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样的美丽的艺术品，要有好的策展人把它介绍给来宾。那来宾看了以后，就比较能够看到它的细致跟美感。那我们有感受到，我去的第一次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里面走，我有感觉到这个意境。那这个意境呢，就重在那个闲字啊，因为他先生啊，1年的时间在那边看日升日落，在那边四季在感觉风从哪里来，
2: 是。
1: 然后。在思考这个植物，在思考这个建筑。那我到那里面呢，经过他们的一些介绍以后呢，我完全被他们的这个策展呢感动啊。我一个人走的时候，我感觉到那整个的空间呢，就是那个"闲"字，因为好像是，我不晓得谁写的文章讲你们这个地方叫做。被时间忘记的空间，各位去想想看，很美啊！就是它是一个被时间忘记的空间，完全把那个"闲"字表达出来啊。但是在那个空间里面呢，你沉浸了以后，你会感觉到你拥有的生命跟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的珍贵，很珍惜当下哈。那另外呢，就是 Cindy 讲到的第二部分。就是他也做一个策展，就是整个的服务流程。那这里面呢，从我进到这个艺术品里面，看了这些东西，做到餐桌上的过程，不提刚刚提了的感动之外呢，他的工作的这些同仁呢，每一个都像我到朋友家里去，然后他们的兄弟姐妹出来招呼我一样。啊，那个感觉呢，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呢，就让我觉得我对每一道食物它背后的故事，还有它的用心啊，就让我感觉到说，我第一次感觉到跟大自然啊，跟这些背后的用心，变成是一个盛宴，是一个盛宴。我们讲说餐厅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场所哈，它分两种，极端来讲分两种，一种是 术语上讲是低语境的 low context。麦当劳啊，肯德基，他要讲求的是效率、快速、精准，用电子的东西去点餐，非常的方便，刷八扣，每一个人很高兴，拿了东西吃了就走了。这是一种简单明了，但是他的东西呢，是一个艺术品，是一个非常高语境的 high context， 那里面充满了十年的心血，还有后面不断改进的人文所带来的这种美感。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客人你也要有足够的准备，你才能够体会到这些高语境的这些沟通。那我是深深的感触到这种高语境的东西，每次去呢感觉又不是太一样，因为季节不同，菜色不同，然后他介绍的重点有的时候也不一样。所以当你把这样一个产品做出来，然后有不同的策展随着季节等等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到了一个你自己把自己放空，然后让朋友在一起能够很珍惜的一个场所。那这个高语境的场所常常让人家发现很多的惊讶跟惊奇了。那所以呢，我去了三次都是带着团去。刚刚跟 Cindy 讲我要再去第四次，那都是带我的最好的朋友和亲友，那让他们呢体会一下人间美好的事物。最后呢，我想讲的就是我很佩服他的先生这么样子的执着，能够把这个每一个细节都能够充分的考量，一个观众进到这个场域以后他的心理状态，他感觉的风，他看到夕阳，看到日升日落，看到那个光影，看到那个植物有什么感觉，能够有这样子的耐心的，所以我是非常佩服你的先生。那当然了，也这个整个发愿啊的这个背后这么强的心愿，Cindy 是了不起的。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用任何的市场分析财务数据来做预测的话啊，没有人敢做这个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就是一个心愿啊。那这个人生的一个梦想呢，他要把它实现，要在台中在台湾做一个最美的餐厅，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心灵的一个悸动啊。那这个事情呢就超越了我们一般理性分析的程度，而到了一个愿景跟心愿的力量啊。那这个也就是我佩服他的先生和 Cindy 的一个理由。我先讲到这里啊。我想飞花落叶从那首诗来讲啊，的确就是一个让你到了以后你会觉得那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空间。那个飞花落叶闲，那个闲字的意境完全呈现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缘分才能够成就的一个产品。我非常高兴我们台湾有这样一家餐厅，谢谢。
2: 谢谢，谢谢校长。
0: 我觉得那个Ben老师，你其实本身也是诗人，也是哲学家，所以哦，他在欣赏美的东西的时候，他会用一种非常安定的心，然后他会去体会这个飞花落叶闲哦，你用一种闲的心情去欣赏这个一花一木，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走进这个空间。我希望未来大家有机会去的时候不要吃饭就走，真的要花至少半天的时间，那个学那个 Santi 的先生坐在那边吹风，感受一下风的方向，看看夕阳哦，或者看看那个这个叶子落下来的声音啊，我觉得这才是人生的美好哦。那我刚就讲嘛，这个尤其50+以后，人生美好的人生的时间就是要花 就是要浪费在这些美好的事物上，哦，好好花个半天一天的时间坐在那里感受一下。
3: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那接下来我就想要问那个 Sandy 哦，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怎么样去训练员工、培养员工，让他们也可以具有这种热情以及服务的态度。因为我觉得现在，少子化，人很难请哦，对不对？那尤其是餐饮业更难请。那你怎么样去怎么讲传递你这样行？我觉得你刚刚没有讲的太多，你可不可以就说你怎么培养员工，以及你公司有什么样企业文化可以去感动他们，让他们很愿意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
1: 我觉得跟我们带孩子一样，就是我做给他们看，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做。然后我觉得我花很多时间去陪我的这些伙伴们。然后我记得我们刚开幕的时候，那我们整个院子大概有1000多坪，那室内呢大概从左边走到右边，大概是这个距离，这样大概要60步的距离。然后我们刚开幕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山上嘛，就找不到人啊。那内场厨师只有3个人，外场只有3个人。我说你们要练习跟客人服务这样子，我就说你们都去服务客人，我来走菜。可是啊，你知道我一天啊这样要走来走去，我要走20000步要走20000步才能够把菜送完。可是他们就会想说，哇，魏姐都这样走了，那我也一定可以。所以第一个我先做给他们看，然后第二个当他们开始做的时候，虽然他们刚刚经历过那个很痛苦啊，练习说菜的过程，练习导览的过程，可是当他们开始跟来的客人互动的时候，客人会给他们肯定跟鼓励，他就得到力量说，哦，原来我这样做是对的，他就会一直在做。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几个伙伴在练习导览，那练习说菜，他就怎么说都记不了，因为要记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他每天回家，他就跟我说，魏姐，我昨天回家我爸爸要跟我讲话，我都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话这样。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对爸爸这么凶？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压力很大，你给我们压力很大，我如果没有说好，我爸爸如果问我说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又不想让他知道我们压力很大，我一定会爆哭哭出来，所以我就不要让我爸爸跟我说话这样。那我就说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就说，哦，我今天跟客人说啊，这颗石头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叠，然后这棵树是什么树，客人都说我怎么说的这么好，然后我就觉得我好有信心哦，然后就一直被客人鼓励。那我觉得来自两个方向，第一个我做给他们看，第二个收到客人的回馈，当他收到正面的回馈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做对了这件事情。那第三个是我们每天呢有开2次会议，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大概要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那早上我们就会讲说，今天有哪些客人会来，那这些客人大概他喜欢什么样的这个食物啊，或是他带什么样的朋友来，我们就先介绍完。到了晚上就是重头戏了，因为晚上我们要开始去检讨。那通常呢小孩子们犯错是不敢讲的，他就今天如果做错没有人发现，他就赶快盖掉就好了嘛，对不对？他就不要讲，就不会被骂啊。可是我们家的孩子很特别，他今天呢比方说他今天他有一次呢有一个客人，他就带了这个，他每次来他来吃饭很多次，他每次来吃饭呢都带家里很好很好的红酒来，他觉得他的酒很好，所以他不要我们帮他倒，他都要自己倒。那一天呢，他倒完酒之后，他就把他的这个酒瓶呢放在他的这个椅子旁边，因为我们的椅子是比较低的，他就放在椅子旁边。那结果我们在送菜的时候，我们服务伙伴不小心就把这个酒踢倒了。哇，这瓶酒是这个好多
0: 价，
1: 好多钱，就倒了半瓶这样。哇，这个伙伴就好紧张啊，想说该死了怎么办，我这个酒都踢倒了，这下子我一个月薪水就没有了这样。然后后来呢，这个客人非常非常好，他就跟我们主管讲说呢，你不要责备你们这个员工，没有关系，这个酒我们家很多啊，你赶快帮我们弄一弄就好了这样。哇，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员工真的要哭出来，他说魏姐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今天把这个大哥的酒弄倒了，大哥会不会生气，我们要怎么陪他这样。然后后来店长就跟我讲，因为通常如果员工打翻其实他不会讲，那他就赶快跟主管求救啊。晚上他就分享说他为什么把这瓶酒踢倒了，因为他在服务的过程他疏忽掉什么细节，所以他没有注意到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告诉他所有的同事说，他说以后如果你们再遇到这样的状况，你们要怎么避免跟我犯一样的错误。所以我们每天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在 让他们提出说他们今天哪里做错了，让客人不高兴了，或是犯了什么错误，让大家可以避免这个错误。然后其他的主管就会跟他说，下次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做才会对。然后他们也会复制成功的经验，就是我今天可能有哪一个客人，他带了很重要客人来，然后我们要怎么让客人在招待朋友的时候很有面子哦，可能有的客人是喜欢说，远远的就说，丁老师你来了。那可是有的客人想要很低调、很安静，就偷偷到他耳朵旁边说，老师今天祝你生日快乐。那每一个客人都不一样，那他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伙伴说，哪一些客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今天我帮客人这个生日来的时候，他生日的时候，我在他朋友不注意的时候，偷偷送了他一张卡片。我觉得都就是透过不断的

0: 人。
1: 对
0: 对, 对,
1: 对，他在意每一个客人，他才能够帮客人服务好。
0: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不容易。我觉得 Sandy， 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者，就是说你自己也以身作则，有那样的风范，然后你的企业文化也很好，就是让员工愿意犯错，他愿意说出来，然后变成大家避免在同样犯同样的错，所以服务就会越做越好。所以我刚刚觉得说，哎，你的客人会这么好，是因为你们的环境、你们的企业文化、你们训练出来员工，自然就会，你知道吗？好的灵魂就会吸引好的灵魂，
1: 对对。对，所以我常常觉得有时候客人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客人看到我，他就说，哎，你一定是这里的老板老板娘对不对？我就说，哦，对对对，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跟你握个手？我就说，哦，好啊，这样。然后他就跟我握着我的手，他就说，我要跟你说谢谢，我已经来第三次了，我每次来都没有注意到你在哪里，我想要跟你说谢谢，谢谢你们把这么好的地方开放出来。他说，我们有很多朋友家里有招待所都这么漂亮，但每个人的招待所只想要自己拥有，没有人想要让别人去他的家，那谢谢你们有这么好的环境让我可以带我的朋友来。他说，你知道吗，我都怎么跟我的朋友介绍你们的飞花落院。我就说，你都怎么介绍，这样。他就说，我跟我的朋友讲说，如果这辈子你一定要去一家餐厅，你就一定要去飞花落院。哇，我听得都好感动哦，
0: 心有灵犀，我也是这样觉得。好不好，大家听完真的不管怎么样，一辈子一定要去过的一家餐厅。那个 Ben 老师，你要这个旅游过这么多的国家，对不对？你以前也是商务旅行啊，那个得到最好最贵的最顶级的接待，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你觉得最好的接待被对待是什么样的感觉，或什么样的服务你才称得上你觉得是你心所向往的服务？
2: 我觉得说最豪华啊，最昂贵，然后墙上挂着日本的天皇曾经来什么皇室曾经来过，英国哪一个王妃来过啊，哪个电影明星来过的这种餐厅呢、啊、有很多。
0: 你去过很多个、啊、
2: 但是呢像这种餐厅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高贵、可是呢你不竟然会觉得它很温暖、虽然它的服务非常的到位，你不见得会觉得它很温暖而有共鸣。我不是说它不好，我是说
0: 就没有那种亲近感、啊、对不对、够温暖。
2: 它的这个所有的服务里面呢非常的标准化，非常的熟练，但是呢可能刚刚 Sandy 讲的那个心意你不见得可以感觉得到。第二个呢，我觉得一个好的一种服务啊，是需要客人也参与的啊。那客人参与呢，客人也必须要有这种心意，也有这种心意。那客人如果没有这种心意的话，你在导览的时候，你在介绍你花了十年的时间这些心血的时候，你不会感到这个客人有共鸣，他可能拿着手机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过程跟体验呢，不但让提供他服务的人呢觉得挫折，他自己这一个旅这个之行呢，这一趟飞花落叶之行呢，可能也失掉了一个人生中很难得的一个体验。所以 我以上所讲的就是说，这个都是要有一种共鸣跟缘分跟心意在里面，那双方面也都要有一个素养去结合。所以Sandy 他写书，他也有演讲，然后透过口碑相传就吸引到一些有共鸣的朋友啊，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会不断的带人去，然后我每次会有一种丰盛的感受。我常常讲哈，刚才酒倒掉的这种事情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所谓的

0: 他的品味风格到什么地方。如果说一个人在飞机上坐在头等舱里面，一个乱流来了，那个空姐不小心把酒红酒洒在他的身上，他准备要去开会，我常常跟我的小孩讲说，你第一个反应你是要问这个空姐有没有扭伤，不是关心你自己的西装衬衫上的红酒。当然我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客人，所以像这样子做一个客人的训练，即使到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你怎么样的去体会去感受，那相对来讲的话也是一种素养跟这个一种慢慢的一种培养和主动的精神。我想我们虽然开这种餐厅的或者是服务业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体验，但是每一个人当客人的体验都有。所以我是非常的推广一个观念，我们如果到了一个用心的地方，我们接触到所有他用心的布置，我们接触到用心的弟弟妹妹年轻人，尽量给他们一个相互鼓励的一种互动，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1: 对，真的好重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宽恕是良药，施舍会快乐，身安茅屋稳，知足天地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肥胖大家都知道是万病之源，它不但影响我们的内脏健康，也影响你骨头的使用年份。所以体重如果过重的话，你想要健康的话，当然就是一定要减肥减重啦。很多人都认为说减重一定要少吃多动，但真的少吃多动就可以减重成功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急诊专科刘耀增刘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营养师张佩珍，佩珍。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佩珍。
0: 欢迎两位。好，要说到减重，我觉得每个人都很有心得想分享哈。要说到减重，大家觉得哎，就是要少吃多动，最好就是饿肚子才瘦得快啊。我觉得营养师应该很多人会来找你咨询吧？
2: 对，因为其实很早期大家还比较没有观念的时候，会觉得反正我就是饿，我饿就会瘦。其实严格说起来，的确是这样，没错啦。你把一个人丢到荒郊野外三天四天一个礼拜，他当然会消耗掉自己身体里面的组织作为燃料，维持他的生命，所以一定会变瘦嘛。但是我们有可能持续一辈子都这么的饿肚子嘛？所以很多人在过度压抑不吃东西的状况之下，其实等他达到他的目标，譬如说他瘦了10公斤好了，他就耶太开心了，我终于达到我的目标了，那
0: 我可以开心吃了。
2: 对，他这个反弹的速度会非常的快。临床上有一种溜溜球效应，就是说，他体重下降，他下一次就是因为我要加倍奉还，我觉得我压抑太久了，很想要再多吃点东西，然后我觉得压力好大哦。其实这个时候他体重的回弹非常的快。那等到他下一次又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再减重，他又体重又下去，其实这样子很容易受到我们的受体组织，就是肌肉的流失。下次在增加的时候，增加的却是脂肪，所以会一次比一次的更难减。所以我并不是那么的建议纯靠饿肚子，就是很辛苦，像苦行僧这样子去做减重。
0: 所以你一定也常遇到很多个案来跟你说：“以心啊，我真的想要减肥，我是不是要少吃一点就可以减肥成功？”
1: 好，那我先分享一个整件案例。那一位30多岁的年轻上班族女性啊，因为她年底要结婚，所以来减重咨询。那她本身大概70公斤左右，BMI 超过27以上，就到了肥胖阶段。那为了穿婚纱，所以她先上网去找了减重的方式。那她就发现说，她可能是吃太多才变胖的，所以她就想要靠这个低热量的方式来减重。那她跟我说，她初期早上的时候就会吃一颗蛋一块面包，那剩下的午餐晚餐他就用喝水的方式去撑过那个饥饿感。那初期来讲，他这2-3礼拜其实的确有瘦个1-2公斤，那后面就卡住了。那他发现说他那阵子上班的时候很痛苦，上班精神很差，体力差，然后也变得容易易怒。那甚至开始有点开始掉头发这样子。那所以他就觉得很害怕，所以就来今天找我们咨询。那其实他这样子极端低热量的方式，对身体会产生一些影响，包含我们的代谢会下降，那身体其实会提高我们的饥饿感，迫使我们去想吃东西。那第三个就是这样的压力下，身体其实会分泌压力荷尔蒙去应付，甚至甲状腺功能会出问题。那的确我们在整间妈他做了抽血检查，发现他甲状腺功能其实蛮差的，那另外他的压力荷尔蒙曲线其实也乱七八糟。所以我请他把这种低热量减肥的方式先停下来，那我们先帮他调整饮食，把热量调回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生活作息，希望他可以舒缓他的生活压力，让他的睡眠作息正常。但等压力回来了，热量也吃回来了，他的代谢就回来了，那就顺利的瘦下去。
0: 一定也有这个佩珍，你一定有遇过，像我的朋友里面，真的有人为了减肥，他是断食的。
2: 对，
0: 完全不吃或是吃很少的，你一定也常遇到像这样的例子。
2: 对，因为其实像前阵子很流行168断食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他的观点很两极。其实我还蛮认同，就是他在有限的时间内，8个小时之内，其实你要进食的量本身就一定有限了。但是这个时候除了规范他进食的时间以外，进食的食物种类也很重要。如果可以在这个时候搭配充足的纤维跟充足的蛋白质，然后适当的淀粉，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均衡的搭配，才有办法发挥它168饮食最好的效果。

0: 但如果就是我断食减肥法，我在我16个小时饿很久，但是那8个小时我狂吃拼命吃，其实还是会吃超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跟会消耗掉的热量，还是会胖。所以其实有些人说，哎，我168很有效，哎，可是有些人说我168没有感觉啊，我好像也是越减越胖。其实它的关键是在于食物的比例跟这一段可以吃东西的时间内所摄取的热量。
1: 好，那你除了这个少吃之外，很多人就相信只要多动就会瘦，所以决定要减肥，我也是觉得他们也蛮有毅力的啦。他们就是真的多动，就一直运动，一直运动。那你们有遇过那种真的是靠运动来减重然后成功的例子？那有没有遇过不成功的例子？两位？
2: 其实我在整间有遇过一位就是40多岁的就是业务主管了，他本身工作很高压，但是他天天下班一定会去健身房报道，
1: 甚至连
2: 休假日都一定要去动一下。那但是他经过这几年的运动来说呢，他虽然身材蛮精壮，但是他的腹部的脂肪就是消不掉，所以他很纳闷的来整间问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是不是动得不够多？那我仔细了解他的生活形态后发现啊，其实他哦，就是因为他下班时间都6、7点了，所以到健身房报到大概都8点，那一次又要练个1、2小时，所以晚餐时间都是10点后才吃，那回家忙了一阵子要睡觉，其实就已经半夜1、2点。那甚至他睡一睡有4、5点的时候突然会清醒，然后醒来可能肚子饿又想要吃点东西再睡回去。那长期下来呢，虽然他的运动量很够，但是因为他这样子的熬夜啊，然后高压的工作下，他其实压力荷尔蒙的分泌很多，很旺盛，所以他其实会瘦不下来。那压力荷尔蒙对我们身体来说呢，第一个就是会让我们的腹部脂肪累积越来越多，那第二个它会让我们的血糖控制得更不稳定，那第三个其实长期这样压力大熬夜吼，其实会让我们的饥饿感上升，就更容易半夜想要吃一些宵夜零食。第四个就是很重要的恢复没有做到，因为它运动这么多，其实睡眠的时候才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恢复，但是压力大的时候，荷尔蒙会让我们的修复的效率更差，那最后就是我们睡眠品质就会变得比较浅眠啊，比较容易早醒这样子。所以在整间呢，我们要帮他做一些检查，就发现他的血糖很高，糖化血色素甚至已经5.8，进入糖尿病前期的状态。那另外他的压力荷尔蒙当然想当然也是非常高的状态。所以我这个个案我就跟他说，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要先调整一下你的血糖。血糖部分我会建议他说，我们就是把运动的时间稍微提早一点，6、7点开始，尽量在8点以前把他晚餐吃完，让他从晚餐到隔天早上的空腹时间可以久一点，让他的血糖跟胰岛素可以更稳定。那第二个就是生活作息压力的部分，我请他就是尽量12点以前睡，那睡满7小时，让身体有足够时间去恢复。那经过这段时间呢，他的饮食调整，他的压力调整之后呢，其实他慢慢的他觉得他腹肌就练出来了。
1: 这也是蛮厉害的。好，所以你有遇过那种用运动来拼命减重成功的案例吗？
0: 有，其实我听过的是有人跟我说，营养师，我可以去运动，但我没办法少吃。所以我可以很卖力的每天都一定去快走慢跑，或者是骑飞轮，或者是游泳，这个我都可以做，但是我管不住我想要吃东西的欲望。但我就跟他提到一个很现实的一点，其实我们运动30分钟，你如果用跑的好了，可能消耗可能200大卡左右，但是你一包洋芋片一开下去就已经快500大卡了。对，所以其实饮食决定减重的效率，但是运动决定代谢跟健康，以及我们的身材品质。因为很多人饿瘦，其实他后来会变得松松垮垮的，没有血色，肌肉也流失，所以就是运动跟饮食并行很重要，因为他们所掌管的一个是效率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代谢的速度啊，以及跟我们的身材到最后出来的一个身材的品质也很有关系。
1: 但也有人说他天天运动，而且拼命的运动，但是1公斤都没瘦，所以这个逻辑是身体组成的问题，还是
0: 吃回来了？
1: 他偷偷摸摸又去吃了。
0: 因为像刚刚我后续那个个案后续就是他一定就是 吃完运动完之后，他回去就会觉得啊不行，我绝对不能吃，因为我刚刚运动完，我如果现在吃我就破功了。
1: 对，
0: 那他就忍住嘛。可是就像刚刚那个医师提到的，就是他半夜就饿了，
1: 对，
0: 半夜起来他不行，他就泡个泡面，因为半夜我们不可能吃水煮蛋沙拉嘛，这种东西半夜根本没有，所以他可能就是吃个洋芋片或是吃泡面，然后隔天又很懊悔，他又饿了一整天肚子，然后在饿肚子的时候去做。

0: 运动，其实又做的不是非常
1: 好，效果又不好，
0: 又很饿，那这时候压力荷尔蒙也分泌，他更想要吃炸的、甜的那些东西，所以其实不仅是他的身体承受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以外，他的心灵也是，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是比较不容易去达到一个好的减重效果。
1: 好，那如果按照大家讲的，如果我少吃，同步我又多多的运动，所以我一定可以减肥成功，对不对，刘医师？
2: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1: 也不一定。
2: 对，因为很多人在减重初期呢，就是想要拼命动起来，想说瘦得更快，但其实这个会带来身体一些问题啦。那举一个案例，那之前有位50多岁的中年男子，看到他朋友靠跑步瘦了一大圈，所以他就觉得他应该也做得到，所以他就开始拼命跑步，从3公里、5公里一路加上去。那短时间呢，虽然效果好像不错，不过结果跑了几周，他就扭伤他的膝盖，反而那。接下来养伤一两个月，他没办法动啊，心情不好，所以就食欲更旺盛，然后就吃的更多，就胖了3公斤回去。其实这案例蛮多的，很多人会觉得我只要多动就会瘦，
1: 对，
2: 那其实
1: 多动会有补偿心理，对不对？
2: 对，就是其实这个运动强度太高吼，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像是最常见运动伤害嘛，运动伤害就是像我们的常见的膝关节啊、脚踝啊、我们的足底，甚至我们下背，我都因为体重过大，可能会负荷过重，就更容易受伤。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恢复不足，很多人只注重我只要运动，但是却没有想到说我运动后要休息，就变成说我天天运动啊、一周7天都要重训，都要跑步，都没有睡好，没有吃好，就反而你的代谢会变更差。那第三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吃的部分，尤其是肌肉量哦。我们在拼命增加运动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代谢啊，我们的能量需求是更大的。那这时候如果你又刻意的压低你的食量，其实你整体身体是蛋白质不够的情况下，你甚至你的肌肉可能最后就会被当作你的身体的能量去燃烧，所以反而你越动身体越差，越瘦的状态。瘦不健康，因为你是瘦肌肉，
1: 瘦假的，马上就弹回来了，
2: 脂肪没有瘦，但肌肉跑。掉下去
1: 就不健康的瘦法
2: 是
1: 好，大家都说减重要成功最好的黄金比例就是7分靠吃3分靠动，但7分靠吃还听起来还不错，可以怎么吃？先休息一下。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好，七分靠吃，三分靠运动。先问一下，这七分靠吃，七分靠吃要吃什么？以前我们吃饭都很注意热量的计算。
1: 对，那你是其实不是吃得多吃得少，而是要吃得对。那因为吃得对这个部分，其实就是饮食的比例啦。那其实前一阵子很流行的2-1-1餐盘嘛，就是蔬菜啊，我们占一半的餐盘，那再来剩1/4，我们给好的蛋白质，那再来1/4给淀粉。那其实蛋白质是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吃足够蛋白质的时候，我们肠道是会分泌 GLP-1 的。好，这就是很有名的。现在瘦肉针也有 GLP-1 嘛，但是其实 GLP-1 我们自己肠道也会分泌，哦，只是说当然浓度没有瘦肉针那么高，只是说我们肠道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平常饮食的进食顺序啊，以及就是我们的咀嚼，如果吃得比较慢，好，我们咀嚼的那个次数多，其实也可以告诉我们大脑去分泌一个我们的这个饱足讯号，就不会想要一直狼吞虎咽。那再来就是水分，哦，我们水分尽量可以放在餐的前面。哦，因为我们的口渴中枢啊，跟我们的饥饿中枢都是在下视丘。很多人口渴，他以为他是肚子饿、嘴馋。好，所以其实水分的一个补充就很重要。那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就是秉持的这样一个饮食的比例，就是我们的纤维质足够的状况之下，那补充优质蛋白质，那跟就是适量的淀粉，也就是1/4餐盘的淀粉，这样子才可以达到一个持久稳定的均衡饮食，才有办法持续。不然如果我一餐就是很极端的，就是完全不吃淀粉或只吃蛋白质的。

0: 的话，然后我也不可能一辈子都这样吃吧。嗯，对，所以其实减重很重要，是去重整我们整个生活形态。除了我们的生活增加活动量以外，我们的饮食也要从一个基础做起。
1: 嗯，好，很多人应该都会跟那个刘医师反映说，刘医师，我平常都没有吃什么，我吃很少，而且呢，我就是很容易胖的体质，我连喝水吹到风都会胖，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讲？
2: 嗯，其实喝水就会胖这个话呢，其实我们要从营养学角度来看啊，其实首先水呢，它本身没有什么热量，它不会让我们增加脂肪，嗯，那所以这句话背后其实是你的身体呢比较容易堆积脂肪，而不是去燃烧它这样子。那什么样的人会有这种状况呢？其实像第一个，我们的胰岛素阻抗高的问题的人，嗯，哦，那第二个就是长期压力过大、皮质醇过高的人，他也比较容易累积脂肪。第三个是甲状腺代谢问题，嗯，啊，或者是我们的长期睡眠不足，哦，睡不满七小时，或者是长期熬夜的人。那最后就是你肌肉量不足的状态下呢，其实身体都比较容易累积脂肪，而不是去燃烧它。嗯，但也有另外一种状况是短期内的水分波动，嗯，哦，那就是跟你身体的代谢调节相关，哦，短期的状况，嗯，那像是有水肿体质的状况，那水肿体质的话，这时候就要注意哦，如果你的水肿又合并你会喘啊，或者是说你的尿变少，哦，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会不会是你的肝脏啊、肾脏或心脏出了问题，这时候就建议要到医疗院所找医师去评估这样子，嗯，那或者是最近有便秘，或者是女生的月经周期前后，嗯，或者是外食族啊，她的外食比例高，加工食品摄取多，那个盐分比例失衡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就浮水肿的状态，嗯，那最后就是短期失眠，其实有时候隔天早上起来会觉得身体浮浮的，嗯，但这不一定是脂肪增加，反而只是短期水分波动，所以这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靠我们的专业的体脂机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脂肪变多了，还是说只是多了一点点水分这样子。哦，
1: 所以还是真的有容易胖的体质啦。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便秘体质的人，嗯，像我们现在好多女生都有便秘体质，
2: 是，对，所以说体重会差个一两公斤以上，
1: 真的会，对不对？好，嗯，所以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好，那要说到这个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电视节目啊，高僧们，好，修行很高的高僧们，有或者是我们去参加一些禅修的课程，他们都讲究的是过午不食。所以很多人呢，他想要减肥的话，他就想到一个好方法，我就不吃晚餐，应该可以很快就瘦下来吧？会吗，刘医师？有没有那个个案跟你说，医师，我都用那个不吃晚餐来减肥的？
2: 我更多遇到的是不吃早餐了，啊，
1: 真的，啊，
2: 因为其实我们会说吼，早餐的话吼，就是我们现在
1: 反正胃口也不好，
2: 不是，早餐店的食物吼，其实都是很多，
1: 啊，高热量啊，
2: 高油蛋饼。所以干脆不吃，嗯，就是中午跟晚上吃正常一点，嗯，这样子，对啊，晚餐的话怕不吃可能怕肚子饿会吃
1: 撑不住，
2: 所以反而晚餐他们还是会吃，早餐也不吃，
1: 因为现在的人睡得晚，所以如果晚餐不吃的话，他撑不了，
2: 对，
1: 是不是？古时候的人八点就睡觉了，七点就睡觉了，那佩珍也会常遇到像这样子的个案反应吗？
0: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一整天的热量加总，其实不管今天是不吃早餐还是不吃晚餐，其实都是一个减少整天热量总和的方法之一啊，那就是看比较适合哪一个。那当然我是觉得不吃早餐比较符合人性，因为早上的时候我们都在忙工作嘛，其实忙一下很快就可以忘记这种感觉。那大概如果从12点再开始吃，然后8点前吃完最后一餐，那其实就可以很简单的达到168。那我能够进食的热量被局限在某一定的时间里面，那自然而然我摄取的热量就会比较少。那如果摄取的热量比较少，能量守恒定律嘛，我们身体的一些脂肪啦，就可以拿来被当作热量消耗掉。那当然减重就是有望的。对，
1: 所以不吃早餐，你比较建议就对了。
0: 我觉得比较符合人性啊，因为比较现代人的人性。
1: 可是如果不吃晚餐，理论上你吃了一个很简单的早餐，吃了一个丰富的午餐，晚上不吃的话，第二天应该马上就会瘦啊，不会。
2: 其实长期低热量来讲，压力荷尔蒙如果上来，反而
1: 还是不会瘦。
2: 对，反而
1: 压力太大了，是不是？
2: 半夜会更饿，
1: 饿醒。
2: 对啊，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吃到基础代谢还蛮重要的，因为其实身体很容易，如果当我们低于800大卡的时候，身体很容易觉得现在是旱灾，我要更容易。更需要去储存这些能量，然后我会更倾向于想要吃高油高糖的食物，就是刚刚医师提到的，就是压力荷尔蒙的部分。
1: 好，那当然，如果避免变胖，很多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就很小心，比如说你刚刚讲的这个热量加总的问题，那我 吃东西的时候专门挑那个零卡的来吃，有没有？这样子会不会就会？我这样可以减肥吗？
2: 其实很多人减重会特别去选那个零卡零糖的食物来代替，想说这样子我糖吃的比较少，热量吃的比较少。嗯，的确来短期来说这样子可能是有帮助，不过长期来说呢，其实会影响我们的代谢。嗯，那先介绍一下代糖哦，代糖本身就是会被添加到这种零卡食物里面。嗯，那代糖像是阿斯巴甜啊，或者是蔗糖素等等。嗯，那它会让我们的舌头感觉到甜味。嗯，那欺骗大脑说我们有吃进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因为身体没办法代谢这些代糖，所以我们身体得不到热量。嗯，短期来说没有热量进来，的确可能会瘦。那长期来说，我们背后的代谢问题可能会出现。嗯，那哪些问题呢？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代谢补偿。哦，大脑其实有侦测到甜味，它也希望有热量，但是因为你骗了它，所以你的下一餐你可能会想吃更甜的、更多的东西，这样子
1: 来弥补，
2: 弥补那个热量，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代谢混乱。嗯，那虽然代糖本身它不是真的糖，但是它会影响我们身体对糖的反应。嗯嗯，然后会造成我们的胰岛素敏感性下降。嗯，啊，反而就是我们的阻抗会上升，那我们的肥胖问题就会出现，这样子。那像我们之前诊间有个个案哦，他本身的抽血都正常，那他很喜欢喝无糖气泡水，不过喝久了就觉得很无聊，所以他就买了代糖口味的气泡水。嗯，他喝个一两年之后发现他怎么肚子越来越大，体重越来越重。嗯，他来诊所抽血发现血糖居然越来越高，
1: 怎么会这样？
2: 说可能是代糖造成，请他先不要再喝了，这样子。哦，那第三个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肠道的细菌。嗯，那有研究指出呢，因为代糖它本身在我们小肠不会被吸收，所以被送到我们的大肠去跟我们的肠内菌做反应。嗯，那它会让我们的有害菌的比例上升，益生菌比例下降。嗯，那益生菌呢，本来是要跟我们的膳食纤维去做一些反应，产生就是短链脂肪酸。嗯，那短链脂肪酸本身和我们身体的饱足感荷尔蒙相关。嗯，那当这个原料缺乏之后，我们的饱足感荷尔蒙下降，反而就会让我们的血糖耐受更不稳定。嗯，那就会出现葡萄糖耐受不良的状况。嗯，那这时候反而你就会有糖尿病前期啊，或者是就是肥胖的风险就上升了，这样子。
1: 嗯，那以减肥的人的心态来讲，他们就是觉得淀粉就是会变胖。嗯，那假设我其他营养都很均衡，但是我就是不摄取淀粉，这样我应该可以瘦吧？
0: 因为其实很多个案会跟我反映到说，营养师，我觉得我不吃淀粉，大概两三天就可以瘦一两公斤了。嗯嗯，对。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肝糖，一公克的肝糖可以抓3到4公克的水分。嗯，所以其实当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糖分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的水分也就不会就是跟着被抓住那么多，因为一公克抓3到4公克嘛，所以他当他没有吃淀粉的时候，他很快就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干干利水，没有那么浮浮肿肿的感觉。但是这个是水分啊，是一个假象啊。对，他只要一吃到淀粉，其实他马上就很有感觉，好像裤子有变比较紧，好像人看起来比较浮浮的。所以其实不吃淀粉，短时间内他可以看得出一个体态的一个好像变得比较干，比较不会那么浮肿。但是以长期下来，其实它会衍生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淀粉它除了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维持肌肉量。当我们如果吃热量不足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减重，但如果淀粉不足，它会倾向于去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肌肉，去当做燃料来做使用。那对于尤其是对于有些想要增肌的人，他好不容易吃了蛋白质，他想要养成肌肉，但是因为他没有吃淀粉这一块，它会很容易把这一些蛋白质也好，或者是我们本来存够本的这些肌肉量也好，去当做燃料使用掉，因为我还是要活下去。对，所以其实适当的淀粉呢，对于维持我们的肌肉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心情的稳定。嗯，当我们的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其实通常都是厌烦暴躁的居多。对，就很容易让我们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对，而且其实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吃淀粉，所以我还是觉得很重要的是，在减重的过程中是找到一个你可以持之以恒、维持长久的一个生活习惯，对，
1: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这才是最重要的。
1: 那很多想要减重的人，他们觉得很痛苦，因为减重的时候有很多他平常爱吃的东西、能吃的东西，这时候都不能吃，但是他食欲还是很旺盛，所以内心里面 最想要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可以出现一种药物，可以抑制我的食欲，让我不要食欲那么旺盛，那我不就想吃的都可以吃，但是我吃不多，这样我不就可以瘦了吗？这种梦想可不可以实现？先休息一下。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关于你有没有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抑制我们的食欲，让我们不要那么的想吃东西呢？这件事情就要问一下刘医师啦。
1: 那其实台湾目前最主要的减重药物呢，就是瘦瘦针哦，最火红的就是瘦瘦针嘛。那本身它是用肠泌素做基转去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包含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啊，让我们就是血糖更稳定，那也可以抑制我们的食欲这样子。那台湾目前主流就两种药物，那先前呢是它只有一种肠泌素叫 GLP-1，那目前更新型加上一个叫 GIP 的成分，那让我们减重效果更好。那不过原本的 GLP-1 呢，它其实本身对于的代谢性脂肪肝这个疾病呢，其实有效果不错这样子。那这两个药物其实本身就是透过就是延缓我们的胃排空的速度啊，抑制我们过多的食欲，增加饱足感。那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还有改善我们胰岛素阻抗的问题。那不过其实这个药物呢，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哦，举例来说，诊间有来一位就是30多岁的厨师，他本身食量很大，那工作的时候又要去试菜或调味，那下班的时候又常常暴饮暴食，那造成他的血糖啊、胰岛素阻抗问题很严重。那所以这样的案例其实就蛮适合用瘦瘦针的哦，我们可以帮助他抑制过多的食欲，稳定血糖这样子。哦，但也有一群人是他明明吃得很少了，但是他还想要快速减重，想要靠瘦瘦针的方式让他打下去就不吃东西。但这群人呢，其实蛮危险的哦。第一个，他们自己买针回来打，那没有医师的处方，他们不知道要打多少剂量，打下去可能一天吃不到一餐哦。那这时候可能没瘦几公斤，反而整个人肌肉量下降，然后整个精神变得很差。所以我会建议，所有的药物呢，其实都需要医师处方之后再去使用比较安全哦。所以瘦瘦针本身的角色，我觉得不要把它想成你打下去可以不吃东西的药物，反而是要让它变成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调整食欲啊、调整代谢的一个好帮具、好帮手，这样子。
0: 因为我有个朋友是健身教练嘛，然后有一天我们就约了吃饭，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姐，我今天晚上不能去。”我说：“为什么？”他说：“今天他有一个学员来做重训的时候昏倒了。”我说：“哈。”他说：“现在要送他去医院。”我说：“怎么会这样？”他说：“因为那个学员自己打了瘦瘦针，但是没跟教练讲，所以呢，他来做运动之前都没有吃东西。所以虽然你觉得你不饿，但是他做重训的时候。”他就昏倒了，像这种状况，应该也是常常会遇到吧，偶尔。
1: 其实有些人就是会觉得我只要
0: 反正
1: 少
0: 吃不
1: 吃，
0: 了，
1: 对，但是他重训的时候力气反而会变弱，甚至就容易一下跑步机就头晕啊，然后快要昏倒的感觉，
0: 这
1: 这
0: 很
1: 就
0: 危
1: 是
0: 险，
1: 对吃太少，
0: 吃太少也不行，
1: 对
0: 所以我打瘦瘦针还是应该要吃一点东西才能做运动。
1: 尤其是蛋白质要够，然后碳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子。
0: 那个佩珍就是本身也是一个很热爱运动的人，所以你觉得你的身材这么好，跟运动有关系，还是你有控制？
2: 我觉得相符。

0: 相成哎、欸。其实就像刚刚就是讲到的那个瘦瘦针，我觉得应该要趁抑制食欲的当下重整饮食习惯。对，如果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我们的饮食调整成就是足够的蛋白质，然后充足的蔬菜，然后跟适量的淀粉。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持久的话，其实体重要有很大幅度的变动是不太可能的。对，那当然运动很重要，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更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肌肉量。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女生，她是比较属于可能饿瘦的，或者是说她倾向于吃精致淀粉或是精致糖，那但是她的蛋白质吃的不够，然后她也不做运动，所以其实她就是体脂比较高，但是那个身体的肌肉量不够，那肌肉量不够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她就不能吃比较多的食物，她可能稍微这一餐吃多一点食物，她就觉得胖起来。或者是说他就循环代谢不好，他就很容易水分囤积，他就觉得这是一种胖。好，对，那所以运动是影响可以影响到我们减重的身材品质跟代谢健康。那饮食影响的是什么？是效率，因为我不吃最快嘛，就是不吃我就可以有很好的减重效率，但是运动相辅相成的是我们可以让我们代谢更好，然后在我们未来维持期的时候，我吃的食物不会一吃就胖，我可以吃比较多的东西。如果今天遇到聚餐也好，或者是我突然看到我很想吃的东西，我吃了，我的身体也可以肌肉有一个比较好的运用，比较不那么容易胖。
1: 那我来请教一下刘医师，刘医师自己有运动吗？
2: 有，
1: 那也是用运动来控制身材的吗？
2: 之前是这样没错。我之前其实蛮热衷的练马拉松，基本上天天练跑。但身材虽然保持不错，不过后来发现我的肌肉量其实会稍微有点掉。
1: 啊，跑马拉松也会掉？
2: 吃的不太够就是这样子，就消耗到肌肉这样子。但后来随着年纪增加，我真的觉得肌肉量比单纯瘦还更重要。所以我现在就会增加重训，做刺激肌肉的动作这样子。
1: 所以跑马拉松算有氧，对不对？
2: 对，不过强度很高，
1: 强度很高，所以瘦得很快。
2: 就是会蛮快，但是也容易受伤，所以不建议大家轻易尝试。
1: 所以还是要加重训进来，加饮食进来，
2: 没错，
1: 对不对？好，这个空腹运动燃脂效果比较好吗？大家都会这样问。
0: 空腹运动的话，因为当下没有吃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平常在以燃脂来讲好了。有氧运动要做超过20分钟，它才有机会开始燃烧我们的脂肪，不然前面燃烧的都是我们在血中的一些游离的葡萄糖啦，或者是其他一些燃料。所以我们要减脂，记得有氧运动要超过20到30分钟，才有机会真的消耗到我们的脂肪。对，所以就是动个15分钟
1: 是没有用的，
0: 效果是对于燃脂的效果是没那么好。对，所以其实。对于整体来说，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说运动搭配饮食，
1: 所以我一定要运动超过30分钟以上才开始。
0: 如果有氧运动，对于就是燃烧脂肪的效果比较好。那空腹，其实我觉得空腹是一个双面刃诶，
1: 这是个迷思吧？
0: 空腹当下一定是可以比较快燃烧到你的脂肪，因为你空腹你没有吃任何的东西，然后也就是血糖也是比较处于一个比较没有那么高的状况之下，它很容易的去燃烧到你的脂肪，但没有办法很持续，而且也会有身体的不舒服跟不适应，以及如果我空腹了再去运动，血糖更低了，等一下我运动完要吃，可能又会想要暴吃。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在运动前补充一个含淀粉的点心，你也可以吃一个香蕉搭配茶叶蛋，然后去运动。那我们运动完之后呢，我们在如果你做的是重训，做完重训之后的2小时之内，我们再补充就是2份的蛋白质，你可以是一盒的那个嫩豆腐啦，或者是2颗蛋啦，其实这样子对于长久的肌肉维持跟代谢的稳定才会是比较好的。
1: OK， 好，所以这个就要请教一下刘医师啦，什么样的运动最适合减重族？是跑步还是骑车？你比较建议？
2: 其实，在整间我会看个人的状态，给予他减重初期的建议啦。那初期来讲，我会认为维持就是日常活动量，好，培养运动习惯比较重要。一开始不要强度太高。那像刚刚讲的，就是破百公斤的个案哦，他一开始就把跑步强度拉很高，一下子就受伤就放弃了。那所以一开始我会建议从 比如说饭后散步啊，公园快走，或者是居家超慢跑这种轻量运动开始。嗯，等你身体可以适应了，或者是你的体重下降了5-10%左右，关节负担比较轻了之后，可以稍微开始跑步这样子。那不过其实大体重的人来说，哦，骑脚踏车也是一个选择，相对膝盖负荷比较小。嗯，那或者是你之前有受伤过的，哦，其实这时候可以游泳。那我们游泳可以靠水的浮力去减轻我们关节的负担。那它还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心肺啊，跟我们的活动量这样子。
1: 好，所以这个运动后大家都觉得说肚子比较容易饿。然后肚子饿的时候情不自禁想要多吃一点。然后这个有办法控制这种食欲吗？
0: 其实我觉得运动完吃，只要吃的东西是不会胖。很多人会觉得我那么拼命运动，我现在应该要忍住不吃，它才可以瘦。
1: 对，
0: 可是其实运动后的2小时是黄金期，这个时候吃反而可以帮助肌肉的修复，因为我们肌肉在当下会有一些损伤嘛。那我们是需要蛋白质跟一些血糖的回填哈，帮助我们回到一个稳定的状况下。所以其实运动后的2小时真的就是我们吃优质的蛋白质，然后搭配适量的淀粉。都是没有关系的。那因为我们有吃优质的蛋白质跟适量的淀粉，我们血糖也才会稳定，就不会变成暴吃的状况。因为我们前面就已经给他塞一个东西是健康的，然后让他稳定住，不会觉得我什么空空都没有，然后我就觉得忍耐压抑很久，然后就会爆发。那反而爆发可能都是都在8-10点，我去买一个炸的东西也好，或一个泡面也好，这时候反而更不利于减重。所以我觉得运动完马上吃，就是这样一个均衡的搭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好，那当然很多人他对这个运动有点迷思，比如说他觉得说我做一个运动暴汗，我就可以流很多汗，我就可以瘦身减肥，看起来人也精神多了，双下巴都不见了。或者我进那个烤箱流很多的汗，我也觉得我精神很多，感觉体重也轻了不少，是真的吗？
2: 其实不是这样子哦。其实暴汗越多，其实搞不好它只是运动时间比较长，这次强度比较高，或者是它环境比较热，湿度高的状态，尤其是像夏天嘛，就是暴汗之后，你更要小心水分流失跟电解质失衡的问题。所以真正决定暴汗后能不能燃脂的关键，其实还是看你的整体的能量平衡，包含你的饮食内容跟你的肌肉量有没有维持住。那尤其是运动后的饮食状况，有些人会有补偿心态，就刚刚营养师说的，我这今天运动这么多，我这一餐吃多点应该没关系。就变成说我跑个步30分钟，可能300-400大卡消耗掉，但是一个汉堡就500-600大卡，就变成是你吃进去的热量比你消耗还多。这样情况下，
1: 他不运动，
2: 流汗越多，结果越胖的状态。
1: 对，难怪很多人都说我越运动，运动越多越胖。
2: 对，
1: 其实是因为这样的状况
2: 吃出来的
1: 。好，那如果我不想吃药控制我的食欲，有没有什么方法呢？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控制我的食欲或食量吗？
0: 对，那因为其实控制食欲一直是减重一个很大的挑战。对，那就是除了刚才我提到的水分不能缺乏以外，因为真的很多的个案他来，他的水分都是摄取不足的状况之下，我们希望至少可以以体重数字30%作为一个你基础的水分摄取的量。那在这个基础之下呢，我们就身体不会缺水嘛。那缺水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口渴中枢就不会让你误以为说我现在是饥饿。对，因为很多人会是口渴以为是饥饿，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候，在冷气房的时候，然后就会默默把那个办公室的抽屉拉开，里面有零食。对，那这样子就是我们比较不乐见的状况。对，那就是我们要抑制食欲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吃慢一点。对，因为其实在咀嚼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分泌饱足讯号啦，就不会让我们就是吃那么多的食物。那再来就是蛋白质很重要，就是它放在前面吃的话，我们可以先吃蔬菜配菜，大概到1/2的时候，我们身体觉得有一个进食的感觉，有一个饱足的感觉了，我们最后再来吃我们的淀粉。而且淀粉的挑选也很重要，我们会希望是以全谷类。那全谷类是什么？就是糙米啦、燕麦啦、地瓜啊这一类的。那在这样一个均衡的饮食之下，就会比较好控制食欲。
1: 好，那很多人希望减重可以成功嘛，所以持续力是最重要的。那在这个持续减重的当中呢，还有哪些事项是必须要注意的呢？我们常常忘记的呢？先休息一下。

0: 建议长辈，你要去做一个负负担赠与的契约，嗯，就是在契约里面先约定好，哎，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但是你要让我住在里面，你每个月要给我3万块，嗯，如果你没有按照契约里面内容去做的话，
1: 我钱
0: 房子不给你，我房子可以要回来，
1: 哦，可以要回来，
0: 对。
2: 比如说有人呢，他可能拔颗牙，你右边拔牙，你左边能吃吧？那你左边能吃，你只要吃软一点的就可以了，你不是要吃粥，或者说只能够吃所谓的打成泥状的东西。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有点本末倒置。
3: 我们就是针对不同的个案去设计他适合的运动处方，就可能说像帕金森的学员，他可能肌肉比较僵硬，好，那可能在伸展的运动上面，或是在平衡协调的运动上面，我们可以多给一些这个元素，让它去进步的幅度快一点。嗯。

0: 好，我想要先请教两位专家，你在你们的眼中，你们觉得最难受的族群是哪些人？佩珍呢？
1: 我觉得是压力大、日夜颠倒、轮班工作的人。对，因为其
0: 哦。
1: 实这样子的人，他的一个荷尔蒙是很容易是有变化的，就是压力荷尔蒙的部分，因为皮质醇真的。体的脂肪囤积，尤其是在腹部，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会倾向于分解我们的肌肉，所以它会帮助脂肪合成，帮助肌肉分解，这就是我们最不乐见的状况。那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是真的会分泌这样子的一个荷尔蒙。那轮班它其实日夜颠倒，其实不要说日夜颠倒，我们平常熬夜，其实从3点睡到11点，8个小时，跟从9点开始睡，睡到早上，其实这两个就很有差别哦。为什么蔡依林要9点早睡？
0: 对。
1: 主要是在我们快要起床，大概清晨5点到7点的时候，这个时候皮质醇会分泌，咕咕咕，因为要起床了。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叫生长因子，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的合成，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代谢一个比较稳定。那这个生长因子，它是需要在我们熟睡的时候。它才会分泌哦，就是可能我们刚睡几个小时的时候，可是如果是熬夜的人呢，他三点的时候，当要分泌好好的分泌生长因子去修复我们的肌肉啊，帮助我们肌肉的合成啊，然后帮助我们代谢的稳定的时候，突然咕咕咕，就是皮质醇又分泌了，他就会去做一个打架的动作，就没有办法让他们在各自发挥好好的作用，所以其实熬夜的人是真的很难受，那熬夜的人通常又伴随着压力大。对，所以其实这一类的个案，真的还蛮容易就是遇到挫折的。我在临床上看到，
0: 那
1: 对，
0: 刘医师呢？你觉得？
2: 就我的临床经验来说呢，我认为就是体重基数比较大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他们减重相对也是困难。因为他们不只是血糖问题，其实血压、血脂肪都要一起处理。那他们吼就是胰岛素阻抗高，那内脏脂肪比较多，哦，身体就是在慢性发炎的状态，同时他们血糖波动也蛮大的，哦，那这时候他们的饮食就是要好好去控制嘛，那这时候又要小心他们就是会不会低血糖昏倒的状况。那再来就是他们这些族群哦比较不喜欢活动，哦，一动起来可能就比较容易关节发炎受伤啊，或是一动就喘，所以他们就是比较静坐的状态，所以他们的疗程中呢，不只要用药物控制，要饮食去调整，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会从生活作息去改变他们，让他们动起来，让他们的整个能量可以起来，不要都是静坐的状态这样子。
0: 好，所以有一些状况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自己平常都没有吃太多东西，但事实上你可能吃了某些食物，你不知道，因为这些食物让你默默的就变胖了。会让人默默变胖的食物是什么呢？赶快告诉我们。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卡，珍珠奶茶的部分，其实像饮料，珍珠奶茶或者是甜饮料，其实它很容易是在我们无意识之下就摄取进去的。尤其是我们就是可能没有在专注我们在吃什么，就是吸一吸，其实这样子就是500大卡、400多卡，其实就吸收进去了。而且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叫做高果糖糖浆。那其实高果糖糖浆呢，它在我们的肝脏里面是可以很快的去合成三酸甘油脂、脂肪肝的。所以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或是高 TG 的状况，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它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肝脏是很容易把这些高果糖糖浆去转换成脂肪肝。那内脏脂肪其实比就是任何事情都还要可怕，比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胖瘦啊，其实会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再来就是像抓饼，因为其实毕竟它是用油跟面粉，它是属于一个糖油混

0: 因为研究有发现到说，在我们的体温接近我们体温的这一些甜饮料，我们会感觉最甜。但是当我们的温度下降，譬如说它是冰饮料，5度好了，3度好了，我们对甜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嗯，对。那当它如果是热饮的时候，我们对甜的感觉也会下降。对甜的感觉，对也会下降。所以呢，我们最好是喝跟自己的身体的温度差不多，我们就不用加那么多糖，就可以感觉到那样子的甜度。嗯，那冰饮料它需要加很多的糖，我们才能感觉得到它是甜的。嗯，所以就会默默的摄取更多的糖分。嗯，对，所以就是我们会常常说，减重的人冰不要喝。当然这个是中医的说法。嗯，那当然冰了的时候，我们也会比较容易吃比较多的糖。因为要更多的糖才会感觉到甜。嗯，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的一些榜上名单，洋芋片嘛，然后花生吐司，
1: 花生酱吐司也好可怕。哦，
0: 对，因为花生本身就是油脂类嘛。嗯，那再来就是坚果，因为地雷的话，像坚果大家都以为很健康。嗯，但是坚果越吃会越刷嘴。嗯，对，就是我不可能只吃，大家都说什么两个拇指，谁会吃两个拇指？
1: 都吃好大一把，
0: 对，都是吃好大一把。嗯，对，所以它虽然说是健康的零食，但是它是油脂类，所以它的热量也非常的惊人。嗯，那再来就是那个沙拉酱的部分。嗯，沙拉酱它2汤匙，其实就是抹个那个吐司就没有了，它就180大卡去了。嗯，就这个我就要快走至少半小时以上。嗯，对，那再来就是饼干，因为饼干其实精致糖类再加上淀粉，所以糖油混合物它的热量也都是比较高，而且它小小的体积就可以获得大大的热量，这就是我们体重最不想减重最不想要遇到的。
1: 好，以上这些食物让大家参考一下，尽量不要在减重时期去吃它，它会让你默默的变胖。好，减重的时候看到数字往下掉，当然最开心啊。嗯，但我怎么知道我减的是脂肪不是肌肉？那遇到停滞期怎么办？
2: 那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用体脂机去帮我们的个案去追踪体重变化。嗯，那体脂机不只有体重嘛，它还有包含我们的肌肉重、脂肪重，我们水分变化，甚至我们的内脏脂肪的程度，以及我们的腰围变化。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些专业的数据呢，去跟个案说，你到底是减了脂肪还是减了肌肉？那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停滞期，那停滞期就不一定真的是减重失败，而是我们的身体重新再启动一个新的平衡。那我们的身体呢，其实不喜欢这样子热量突然掉下来。所以他们会达到一个平衡，重新来一个新的平台期这样子。那定义上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连续4周我们的体重下降不如预期。那男性的话就是小于4-5% 的体重变化，那女生是3-4% 这样子。那主要有两个状态，第一个就是代谢适应。就是我们身体会让我们的热量一起，我们吃进去的热量降低之后，我们的代谢也会一起降低。让身体可以适应这样的低能量状态，就会重新到达一个平衡点。那第二个就是体重设定点理论。那这个是跟我们的胰岛素阻抗相关。如果你在减重过程中没有去处理你的胰岛素阻抗，这时候你的体重虽然掉下去，但身体想要把它拉回来，拉回原本的高点，所以就会变成复胖这样子。所以遇到停滞期呢，其实第一个我们要先去用体组成去评估，你是不是真的脂肪都没掉，还是说你在掉脂肪的同时肌肉也增加了，这样其实是好的状态。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先从饮食调整，不是叫你少吃，而是要检视你的蛋白质吃的够不够，其他的营养素有没有均衡。那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生活作息有没有做到，包含刚刚营养师讲的压力荷尔蒙部分，你的睡眠有没有正常，你的工作压力有没有得到舒缓。这样子都可以去帮我们改善停滞期的状况，甚至可以继续减重下去。
1: 好，所以这个今天就学到了正确减重的方式，对不对？少吃多动还是不二法门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刘医师跟佩珍营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沟通了人我的关系，沟通了心物的关系，禅者与禅者之间的接心应行，处处都说明了禅的人间社会性。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徐元介。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客家精孙，更是料理界的舒马克，还有幸福人夫的林盛志，盛志主厨。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盛主厨。哎，哇，太好了！
1: 是
0: 你最近一连串带来很多的料理。
1: 对啊，哦，
0: 是因为太久没有回来，
1: 所以一次啊，就做多到一点点啊
0: ，all in 啊，
1: 弄累了。
0: 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道叫做冬瓜金针汤。
0: 冬瓜金针汤，
1: 对，
0: 算是补汤吗？
1: 其实还好，就是算一个很家常的一个汤品。那如果说是冬瓜的产季的话，其实每一个家里面都会煮，但是有一些小小的诀窍跟大家分享。
0: 好，我觉得应该大家对于这个食材不陌生。
1: 对，
0: 但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汤品呢？今天就来给它学起来，好不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
1: 好，那我们这个主食材用

0: 到的是这个冬瓜，嗯，是冬瓜，这个是我早上去买的。
1: 可以买这样一点吗？
0: 欸，还是你那个，因为他早上是这样子一层条，我跟老板说我要这样子，我拿一个我指甲这样子画画一个，叫他切这样子，结果他切斜的。
1: 对啊，
0: 他觉得这样克数比较重吧。他觉得会比较好卖吧？
1: 这老板切鞋的，这老板的刀工要来幸福食堂学一下。
0: 对，没关系。但是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冬瓜来去做。
1: 冬瓜有没有什么这个？如果是丢席，有没有什么挑选的秘诀？
0: 秘诀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算先假设啦。有时候它会有切面，那切面的话一定要是保水比较好。嗯。然后还有再看到，如果说有一些坑坑巴巴的啦，其实我就不太会买。主要就是它的切面呢是光滑平整，因为它这边有一项像海绵状这种地方，嗯，只要是有点点扣胸啊或撞到啊，甚至说它有进水啊，其实它就很快就烂掉 了。所以还是在挑选上面呢，好，就是当然第一个皮一定要是完整，嗯，再来是它里面是洁白的。
1: 了解，嗯，这一颗冬瓜看起来就漂漂亮亮了。
0: 对，
1: 哦，
0: 嘿，然后再来是这个食材里面还有加一些金针跟金针菇，嗯，金针跟金针菇。
1: 金针跟金针菇，
0: 对，
1: 金针花，
0: 金针花跟金针菇，
1: 金针菇，
0: 对，
1: 都是金针，
0: 对，嗯，都是叫金针，嗯，对，
1: 但不是同胎的，
0: 不是同一个，嗯，对，那，嗯，再来是这个是
1: 腰果，
0: 腰果，好，这个腰果的话。我会把它放到汤里面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素食的东西的油脂都不太够，
1: 是，
0: 所以我会补一些像坚果的油脂啊，甚至说植物的油脂啊进去，让它比较滑顺一点点啊。
1: 了解，嗯，了解。
0: 好，再来这个调味的话，盐巴、香菇粉跟香油就可以完成一个很简易的一个汤品了。
1: 很简单哎。
0: 对，那其实汤品有简单的做法跟难的做法，我等一下都会分享给大家听。
1: 了解。
0: 好，我们先来切这个
1: 处理冬瓜。
0: 对，好，冬瓜的话呢，我们先看一下，如果说它的皮是这么厚的，我会用刀子切，嗯，好，把它切这样子切，因为我通常大家的做法都是削皮刀削，
1: 对，
0: 但是削皮刀削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难削，所以我会用刀子，
1: 欸，它比较厚啦，
0: 对，比较厚，
1: 你削皮刀不可能这么宽啊。
0: 其实冬瓜一年四季其实都有啦，
1: 对啊，
0: 但是要真的好吃的话，夏天是最好的哦，
1: 对，夏天才丢席就对了，
0: 对啊，瓜类都是夏天，
1: 而且冬瓜就是无论咸的啊、汤品啊、甜的啊，都不错。好，来先收起来。
0: 好，里面的囊把它化掉。
1: 好，这个不要。
0: 对，这个不要。
1: OK，
0: 这是它的囊啊。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切一切。好，其实我们把它切块就可以了。好，把它切块。
1: OK。
0: 其实我很喜欢吃这种酱油卤冬瓜的料理，嗯，在很多的自助餐会有，但在家里面其实你要吃的话要花一点时间，因为它要卤到入味，
1: 嗯嗯嗯。因为我为什么刚刚会问甚至说是不是补汤，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只要是有冬瓜的汤品都会出现在一些那种补汤店，
0: 例如说像当归的东西把它加进去，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對。好，那我们这边还有这个金针菇。
1: 好
0: 好，金针菇的话，我会整个下去，这样子切厚一点点。
1: OK，
0: 好，我们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的配料了。
1: 好，
0: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先加热水，把它煮滚，好，把它煮滚。那其实这一锅里面的水啊，你不煮滚，从冷水开始煮也可以。好，我们就把食材都加进来。好，然后呢，金针菇，也把它加进去。
1: 好的。
0: 好，这个是家庭式最简易的方式。嗯，还有这个
1: 腰果，
0: 好，一起加进去。好，金针。那金针的话呢，我们在挑选上面，大多啊都会建议你们不要挑选那种超级黄的。嗯，有时候泡完之后呢，那个水会超黄的。好，那个就是它有放一些，看它颜色变比较漂亮。啊，最好的还是挑选这种比较天然啊，有一点点褐色，然后不会到非常黄。那你看了，我用起来的水，也都不会太黄。哦，都是一个天然的颜色，有点像淡如茶色的感觉。
1: 没错，
0: 这都是最天然的。
1: 没错。
0: 好，然后呢，金针。
1: 金针花，有古人有说过一句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也就是在讲金针花。
0: 嗯，金针花。
1: 跟大家再科普一下，元界科普时间到。
0: 真的真
1: 的。金针花呢，含有丰富的这个营养成分。
0: 是。
1: 那刚刚有讲这个金针花，在中医啊的解释下呢，金针花里面的含的铁是这个菠菜的两倍，然后呢又有人说金针花呢它有助眠的效果，对女生吃得特别好，所以呢又称 忘忧草哦，所以是这个很舒服、很健康的一个食材。
0: 对啊，尤其像礼拜一啊，大家都觉得要上班很讨厌啊，有点忧愁的时候，哎，下班你喝完这个汤，你就觉得哎，每天都是礼拜五。
1: 哎，真的，你就泡一点在公司。
0: 对，
1: 当你觉得很烦，哎，喝一点这个，
0: 对，整个忧愁感都没有。
1: 忘忧草茶，
0: 对，我就觉得说啊，明天要放假了，其实才礼拜二，整个活力都来了。像这个好，像这个汤的话，我们就再把它先煮滚，好就可以调味。嗯、像因为我本身住花莲嘛，所以金针山非常有名。嗯，你有去过吗？
1: 没有，
0: 真的，我觉得你一定要去。
1: 都是整座山都金针吗？
0: 整片山，虽然它的路程有点艰辛啊，就是上山非常陡哦，下山非常危险啊，但是就是你开车过去啊，你可以慢慢从那种稻田啊开车上去，你会看见很多山，山完之后呢，开始一片的金黄色的这个金针花，真的超漂亮，它整个山都是金色的。你就会觉得说啊，我整个瞬间那种财库都来了，金山银山都来，我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全部都是这种金针，哇！而且半山腰它可以卖什么呢？那个金针花当地的，但是就是没有毒的，
1: 哇，没有外销的，
0: 没有外销，
1: 就是
0: 给当地的。然后它可能就是因为那时候都会在落在差不多暑假期间或中秋期间，啊，那个时候太阳直射最强的地方的时候，它就在那边晒的，
1: 真漂亮。你光讲我就很有画面了，
0: 超漂亮！你会看到整片都是金色的颜色，
1: 哇！那边有一些空位或者是有厨房的东西吗？
0: 有的话我们可以去拍吗？
1: 就是要讲这个吗？
0: 对，
1: 欢迎这个所有的法师们。
0: 对，
1: 也许在各地也有这个金针山的这个可能的风景，
0: 对，
1: 好吗？或者是有一些很漂亮的一些地点，我觉得幸福堂都可以这个出我们的这个。摄影棚啊，
0: 外景，
1: 多多去外面，然后去认识新的食材，
0: 对啊，
1: 看看风景，做做菜，心情就不一样。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而且我们都是分享素食，给人家正能量，那个地方都是正能量的地方。
1: 没错，
0: 是啊，
1: 对不对？我们主厨也是很乐意的，是到当地去取食材来做菜。
0: 对，没错。
1: 好，再次敲完。
0: OK，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盐巴好加下去，当一个调味，香菇粉，好一点点的香油。其实那个花莲的金针山呢很有名啊，像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啊，因为我觉得就一年一次啊，我还是要把握机会呢，在盛产的时候啊，或者甚至说大出的时候啊，去参观，我觉得都蛮棒的。而且那边都会有一些餐食啊，都可以吃到当地的金针花的料理，
1: 好棒哦！
0: 对啊，虽然路途上可能会有一点点艰辛啊，就是可能要开车要比较小心一点，因为修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1: 这个会车的时候。
0: 会车的时候。
1: 哦，了解。
0: 好，
1: 这样子煮，其实我已经闻到那个金针的香气了。
0: 有没有闻到花莲的味道？
1: 有，我闻到。
0: 那这个时候煮滚，我就暂时先把它盖起来了。
1: 好，我闻到什么味道，你知道吗？出外景的味道。
0: 什么时候呢？
1: 好想要出这个门哦。
0: 对啊。
1: 奇怪。
0: 对啊。
1: 我们也可以用在当地的一些火那种。烧柴啊，
0: 对啊，
1: 这样来做饭，
0: 啊。而且那个地方附近呢，还有那个叫做自己做的豆腐，
1: 哎呦，
0: 泥火山的豆腐，
1: 你不要再
0: 讲。我上次有去吃过，然后我们有见面拍影片，然后我觉得很棒。
1: 你不能再讲了，好想去哦。
0: 对，而且呢，我们
1: 还，我怕我今天晚上做梦都梦见花莲。
0: 对，然后我们还要磨那个豆浆，从磨开始磨。
1: 哎呦，
0: 磨完之后，然后就去弄这个豆浆，然后下去煮，然后自己压豆腐，压完之后马上吃，沾酱油。
1: 好赞哦！
0: 什么时候？
1: 我真的觉得这样子做菜的感受真的比较会更不一样。
0: 对啊，因为你是从这个有点像食农的地方，你就从原产地开始做，那当然是对食材的了解，甚至说你在料理的延伸上面都有比较多的想法。
1: 了解。
0: 对啊。
1: 好，观众朋友们，你有听到我的心声吗？嗯。麻烦在下面留言，
0: 对，
1: 让师傅们看到。
0: 对。
1: 集合大家的力量，
0: 对，
1: 好
0: ，OK，
1: 这个先让它这个炖煮一下，
0: 对，
1: 多久时间？
0: 大概差不多20分钟，
1: 20分钟，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好，我们还有接下来的料理，对不对？
0: 是。用电锅蒸。它的汤会更鲜甜，
1: 我知道，
0: 而且呢，这个营养都不会流失掉。有没有看到外面的一些炖汤？它总会卖200多块，那有些汤呢卖你50块、60块，差别在哪里？
1: 高级，高级，清甜、舒服、
0: 厚实的味道。
2: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3: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4: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3: 哎，我也希望。
5: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6: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4: 这好累，
7: 对啊，这好难哦。
6: 下腹。
4: 哦，这好玩哎。
8: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 好的，甚至
0: 是
1: 接下来这道菜叫什么？
0: 这道菜叫做三鲜烩冬瓜。
1: 三鲜烩冬瓜，
0: 对哦，
1: 刚才是煮汤，
0: 对，
1: 现在来烩烩它，
0: 对，
1: 哎呀，
0: 教会教会这
1: 样。好，来介绍食材。
0: 好，那这个三鲜的话，我会准备的是红萝卜、木耳，还有这个甜豆，对，然后其他的像是
1: 芹菜
0: 啊、香菜都是做它的调味的部分。
1: 了解。
0: 冬瓜，我们先把这个心
1: 先去掉。
0: 好，
1: 就等于冬瓜两吃啦。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对啊，有汤的，有煮的，有烧的，也都不错，
1: 好赞。
0: 然后这个呢，我们就会再切好薄一点点。哦，
1: 改个刀，有点薄片。
0: 对，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加下去烩。
1: 冬瓜都会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香气，
0: 对，我觉得也蛮清爽的，它也不会说到味道非常的浓，那像有时候我们常去一些餐厅啊，都会喝到冬瓜汤，那其实他们都炖到非常久，那种化开来的，我觉得最好吃。
1: 冬瓜汤、冬瓜茶，你儿时有没有喝过那种银色一袋？
0: 有那个，对啊，我们又没差几岁。哎
1: 耶，是吗？
0: 对啊，
1: 我们这边还是有还没喝过那个就出生的
0: 哦，真的、哦？
1: 对啊，那个还没发明过就出生的，
0: 真的、
1: 哦？对啊，
0: 哇，那可能哦，好了，我大概知道了。
1: 然后我记得现在有一些在那种比较勾扎鼻的店，
0: 对，
1: 他还有用那种塑胶袋、哦、插一根吸管，把它拉起来，
0: 哦、
1: 一个袋子这样吸的、
0: 哦，那个也
1: 对不对？
0: 那都是回忆啊。
1: 对啊，
0: 其实我还是有参与到，因为家里也是啊，乡下地方嘛，
1: 就比较会有这样子哦。
0: 都市就可能比较少。
1: 对，
0: 好，然后呢，我把它切一切，好，也是卷起来，
1: 卷起来切。
0: 我们大概也是这样的哈，大概划刀一下，
1: 好，
0: 大概切到一点片状。
1: OK，
0: 这个很传统的一个菜啦，不管说你到哪里都有这道菜。
1: 但我发现每次甚至来教的东西，其实如果假设你是爱料理的朋友，都是可以运用在其他的食材上。
0: 对哦，
1: 不见得说一定说今天，虽然说今天是冬瓜，以冬瓜为主，但今天可能抓出的是比如说其他丝瓜啦，我们放丝瓜啦，
0: 对、啊，
1: 比如说其他的食材，好像都可以运用，
0: 都可以运用。好 ，OK， 我们开始来剥丝。
1: 好，来怎么剥？哎、欸，我没有剥过
0: 这样啊，你这边地头啊，我往这边撕就溜起来就没了。对啊，哦，然后还有个手势这样丢，然后，哎呦，
1: 切，阿内，切一下，
0: 对，
1: 哎呦，你看，很漂亮哎，
0: 对啊，
1: 这个是因为上面这个是纤维，
0: 对，有纤维，有时候咬的时候它会比较碍口一点，哦，
1: 了解，
0: 对，好，对，其实不用，
1: 你这样一教，等一下妈妈们真的在家里面都这样，
0: 对。
1: 老公说你在干嘛？甚至都说到这样、
0: 啊，要这样弄啊，有个枯水啊。好，
1: 对切。
0: 好，画刀完之后，好，香菜，也是这样切断。好，
1: okay.
0: 这边都切完了。好，那这边还有个地方叫做，我有加个叫做素的鱼翅，好，让它比较高级一点。这个鱼翅呢，可以说是素食里面像蒟蒻啦。那如果说你可能买不到啊，或家里面附近没有素食材料行，你可以买冬粉哦，也可以，好，也可以。
1: OK，
0: 好，我们就热锅，好，加入油，
1: 好，
0: 然后呢，我们就冬瓜下，
1: 好，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冬瓜为什么叫冬瓜？

0: 好，我们再去焖。哇，再去焖。好，等一下焖一焖就差不多可以了。
1: 了解啊、哦，我看旁边这个汤品已经开始入味了。
0: 对，
1: 连这个冬瓜它也开始有这种透明，
0: 对，
1: 熟透，
0: 透亮
1: 的感受了。
0: 透亮的。好，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金针汤呢，它是。本身是有一点点口感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起锅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再软一点，其实可以再放一段时间。
1: 了解，
0: 对，好，那我们就可以来这个白盘了。
1: 好，哇，速度也是快啊！
0: 你看哦，这个汤呢有一点点稠稠的，有没有看到？它有带一点点浓稠感啊？为什么呢？因为是金针菇的关系。
1: 了解，
0: 对，好，我把它舀汤，把它舀出来。这个呢，还有一个做法，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你要煮一碗好的汤，有很多的步骤。例如说，像这个直火加热，那我会建议大家做一个动作，叫做用电锅蒸。嗯，它的汤会更鲜甜。
1: 我知道。
0: 而且呢，这个营养都不会流失掉。嗯。所以不管说什么汤品啊，你都可以用电锅蒸。有没有看到外面的一些炖汤？哎，它怎么会卖200多块？那有些汤呢，卖你50块、60块，差别在哪里？200多块的汤呢，都是一盅一盅。好，灌完汤之后下去蒸2个小时，好，那一般的汤呢，其实煮20分钟就好，但这个就看自己啦。好，你也可以用电锅蒸，甚至说呢，用这个蒸笼蒸也都可以，或者直火加热也 OK。
1: 200多块是因为它有要花那些时间去照顾它。
0: 对啊，要花这个时间。
1: 对啊，
0: 像我本身在餐厅里面做，我们都是汤都要熬2个多小时以上，我们都会把每个料做好之后灌这个高汤，然后下去用这个蒸烤箱去蒸2个小时。嗯，那个汤喝起来哇，真的很厉害。
1: 我相信。
0: 而且味道跟营养都保留在里面，都不会
1: 蒸发掉、
0: 流失掉，都不会。
1: 没错。
0: 对。
1: 我看到有一些补汤会上面会有一个那个保鲜膜，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进去蒸嘛。
0: 对。
1: 它让里面的水蒸气一直从上面打上去，它一直在滴，
0: 一直在滴。对。
1: 它把精华全部滴在这个汤里。
0: 对。它其实这个原理就有像有一个方式叫做气锅，它的锅子里面完全都不加水，就是光食材味道呢，把它去把水蒸气留在汤底里面，那个也很好，
1: 一定好吃。
0: 对，好，可以喝汤了。
1: 好，来，观众朋友们先品尝。
0: 对，
1: 先享用。
0: 如果说要配色的话，你可以放一点枸杞也可以。哇，赞啊！
1: 清甜，舒服，
0: 厚实的味道。
1: 然后那个冬瓜的香甜也在里面，画龙点睛的东西，它是腰果，
0: 对，
1: 它有一个油脂感，坚果香，让整个汤品不一样。
0: 对，
1: 我吃看看这个料，吃看看，
0: 哎呦，看啊，
1: 一抿就没了。我刚还在担心说，如果这样子光这样炖10分钟、20分钟会不会不够，时间会不够？没有，哎，一抿就掉了。
0: 对啊，
1: 腰果一抿就没了。
0: 对，而且它那个咬起来的那个奶香很足。
1: 对，高级，高级，好啊，这好，是不是？如果我用蒸的，所有的味道，所有我刚刚吃到的味道会。double 的释放出来，
0: 会再更浓郁，但是这个汤底的话，它不会像这样有点偏黄，它偏清，很像清爽的那种茶色。
1: 它没在滚，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它是安安静静在里面。
0: 对，安安静在里面。
1: 哦，了解。
0: 好 ，OK， 那我们这个菜呢，我们就加一点点的香菇粉，好，提一点点的鲜味。好，香油。好，一点点的盐巴。好，然后呢，炒一炒。好，把这个芹菜、香菜一起加进去。OK。其实这道菜很健康啊。
1: 对啊，
0: 虽然有点家常，但是它是一个可能家里面啊都会熟知的一道菜色。好，焖一下。
1: 用这种焖煮的方式啊，处理蔬菜跟瓜类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方式。
0: 用焖的。
1: 对。是不是现在网络上还有很红的一种煎法，煎东西的煎法叫水煎法？
0: 啊，拨一点点水下去嘛，
1: 对不对？
0: 也可以。像水煎法的话。

在烘焙上面，像舒芙蕾也有这个方式。有时候我们在煮的时候，不可以说完全都是那个铁板的热度，一定要补一点点水，让它去慢慢用蒸的，慢慢蒸，慢慢蒸，然后后面再收干的时候，那就很好吃了。

0: 哎呦，
1: 好，然后我会把这个
2: 挑上来，赞赞赞！来，朋友们先品尝，很香呢。我自己有一个问题，
1: 是
2: 我能够最后起锅前来一点醋吗？
1: 也可以，但是这个醋的话，建议要用这个乌醋，嗯，因为白醋它的味道偏比较直接一点。那乌醋的话，在起锅前它叫起锅醋，绕、一圈完之后炒一炒之后，它会从这个酸的转微微的甜，香气也够。
2: 刚、就在想说，如果来一点应该也不错，
1: 对，也可以，也可以
2: 试试看，好不好？甚至一起
1: ，OK，
2: 来哦，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哦，很香。
1: 你看
2: 很家常，
1: 嗯，很家常味道。
2: 因为你用烩的，所以它那个整个冬瓜也是蛮入味的。
1: 对，
2: 但是没有像是汤品那种一抿就不见了。
1: 是，
2: 它多了一点，就是表皮还有一点点那个冬瓜的那个脆脆的感觉。
1: 对，而且还是一点点的纤维感。
2: 没错，
1: 对，
2: 但里面是软糯。
1: 是的，
2: 然后我觉得调味调得非常好。嗯，你看起来就是感觉很清淡，但是其实口味都是足够的、
1: 哦，都是够的。
2: 我觉得是有常入客家的灵魂在里面。
1: 有哦。然后呢，又再补一点，用盖的方式呢，让它去做一个热对流。嗯，那食材很多的东西就可以把它收汁，赶快入味。嗯，对。
2: 素的鱼翅，我觉得也是画龙点睛。
1: 对，那如果没有的话，你换冬粉也可以。
2: 冬粉也可以，
1: 冬粉也会吸汤汁嘛，也 OK。是，
2: 你多了一个口感。
1: 对，
2: 你多了一个自我感觉有钱的感觉。
1: 对对对，
2: 月底了嘛，
1: 月底了，嗯，
2: 坐上去就觉得，哎呀，
1: 还是要有仪式感啊。
2: 辛苦也是有价值。
1: 是的，
2: 嗯，这个适合下饭。啊，这个很暖心，
1: 对，
2: 没想到冬瓜也可以变出这么美味的料理，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对，
2: 如果现在这个时间呢、啊，冬瓜短促，不妨去买一个冬瓜，
1: 对，
2: 来自己做一下，
1: 对，其实也很便宜啊，你就请老板切个一圈就好了，但是要切直道，不要切斜斜的。
2: 好，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冬瓜在切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毕竟它皮比较厚，那你在削皮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削空。那我会建议用刀子切，然后用刀子切，好，取好距离，慢慢切。切好之后呢，在烹调上面，我会依照烹调的手法去决定说我要切厚还是薄。像汤的话，我会切厚一点，因为我让它味道比较可以保留住。那用炒的话呢，节省它时间，我会切薄一点，所以呢，吃起来口感两个都会差不多。
2: 嗯，了解。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1: 哎，
2: 这是我们工作人员想问的。
1: 对，
2: 你在上课啊，
1: 对，
2: 有没有什么粉丝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你粉丝现在可能也在看电视
1: 哦。其实上课的同学几乎年纪都偏比较年长一点，大概都50到70岁之间。
2: 嗯，
1: 那前阵子有来了一个非常小的朋友，国小吧，
2: 哎呦，
1: 大概10岁、12岁。
2: 你的，
1: 我想说，
2: 你的 range
1: 哇，怎么会这么小就来学厨艺，而且是素食？
2: 嗯，
1: 然后后来下课的时候问他讲说，哎、欸，你是对料理有兴趣吗？他说，还好哎，我比较喜欢做其他的，例如说像画画之类的。我说，哎、欸，那怎么会喜欢来上这个厨艺课？他说他喜欢素食。我刚想说，哎、欸，你吃素吗？他说没有，但他就觉得他不喜欢吃肉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下课完之后，我就去高雄上课啊，那妹妹又来了。那妹妹又来了，我想说，哎、欸，你怎么会来？你是来玩的吗？你是刚好来南部玩吗？她说没有，她是来想上课的。后来她就在南部又上课，然后呢，后来跑到台南又来上，跑到台中又来上，她就跟我一起巡回这样。然后是她妈妈载着她来的，
2: 对，好可爱、喔。
1: 对啊，我就觉得，哎、欸，其实这个从小如果有对素食有兴趣，那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2: 好可爱耶。对
1: 啊。對啊，然后问他讲说，哎，你怎么会喜欢上素食的课？他就觉得，哎，他有学过其他的老师的课，嗯、但他还是喜欢素食。
2: 嗯，
1: 对啊，觉得很棒。
2: 这个好可爱，这个好感
1: 动、啊、很暖心啊！你就会觉得啊，不，你做这件事情，哎，是大家认同了，是认可的，你觉得就很棒。
2: 对、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

0: 幸福。
1: 对啊，
0: 是不是？嗯，我真的很赞的，因为有时候听到主厨做菜之余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我觉得都会帮他的料理，或是他想带给别人的一些知识，嗯，更加分。
1: 对啊，
0: 更多一份感受。
1: 是的，嗯，
0: 好赞哦，
1: 赞啊！
0: 好啦，哎、欸。欸有时间就常回来，
1: 有啦有啦，
0: 好不好？
1: 有啦，
0: 你有什么？你下礼拜又要出国出去玩？
1: 我要去越南找好吃的素食，然后研发出来有好吃的，像法国面包啊，或河粉啊，再来教大家做，
0: 非常好。
1: 对，
0: 好。观众朋友们，如果今天学完料理之后呢，如果有想要吃什么，或者是如果你学完之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下面去留言，一起讨论，一起分享，甚至也会看，好不好？再次感谢甚至，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下面的礼拜呢，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经验啊。那礼拜的过程本身，我会是透过了礼佛，让我们的身心的清净，降服我们的烦恼了。所以这里面呢，他所提到的，其实不外乎你在礼佛当下，有些人是透过佛号，有些人是透过经文，当然有些人是透过忏悔文，有的人是拜经。所以呢，你的礼拜的内容不同，但是在意义上面当然就不一样。比方说，如果我们是礼佛，我在礼佛的当下，药师佛，我假设我礼拜的是药师佛的当下，我也希望呢，我跟药师佛一样，都能够清净如琉璃。他的智慧是像琉璃这样，是非常的光明亮丽。我们也希望跟药师佛一样，在世间一切呢无灾无难，无病无恼。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在礼佛当下，我可以透过呢我礼拜的这尊佛的愿力，能够增加我们内心的智慧，消除我们的烦恼。因为我们的烦恼能够消除，这个烦恼的消除，你的动向就是，哎，我希望跟药师佛一样光明遍照，一切呢相好庄严，身心无病无灾无害。如果你是拜经，当你的心念必须要在经文的上面，就所以礼拜呢要从外向上面，跟你所礼拜的经文内容、佛号的内容要相呼应。如果你今天礼拜的是观世音菩萨呢，那你就要观想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能够加持，让我们呢，所有的烦恼都能够叫做涤净哈，涤就是洗涤的意思，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是用甘露水嘛，我们也希望呢，透过慈他的慈悲甘露水哈，能够洗涤我们身心所有的烦恼垢，让我们能够身心清净，跟菩萨一样，智慧慈悲无量。哎，就是我在礼佛的当下，我虽然只有一拜、两拜、三拜，可是我可以透过观想，跟菩萨的愿力、跟他的智慧相呼应，这才是我们平常的真正礼佛的意涵。所以在文字上面，他会告诉你哈，因为透过我们外在的虔诚的礼拜，你的内心的恭敬就会产生烦恼消除、智慧开展。然后下面呢，就提到一个念佛。哎，大家念佛吗？念什么佛？哦，你念这么多佛啊？那你这么多佛怎么分配啊？
1: 阿弥陀佛三千，三千佛那一个，地藏菩萨一个，
0: 哦，你很了不起，普通供养啊。我觉得不容易的，因为地藏经它确实提到你每天一千遍能够持诵三年的人，本身它会有业差，护你这辈子一切平安顺遂。这个是地藏经里面的一个修持门。你说念观世音菩萨，你从小就念观世音菩萨啊， 你说阿弥陀佛，是因为未来要去他的净土。西方三圣涵盖了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所以要往生净土，你念观世音菩萨一样可以往生净土，他是教务长啊。如何让自己的修持本身呢？自己做一个适当的分配哈。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去衡量，只要你愿意，你的修持都可以充实的每一天的生活，让你非常的欢喜。其他人都不念佛吗？要念啊，有念啊。你知道为什么要念佛吗？其实不是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有很多啦，你任何一尊佛都可以念。但也许呢，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我们要度人，其实要度人就是过往的亲人，确实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每一尊佛他的愿力都不同，那如果我们念的佛，在念佛的当下，怎么样让你能够深入这尊佛他的愿力、他的智慧跟佛心相应。假设呢，你真的要透过这尊佛的名号的修持，进入他的慈悲三昧或者他的智慧三昧，我觉得呢，恐怕大家就不是我每天多少遍哈，其实不是每天多少遍的问题，而是我在念的当下，假设我现在念三千遍，最重要是我在念三千遍的当下，我的每一念我都很清楚，这是重点。要修持念佛三昧，不管任何一尊的佛号都一样。其实我之前说过，它只有三个层次。

念哪一尊佛都是一样，他的方法呢就一个，这是他的原则。我念观世音菩萨也是一样啊，我念地藏王菩萨也是一样，口念耳听，我嘴巴念，可是耳朵我要听我自己念佛，或者是你菩萨的名号，因为这个是你专注的第一个关键。我们对外的六根接触外在六尘境都很容易。

0: 容易我就散乱了哈，攀缘。可是如何能够收摄？就是念佛的第一项，我嘴巴念，耳朵听，我就慢慢的外在的那个散乱心就会收摄。有时候念久了，嘴巴念也很累啊。有时候那个因缘当下，它不容易让你嘴巴念。假设我的嘴巴在动，人家说你在干嘛、啊？那时候呢，用心念，就好像呢，佛七中间它有止境，止境是不念佛的。可是止境的目的呢，就是让你，我刚才念的佛号，我能不能在我现在心念，用我的心念佛？我知道我在念佛，叫做心念心听。这个是往内专注的第二个方法。我们第一个呢是收摄外在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内在里面还会有一些妄想。那我的第二个心念心听，我内在的分别跟妄想，它就慢慢会没有了，就等同在修禅观一样。可是如何能够达到神念神听？这个神念神听就是日常生活里面乃至于梦境里面，也许我没有在念佛，可是佛号自己现，因为你已经熟悉的，熟悉到呢，它的种子在任何因缘境当下啊，它就很容易自己现。所以你的一句佛号，无形中呢会种下你的阿赖耶识的种子，慢慢呢它生根的，你到任何情况之下，你都是受佛护佑的。你随时随地呢，万一意外啊，往生净土是保证的往生。这个叫做念佛三昧，不是只有念阿弥陀佛，而是任何一尊佛号的念佛方法，只有这个原则才能够进入真正的念佛三昧。
1: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2: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们平常呢，怎么收摄散乱心？看你要念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都没有关系的，只要你专注，它就会产生跟菩萨愿力智慧相应。嗯，而不是只是我嘴巴念哈，嗯，我若念我一万遍，但是我的心念上面，其实还找不到一千遍哈，那等同这个佛号都是空的嘛，就是我没有用心，那这个佛号的功德力就不容易生。所以我们讲究呢，在禅观上面就是一个观心法门。那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念佛当下开智慧？为什么念佛的人本身可以开智慧？为什么念佛的人可以消除业障啊？在经典上常常会说，念佛一生福增无量，礼佛一拜罪灭河沙嘛。有些甚至于说啊，你念了一句呢，

投河名号能够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你说哎，这个一句的佛号这么厉害吗？为什么礼佛？为什么称佛？一个名号可以福增无量。最重要是你的心念要在这个佛号的上面，跟佛的愿力相应。阿弥陀佛发了四十八大愿，愿愿度众生，他叫做大愿王啊。因为没有一尊佛的愿力而发这么多的。我们在念佛当下，如果能够感念呢佛的大慈悲，阿弥陀佛就像呢我们的父母，我们呢好像呢是游离在外乡的游子，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心的家，也许回到我们自心的净土，或者说你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你愿意念，佛都是双手接引的。佛手伸出来的，也要你伸手啊，不然他也没有办法接引你。所以我们在念佛的当下，就等同呢，我可以念佛的名号，透过我的观想跟佛的智慧、佛的愿力相呼应，那种念起来的。心念上面，你的烦恼自然会消除，烦恼消除自然会有福报的。所以才说呢，念佛一生福增无量。当然有时候呢，这个历代的祖师就强化说，弥陀的一句它可以消八十一劫的生死重罪。生死指的是我们的烦恼。当一个人呢在念头上可以念佛，很多的烦恼障就可以消了。所以为什么看到别人呢很多的不如法的时候，你要起念头要转啊。过去我们都说哎呀阿弥陀佛，对不对？现在呢哎呀吉祥吉祥。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转成吉祥吉祥嘛。阿弥陀佛有它不同的，我们叫做功德力。吉祥是对我们人间彼此之间啊最好的祝福。我们只是希望透过念佛开发我们内在的自觉心，自觉的智慧的很重要啊。我们透过念佛说说我们的善乱心，我们呢透过念佛，善乱心没有了，智慧就开了。你智慧开了，你佛性的光明就显发。人的聪明灵巧是要透过智慧，不是四字变聪。所以怎么样呢可以从念佛里面让我们增长福德智慧啊。我从那个祖师的念佛里面呢，我抄出一句啊来跟大家做分享。

这首偈我并不是要强调你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是透过我们平常的念佛，怎么样让我们内在的自觉的智慧能够生一生弥陀悲心生。弥陀他有大愿力，希望我们念佛的当下，也希望能够透过呢佛的威德力，让我们产生内在真正的慈悲心。因为心性柔软了，你才有真正的慈悲心。深深佛号入耳根，就是我们念佛的当下，你要很清楚我在念佛。因为你的心念到了你的耳根，后面产生的作用是什么？阿赖耶是源头境，我们对外在的所有的外在因缘相上面的执取分别，都是来自这个大仓库的种子。如果我们的佛号可以不断的一直在阿赖耶是里面，种子越来越多，你的阿赖耶是不好的种子就会被净化，你的仓库全部都是好的东西。当然你面对外境，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你的观念就全部会转的，自然会转的，这叫做源头境。因为阿赖耶是如果清净的，人才能够真正得到解脱，才能够真正的没有烦恼，面对外境才能够真正达到没有分别，流入安详自在心。因为如果我们常常念佛的当下，可以透过佛号消除我们的烦恼，可以增加我们阿赖耶识这个仓库里面的好的种子。这个人仓库里面都是好的嘛，所以他对外境就处处都是道场，处处都是善知识，自然而然你就会自在欢喜吧。我不是在重点，因为你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禅宗的念佛本身是重在心性的开发，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念佛不太一样的。当然我们可以透过你喜欢的名号消除我们内在的烦恼，乃至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佛的名号的愿力满足你所要想要求的。你看我们焰口福寺里面不是有七尊佛吗？念这些佛干什么？南无广博生如来，你说为什么要念？有人知道吗？为什么要念这尊佛的名号？我们度化众生的对象几乎都是第三度空间的人，而且福报不足乃至做恶业的，因为我们叫做水陆法会，所有三恶道的众生，他只要呢法会上有帮他做超荐的，他都可以来领受功德。有些鬼道的众生，他的身相是非常丑陋、非常矮小的。一个人身相非常丑陋、矮小，他在大众里面，你会觉得很自卑啊。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你就会觉得自己很自卑。我跟人家大众在，每一个人都很高大哈，很庄严，自己很矮小，又很丑陋。所以要让所有来参与法会的这些法界众生，他们可以透过呢如来的威德力，让他们身相能够广大，所以才有妙色身如来，还有离部位如来。人有恐惧，他们更有恐惧啊，他要接受再生没有善根，他也不知道这个
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啊？所以要佛的名号来去除他们这些的恐怖部位、身相的矮小、丑陋。我们念佛其实也是一样吗？我们念佛当下是专注这个佛的愿力跟智慧，然后开启我们内在的自觉，让我们内在的自觉可以跟佛的愿力相应，慈悲相应，智慧相应，你的烦恼自然就会少了，智慧自然会生的。这是你为什么要念佛，这个上面呢都提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只希望呢，不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我也觉得你应该念佛。为什么要念佛？收摄身心啊，专注心念啊，碰到外境的时候呢，让自己少一点烦恼，少一点束缚，然后少一点捡别人的垃圾。我们太喜欢捡别人的垃圾了，眼睛呢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好好坏坏全部都会进，然后都很执着，让自己呢无限的束缚。所以要念佛，帮助自己随时能够清除垃圾，随时改变呢我们呢不好的心念转成正念，这是我们要念佛的基本目的。所以不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才要念佛。那最后呢，我觉得最后一个呢是过去从呢印度到中国，本身在丛林里面会有一个就是洗澡的制度哈。你如果读那个《楞严经》就可以知道哈，《楞严经》里面呢，不是有位尊者因为洗澡的时候开悟吗？过去丛林的洗澡是必须要分的，比如说呢，上座先洗，然后再中座，然后再下座，就是他们洗完以后呢，倒完水哈，然后再换，所以它这个里面呢，是取自于比较传统，谈到的一个《温室经》里面说啊，如果能够供养这个僧团的僧人，水跟那个洗澡的东西，你的功德是无量的。现在那个时代已经不用了，自来水开就有了。但是这里面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寄语啦，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最生死。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若欲求佛但求心，指这心心心是佛。来，我们要一个一个来，我们要不要调伏自己的心呢、啊？因为世间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那如何能够让自己，我每个当下都能够清楚，心能够受你掌控，就是不要让他呢随便乱想，随便呢跟贪嗔痴相应，也要靠自己，不是吗？你能不能收拾心念也要靠自己啊，你要把心放出去，跟那个猴子一样啊，到处跑也是你啊。求心不得，待心知，有时候你会发现

现在为什么我坐下来的时候呢，我希望呢能够收摄身心，可是呢坐下来呢，我数呼吸或者看着我的呼吸的当下，我念头越来越多，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如果你曾经做过打坐的人或者是念佛的人，你就发现呢，平常你不会觉得我的心很散乱的，可是慢慢呢我要去学习呢，从念佛里面，从打坐里面专注心念当下，才发现那个心念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很少了解自己心念的起伏，所以一旦呢心静下来，你要想办法去认识它的时候，它就会像呢它没有绑过的猴子，你一下子把它绑了，它一定会挣脱的，就会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其实我们的心念就是这样，如果呢你没有呢习惯收摄身心，你的心念是不容易专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呢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很喜欢看东看西看东看西，对不对？哎，哪一天呢让你说好，你眼睛闭起来坐半个小时，你会发现呢眼睛闭起来念头开始就不断一直跑，跑什么呢？你平常所接触的那些的影像都会出来了。这时候你才会知道，原来我们的心念其实都很容易在外向上面，我们叫做攀缘啊。那一攀缘呢，其实你的心是浮动的，等到你想收摄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心念有这么多啊散乱啊，不容易收服。为了要调伏自己，你要想办法的。就像我们文字工作者，你如何能够在呢文字工作当下啊，你马上可以进入状况？你平常是要学习收摄身心的。我念佛，可是我的念佛呢，我主要是要帮助我自己在工作上面，在平常的心念上面能够清明，帮助自己在面对外境的时候不容易啊，做外境那么起心动念，换一句话说就是比较有定力的。可是这个要自己调伏自己，自己要训练。只有呢你发现了原来我们的心中会这样，你这时候才会知道，哦，原来心是那么的浮动。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最生死。其实佛性是什么呢？其实佛性就是我们的善。佛性呢，在佛教的义理里面叫做空，又叫做真如，又叫做如来藏，又叫做法性，又称为法身。可是从禅宗立场，它是讲究呢，从这个人的角度，它可以透过这个佛性能够成佛，所以才称为佛性。可是这个佛性本身，它是一个真理的原则。你说真理什么原则呢？平常我们都知道的啊，世间是无常的嘛，世间也是无我的，所以无常无我这种原则就是空的本质。只是我们不容易呢去了解这个空。你说不容易了解吗？关照你的心念就知道了吗？我们碰到外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起心动念啊？也许前一分钟呢你很生气，可是后一分钟人家告诉你的，你的心念马上就转了。你的前一年跟今年乃至于明年，你说你的心念都一样吗？我们每天的心念就不一样啊，怎么可能呢？隔了一年都一样。我们的心念呢，其实每一分钟每一秒它一直在变的。我们如果从简单的说，我们从上课之前的心念到你现在啊，我们快下课了哈，这中间虽然呢90分钟，可是90分钟，因为你所听闻的法义，你的心念也会一直在上面做思维啊，在提升啊，
还是有所改变的。

0: 啊，我不认识的观念，哎，我现在认识的啊。比方说那个六成功，也许你不清楚的，我现在说的，你下去就会知道，哦，原来六成功在修持上是要这样子修的。你的心念不是改变了吗？其实这个就是空的本质，就是佛性。可是那个佛性从哪里来呢？还是从你自己本身在心念上面来的。从禅法的角度，他为什么告诉你说心生便是最生慈？你能不能念念呢？都是正念。因为如果你不能念念都是正念，如果透过唯识来说呢，起心动念都是造业。业呢，其实它是一种行为能力，它无所谓好跟不好，但是不管你是好的不好的，它都会成为种子，就是这个意思。那这对禅宗来说，它讲究的，我们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无所得的心，才是禅宗的行者他要修的。所以你在上面呢起了很多的善啊恶啊分别，叫做最生时，就开始产生那个有漏的种子。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你说心如果能够清净，心的清净就是佛了。因为佛呢是人在心境上达到尽真尽善尽美，你就是佛。所以如果让你的心能够完全达到清净，你当下就是佛，没有另外一个佛。我们很多的菩萨都上过华严经，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华严经呢，在十地菩萨之后，它有一个叫做如来现其品。这个如来的现起，它已经是到等觉的。这个如来现起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现起，而是你自心的如来。那时候开始，你自心的如来佛就会自己生了，因为你已经修到十地以上都等觉的要成佛了，所以你自心的佛就会出现的。所以如果能够调伏自己的人心清净，你当下就是佛。所以那时候就会知道为什么叫三界空无物。三界呢，一界色界无色界啊，就是我们有执着心才有三界的。你没有执着心，当下就是佛吗？所以就没有所谓的一界色界无色界这些的分别的，这些都是我们凡夫的角度的心念的层次分别。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5: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正正啊。

若欲求佛，但求心，指这心心是佛。所以从禅法的角度，他就是告诉你，我们如果能够呢，观照自心，清净自心，

就是从禅观的角度，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培养自己的觉性？第一个呢，叫做觉察。这个觉察呢，就是我们六根会接触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听的左耳进右耳出，右耳进左耳出，好好坏坏是是非非，也不用太计较啦。你说色声香味，对不对啊？这是我们都会接触啊，嗯，色声香味触，就是我们接触的吧？法是指一些的现象，所以我们的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绝对会起心动念的。但是我们要学习觉察，至少呢，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说的不要说，乃至于说在接触的什么味道的当下，我自己会有检责嘛？凡事点到为止，在接触的人事物里面，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分别啊。什么人可以接触，什么人点到为止就好。外在一切现象，本来就是世间的实相，它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你起心动念，这是我们自心的分别嘛。所以你的第一个层次是要关照自己，我的六根怎么样呢？接触外在的六尘的时候，我们能够非常清楚，能够去恶从善。第二呢，叫做觉观。觉观呢是要从心性上面的。为什么叫深入心性？比如说我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念上面起的是什么样的念头？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分别呢还是计较还是执着呢？包括听到的，包括闻到的，包括接触到的，这个是外在哦，这个是指内在，我们自己心念上面的起伏，我们要非常清楚嘛。第三观叫做觉照。我说为什么要觉照呢？下面配一个世间的实相。你说这个人好呢，也是实相啊，因为人家过去有做善根，所以今天在今生的所有因缘当下，他都慈悲喜舍。说啊，这个人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是过去的脾气也不好吗？那过去脾气不好，今生也不学佛，也不改进，当然脾气也不好啊。你说这个人，这个相，这个外在的因缘，其实背后涵盖的是业感缘起跟因果。所以如是因如是果嘛，所以世间所有的现象都离不开因果，离不开业感的。所以你说现在疫情不是还是继续，对不对？国门已经开放了，对不对？因缘呢，所以自己保重吧，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这些世间的实相吗？不是只有台湾，世界各地为了经济，它不得不开放啊。这就实相嘛。所以在觉照的当下，你可以看到吗？世间很多，这些因缘生因缘昧，每一种因缘不断的生，不断的昧，它本来就是实相。

有啊，要不要保证啊？保证的目的呢，佛法绝对不是用压制的，不求妄想，不求真。为什么不求妄想？因为妄想本身也是缘生缘灭，它也不真实啊。乃至于呢，我本身如果说还我，这是妄想，然后这是真心，这是智慧，我太多这种分别，本身也是烦恼。烦恼的实相即菩提，所以智慧呢，本身都在你的每一个念头的当下。只要你懂得用佛法来转念，我说转念第一个就是转成善的嘛，第二个呢就是从善的角度来说，我从有相要转到无相，我从有点执着要慢慢到没有执着，这就是我们在一个学习过程，在层次上面我慢慢要提升呢、啊，所以禅法呢有一句话。前无释迦，后无弥勒，听得懂吗？前面呢没有释迦牟尼佛，后面也没有啊弥勒菩萨，就是来再来佛，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意思告诉你说，本身成佛都是要靠自己的。纵然释迦牟尼佛留下很多智慧的语录，可是要不要成佛？你还要靠自己呀、啊，你不是靠释迦牟尼佛，也不是靠呢这个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而是自己成佛都要靠自己的。所以观心，是我们在学习佛法当下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吧？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请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会感恩大愿心。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走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

行佛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实践奉行，我们称学佛的人为行者。行的意思就是修行佛法，要如佛所说，如佛所行的去做。所以真正的修行者是行佛，而不只是学佛而已。